0: 危之星密集型服务出口，而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而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当地一处家庭农场用上座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令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80%。巴西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士农户迪亚诺。
1: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0: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到摸不到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怎样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2: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是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聚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智能方案。印尼 XL 通讯运营公司企业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部主管雷扎米尔扎。
3: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亦令到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 今年以来，俄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讯、生物技术

0: 日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讯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王波：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 14.6%， 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 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和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线区。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几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民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亦将同时举办。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日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亦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参会嘉宾迈克尔·克里姆克：
5: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
6: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3: 意大利食品经销商马迪亚：

0: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两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亦向全球投资者释放住强烈的吸引力。德国世界隐形冠军学会主席瓦尔特多林向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他告诉记者，
2: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1: 德国莱法州经济部中小企业与对外贸易司司长乔·温加腾，
3: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4: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同量的合理增长。设施渔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核心技术装备加速攻关，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更加广泛。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提升，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缓，珍稀物种种群运中有增，渔业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 昨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昨日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澳门、珠海集群连续三年入围世界百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度登顶，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上的持续深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持续发展原授专利制度以及引入专利合机制，为知识产权收入提供税务宽减以促进创新。同时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科技强国建设作出贡献。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布局 PCT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9.6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18.6%。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风险资本交易三大指标均行领先，说明大湾区既有源头创新厚度，更有成果转化效率。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伟讲道：
6: 我们深化大湾区的知识产权合作，累计开展合作。

0: 项目455项，打造了大湾区支交会、湾高赛和跨境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等合作品牌，助力规则机制的软联通。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谢宝健表示，深圳、香港、广州蝉联榜首，标志住集群的综合创新竞争力，完成了从阶段性突破迈向稳态领先的重要跃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陆控一体化智能出行分中心执行主任戴清文认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香港雄厚的基础研究，深圳强大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广州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校成果转化体系深度耦合。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要素高效流动，使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了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打通大湾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服务全链条，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源头活水。广东零度智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健：
2: 这几年在大湾区发展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创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得住，要技术攻关，各大高校实验室就在身边，要部件配套，供应链开车1小时就到了，要产品出海，广交会呢就在家门口，这些条件放在一起，让我们中小企业有底气去做全球生意。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昨日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他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住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里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说，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要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要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第三批将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2年。他们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
1: 而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和区域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不单止充分体现了本届论坛的主题精神，又为青年成长成才开辟了广阔空间。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黄霄汉致辞表示，三地青年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发挥各自优势，同心投身交流交往大潮，同心促进融合发展大势，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世界美好贡献青春答卷。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家琪表示，期待三地青年主动作为，充分释放协同效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

0: 互利共赢。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和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和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发布的年度联合调查显示，香港2025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升 63%， 创下 9.9 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增长动力来自破纪录的市场参与度与对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相关的产品的强劲需求。
0: 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昨日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住，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1: 昨日青茂口岸开通满5周年，五年间该口岸客流持续增长，累计出入境人员超 1.4 亿人次，创落国内新开口岸客流最快破亿纪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口岸之一。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当中无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说，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日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登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日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日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这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小雨，32到24度，澳门晴转小雨，31到25度，广州晴天，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1到24度，珠海晴转小雨，31到25度，佛山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惠州晴转小雨，32到24度，东莞晴转小雨，33到24度，中山晴转小雨，31到24度，江门晴转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晴转多云，35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0: 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黄星、善唱，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携大湾区优势，借投合会拓展双向投资合作新机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喺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嘅国家级重大展会。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深耕投资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专业化更加鲜明。本届投洽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展馆乔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这一场馆之变不单是物理空间的扩容，更是办会能级的整体跃升。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到200,000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0,000平方米，增幅超过60%，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话：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本届投洽会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的推介和项目发布。
5: 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广东以开放创新活力为主题，携粤港澳大湾区完整产业生态、创新动能和侨乡资源全面登场，依托这一国家级双向投资公共平台，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合作机遇，展现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开放姿态，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建设。据了解，广东今年组织了21个地市和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重点呈现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广东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某无人汽车参展企业副总裁王业华：
7: 这次投洽会重点带来了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机场，这是一款面向城市开放道路和规模化运营打造的量产车型，集中体现了我们 L4 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商业化能力。我们希望借助投洽会对接更多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合作资源。广州是国内第一个发放自动驾驶载客测试牌照，第一个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开展道路测试，第一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开展商业化示范运营的城市。广东拥有完整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还具备连接港澳、面向全球的开放优势。
5: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投洽会是观察中国投资机遇的重要窗口。广东兼具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供应链、高水平人才供给与便利的跨境要素流通条件，期待借助主宾省平台与全球伙伴实现互利共赢。咁本次参展广东主题馆跳出单纯产品展示，重点突出产业集群、园区载体、政策环境，面向海外跨国公司、主权基金、产业资本推介重点合作赛道，为海内外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某机器人参展企业参展代表

0: 老先生。
1: 本次投洽会，我们带来了自主创新成果、电梯巡警、智能机器人。2025年度，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0%。近两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在越南河内打造电梯品牌体验中心，实现本土化市场服务前置，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分别斩获高端住宅电梯及大规模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在南美地区中标4.2万盏 LED 路灯项目，在柬埔寨成功落地首个汽车入户项目，西港粤海湾海景房高端智能汽车入户项目。目前，我们的业务已覆盖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80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借助本次大会契机，对接更多的全球优质客户资源，共同开拓智慧城市细分场景新赛道。也欢迎全球伙伴与我们开展深度合作，共享广东开放红利。
0: 本届广东主办省系列活动坚持引进来同走出去并重，兼顾外资落地同本土企业国际化两大主题。喺吸引外资方面，广东喺投洽会期间组织多场专题对接，围绕先进制造、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等赛道，对接跨国企业同国际投资机构，推介全省重点产业园区、重大产业平台，推动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对外宣介广东喺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嘅举措，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服务越企出海系本次主宾省板块另一大重点。当前广东外贸主体持续壮大，大量中小制造企业有开拓海外市场嘅强烈需求。依托投洽会嘅客商资源，广东组织出海服务商、跨境平台、海外仓运营机构同广东制造企业开展专长对接，推动制造业与跨境服务业融合。广东各地市亦都将当地出海服务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嘅资源带到嚟展会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物流、金融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广东品牌走向全球。某氢燃料电池参展企业对外事务总监孙兴喜：
2: 这次参会，我们希望寻找能够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长期合作伙伴。广东是本届投洽会主宾省，我们希望借助这一重要展示窗口，让更多海内外客商了解集团在氢能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实力，以及在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发展成果。我们看到，广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并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正在加快推动氢能产业政策落地。以广州为例，近年来，广州持续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资金、加氢站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和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支持氢能产业集群化发展。我们在广州的发展正充分受益于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持续拓展的氢能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投洽会这个国际化平台，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广东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也正在成为氢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产业高地。我们也希望依托广东完善的汽车产业链、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市场优势，进一步把在中国积累的氢能技术、产品和应用经验向更多市场进行拓展。
0: 作为主宾省，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展现出差异化的招商和出海路径。广州依托空铁江海多式联运枢纽优势，造强汽车、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深圳聚焦数字科技、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佛山、中山立足万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出海。东莞作为外贸重镇，既持续稳住外贸基本盘，亦都大力引进外资先进制造项目，完善跨境电商、出海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载体，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而江门、深耕侨乡禀赋，发挥珠江西岸枢纽区位优势，以组合港提升跨境物流效率，大力推进侨资招商，推动本土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咁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系列活动中，我哋注意到广东仲联动港澳资源，吸引港澳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创投机构共同参与，发挥港澳喺法律、会计、跨境投融资、海外网络方面嘅优势，共同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境外资本引进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平台之一嘅南沙，系广东唯一嘅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区面积最大片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广州南沙。

0: 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介绍。
1: 广州南沙这次我们带来了多件代表性的展品，覆盖船舶与海洋工程、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重点展出三菱重工 J 型重型燃机模型、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模型、广汽丰田博智7纯电船车、薄膜泥酸锂衬底晶圆、神桥神经修复材料。这些产品既有国之重器硬核工业设备，也有前沿半导体创新生物医药产品，既有本土创新成果，也有国际合作落地项目。
0: 咁本届投合会上，芬兰、沙特阿拉伯分别设立国家馆，开展专场投资推介，集中展示本国产业优势同合作机遇。其中广东同芬兰仲联合举办中国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聚焦医疗健康、半导体技术、光电子传感、高端装备、新能源、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两地产业资源，推动双向赋能、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江门开平市显光镇党委书记李振聪：
2: 我们这次参会核心就是要把我们镇原生态高含金量的侨乡文旅资源推向全国，对接欧洲和中东国际市场。我们是大湾区典型的原生态侨乡小镇，最大特色就是资源底蕴足，商业化程度低，原始风貌保存完好。全镇现存173座碉楼、108座桥炉洋楼，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锦江里碉楼群、开平第一碉楼、瑞士楼等标志性景观，古建筑的整体完好率超 90%，同时保留了800多米完整百年显岗旧墟骑楼街，原汁原味还原民国侨乡商贸风貌。本次的投介会，我们首先是重点对接芬兰北欧客商，聚焦生态文旅、乡村康养、自然教育、极简文创设计领域。我们希望引入北欧先进的生态开发美学设计理念，盘活古建古墟资源。其次重点对接沙特及中东客商，聚焦高端乡村康养、文旅投资、侨贸文化交流，希望依托侨乡纽带，打通中东海内外文旅侨贸合作通道。作为基层一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广东这次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包容、务实、接地气，让我们小乡镇也能够站在国际级的展会，同步连接北欧绿色经济、中东高端文旅两大国际赛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小乡镇也希望能够借力本次投介会依托芬兰、沙特双主宾国的合作热潮，立足百年侨墟、百座碉楼、八万侨脉的独特优势，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轻量开发，全力打造大湾区原生态的侨乡文旅样板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厦门正在举行的第26届投洽会上，广东展馆的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展位吸引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下面我们连线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女士，了解他们本次参会的具体情况。赵女士您好，本次参加投洽会，南沙希望重点对接哪些海内外客商资源？在招商合作上有怎样的目标？
1: 近年来，南沙外资发展动能强劲。2026年上半年，南沙区外贸进出口总值 1626.2 亿元，同比增长 10.1%， 进出口规模稳居广州第一。央企协同发展的态势也同样良好，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加码南沙建设。本次投洽会，我们希望对接四类客商。一是临港海洋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央省属国企。二是港澳企业、科创与专业服务机构。三是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新兴赛道头部企业和产业投资机构。四是跨境贸易、航运供应链领域的市场主体。我们希望能与一批体量大、带动性强的链主性企业加强合作，实现从单个项目招引向强链、严链转变，同时大力招引港澳和海外优质企业，实现合作共赢。
0: 好的，那为吸引企业扎根南沙发展，南。

0: 沙可以为企业提供哪些政策支持与配套保障？
1: 扎根南沙发展，企业能够享受国家、省、市区多层叠加的政策红利，含金量十足。财税政策方面，南沙拥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15%税收优惠政策，覆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产业领域528项，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实现港人港税、澳人澳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准入政策方面，国家三部委出台放宽市场准入15条，在全空间无人体系等11个领域先行探索，实现全国首例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等突破。金融政策方面，央行等5部门出台南沙金融30条，支持南沙在金融产品创新和跨境合作上探索。我们还构建了总规模超300亿元的3+N 基金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要素服务方面，保障产业用地、蒸汽、电力等供应，落实浇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
0: 明白了。那在吸引外资入驻、推动跨境产业落地以及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方面，南沙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1: 在吸引外资企业和跨境产业落地方面，南沙作为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承载区，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与要素资源支撑。一是严格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外资普惠扶持政策，港资、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南沙产业扶持政策。二是全面落实南沙金融30条，开展 FT 账户体系、跨境股权投资试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等。三是发挥世界级航运枢纽港口优势，依托全球贸易跨境产业集聚区建设，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务八大服务，打造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以出厂即出港、出港即出海的前港后厂产业模式，集聚家电、汽车、船舶、海工、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主体，实行海关湾区一港通模式，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通关时长压缩2到3天，加快实现资金周转效率。四是依托广州南沙粤港合作资委会常态化机制平台，持续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等改革落地，叠加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的平台功能，为跨境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风控、商事调解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助力外资进来、本土企业出海的双向发展。四大平台各有禀赋优势，我们也希望能加强和前海、河套、横琴等平台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更多优质海外资源落地大湾区、服务大湾区、建设大湾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投洽会作为中国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接下来我们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了解他对本届投洽会的观察和思考了。张主任您好，投洽会是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它的持续举办，其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中国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如果把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是相互融合，高度依赖。所以中国方面呢，我们现在坚定的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以及呢，我们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0: 和机遇，也包括呢进行产业链的衔接啊和这个啊双向投资呢相互促进，也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动我们贸易的增长，带动呢相关服务的发展。我想投洽会这样的平台和功能啊，它是有利于呢我们啊继续呢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呢朝着我们开放和创新协同发展的这个方向去持续迈进。
1: 那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您如何看待广东在全国双向投资格局中的作用？
0: 广东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而且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广东在双向投资，也包括双向贸易这方面，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呢，是具有标杆作用。特别是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广东的学者，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广东目前呢，在中国是国际化程度领先，还有呢市场化机制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呢现在呢广东在全国开放发展进程当中已经确立了创新驱动引领的新发展格局，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广东严格的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我们看到广东在加强自主创新、打造自主品牌以及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在全国呢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那么在吸引利用外资，还有呢在中国对投资这方面，广东呢不仅仅是我们本省的企业在双向投资方面呢发挥作用，同时呢也在整个我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呢整个南方地区那么广东的这种引领功能，乃至呢对于全国的这种引领功能，它都是非常突出的也包括呢广东现在呢在积极的构建和支持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协作这方面那么我们广东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济圈的作用。
1: 好的，那本届投洽会，广东是以主宾省身份参会，依托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广东在双向开放实践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0: 我想呢，就是广东目前呢在开放发展进程当中，他的解放思想、转变工作作风，也包括呢重新塑造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起政府高效服务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新型的模式，也包括呢广东依托我们的前海、南沙、横琴三大自贸片区，包括我们现在河套这样的新的开放平台，广东目前呢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呢都被国家采纳，并且呢在全国复制推广。而且呢，广东在打造营商环境这方面，也是依托四大平台，在发力塑造全国最优秀的营商环境，那么有利于呢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成长，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集聚来塑造呢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动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国内的其他省份在塑造营商环境、塑造政企关系、提高这个双向贸易、双向投资的效率这方面广东呢都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全国其他地区呢来学习借鉴。
1: 好，那么如何发挥港澳的服务业优势，实现港澳服务加珠三角、制造、协同出海，助力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国家现在其实高度重视港澳的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国家15五规划当中，已经确立了香港呢要发挥十大中心的作用，包括香港的金融、航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也包括呢香港的 创科中心的打造，国际

0: 仲裁中心的打造，以及呢我们澳门啊一中心一基地一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澳门的产业现在呢也在朝着比如说旅游啊、会展啊、金融、教育啊、研发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方向呢去迈进。港澳的服务业呢，在 GDP 的占比是高达95%，而我们内地呢，目前是制造业的优势呢非常突出，所以呢，我们正好呢可以充分发挥港澳的服务优势，同时呢和我们内地的制造优势啊结合起来，优势互补，这样是有利于呢我们更加高效率的协同出海。那我也相信呢，在港澳和大湾区共同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广东的整体制度型的开放水平会越来越高。在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在申请加入 CPTPP 以及呢数字经济伙伴协议 DEPA 的进程当中，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也会呢加快先行先试，为国家未来呢对接21世纪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来创造条件。
1: 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其中珠三角地区产业链完备，依托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一批珠三角企业不再局限于输出产品，而是提供装备、系统方案、运维、数字服务一体化的出海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0: 其实这种转型啊，意味着呢，就是，我们的珠三角也好，大湾区也好，啊，甚至于广东整个省份，在新的这种形势之下呢，我们在加速推进我们的产业和啊，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在转型升级，向更高维度、更高水平呢去迈进。在历史上呢，咱们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有过这个前建后厂的模式，也有过三来一补的这种代工的模式。那么后来呢，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现在又切换到了依靠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拓展国内外市场的模式。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啊制造业开始走向服务化，而且呢，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啊，要努力的向中高端的方向去转移，那么我们出海是我们在向高附加值的环节不断去努力，也意味着我们未来更多的要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研发设计、靠我们的市场营销去获得我们的竞争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意味着我们珠三角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攀升。这也代表了未来中国我们整个在全球价链上的这种位置，也要朝着中高端的方向去持续迈进。
1: 好的，那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广东外贸后续发力重点是什么？投下会如何实现以投促贸，助力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企业拿订单、拓市场？
0: 贸易和投资呢，其实它是相互促进的，因为呢，比如说，当我们的外贸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那我们可能就要增加投资，效率更高。而你增加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带动你的相关的产品的这个国际贸易。对于广东来讲呢，就是我们以投促贸，贸易投资相互促进，这种格局现在呢是非常显著的。那我非常希望呢，就是咱们广东要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也顺应全球现在外贸市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呢，我们要稳固这个传统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市场。另一方面呢，要加大力度去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和新兴市场，啊，因为呢，后者呢，它的这个增长动能呢是更为强劲的，也包括我们要通过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更加紧密的协作，去有效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这个去风险化。
1: 好嘅，感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嘅分享。咁好啦，以上呢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您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前七月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2%。 中国启动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几大？
4: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
5: 16.67万个神经元决定食或者不食，首张动物味觉全链路神经图谱绘成。AI 将数百亿种分子药物筛选成本降至千分之一。
4: 科创空间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如何用一束光打开微粒制造的新世界。
5: 港澳传真总体方案印发五年，澳门加横琴新实践结出屡屡果实。澳门开设专题网站公开征集澳门家书。
4: 科技关键词，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东。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加强国际合作。
5: 数字生活超像成为数字资产， AI 短期爆火，大火人面授权生意。
4: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今年前七月，我国软件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睇，前七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3%，其中基础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9.4%。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2.3%，集成电路设计收入同比增长21.5%，信息安全同服务收入同比增长6.2%。
5: 再嚟关注，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喺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部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总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8: 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呢，是把过去主要依靠单颗航天器，比如说一些探测器啊，或者卫星啊，进行单点断续观测的这个地月空间探测呢，升级为多颗卫星多点协同连续观测。”
7: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9: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7: 据介绍，这一计划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4: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1: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0: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科学家首次绘制出动物进食决策背后的全链路神经图谱，由葡萄牙尚帕利莫基金会领导的国际团队在最新的《奇细胞》杂志发表两项研究，其中一项完整绘制了果形中枢神经系统16.67万个神经元的连接图谱，另一项则在这个基础之上追踪了味觉信号从全身感官神经元到运动神经元的完整路径，揭示了味觉如何驱动进食、回避和激素释放等行为。
4: 果形的中枢神经只有10几万个神经元，而人类大脑拥有几百亿个神经元，两者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果形一直是科研界的宠儿，这个主要是由于果形虽然小却五脏俱全，它能够完成睡眠、学习、求偶、记忆等复杂行为，且其神经信号传递机制与人类大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因此果形为研究人类大脑提供了活体极简模型，它可以帮助科学家在迷你尺度追踪神经信号的传递机制，进而为破译人类大脑运行机制提供宝贵启示。
5: 最近关注美国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 Adaptive Flow 的人工智能辅助平台，可以对包含690亿种分子的化合物库开展虚拟筛选。咁同现有方法相比，该平台可以将相关计算成本降至原来的1/1000，并实现最高560万个虚拟 CPU 的线性扩展。作为新一代自动化药物发现平台 ，Adaptive Flow 有望令到超大规模虚拟筛选成为常规药物研发手段。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

0: 本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2: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你有冇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仲细，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仲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捕捉癌细胞。
3: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2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2: 他所研究的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虚幻场景，他团队研发的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廖常瑞教授，我哋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如何用一束光打开微粒制造嘅新世界。
4: 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的廖常瑞教授。您主要研究的就是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那这项技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我们关注到，就是您的团队呢，利用这项技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打印出了微旋臂梁传感器来检测皮牛顿量级的微弱力啊，这两个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生涩的概念，能和我们先分享一下吗？
5: 好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跟那个瑞士的洛萨理工合作的工作。因为光纤它本身是一个导光的一个介质，我们要它实现这个力学传感的功能，就需要在光纤的端面来制备这种微型的旋臂梁传感器。这个旋臂梁其实是非常小的，那么它的尺寸可能也就是10-20微米。那么它的尺度有多大呢？就是说在一个头发丝的端面上，在头发丝的这个尖端，我们还要再集成大概几十个这样的一个传感器，那么可想而知，那么它的这个尺寸是非常非常小。那么利用这样一个传感器，我们去监测了这个皮牛顿级的这个微弱力。那么它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皮牛顿呢，它是10^-12牛顿，
4: 就是一个力。
5: 对，它是一个力，它是一个力的精度。那么这个皮牛顿大概是多小的力呢？就是说一个细菌在游动时，它尾巴所摆动产生的一个推力大概就是几百个皮牛顿。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传感器能够感觉到这个单细胞在游泳的这个力。
4: 我们的这种感受的意义在哪里呢？
5: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当时为了做一个药物筛选的工作，我们会要找到哪些抗生素能够有效的杀死这个细菌。就是如果这个抗生素能够有效杀死细菌的话，这个细菌它就不会再游动了，就不会再出现这个力的产生。然后呢，我们会用这个传感器来监测这个细菌在游动时它的一个游动力，同时会对这个细菌来进行抗生素的一个作用。如果是一个有效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力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消失；如果是一个无用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力的话会一直会存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检测原理，
4: 这样的一个逻辑哈。那现在这个研究进行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检测成果了吗？
5: 这个工作我们当时最早的一开始是做的是对现在多种的这种致病的细菌做了一些研究，当时是2024年的一个工作。后来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细菌的基础之上又做了多种癌细胞的一个监测。目前的话，我们可以对多种的癌细胞来进行快速的药物筛选。现在目前是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4: 就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哈，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观测细菌的这个力的这个摆动，来看我们研发的药物是否有效，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对吗？
5: 对，当然它有多种不同的路径。那么这个路径是那个生物力学的一个路径来研究。当然在现在临床当中，医院里面它用的还是通过这种培养的方式来研究。 他们通过培养，再通过这种显微镜来看一下细胞的一些状态，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径方法。
4: 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研究，我发现就是您现在不仅是有之前的这个学习经历哈，华中科大的学习，现在还有医学的这个学习，还有像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也介入到您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这个是不是一个多学科跨领域的一个研究了？
5: 没错，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是学光学出身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学光学设计啊，激光制造，因为我们现在做的研究都是相当是应用导向，就是说现在的比如说医院或者企业它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导向牵引，再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技术的基础来开展这个工作。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医学的工作也是在跟这个医院的主任呢、跟医生讨论之后，那么他们会提出一些临床的需求，我们再结合一些光学的背景，还有刚才您说的 AI 的东西，那确实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涉及到图像或者是大数据的东西都是可以跟 AI 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些传感的效率啊，数据分析的一些效率，包括正确率。
4: 现在您觉得就是离我们想象的就是用一束光打印一个这个微型的医疗传感器植入人体，您觉得这个还有多远的路？
5: 现在从这个原理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走通了，
4: 打通了，
5: 我们已经打通了，而且我们前年的时候发表在 Fundamental Research 上，就是发表了一个工作，就是在光纤端面做了这种微型的探头，当时也是植入到这个动物的体内，来实现了这种高分辨的内窥成像，就是动物实验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现在原理层面已经走通，但是真正植入到人体，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需要很长的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传感器本身它的生物兼容性，它的稳定性，包括在体内的一些精确定位，这些都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因为一旦做临床的人体实验，那么这种是不允许失败的，所以说这个是要保证充分的安全之后才能走到下一步。
4: 如果您预想一下的话，可能会对哪些疾病的治疗带来最直接的利好？
5: 其实各个科室我觉得都有可能会用到光纤的这种介入的传感器，包括治疗的这种器件，因为微创甚至是无创的体内检测跟治疗是现在医疗的最终的方向，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方向可能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成熟一点，就是在血管疾病当中利用光纤，因为血管它是一个自然腔道，那么利用光纤在血管内部来进行诊断或者是治疗，相对来说可能是可行性会更高一点。
4: 您的这个研究方向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智慧医疗啊，包括新材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领域。您觉得在这个大湾区，尤其像在深圳，做这样的一些研究便利吗？提供的无论是科研环境也好，或者是物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制造，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吗？
5: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深圳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因为我觉得是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一个产业链完整，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而且政府对科技创新有非常好的一个力度支持。那么第一呢，我觉得是就深圳而言的话，我觉得产业需求就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门口。我们现在无论是做的这个医疗器械，还是做的一些工业的传感器，在深圳都能找到对接的这种企业。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科研项目的话，也是企业给我们直接提出需求，然后呢，我们根据需求来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都有很好的支持，就是我自己承担了一个就是深圳市超过激光微纳制造重点实验室的组建项目，就是市里面对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的资金，那么在其他的省市我觉得很难再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支持。
4: 我们看到就是您也是曾经入选了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榜单本身它只是对过去科研工作的一个客观记录，只是一个结果，对，它只是一个对过去工作的一个记录而已。
4: 看到了，得到了，也就过去了，是吧？
5: 对对对。
4: 那在科研道路上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有12年了哈，在深圳一直在做科研。
5: 对，我觉得科研道路上的困难，我觉得是第一点呢，可能就是你还没有足够好、足够多的成果支撑的时候，我要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是对的。比如说我刚来深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实验条件非常有限，团队的规模也比较小，那个时候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写一些项目的本子，而且还要跟学生一块跑实验室，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困难。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还没有成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要不断的跟自己说，这个方向没错，要自己努力再试一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觉得是时间管理，因为现在对于老师来说， 既要完成这个上课的任务，又要带学生，还要做项目，同时还要去写论文。那么这个时间呢，做科研的时间其实永远都不够用的。那么我的体会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时间舍得花在学生身上，因为只有学生成长起来，这个整体的这个团队才有战斗。
4: 我之前

0: 看这个采访，前不久这个获得科学奖的一些这个获奖者他们的感言，他们说就是，之所以能够获奖，更多的是因为有思考的时间，或者闲暇的时间，停顿的时间，就是放空的时间。
1: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研究呢，一方面是做就是工程研究，一方面还要去做一些偏基础研究。当我们做工程研究的时候，这个是没关系，因为可能企业它有明确的一个指标在那个地方，我们根据指标设计课题去做就可以。但是这样做的很多都是工程问题。那在这个学术里面，其实最难的其实是做一些原理的基础的创新。那么基础的创新确实需要你有足够
0: 就
1: 的一个
0: 是0到1的创新，对吗？
1: 零到一的创新，这个时候就需要你适当的放空。而且要去多去涉猎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些新的 idea 出来。
0: 你觉得矛盾吗？你能处理好这样的一些关系吗？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比如说一天或者一年当中，你有多长时间是放空？怎么放空？
1: 其实也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时候去放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都是在相互调剂。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的这个工程任务这个压力比较大。那么可能主要的时间就放在这个
0: 做
1: 工
0: 任
1: 作
0: 务，
1: 项，做任务上面。对，但可能比如说你到了寒暑假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再回家过年的时候，你就可以充分去想一想，这个有没有一些新的 idea，也可以去找一些就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一块儿聊一聊，这样做一些多学
0: 不
1: 科的一些
0: 错
1: 交
0: 不错，
1: 叉，这样的话能互相启发一些。
0: 好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做这个科学的，甚至是做这个研究的都是比较严谨的。你平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毕竟也是年轻人，对吧？
1: 对，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可能风格不太一样。有些做得非常好的老师、一些学者，他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他对科研本身应该都是严谨。平时我是会坚持打球，我是喜欢打网球，对，我是会每周会固定会打2到3次网，因为我觉得这个身体是科研的本钱，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把身体锻炼好。
0: 好，那最后吧，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就是您正在做的事儿，您会怎么来描述？
1: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想就是，我们正在用这个一束激光，那么在大家肉眼看不到的这个尺度上，打印出能够感知世界上最微弱信号的工具。那么这些工具未来会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也有可能会帮助医生更快的诊断疾病。
0: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大家再见。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今年9月5号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印发满五年。五年来，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机制软衔接，从民生公共服务到琴澳产业协同布局，横琴正以澳门加横琴的全新实践，把总体方案从蓝图变为实景。截至2026年7月31日，合作区澳资企业达8148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5.72%，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6.2%。 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一家具有澳门基因。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
10: 是的，目前合作区已经推出350项规则衔接措施，涵盖经贸、商事、民生等领域，开通琴澳首条跨境政务数据专用通道，两地政务协同效率大幅度提升。澳事琴办服务拓展到474项，澳人澳企在横琴办事正变得更加便捷。据了解，更多的开放成果和场景持续落地，直至到今年7月，合作区内12家试点银行累计开立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近800个，办理资金划转超过6300亿元，跨境资金往来越加便利。双币种收单业务试点覆盖7个重点商圈，便利澳门居民体验跨境支付无感切换。今年7月，横琴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启用，直至到8月22号，离境退税业务累计超过1000单，带动入境购消费额超过730万元。横琴正用更高水平的消费流通便利向世界敞开大门。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全体港澳居民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推出主题为同远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的专题网站，重点展示港澳特区举办一系列航天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展现国家航天科技发展和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历程。同日，澳门特区政府向全澳市民公开征集澳门家书，将澳门广大市民的心声传递至浩瀚星空。
10: 是啊，家书纸短，家国情长。澳门特区政府公开征集澳门家书，诚邀学生、青年、教育工作者、科技从业者等社会各界踊跃参与，一笔一语汇聚澳门社会心声，以家书作为情感桥梁，分享对国家航天成就的感悟和思考，对航天员的致敬及祝福，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寄语，表达港澳之间深厚的手足情谊。澳门青年亦都可以借此表达对个人及国家未来的期许，彰显澳门同胞对祖国航天事业的自豪。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通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活动上获悉，截至目前，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本次活动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的重要活动。记者从活动上了解到，广东将中小企业作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和主战场，创新探索从单点突破到链式改造的实践路径，分类施策支持大型企业打造转型标杆，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应用，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改造。
1: 没错，今次至目前，广东已经打造5G 工厂等灯塔式标杆项目超过400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推动40个细分行业超过5000间的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链式改造，累计带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企业关键数字化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同时，广东正在以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全力推动重点产业蝶变升级。截至到目前，广东培育了一批工业大模型，发布10大重点行业应用场景，打造一加一加 N 巨新智能训练场等创新平台，高水平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累计培育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383个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0: 据深港口岸近日公布，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抢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今年5月2日，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率率先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日。截至9月5日，日均客流达80.86万人次，同比增长10.89%。年内累计29次单日客流突破8万人次，峰值高达112万人次。周末至假日潮汐客流压力持续存在。
1: 冇错嘅，深港人员往来咧依旧系口岸客流基本盘。今年前8个月，经深港陆路口岸通关的香港居民出入境达到1.325亿人次，同比增长9.4%，双向流动保持旺盛。但是香港旅客占总客流的比重由原本的73.94%降到73.04%，增速有所回落。咁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以外籍人员为核心的其他境外访客实现爆发式增长。前8个月，其他访客合计305.13万人次，同比增长23.97%，客流占比由1.5%升到1.68%，增速接近香港旅客的2.5倍。

0: 其中外籍商务旅游访客贡献主要增量。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叠加 APEC 中国年，带动国际经贸会展旅游需求，大量外籍人士选择经深圳陆路口岸进出粤港澳大湾区，一改过去口岸以深港通勤客流为主的传统格局。
1: 智慧通关建设助力外籍客流通关提速，皇岗、福田、罗湖等六大重点口岸全面投用智能快捷通道，人脸识别无感通行广泛落地，每三名旅客就有一人使用刷脸通关，整体通关效率提升 37.2%。皇岗口岸24小时口岸持续释放夜间跨境活力，为外籍人士夜间跨境出行提供便利，持续放大深港一小时生活圈辐射力。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

0: 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候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极需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6: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7: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6: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7: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6: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7: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应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6: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 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

0: 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1: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1: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
3: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科技关键词。我国嘅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系冰川调查嘅难点。高山地区嘅冰崩、泥石流、岛江、堰塞湖等灾害链嘅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同埋研究嘅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1: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0: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1: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0: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1: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3: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4: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0: 面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嘅生意人面授权，佢哋因此火咗起身噃，唔使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嘅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咁呢个到底系点样嘅一门生意呢？我哋听总台记者黄玉龙、胡吉川、张俊兴嘅报道。
1: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2: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1: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3: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1: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4: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1: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2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5: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今日嘅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肖像成为数字资产 ，AI 短剧爆火，大火人面授权生意。行业研究机构 DataEye 嘅估算数据就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嘅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
6: 喺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行业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嘅制作。呢个就难免产生高频 AI 面、千人一面嘅现象，亦就系不同剧集撞面，同一部剧入边角色五官高度趋同，呢个亦成为真人肖像授权生意兴起嘅原因之一。咁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边啲风险？应该注意边啲问题？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有微短剧制作企业透露，此前使用 AI 生成人物形象时，会遇到短剧平台以形象相似度过高为由，不通过审核，导致剧集无法上线。此外，使用 AI 生成面孔还可能会无意识撞脸演艺人员或者普通人。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7: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1: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5: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还有呢，就是关于低俗的一个违规内容，我们是严令禁止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

0: 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1: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2: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部分合同存在概括式授权，只写明用于 AI 商业用途，没有细化短剧、广告、直播等细分场景，很容易出现超范围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人脸、身份证信息同步提交，一旦平台数据防护不到位，极易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另外 ，AI 技术可以基于一张人脸衍生出大量变体形象，如果没有明确约定衍生形象的权属，收益分配也极易产生纠纷。
1: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来搜索并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收看我每天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那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1: 咁听歌同时咧，都欢迎你可以登录微博。

0: 走秀华夏原唱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是的，将会听到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就是和天气有关的歌曲，那也欢迎随到好朋友来分享你最爱的歌曲以及独家的音乐故事。
0: 咁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首先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嘅环节，为你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七号音乐作品，由曾舜晞演唱嘅《清风微微》。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首先听到的是曾舜晞演唱的《清风微微》，晚风和清风作为情感的意象，旋律温润舒缓，氛围感轻柔自如。
1: 是的，曾舜晞清澈柔和的声线，借助徐徐清风诉说心底的惦念，也是将细碎的心事藏进了流动的旋律当中。在缓缓流动的曲调里面呢，也是回味那些能在时光里的片段，带给听者松弛又动容的听觉感受。
0: 咁同大家分享新歌嘅同时呢，都等待住大家呢参与我哋嘅互动下。我哋今日嘅话题呢就係同天气有关嘅歌曲。大家呢可以喺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下面嘅评论区留言同我哋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接下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新歌推荐。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演唱的《远距离》。

0: 听到的这一首由梁咏琪演唱的《远距离》，抒情的流行曲风，编曲干净克制，钢琴和弦乐缓缓铺展情绪。
1: 是的，梁咏琪通透细腻的嗓音，描摹出相隔两地的思念和牵挂，距离拉开彼此的脚步，却割不断心底的惦念。这首歌也是把隔空相望的怅然和期许娓娓唱出来，很容易能够勾起听者关于异地想念的情绪共鸣。
0: 咁同各位分享新歌嘅同时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就係同我哋倾一倾嗰啲同天气有关嘅歌曲。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积极与我们互动。好听的歌曲继续进行，马上要进行到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哎呦喂。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咁样一首非常之有节奏氛围感嘅流行歌曲，嚟自李彬彬嘅演唱《I Your Way》，听落去律动好轻快，但系包裹住畅然嘅内核。歌曲系用直白鲜活嘅表达方式去诉说感情当中嘅纠结心绪。
1: 是的，情绪起伏藏在旋律的转折之间，那也是在李彬彬洒脱的唱腔之下呢，藏着难以释怀的内心拉扯，用极具记忆点的旋律讲述了感情里的遗憾和回望。那继续来进行新歌推荐，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10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演唱的《影歌》。

0: 好啦，欢迎翻到节目当中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我是一菲，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来搜索并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收看每天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
0: 咁亦都可以去到微博吓，搜索下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咁而头先同各位分享到嘅系赖伟峰演唱嘅《饮歌》吓，非常之抒情嘅港式嘅粤语歌曲，编曲方面舒缓温润，而饮歌是代表心中最爱的歌的意思，整首歌也是借歌词去比喻往事，每一段旋律都是对应一段旧时光。
1: 是的，赖伟峰沉稳的声线唱出了人和往事的羁绊，旧日的点滴如同循环播放的歌曲，那也是留在记忆当中，诉说着藏在旋律里的怀念和感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大家与我们互动和天气有关的歌曲。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才同你分享到的是本周推荐的11号音乐作品，由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抒情力量向的作品，编曲方面层次递进，情绪张力十足。而李佳薇极具穿透力的声音，亦都是诉说人与人之间纠葛难解的缘分。
1: 是的，相逢过后难以彻底的划清界限，那过往的种种记忆呢留在印记当中，将感情里的拉扯呀包括惦念呢酣畅淋漓的演绎了出来，就非常的打动人心。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朋友给我们来留言。
0: 嗯，见到老朋友杨子同埋 J 哥下都系嚟分享话嚟听歌啊，话歌真系好听下。咁当然啦，听歌嘅同时呢亦都欢迎你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嗰啲同天气有关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下面呢留言点赞转发。继续来听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12号音乐作品，来自流星雨演唱的《最完美的存在》。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听到这一首非常之温柔治愈的抒情歌，是本周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由刘心如演唱的《最完美的存在》。编曲方面柔和细腻，而歌手亦都是用清亮真挚的唱腔，回望生命当中出现过的珍贵的人同时光。
1: 是的，纵然故事走向终点，那些相遇的瞬间依旧是生命里最完美的存在。在旋律之中珍藏回忆，温柔和过往好好和解。那到这一时段呢，我们的这个新歌推荐就结束了，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
1: 我是逸飞，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来搜索并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看每天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那也是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0: 咁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吓，为大家放送嘅歌曲啦，都系同我哋今日最话题相关嘅，就系同天气有关嘅歌曲啊。
1: 是的，刚刚送出的是由汪苏泷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那歌曲呢，也是以晴天和雨天两种天气来比喻感情里的不同状态，旋律是非常温柔松弛的。
0: 咁而汪苏泷咧温暖细腻嘅声音，亦都系将情绪随住天气流转嘅心境娓娓道来吓。情与交替咧就好似系生活当中嘅悲欢喜乐，喺舒缓嘅编曲嘅烘托之下，将心境随住天气变幻嘅细腻感受缓缓铺展啊。
1: 是的，星际湾区继续为你送出好歌曲，马上要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下雨了》。

0: 听到咁样一首同天气有关嘅歌曲，嚟自薛之谦嘅演唱《下雨了》，雨声咧系贯穿咗成首嘅作品，将思念收埋喺连绵嘅阴雨当中。歌曲系描绘咗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嘅心境，克制嘅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嘅想念。
1: 是的，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也是搭配上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地戳中了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极易勾起听者心底尘封的回忆。
0: 咁亦都等待住大家啦，听歌同时同我哋进行分享嗰啲同天气有关嘅歌曲吓。
1: 没错，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王源演唱的《雪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王源演唱的《雪崩》，这首歌都是以雪崩作为意象，借着大雪倾覆的自然景象去影射内心情绪的崩塌和翻涌，清冷辽阔的编曲亦都裹挟着雪花一样的氛围感。
1: 是的，王源非常干净的声线诉说着内心汹涌的情绪，如同大雪骤然降临，也是将心底积压的这种情绪呢是尽数的释放，带给听者极强的情绪沉浸感。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听到的歌曲就是单依纯演唱的《想你时风起》。

0: 听到的这首和天气有关的歌曲来自善依纯演唱的《想你时风起》，这首歌是以风起作为思念的意象的载体，旋律方面婉转细腻，将收埋在心底的惦念化作是随风漫开的情绪。
1: 是的，善依纯柔软又富有叙事感的嗓音也是缓缓诉说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弦乐铺陈出了绵长的氛围感，那把那些埋藏在记忆当中的人和事轻轻唤醒，也是让听者在旋律里回望心底留存的片片回忆。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的《晴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咁样一首充满住青春氛围感嘅经典歌曲，由周杰伦带嚟嘅《晴天》。呢首歌亦都系用晴天嚟书写少年时代嘅遗憾同埋悸动。吉他开篇，旋律干净怀旧，周杰伦松弛嘅唱腔，亦都系将年少时光当中嘅心动同埋错过娓娓道来。明媚嘅晴天之下，收埋住淡淡嘅怅惘，成为无数人青春记忆入边嘅天气符号啊！
1: 是的呢，看一看我们的时间来到节目的尾声，要送出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的湾区速递，我是朱光。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9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5: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
0: 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在港举行，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聚焦重建信任和管理变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请听报道。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颇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

0: 作物种植做准备。当地一处家庭农场用上咗中国嘅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同作业时长，令当地农户嘅生产效率提升咗80%。巴西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农户迪亚诺。
1: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0: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到摸不到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怎样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2: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智能方案。印尼 XL 通讯运营公司企业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部主管雷扎米尔扎。
3: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亦令到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审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

0: 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黄波：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焕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嚟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海关总署昨日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外国货物贸易转出口同比增长 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外国货物贸易转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同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多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仲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亦将同时举办。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日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亦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欢致踏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参会嘉宾迈克尔·克里姆克：
5: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
6: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3: 意大利食品经销商马迪亚：
7: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3: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亦向全球投资者释放住强烈的吸引力。德国世界隐形冠军学会主席艾尔特多林向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个星期在中国的日程。他告诉记者：
8: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

0: 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1: 德国莱法州经济部中小企业与对外贸易司司长乔·温加腾，
2: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3: 由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昨日在头盒会上发布，指数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期，2025年上升至 334.14，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长 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 16.4%。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自焦裕港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澳门、珠海集群连续三年入围世界百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度登顶，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上的持续深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持续发展原授专利制度，以及引入专利合机制，为知识产权收入提供税务宽减，以促进创新。同时深化香港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科技强国建设作出贡献。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布局 PCT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 9.6 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 18.6%。 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风险资本交易三大指标均衡领先，讲明大湾区既有源头创新厚度，更有成果转化效率。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伟话：
6: 我们深化大湾区的知识产权合作，累计开展合作项目455项，打造了大湾区知交会、湾高赛和跨境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等合作品牌，助力规则机制的软联通。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谢宝健表示，深圳、香港、广州蝉联榜首，标志着集群的综合创新竞争力完成了从阶段性突破迈向稳态领先的重要跃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陆空一体化智能出行分中心执行主任戴青云认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香港雄厚的基础研究，深圳强大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广州丰富的应用场景与高效成果转化体系深度耦合，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要素高效流动，使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了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打通大湾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服务全链条，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源头活水。广东零度智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健：
7: 这几年在大湾区发展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创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得住，要技术攻关，各大高校实验室就在身边，要部件配套，供应链开车一小时就到了，要产品出海，广交会呢就在家门口，这些条件放在一起，让我们中小企业有底气去做全球生意。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外交部驻香港。

0: 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昨日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层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他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里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说，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要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要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第三批将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两年。他们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
1: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表示，经过数年努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已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将会在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会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目前在河套和沙岭已有企业进驻。凌汉豪表示，发展局和相关政策局正采用创新及多元政策安排，包括订立北都专属法例、引入片区开发模式、原址换地便利措施及成立产业园公司等。条例方面，草案已进入逐条审议阶段，有望今年底通过。
0: 为进一步推进航空市场开放以及建设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的工作，澳门特区政府昨日宣布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并由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担任组长，加强跨范畴的部门协作，推动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全面推动澳门特区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1: 昨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第四届营商环境论坛上发布了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广东省深化12345热线平台即接即办改革，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新标杆入选。自2024年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每年发布10个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广东连续3年均有案例入选。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轮选出的案例聚焦经营主体最为关切的痛点、难点问题，复制推广价值高，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克曼在开幕会致辞中说，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多边主义承压，信任赤字正考验人们对国际机构和集体行动的信心。为此，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克曼说，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希望新一届联大通过外交、对话和协作，能够重建地缘政治中缺失的信任和诚意，保证世人有一个更加美好、健康、和平的未来。古特雷斯说，

0: 未来契约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联大的工作对于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敦促各国在第81届联大开幕之际团结一致寻找出路。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组成，于1945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构。联大每年一届，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9月中旬新一届联大换届为止。
1: 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称，这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转小雨，32至24度；澳门晴转小雨，31至25度；广州晴，32至24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1至24度；珠海晴转小雨，31至25度。佛山多云转小雨，33至25度；惠州晴转小雨，32至24度；东莞晴转小雨，33至24度；中山晴转小雨，31至24度；江门晴转雷阵雨，32至24度；肇庆晴转多云，35至23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中雨转小雨，30至19度。纽约小雨转多云，28至20度；旧金山多云，32至19度。
1: 海浪方面，今日白天南海东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更生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深耕投资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专业化更加鲜明。本届投洽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展馆

0: 先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咁呢一场馆之变，唔单止系物理空间嘅扩容，更系办会能级嘅整体跃升。本届头盒会展览面积达到200,000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0,000平方米，增幅超过60%，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话：，
1: 本届侯夏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侯夏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本届侯夏会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的推介和项目发布。
0: 作为本届投合会主宾省，广东以开放创新活力为主题，携粤港澳大湾区完整产业生态、创新动能和侨乡资源全面登场，依托这一国家级双向投资公共平台，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合作机遇，展现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开放姿态，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建设。据了解，广东今年组织了21个地市和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重点呈现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广东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某无人汽车参展企业副总裁王业华：
2: 这次投下会重点带来了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机场，这是一款面向城市开放道路和规模化运营打造的量产车型，集中体现了我们 L4 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商业化能力。我们希望借助投下会，对接更多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合作资源。广州是国内第一个发放自动驾驶载客测试牌照，第一个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开展道路测试，第一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开展商业化示范运营的城市。广东拥有完整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还具备连接港澳、面向全球的开放优势。
0: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投合会是观察中国投资机遇的重要窗口。广东兼具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供应链、高水平人才供给与便利的跨境要素流通条件，期待借助主宾省平台与全球伙伴实现互利共赢。咁本次参展，广东主题馆跳出单纯产品展示，重点突出产业集群、园区载体、政策环境，面向海外跨国公司、主权基金、产业资本，推介重点合作赛道，为海内外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某机器人参展企业参展代表刘先生：
3: 本次投洽会，我们带来了自主创新成果、电梯巡警、智能机器人。2025年度，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0%。近两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在越南河内打造电梯品牌体验中心，实现本土化市场服务前置；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分别斩获高端住宅电梯及大规模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在南美地区，中标4.2万盏 LED 路灯项目；在柬埔寨成功落地首个汽车入户项目，西港粤海湾海景房高端智能汽车入户项目。目前我们的业务已覆盖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80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借助本次大会契机，对接更多的全球优质客户资源，共同开拓智慧城市细分场景新赛道。也欢迎全球伙伴与我们开展深度合作，共享广东开放红利。
0: 本届广东主宾省系列活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兼顾外资落地和本土企业国际化两大主题。在吸引外资方面，广东在投合会期间组织多场专题对接，围绕先进制造、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等赛道，对接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机构，推介全省重点产业园区、重大产业平台，推动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对外宣介广东在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服务越企出海是本次主宾省板块另一大重点， 当前广东外贸主体持续壮大，大量中小制造企业有开拓海外市场的强烈需求，依托投合会的客商资源，广东组织出海。

0: 服务商、跨境平台、海外仓运营机构和广东制造企业开展专场对接，推动制造业与跨境服务业融合。广东各地市都将当地出海服务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资源带到展会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物流、金融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广东品牌走向全球。某氢燃料电池参展企业对外事务总监孙兴喜：
1: 这次参会，我们希望寻找能够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长期合作伙伴。广东是本届土家会主宾省，我们希望借助这一重要展示窗口，让更多海内外客商了解集团在氢能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实力，以及在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发展成果。我们看到，广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并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正在加快推动氢能产业政策落地。以广州为例，近年来，广州持续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资金、加氢站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和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支持氢能产业集群化发展。我们在广州的发展正充分受益于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持续拓展的氢能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投洽会这个国际化平台，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广东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也正在成为氢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产业高地。我们也希望依托广东完善的汽车产业链、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市场优势，进一步把在中国积累的氢能技术、产品和应用经验向更多市场进行拓展。
0: 作为主宾省，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品库，展现出差异化的招商和出海路径。广州依托空铁江海多式联运枢纽优势，造强汽车、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深圳聚焦数字科技、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佛山、中山立足万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出海。东莞作为外贸重镇，既持续稳住外贸基本盘，亦都大力引进外资先进制造项目，完善跨境电商、出海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载体，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而江门、深耕侨乡品库，发挥珠江西岸枢纽区位优势，以组合港提升跨境物流效率，大力推进侨资招商，推动本土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咁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系列活动中，我哋注意到广东仲联动港澳资源，吸引港澳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创投机构共同参与，发挥港澳喺法律、会计、跨境投融资、海外网络方面嘅优势，共同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境外资本引进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平台之一嘅南沙，系广东唯一嘅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区面积最大片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介绍：
2: 广州南沙这次我们带来了多件代表性的展品，覆盖船舶与海洋工程、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重点展出三菱重工 J 型重型燃机模型、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模型、广汽丰田博智7纯电船车、薄膜泥酸锂衬底晶圆、神桥神经修复材料。这些产品既有国之重器硬核工业设备，也有前沿半导体创新生物医药产品，既有本土创新成果，也有国际合作落地项目。
0: 本届投洽会上，芬兰、沙特阿拉伯分别设立国家馆，开展专场投资推介，集中展示本国产业优势和合作机遇。其中啊，广东同芬兰仲联合举办中国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聚焦医疗健康、半导体技术、光电子传感、高端装备、新能源、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两地产业资源，推动双向赋能、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江门开平市显江镇党委书记李振聪：
3: 我们这次参会核心就是要把我们镇原生态、高含金量的侨乡文旅资源推向全国，对接欧洲和中东国际市场。我们是大湾区典型的原生态侨乡小镇，最大特色就是资源底蕴足、商业化程度低、原始风貌保存完好。全镇现存173座碉楼、108座桥炉洋楼，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锦江里碉楼群、开平第一碉楼、瑞士楼等标志性景观，古建筑的整体完好率超90%， 同时保留了800多米完整百年小

0: 井冈旧区起楼街，原汁原味还原民国侨乡商贸风貌。本次的投介会，我们首先是重点对接芬兰北欧客商，聚焦生态文旅、乡村康养、自然教育、极简文创设计领域。我们希望引入北欧先进的生态开发、美学设计理念，盘活古建古区资源。其次，重点对接沙特及中东客商，聚焦高端乡村康养、文旅投资、侨贸文化交流，希望依托侨乡纽带，打通中东海内外文旅侨贸合作通道。作为基层一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广东这次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包容、务实、接地气，让我们小乡镇也能够站在国际级的展会，同步连接北欧绿色经济、中东高端文旅两大国际赛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小乡镇也希望能够借力本次投介会依托芬兰、沙特双主宾国的合作热潮，立足百年侨墟、百座碉楼、八万侨脉的独特优势，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轻量开发，全力打造大湾区原生态的侨乡文旅样板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厦门正在举行的第26届投洽会上，广东展馆的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展位吸引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下面我们连线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女士，了解他们本次参会的具体情况。赵女士您好，本次参加投洽会，南沙希望重点对接哪些海内外客商资源，在招商合作上有怎样的目标？
3: 近年来，南沙外资发展动能强劲。2026年上半年，南沙区外贸进出口总值1626.2亿元，同比增长 10.1%， 进出口规模稳居广州第一。央企协同发展的态势也同样良好，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加码南沙建设。本次投洽会，我们希望对接四类客商。一是临港海洋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央省属国企；二是港澳企业、科创与专业服务机构；三是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新兴赛道头部企业和产业投资机构；四是跨境贸易、航运供应链领域的市场主体。我们希望能与一批体量大、带动性强的链主性企业加强合作，实现从单个项目招引向强链、严链转变，同时大力招引港澳和海外优质企业，实现合作共赢。
2: 嗯，好的。那为吸引企业扎根南沙发展，南沙可以为企业提供哪些政策支持与配套保障？
3: 扎根南沙发展，企业能够享受国家、省、市区多层叠加的政策红利，含金量十足。财税政策方面，南沙拥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覆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产业领域528项，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实现港人港税、澳人澳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准入政策方面，国家三部委出台放宽市场准入15条，在全空间无人体系等11个领域先行探索，实现全国首例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等突破。金融政策方面，央行等五部门出台南沙金融30条，支持南沙在金融产品创新和跨境合作上探索。我们还构建了总规模超300亿元的3+N 基金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要素服务方面，保障产业用地、蒸汽、电力等供应，落实浇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
2: 嗯，明白了。那在吸引外资入驻、推动跨境产业落地以及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方面，南沙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3: 在吸引外资企业和跨境产业落地方面，南沙作为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承载区，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与要素资源支撑。一是严格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外资普惠扶持政策，港资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南沙产业扶持政策。二是全面落实南沙经

0: 上30条，开展 FT 账户体系、跨境股权投资试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等。三是发挥世界级航运枢纽港口优势，依托全球贸易跨境产业集聚区建设，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打造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以出厂即出港、出港即出海的前港后厂产业模式，集聚家电、汽车、船舶、海工、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主体，实行海关湾区一港通模式，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通关时长压缩2到3天，加快实现资金周转效率。四是依托广州南沙粤港合作资委会常态化机制平台，持续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等改革落地，叠加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的平台功能，为跨境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风控、商事调解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助力外资进来、本土企业出海的双向发展。四大平台各有禀赋优势，我们也希望能加强和前海、河套、横琴等平台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更多优质海外资源落地大湾区、服务大湾区、建设大湾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投洽会作为中国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接下来我们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了解他对本届投洽会的观察和思考了。张主任您好，投洽会是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它的持续举办，其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中国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如果把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是相互融合，高度依赖。所以中国方面呢，我们现在坚定的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以及呢，我们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呢，实施双循环战略。当然我们重大的依托呢，就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该说呢，投洽会是中国一个知名的国际投资品牌，也是一个盛会，它已经呢举办很多年。我想它的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呢，就在于通过呢这样的一个展会平台，能够呢加强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相互的政策对话，以及呢我们围绕着双向投资，如何能够提供更高更多的平台和机遇，也包括呢进行产业链的衔接和这个双向投资呢相互促进，也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动我们贸易的增长，带动了相关服务的发展。我想投洽会这样的平台和功能它是有利于呢我们继续呢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呢朝着我们开放和创新协同发展的这个方向去持续迈进。
2: 那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您如何看待广东在全国双向投资格局中的作用？
3: 广东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而且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广东在双向投资也包括双向贸易这方面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呢是具有标杆作用。特别是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广东的学者，我深刻的感受到就

0: 独一无二的影响力。那么在吸引利用外资，还有呢，在中国对投资这方面，广东呢不仅仅是我们本省的企业啊，在双向投资方面呢发挥作用，同时呢也在整个我们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呢整个南方地区啊，那么广东的这种引领功能，乃至呢对于全国的这种引领功能，它都是非常突出的，啊，也包括呢广东现在呢在积极的构建和支持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协作这方面。啊，那么我们啊，广东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啊，也是啊，发挥着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济圈的作用。
1: 好的，那本届投洽会，广东是以主宾省身份参会，依托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广东在双向开放实践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0: 我想呢，就是广东目前呢，在开放发展进程当中，他的解放思想，转变工作作风，也包括呢重新塑造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起政府高效服务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新型的模式，也包括呢广东依托我们的前海、南沙、横琴啊三大自贸片区，包括我们现在河套这样的新的开放平台，广东目前呢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方面啊，我们的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呢都被国家采纳，并且呢在全国啊复制推广，而且呢广东在打造营商环境这方面也是依托四大平台在发力塑造全国最优秀的营商环境啊，那么有利于呢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成长，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集聚啊，来塑造呢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动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啊，国内的其他省份啊，在塑造营商环境、塑造政企关系、提高这个双向贸易、双向投资的效率这方面啊，广东呢都有很多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全国其他地区呢来学习借鉴。
1: 好，那么如何发挥港澳的服务业优势，实现港澳服务加珠三角制造协同出海，助力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国家现在其实高度重视港澳的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已经确立了香港呢要发挥十大中心的作用，包括香港的金融、航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啊，人民币的离岸交易啊，也包括呢香港的创科中心的打造、国际仲裁中心的打造，以及呢我们澳门啊一中心、一基地、一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澳门的产业现在呢也在朝着比如说旅游啊、会展啊、金融、教育啊、研发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方向呢去迈进。港澳的服务业呢在 GDP 的占比是高达 95%， 而我们内地呢目前是制造业的优势呢非常突出，所以呢我们正好呢可以充分发挥港澳的服务优势，同时呢和我们内地的制造优势啊结合起来，优势互补，这样是有利于呢我们更加高效率的协同出海。那我也相信呢在港澳和大湾区共同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广东的整体制度型的开放水平会越来越高，在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在申请加入 CPTPP 以及呢数字经济伙伴协议 DEPA 的进程当中，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也会呢加快先行先试，为国家未来呢对接21世纪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来创造条件。
1: 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其中珠三角地区产业链完备，依托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一批珠三角企业不再局限于输出产品，而是提供装备、系统方案、运维、数字服务一体化的出海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0: 其实这种转型啊，意味着呢，就是我们的珠三角也好，大湾区也好，啊，甚至于广东整个省份，在新的这种形势之下呢，我们在

0: 加速推进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在转型升级，向更高维度、更高水平呢去迈进。在历史上呢，咱们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有过这个前建后厂的模式，也有过三来一补的这种代工的模式。那么后来呢，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现在又切换到了依靠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拓展国内外市场的模式。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制造业开始走向服务化，而且呢，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要努力的向中高端的方向去转移。那么我们出海是我们在向高附加值的环节不断去努力，也意味着我们未来更多的要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研发设计、靠我们的市场营销去获得我们的竞争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意味着我们珠三角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攀升，这也代表了未来中国我们整个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这种位置，也要朝着中高端的方向去持续迈进。
1: 好的，那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广东外贸后续发力重点是什么？投下会如何实现以投促贸，助力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企业拿订单、拓市场？
0: 贸易和投资呢，其实它是相互促进的，因为呢，比如说，当我们的外贸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那我们可能就要增加投资，效率更高。而你增加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带动你的相关的产品的这个国际贸易。对于广东来讲呢，就是我们以投促贸，贸易投资相互促进，这种格局现在呢是非常显著的。那我非常希望呢，就是咱们广东要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也顺应全球现在外贸市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呢，我们要稳固这个传统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市场。另一方面呢，要加大力度去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和新兴市场，因为呢，后者呢，它的这个增长动能呢是更为强劲的，也包括我们要通过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更加紧密的协作，去有效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这个去风险化。
1: 好嘅，感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嘅分享。咁好啦，以上呢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东侧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吓。咁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啦，散户炒股嘅一啲技巧嘅。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稍后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未来5年嘅中小企业发展嘅。
6: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5: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 好啦，先系关注下 A 股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都同琴日半日市咧，基本上就相仿吓，都维持一个咧就窄幅嘅震荡嘅。咁相对嚟讲，上证指数咧就平稳嘅一个往上嘅震荡啦。咁但系咧，深圳

0: 市場嚟講咧，都係一個上落嘅波動嘅。咁中午收盤啊，仍然咧都係漲跌不一嘅。咁上證咧收喺3949點，上升咗9個指數點，升幅0.24%。深證成指報收13694點啊，下跌咗8個指數點，跌幅0.06%。創業板指咧報收喺3348點，下跌咗11個指數點，跌幅0.34%。咁另外再關注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見到今日兩市方面啦，去到咗11000億嘅成交，接近12000億啦，咁啊都系冇乜太多嘅起色吓。咁啊个股方面咧，今日跌多升少嘅，下跌个股家数咧系超过咗3400家，咁而上升嘅个股家数咧系1700家。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嘅大市方面嘅一个板块表现啦吓。咁啊见到今日升幅较前嘅咧，会系一啲嘅周期类嘅板块嘅，包括一啲嘅煤炭啦，好似一啲嘅航运啦，咁同埋咧一啲嘅电力板块啦、公用事业啦等等嘅一啲嘅。周期类比较之即系影响比较大嘅一啲嘅板块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嘅军工类嘅个股，包括咧就系一啲嘅航海装备啊、地面兵装啊吓，咁同埋一啲嘅航空装备啊、军工电子啊等等啦吓，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从呢一个科技角度嚟讲咧，见到今日咧部分嘅科技领域，好似培育钻石啊、铜缆高速连接啊、光纤概念啦，仲有第四代半导体、纳米银等等咧，都系有一个较佳嘅走势。咁啊，部分嘅消费股今日都有所表现嘅，譬如好似一啲嘅啤酒股啊，咁似乎咧今日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走强。咁相对咧调整居前嘅话咧，都见到系同一啲嘅科技领域咧相关嘅，包括啲 AI 嘅应用吓，好似咧就系传媒啊、游戏啊、广告啊、影视啊等等啦吓，咁啊仲有一啲去 AI 预料啊、数字阅读啊、一啲嘅相关嘅人工智能嘅大模型啊，相对嚟讲今日表现咧就较为之弱少少嘅。
1: 咁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开盘嘅时候见到开盘恒指方面咧高开0.04%啦，国企指数低开0.03%，而科技指数咧高开0.1%。咁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咧系跌0.03%。科技指数跌0.58%，而恒指方面咧半日市咧报收喺25316点，可以讲系平盘报收，而半日市嘅成交额咧有一定嘅缩量吓，去到1073.16亿嘅。
0: 咁另外再嚟关注下咧，就今日嘅呢一个外围市场嘅收盘表现。咁见到呢早盘嚟讲咧，见到呢一个美股三大指数下跌嘅，导致咧跌幅系成1.18%啦，报收52786点啊。咁纳指方面咧跌0.32%，报收26421点，标普五百指数咧系跌0.58%，报收喺7673点啊。
1: 然后就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升势，法国 CAC 成指数方面咧系升0.14%吓，而德国 DAX 指数方面咧平盘报收，英国富时100咧系跌0.1%。
0: 咁啊，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啊，近期我身边好多嘅朋友都持币入市，成为新股民。只不过他们都说刚刚入市，作为小股民的他们专业知识不够充分，经验不够丰富，很容易被套啊。另外呢，他们还感觉到小股民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盲目跟风，又或者是交易时机判断错误。以上的种种都可能会造成他们错失获利的机会。 所以他们很想问，就是小股民怎样炒股才可以赚到钱，散户可以学习哪些实用的炒股技巧？
9: 嗯，好的，小鱼儿。咁接落嚟咧，我哋就为大家提供一啲可以帮助我哋小股民喺股市赚到钱嘅实用技巧啊！嗱，第一个技巧就系分析基本面啦。股票基本面咧，主要就系指股票发行公司嘅盈利性啊、财务状况啊、行业前景等等。分析基本面咧，就可以帮助我哋投资者预测上市公司未来嘅盈利能力同埋发展前景，进而考虑呢间公司嘅股票系咪值得我哋投资啊？第二种就系分析技术面啦，就系要掌握一啲技术指标啊。技术指标能够为我们投资提供一定的投资建议，以及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股票未来走势的。
10: 嗯，是啊，譬如说 KDJ 指标、MACD 指标、市盈率 PE、市净率 PB 等等。我有学过的，当 KDJ 指标、MACD 指标出现金叉的时候，是一种买入的信号。市盈率越低，代表股票价格被低估，较低的市盈率更有投资吸引力，股票的上涨空间就相对更加之大。市净率越低，表示投资风险越小，投资价值更高。一般市净率低于 1.5 倍的股票就值得关注了。
9: 嗯，是啊，小鱼儿，还有噃，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钱的实用技巧呢，还有看龙虎榜啊。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个龙虎榜的买卖力量、买卖席位来揀股的。譬如说，在买入前五当中，机构席位比较多，游资席位比较少。咁而且咧，机构席位买入嘅金额啊，占咗总成交金额嘅比例越大就越好。咁前五买入席位当中，游资席位较多，机构席位较少，而且游资买入金额占总成交金额比例咧较大较差。咁样嘅话咧，个股一日游嘅概率就比较大咯。仲有一种技巧叫做分散投资啊，吓。
10: 嗯，呢、这个我明白啊，分散投资咪即系分散风险咯。投资者喺炒股嘅时候，唔好将鸡蛋放喺同一个呢度。购买多只股票，一般建议只是三只左右，而每只股票要属于不同行业，以此去达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的目的。
9: 是啦，小鱼儿，我们继续介绍实用技巧。还有第五种，就是高抛低吸。
10: 这个我都知道，投资者可以考虑在个股的低位买入，在高位卖出，赚取一个差价，可以根据个股的均线去进行高抛低吸的操作。即是当个股上涨受到上方某一均线压制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进行卖出操作，当个股下跌受到某一条均线支撑的时候，再进行买入操作。
9: 嗯，是的。那另外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学习以下的知识呢？譬如说利率敏感型行业、金融、非银、负债较多的机械、房地产，还有租赁行业，包括华铁、中建材、都属于这一类。仲可以关注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譬如话 AI 人工智能啦、TMT 芯片、半导体硬件、软件等等啊。好啦，以上咧就关于小股民点样炒股先可以赚到钱，散户实用炒股技巧的相关知识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话呢，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或者系谈股论金进行复习温习啊。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啦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啦，同我哋嚟分析一下港股嘅走势嘅。咁首先我哋先嚟睇睇今日港股嘅表现先吓。睇返今日三大主要指数呢都有一定嘅调整，高开一段时间之后呢亦都係 回落，然後是一個低位的位置，以橫盤震盪的走勢為主。但是看今天半日市成交量也都縮量到1000億左右的水平，1073.16 億。今天哪些板塊行得比較好呢？看到其實科技股方面今天也有一定的回暖，好像不少大型科技股盤中都有接近1%、2%以上的升幅。而看今天哪些

0: 板块咧行得比较好啦，见到有农业产品啦，包括啦喺手机产业链当中嘅一啲硬件类嘅个股啦，例如一啲芯片类啊，或者系电子零部件方面嘅个股咧，亦都有一定嘅走势嘅。
1: 今日都见到有新股上市吓，就是、一家嘅机器人公司，咁啊叫做啦优地机器人嘅，咁啊所以咧系一个嘅高开嘅，咁曾经一度升幅咧系超过140%啦吓，咁但系中午收盘嚟讲咧就收报喺35港元嘅，咁啊。如果是计这个每手200股啊，不计这个收费的话，一手能够赚到4,110港元的。其实看回呢，就这一家的公司呢，也都是即做一些的视觉模型啊，机器人决策啊，和一些的规划的。那总的来讲，仍然延续着港股市场呢这段时间呢，就新股上市比较之优良的这种的表现的状况的。
0: 那我接下来又请到潘铁山先生和我们分析一下今日港股的走势。潘生你好。
2: 系主持你好啊。
0: 咁今日睇到从指数角度嚟睇咧，似乎表现麻麻地吓。咁啊，半日市成交量咧亦都缩量到去1100左右嘅呢个水平啦。咁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
2: 就个大市咧，整体咧都系比较反复啲嘅。咁啊，就窄幅上落啦。咁主要系见到咧，就啲之前就。有回吐嘅股份咧，就今日又有所上升嘅。咁其实都系喺度好窄幅咁样轮动啦。咁主要就系话睇到咧，外围咧成个市咧就唔系话太过系明朗化。咁一方面咧就系、是、见到即系啲整体嘅嗰、那个后市咧就系、是、呢、這个嗰啲科技股咧就系、是、腾讯啊、阿里巴巴咧。都喺個低位嗰度咧，就係、是、上落徘徊嘅。咁其他嘅股份咧，就啲重磅股裏面咧，就係、是、匯控啊，同埋內銀咧，啲銀行股咧就稍微好啲嘅。咁但係咧，就中移動啊，或者係啲保險類嘅股份啊，類嘅相關股份咧，科技股啦，譬如係小米啊、美團啊呢啲咧，就有所下跌嘅。咁所以喺咁样拉锯嘅底下咧，就见到个市咧就好窄幅上落啊。
0: 咁睇翻其实今日虽然科网股方面咧有一定嘅分化吓，咁亦都麻烦我哋嘅导播啦，重新再连线翻潘铁山先生吓。咁头先潘生提到过嘅今日嘅科技股啦，好似见到有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包括百度方面有一定的升势，但是美团、啊、小米、啊、京东也都有1%以上的跌幅。而今天呢见到光通讯概念的个股，包括刚才提及过的电子硬件类的芯片股、啊、PCB 概念的个股也都有一定的升势。我们再次连线回潘生，潘铁山先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0: 咁我哋睇到咧，今日虽然科网股嘅走势分化，咁但系都有几只个股系有一定嘅升势吓，会唔会亦都系预示咗啦？即系科技股嘅呢种走势会有一定嘅回暖嘅趋势。
2: 我睇就都有机会嘅，譬如咧，好似啲积尘板啊相关嘅嗰啲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一啲股份咧都有所上升嘅，咁就呢方面嘅股份咧，譬如海力士、韓國海力士咧，就係、是、近期都回穩翻嘅，咁啊帶動翻相關嘅一啲板塊嘅個股啦。咁近期嚟講就係喺啲芯片類股份嗰度咧，就係、是、都係仍然係喺個低位嗰度咧反覆上落啦。咁個別股份嚟講咧就～是一个低位整固的局面。那这些是不是一个机会来的呢？我相信个别股份譬如好像PCB 啊、积尘板啊这类呢，其实未来的供需呢是那个是不能够满足到的需求呢，就这个可能要延续到明年下半年的先至看看会不会解决到。咁所以未来的加价呢仍然是继续的，咁对他们整体的业务的增长是有利的。
0: 咁睇翻啦，机器人个股方面咧，今日有只新股优地机器人咧，亦都系挂牌上市吓，又大升咗有超140%啦。咁会唔会话后续咧，对于港股呢边嘅 AI 应用端啦，或者机器人嘅个股啦，会有一定嘅？

0: 一个刺激呢？
1: AI 机器人呢就是都不排除有一定的机会在这里的，但过往的机器人在香港来讲呢表现都是比较参差的，咁啊，暂时咧就系、是、都未系见到系有好大嘅上升嘅空间喺度啦。咁所以我相信要睇下究竟后续佢哋能唔能够慢慢能够有进一步嘅回稳嘅机会啦。咁如果系可以嘅话咧，都对相关嘅机器人产业咧会有帮助嘅。
0: 咁睇返喺9月10号嘅凌晨一点啦，北京时间啦，苹果亦都发布呢个新品嘅发布会啦，亦都会公布佢哋嘅新手机或者新嘅一个折叠屏嘅手机啦。咁对于手机产业链啊，苹果概念股方面呢，係咪都会有一定嘅提振？
1: 就短期嚟讲係会有嘅，咁就见到今日啲手机设备股都有所上升嘅。咁就但係折叠机嚟讲都唔係一啲新嘅产品嚟嘅，咁喺市场亦都有㗎喇，小米都有折叠机，咁好多嘅型号都其他嘅品牌都有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短期会带嚟一定嘅效应啦，咁但係係咪能够延续呢，就好睇下究竟未来嘅销售嘅情况係咪理想啦。
0: 咁进入到消费旺季啦，大家亦都系对中秋节啊或者国庆节有一定嘅期待吓。咁对于消费股方面，系咪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
1: 对于消费股方面就我哋要睇下实际上系系咪有资金去流入啦。咁过往嚟讲咧，睇到咧啲消费股咧，其实都个表现都系比较系稍微低迷啲嘅。咁所以係咪今次嚟講會帶嚟一定嘅嗰個嘅作用喺度咧？咁我哋都要再觀察一下嘅。咁因為無論係啤酒啊，或者係餐飲啊，呢類咧，其實就都未見到好有係實際上嘅一個上升喺度，就變咗即係話我哋要再睇清楚啲啦。
0: 咁而家睇返全国嘅天气呢有少少反复下，咁虽然冷空气呢係进入到我哋国家啦，咁但係北方虽然已经开始慢慢咁变秋天啦，但係南方依然都係比较热下。咁对于电力股方面呢，今日见到佢都有一定嘅表现，会唔会呢段时间都可以重点关注下呢电力股嘅走势？
1: 电力股系继续会睇好嘅，因为始终呢除了是冬天的电力需求之外呢， AI 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非常之庞大的。咁呢方面来讲呢就是正正是就对那个电力的那个特别是啲清洁能源啊或者是绿色能源那些呢之前的经营效益呢就所谓的那个价格呢都稍微高啲嘅。咁所以正正是因为个庞大的需求呢是可以满足到一个更加高啲嘅嗰个价格啦，咁所以未来嚟讲就对于电力呢类嘅股份嚟讲咧，会有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系营商嘅环境，咁亦都有利翻佢哋嘅发展啦，咁所以系继续睇好嘅。
0: 咁近段时间仲有边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我谂礼拜五啦，礼拜五就系话美国嘅 CPI 啦，咁出嚟会唔会系会预期好似预期咁讲系会高啲啦？咁如果高啲嘅话咧？就可能會影響咗下個禮拜嘅議息嘅聯儲局嘅議息嘅情況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對外圍股市會反而負面啲嘅。咁唔排除對其他地方嘅股市都會有啲影響嘅。咁呢個我哋係需要再留意啦。咁地緣政治越嚟越係唔明朗嘅。咁究竟幾時會解決到咧？呢個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嘅。
0: 咁睇返今日嘅半日市啦，恒指方面啦係平盤報收下，咁展望後市方面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測？
1: 就都係後市極短期都係會上落嘅，比較窄幅啲啦，咁唔排除就短線嚟講有機會又上返去25,400-25,500嗰度，咁我今日見過稍低嘅位置之后呢就又开始企返稍微稳啲，咁就见过25,161之后呢就亦都唔排除有机会又会试返上去25,400楼上。
0: 好嘅，唔该。

0: 多谢啦，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唔该晒，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一下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咧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5: 中午好，何毅。
4: 往往咧就市场方面继续维持一个咧就相对偏震荡嘅走势，不过从今日嘅呢个大市表嚟讲咧，个股其实就系一个嘅跌多升少吓，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冇错吓，咁啊呢段时间其实基本上我哋见到整体大盘依然都系维持住一定嘅一个震荡嘅盘整势为主啦，其实暂时都未见到有一啲方向性嘅選擇出嚟嘅，咁特別就係我哋見到近階段啦，指數都係可能升跌互現啦。另一方面嚟講，成交咧亦都重新翻去到2萬億樓下啦。今日半日市方面都係得1.21萬億嚇，咁對比琴日嚟講，亦都係繼續縮量465個億嘅。咁而且咧就雖然講指數方面啦嚇，而家都係處翻個相應咧就區間一個低位嘅位置，做一個窄幅嘅盤整啦。咁但係咧就我哋見到啦，咁其實每一日啦嚇熱點方面都係會有一啲新嘅變化嘅。咁今日啦，我哋見到盤中方面啦，盤面上面亦都係一啲嘅煤炭類嘅品種啦，包括一啲嘅電子元件啦，以及咧就係部分嘅一啲同航運類相關嘅板塊啦，都有一個啦幾唔錯嘅表現嚇。咁而反觀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今日喺跌幅居前嘅板塊當中啦，有一啲嘅傳媒遊戲啊，一啲嘅影視院線啊，包括埋有部分嘅一啲同房地產啊，或者係醫美啊，甚至乎係一個白酒消費相關嘅板塊啦，一啲嘅醫藥股啦嚇，都係會見到呢批嘅品種啦。今日係處於翻咧上晝一個調整居前嘅位置嘅。另外嚟講嘅話咧，就的而且確今日半日市方面啦，從個股角度都係升少跌多啊。咁兩市方面都係得1700+到嘅個股紅盤啦。咁而六盤嘅加數方面，亦都係有成啦嚇，呢個差唔多係3500+左右啦。應該講就整體市場方面咧，亦都可以見到喺一個嘅相應嘅區間低位嘅位置咧，其實咧市場嘅一個心態就相對會謹慎些少啦。咁所以喺整個板塊或者講喺盤面上面嘅表現啦，亦都會係整體輪轉嘅速度依然都係比較快一啲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啦，喺近期嚟講嘅話啦，其實整體成交嘅一個活躍度就相對麻麻地㗎啦嚇。翻去到2萬億樓下嘅話，都可以見到啦，同前期相比嚟講嘅話，其實都已經係個縮量情況都係不斷係有一定嘅一個係緩慢嘅一個加大啦嚇。咁所以見到咧就整體市場方面啦，其實咧就目前咧都係偏向於咧觀望嘅情緒會相對多一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今日上晝方面嘅漲停板嘅加數啦，明顯都係近期嚟講算係一個比較偏少啲嘅數據。上晝方面都是只得大概是55家的個股啦，封到去漲停板或者總部10%以上的。而且呢就即新股上市啦，雖然講依然都仲係保持住一個上升啦、紅盤啦嚇，但係整體嚟講嘅話咧，其實對比翻喺之前啦嚇，可能部分品種咧一上市就若干N 倍嘅咁樣嘅升幅嚟講嘅話咧，其實今日啦好明顯咧嗰、那個呢兩隻新上市嘅新股啦，佢哋嘅一個升幅都係相對會係比較有限噶啦。呢一個嘅N 樂族方面啦嚇，今日就升接近120%啦。咁而另外咧，好似呢個嘅百賣科方面啦，今日咧就都只係升62.7%啫喺上晝方面。即係整體嚟講嘅話咧，就即市場方面亦都並冇啦嚇對於新股方面一個瘋狂嘅炒作啦，亦都可以睇得出就話似乎啦，目前咧整體市場方面嘅呢一種一個相對觀望啲嘅一種情緒，仲係會偏大一啲嘅。咁但係好在嚟講，我哋見到今日雖然講半日市方面嘅漲停板唔多嚇。但好在咧就跌停板嘅加數同樣亦都唔多啫，咁啊上晝方面都只係得4隻嘅個股啦，處於翻個跌停嘅位置嘅，咁所以目前咧，我覺得整體大市就係存在住一個咧就係即係低位啦， 目前仲係

0: 一種相對比較係大家市場方面咧操作嘅情緒或嗰個熱度唔係太強嚇，咁啊整體嚟講嘅話，就資金佢哋係喺度觀望緊嘅情緒，仲係會相對偏大一啲咯嚇。呢個就係最近呢段時間咧，即係整體盤面一個比較大啲嘅感覺啦。
1: 嗯，望翻今日其實咧就升幅靠前嘅咧，都係一啲嘅 AI 應用嘅領域啊，包括好似一啲嘅 AI 嘅一啲嘅零部件啦，好似譬如鑽石啊、銅纜、高速連接啊、光纖啊、第四代半導體啊等等嘅。咁其實咧喺過去嚟講咧，呢一個銅鋁嘅呢一種嘅散熱啦嚇，咁啊就係成為咗呢一個算力當中嘅一個嘅。基本嘅一個物理嘅配置啦，但目前嚟講似乎咧係有一啲嘅極限啦。咁今年二月嘅時候咧，英偉達宣布咗一個咧金剛石複合材料加呢個液冷嘅全新嘅解決方案嘅嚇。咁亦都喺八月份嘅時候咧講到話已經係進入到呢一個生產嘅階段，咁啊秋季咧會大規模嘅出貨啦。咁所以咧大家對於話呢一個人造金剛石啦，從傳統嘅呢一個嘅可選消費嚇，傳統嘅超硬嘅材料啦。向到呢一個科技領域嘅呢一個嘅硬件咧嚟進行呢一個嘅延伸啦。咁點樣睇待咧呢一個板塊後續嘅投資價值咧？
0: 系啊，咁啊，今日呢个其实培育钻石嘅板块咧，就都位列翻喺呢一个嘅整个行业板块当中咧，都系升幅居前嘅一个位置噶啦。咁啊，但系当然啦，板块里边嚟讲嘅话啦，就我哋见到啦吓，仲系会有部分嘅品种啦吓，咁啊都系能够喺近期嚟讲嘅话咧，都会有一定咧就即系趋势性方面嘅一种向上突破嘅表现嘅。咁啊，例如今日唯一一隻暫時漲停的品種國基精工啦，今日都是股價方面突破翻咧所有嘅均線啊，翻去到咧就月內方面嘅呢一個嘅高點啦。咁另外好似包括後邊嘅沃爾德啊等等啲品種方面咧都有一定嘅一個跟進情況啦。都會同你啱所講到嘅呢一個消息方面咧，係會有直接嘅一個關聯度啦。咁其實你話即係隨住呢個 PCB 嘅層數啦，同埋一啲材料體系嘅升級啦，咁啊包括埋一啲 AI 芯片，佢哋整個功耗可能係越嚟越大啦。咁其實就呢個人造金剛石咧，可能就之前嚟講係只係一個可選嘅一種消費或者係一種比較傳統啲嘅燒硬材料啦。其實都慢慢啦，會向住翻咧就係一個PCB 嘅精密加工啊，同埋算力散熱呢兩個咧就新嘅應用場景去延伸嘅。咁所以接落嚟咧就相信整個板塊啦，都唔排除會迎嚟住一定嘅一個估值重估咁樣嘅一種情況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就喺近階段啦，咁即係呢一個相關嘅板塊嚟講，其實佢慢慢啦，整體走勢咧會係幾唔錯嘅。特別咧你可以見到就話佢哋整個行業指數方面啦，喺呢段時間以嚟咧不斷咧係一定嘅一個持續走高嘅。咁同即係其他嘅部分板塊可能即係更多仲係以一種區間嘅震盪啊，或者講係同呢個大盤指數依然都仲係低位盤整唔同嚇。呢個板塊好明顯就近階段咧開始慢慢啦，有一定趨勢向上嘅咁樣一種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就我相信接落嚟咧，其實市場資金咧都喺度不斷希望可以尋找翻啲即使後市嘅可能一啲大嘅方向未必咁快出嚟都好啦。咁但係至起碼就短期裏邊咧，我相信咧就即係資金方面特別就係一啲做開短線啊一啲資金嚟講嘅話，其實都期望啦可以揾一啲咧就即係短期嘅一啲比較相對好啲同埋資金關注度會多一啲嘅方向啦去進行關注嘅。咁啊呢一個嘅培育鑽石啦板塊方面，我覺得就暫時講應該講短線仲會有一定嘅機會係出現翻嘅。咁啊至於你話接落嚟嚟講整個後續嘅一個發展能夠喺中長期裏面可以得到資金持續嘅關注咧，呢、這個可能就除咗消息面方面嘅一個嘅正向嘅一種催化之外咧，咁啊更重要嘅嚟講，仲係要睇翻啦。資金方面咧嚇，能唔能夠對呢個板塊有一個持續嘅佈局啦？咁而需要能夠吸引到嚇，特別一啲嘅中長線嘅機構資金、大資金對佢哋會有一個即係中長線嘅佈局啦。咁好關鍵仲係啦，喺整體接落嚟嚇，喺呢一個嘅AI 算力啦，就整個 應用嘅不斷去抬升嘅背景下邊嚇，咁究竟呢批嘅培育鑽石板塊方面呢啲公司佢哋嘅一個業績能唔能夠都同步，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一啲亮眼嘅成績單俾大家見到咧？呢個我相信先。

0: 能唔能夠吸引到一啲大資金啦，去進入翻咧就即係比較有確定性去介入嘅咁樣嘅一個理由咯。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咧，短線方面我覺得就即係趨勢開始慢慢係會有好轉嘅。咁至於中長期方面，能唔能夠作為一個大資金去進入翻一個選擇嘅比較好啲嘅確定性嘅方向咧？呢、這個就需要後邊方面去進一步觀察嘅。
1: 嗯，咁另外咧就近段時間咧就手機都係重新引嚟大家嘅關注啦，因為千呼萬喚啊始出來啦嚇，蘋果似乎真係要發布自己第一款嘅呢一個折疊屏手機啦。咁但係其實呢個賽道咧已經喺早兩年嘅時間啦，華為啊、小米啊等等嘅一啲嘅廠商咧已經出咗唔少款嘅呢一啲嘅手機，甚至乎跌代咗幾代啦咁樣嚇。呢、這個時候再出呢一個嘅折疊手機，有冇機會引發呢一個產業鏈再有説咩嘅火呢啲嘅浪花咧嚇？點樣睇待佢呢一個板塊？
0: 是啊，咁啊呢个礼拜就其实应该讲喺整个手机市场方面都非常之嘅热闹啊。咁啊包括华为啊小米都吓喺呢两日方面都公布咗自己嘅一个新版嘅手机啦吓，亦都有一个嘅一个折叠屏嘅手机啦吓。咁啊应该讲就市场方面而家嘅关注点就放喺即将亦都会公布下苹果方面啦，佢哋嘅首款嘅折叠屏嘅手机吓。而家都有一啲分析方面都不断係去对于呢款嘅手机呢会有一啲嘅预期啦，包括个名字点起啊，亦都包括返个起售价可能会$2,000啦，最高可能係去到$3,000等等啦，咁都不断会有一啲消息流露出嚟嘅。咁当然亦都好快啦就会揭盅返啦，最终嚟讲就呢款手机方面一啲整个外形啊、外观啊、配置啊、价格等等吓，咁相信好快都会俾大家去好清晰可以睇得到㗎啦。咁的而且确会对于就整个手机方面，特别就係同折叠屏相关嘅呢产业链方面啦，这个的整个啲相关公司佢哋未来嘅一个发展咧，系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啲嘅一个刺激作用吓。毕竟咧就即系咁多大厂方面，特别系即系啲手机厂家方面，佢哋啦喺一个折叠屏手机上边嘅不断嘅更新换代啦，尤其咧就系啱所讲到嘅呢个华为方面，唔单止有双折叠啊、三折叠啊，亦都系有新品出现啦。咁而且咧就即系今次嘅整個嘅價格方面亦都繼續保持住同上一代咧係一樣嚇。咁而且咧就喺小米方面嚟講咧，其實佢哋之前呢一兩年咧，其實嗰個折疊屏手機係冇一個更新到嘅。咁但係今次咧，亦都係終於有一款新嘅折疊手機係更新換代啦，而且咧價格方面亦都係啦，有史嚟小米最貴嘅呢個嘅手機啦，亦都係過萬嘅一個起步價啦。咁所以咧就亦都令到翻咧就即係市場方面重新將呢個關注焦點啦，喺呢個禮拜至少呢個星期方面咧，重新翻去到呢啲手機廠家身上邊嚇。咁儘管啦。價格方面咧，普遍嚟講都係會有一個對比上一代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提升嚇。但係呢一個咧，更多嚟講都係同翻佢哋嘅一個成本端啦，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一個增加係有關係嚇。咁啊，呢一個我相信就越係處於翻一個嘅中上游嘅一啲咁嘅企業嚟講嘅話啦，可能喺今次嘅一個升價預期當中嚟講嘅話咧，係更加能夠係有所得益嚇。咁相反，對於處於下游嘅啲手機廠家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心態好矛盾嚇，因為加價啦，就始終係都係迫於無奈嚇。咁但係咧就你加咗之後咧，亦都難免喺整個嘅銷量方面咧係會受到一定嘅衝擊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廠家咧就其實都盡量希望那個價格能夠保持住一定的一個平穩，包括好像華為方面，它三折疊其實都跟上一款的產品上一代產品是保持住價格的一致，這個也都可以說是一個挺艱難的抉擇。所以接下來來說，我覺得就對於下游方面的手機廠家來說，其實他們更加需要去做的就是怎樣在成本端方面能夠盡量可以控制好他們的一個整體一個成本和銷售端之間的平衡呢。那這個我相信是對於下游廠家來說是一個最大的挑戰的。但是反觀來說，對於一些中上游他們擁有著一個可能真的可以升價底氣咁樣嘅企業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喺呢一次嘅升價嘅浪潮當中啦，咁啊相反佢哋係能夠咧喺一個業績端同埋市場嘅需求端方面咧，係可以取得一個比較好嘅平衡嘅。咁所以我諗就如果大家要關

0: 住翻一個相關嘅成個手機產業鏈嘅鏈條嘅公司嘅話咧，可能就肯定首選方面從上中下咁樣去進行翻一個嘅關注咧，會相對好一啲咯。
1: 嗯哼，讲到呢一个嘅价格啊，咁都系咧就扰动呢一个股价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啦。咁之前咧讲到话一啲嘅大模型公司吓就上调呢一个嘅价格，咁当时咧啲嘅大模型股份啦都有唔错嘅一个表现，尤其 AI 应用嘅领域咁，但系咧就涨价唔到一个月嘅时间咧，啲CEO又话咧就将部分嘅产品嘅价格又会下调啦。咁甚至乎咧报道讲到话咧最高降幅咧60%吓，所以见到咧今日嚟讲一啲嘅 AI 应用咧都系全线出现咗一个嘅调整嘅吓。咁对于话 AI 应用嘅呢一个睇法点睇？
0: 係啊，咁啊 AI 應用咧就應該講，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就都係反覆活躍嘅嚇。雖然講今日就有一定嘅調整啦，咁啊，但係咧就我覺得都係作為一個板塊之間輪動嘅角度去睇翻啦嚇。畢竟咧就即使你話喺整個人工智能啊科技板塊裏邊咧呢段時間咧啊唔同嘅子行業、唔同嘅子板塊之間咧，其實佢哋嘅輪動節奏仲係比我哋快嘅。咁啊，今日啊佢哋會有一定嘅調整，咁可能或多或少都同你啱所講到消息有關啦。咁但係咧就始終咧，我覺得喺整個應用層面嚟講嘅話咧嚇，相信咧喺接落嚟咧會有更多應用場景可以俾呢一啲嘅人工智能啦去進行翻一個嘅體驗嘅。咁啊，其實咧喺早前方面，包括一啲嘅院線啊，或者個電影啊相關嘅呢啲嘅子行業方面咧，都曾經有過一個嘅表現嘅。咁啊，而今日啦就儘管我哋見到呢一個嘅AI 應用佢表現唔算太理想啦，咁但係咧就總體嚟講翻嘅話咧，佢哋嘅調整幅度咧亦都算一個可控嘅一種咁樣一種情況啦嚇。包括今日咧喺跌幅居前嘅幾個同呢個 AI 應用係相關嘅一啲咁嘅板塊裏邊啦，無論語料啊，定係可能一啲短劇啊等等呢啲嘅互動嘅板塊啦嚇，其實佢哋近階段嚟講都經歷咗一波嘅一個上升嘅啦。咁喺大盤依然都仲係低位窄幅整理嘅過程當中嚇，有部分板塊啦，佢哋短期裏邊有好嘅表現啦，咁但係咧就始終啦嚇喺大市嘅一個整體氛圍唔係太強嘅情況下邊啦，即係呢啲短期裏邊咧就有一定升幅嘅板塊咧，其實都好快咧會迎嚟發定咧，就即係短線裏邊嘅調整都好正常嚇，咁所以我哋見到今日咧。呢啲嘅板塊都基本上咧係會有一個調整出現啦。咁但係咧，我相信咧，接落嚟講嘅話咧，呢啲板塊其實咧，佢哋都會係一個延續住，可能係升一兩日啊，可能又會再調一調翻啦，就一兩日咁樣嘅情況嚇。咁但係總體嘅一個趨勢咧，我覺得佢哋有望咧係會再向住一個前期嘅高點咧係緩慢爬進或者爬升咁樣一種嘅情況嘅。咁始終咧就即係應用層面方面，大家可以預期咧，一定係會越嚟越豐富啦。而當你話有越嚟越多嘅一啲行業可以喺一個 AI 應用層面當中啦，去用到呢啲嘅AI 去幫助翻佢哋自己整個嘅一啲業績啦，能夠有一個咧比較好啲嘅抬升嘅話咧，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可以增厚翻佢哋一個嘅整個營收啦，同埋利潤方面嘅一個層面嘅。我相信咧就呢個對於佢哋喺接落嚟可能喺三季度或者四季度方面咧，能夠交出到一個比較好啲嘅穩健啲嘅一個成績單啦，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經過短期嘅一種震盪過後啦，AI 應用嘅呢一啲嘅方向啦，應該講都仲係會能夠得到資金嘅一個關注嘅。
1: 嗯，最後睇睇對於偉軍後期方面嘅呢一個市場嘅觀點係點樣
0: 其實市場方面咧，就近期應該講都已經係真係不斷咧，係有一定低位嘅震盪，都延續咗一段嘅時間嘅啦。咁從八月份一直延續到九月，而家中上旬嘅時間咧，其實呢個都冇咩太大嘅變化出現嚇。咁而家暫時咧，就我覺得從你話指數角度啦，咁毫無疑問啦嚇。咁而家暫時講嘅話咧，就都仲係呢個上證指數啦，佢嘅整個走勢會相對會強些少啦嚇，起碼係處於翻區間大概中位嘅位置。咁但係其他嘅指數咧就會係偏弱些少啦，啊會處於翻一個區間，可能係即係偏下弱嘅位置。但係咧就伴隨住呢個市場嘅一個縮量啦嚇，我相信其實向下再去大幅調整嘅空間係極其有限嘅。 嘅。咁所以我相信呢段時間咧，應該講市場一接落嚟呢一段時間裏邊，繼續維持咗一個

0: 區間震盪嘅可能性就會偏大嘅。咁啊，但係咧就始終啦嚇，即係熱點方面不斷嘅一種輪轉啦，同埋成交方面都並唔活躍啦。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咧，即係市場暫時仲未有一個明確方向性選擇，同埋一個量能有一個比較好嘅重新放大嘅情況下邊啦。我建議大家都仲係保持咗一個相對可能係偏低些少嘅倉位啦。以靜制動啦嚇，多啲去觀察，多啲去留意盤面上面嘅變化啦，可能會比你盲目咁去追漲殺跌會更加係理性同埋更加好一啲嘅。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偉斌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0: 嗯，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系 zf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主。
7: 嗯，讲得冇错啊！嗱，过去城市比拼咧就睇重呢个投保大企业同埋重大项目落地噶。
6: 嗯，
7: 但系家阵嘅城市产业实力咧系越嚟越考验对中小企业嘅孵化能力。咁啊，广州、深圳为代表嘅大湾区城市咧系持续咁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5年咧，专精特新企业嘅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嘅产业排位嘅格局。所以今日节目咧一齐嚟梳理下中小企业嘅成长逻辑啊。
6: 嗯，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你好，赵主任。
7: 嗯，赵主任你好。
8: 你好。
6: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逻辑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城市，诸如像刚才提到了广州、深圳啊，还有苏州、杭州等等等等，他们都定下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量化的目标，也是把企业的数量当做了重要的考核标尺啊。那所以赵主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在各地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平衡专精特新培育的一个数量的目标和真实的发展质量，那么中小企业究竟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切中了当前城市产业竞争最核心的命题啊。
6: 嗯，
8: 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观点哈。
6: 嗯，
8: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数量目标本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过去城市的竞争呢，就看重大数，招商引资盯住了世界500强，盯住了百亿级的项目。但今天产业链正在重构，就是核心的技术突破、新兴的赛道的卡位，往往都不是大企业规划出来的，而是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当中生长出来的。那设定专精特新数量的目标呢，本质上是城市在主动布局产业的种苗这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尊重。没有足够大的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和优胜劣汰。
6: 嗯，
8: 那第二个呢，也是关键在所在的数量目标不能虚胖，必须是硬约束来兜底质量的。那我们调研中就发现了，过去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包装专精特新企业的冲动，把原本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凑进名单，但这种情况正被制度和设计纠正。那2026年4月刚落地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两点我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把一类知识产权要求从2项提高到4项以上，营收的门槛提升到5000万。那第二个是取消那个地方自主的15分特殊化加分，执行全国统一标准。这两刀砍下去呢，地方想注水的空间基本被堵死的。更重要的是动态的退出机制。那专精特新不是终身制。那青岛最近

0: 次也清退了14家的企业，这是最直接的信号。那第三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未来衡量城市专精特新培育的成效，不应当只看的当期的数量，更要看那个转化率和成长性。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比如今天有多少家那个小巨人更重要，是3年前入库的肿瘤企业有多少最终成长成小巨人，这个后者是会更重要的。就比如说那个小巨人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中有多少在3年后实现了那个营收翻技术突破上市融资这才是真正的培育质量。
1: 我们也看到了大湾区呢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完整的这个制造业的配套链条哈。也想向赵主任来了解一下哈，对于大湾区来讲，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好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培育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您觉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0: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啊，确实不是其他城市群可以复制的。面对追赶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大湾区最大的底牌就是全球罕见的非常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生态。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个极限的效率。要巩固培育竞争力，关键是把这个底牌啊从比较优势锻造成那个绝对的壁垒。那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大湾区的产业优势是已经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竞争力了。那我们看到那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公示名单里面，广东新增是6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的数量都创了各自新高。那深圳首次登顶全国的第一大榜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生态它是一个高效的，经常在同一个地方上午设计下午就打样次日的量产，这个效率是非常高，是任何单一城市都无法独立构建的一个生态红利。那第二呢，就是大湾区正把一个产业链优势从天然的禀赋升级为制度设计。那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深圳的一个某个汽车产业园开园仅有8个月入驻了18家企业，那其中7家是小巨人，8家是专精特新，那厂房去化率呢是达到了83%。那园区内企业之间，它的楼上楼下都是上下游啊，它是上下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了。那它从技术的研讨到联合测试，往往只是一部电梯的距离啊，所以它是非常的紧凑的，把这个物理空间利用的到的极致。那在这个有空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就是说他把大湾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凸显出来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梯度的溢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圳的资本啊，广州的科研和东莞佛山的一个制造正在向珠海西岸梯度移出。那深圳古交专精特新专板在江门设立了个培育基地，就是典型了，就把深圳的一个创投生态啊、上市培育经验啊、资本服务网络系统化的导入了江门，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江门口的全链条的服务。所以江门高新区也提出深圳总部江海基地，深圳研发加那个江海制造的模式，本身就是那个让产业链优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湾区面对追赶不能只靠守，更要靠扩，把产业链优势从深圳广州扩散到整个大湾区，从物理的这个集聚升级为制度的赋能从要素的红利转化为生态的壁垒，这样子其他城市更加宛然以复制了，这就会形成大湾区最深的一个护城河。
1: 刚才赵主任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大湾区的不同城市来说呢，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哈。那说到中小企业，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深圳，因为我们也知道深圳近几年来，无论是小巨人还是专精特新，它的这个数量呢都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

0: 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体系和最丰富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集群。那专精特新企业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找第一个客户。那技术没人敢用，就永远无法迭代了。那广州要做的事情，就系统性的把这个政府啊、国企、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比如工业那个 AI 企业的一个企业哈，它就依托广州的汽车产业的真实产线，完成了多模态大模型视觉检测系统的一个验证和部署，实现了检测效率的大幅提升。那这个就是说广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的一些已有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对外开放。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会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会带来的解读。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 CPI 环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转为上升 0.4%， 同比的涨幅回到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到 1.0%。
8: 全国工商联今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那个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当中有640家企业是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
7: 由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昨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发布。指数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期，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了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
8: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昨日发布2026中国工业数据治理领跑者企业工作研究成果。报告系统梳理30家中国头部工业企业数据治理最新实践、现存短板和未来路径，为全国工业领域深化数据要素改革、推进自改数转、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参考。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工业数据治理已经是迈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领跑者企业呈现四大新特征。企业普遍建成全链路的数据治理体系，实现数据采集、治理、流通、应用全流程贯通。数据治理加速从传统的成本中心转向价值创造的资产中心。有多家的龙头企业实现数据产品挂牌交易，完成数据要素市场化突破。
7: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发布的年度联合调查显示，香港2025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升 63%， 创低 9.9 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增长动力来自突破纪录的市场参与度和对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相关的产品的强劲需求。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将时间再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琴日喺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就显示啦，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嘅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咧系位居世界第一位啊。咁按照集群規模嘅排名，中國三大集群咧著到前十嘅榜單，咁其中咧深圳、香港、廣州集群連續第二年咧係名列榜首嘅。
1: 冇錯啦，咁啊，據介紹咧，呢個榜單以國際專利申請、科學論文產出、風險投資活躍度等等嘅核心維度啦，作為評判嘅標尺，擘劃出啦發明人、科研力量同埋創投資本高度集聚嘅全球創新版圖，而粵港澳大灣區正係呢一張版圖當中活力最為充沛嘅關鍵坐標啊！
0: 報告就顯示啦，中國三大集群咧著到前十嘅榜單，北京集群咧位列第五名嘅，咁而上海、蘇州位列咧就第六位，東京橫濱集群同埋星河菜舊金山集群、首爾集群咧係位居第二到第四位嘅。
1: 而近年嚟咧，廣東省大力推進海外專利等等嘅高價值專利佈局嚟培育，推動知識產權深度賦能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PCT 專利佈局強力支撐深港瑞創新集群，佔聯季冠優勢非常之明顯。而 WIPO 近兩年發布嘅創新集群排名，亦都係採用咗 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高水平論文發表量、風險資本交易量三個嘅核心指標，亦都強調啦知識產權嘅產出同埋佈局，亦都突出啦創新成果嘅價值實現啊！
0: 嗯哼，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啦，感谢你嘅收听啦。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欢迎你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咧搜索谈股论金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嚟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三集《云山珠水越千年》，
1: 中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0: 有声有戏，一起来关注音乐剧《黑麒麟》在全国巡演，了解作品的创作历程，聆听专家讲述作品背后蕴含的两岸家国情。
1: 那即刻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0: 是四羊方尊，
1: 我是秦岳府中，
2: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3: 戏物《红鱼池》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的时候写下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两千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捉番禺城开始，自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4: 9月7号至11号，遇见博物馆推出系列节目《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一座城市两千几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3: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经常换地方的文物亦参与了本次展览。咁当中都有边啲特色展品？展品嘅背后又有乜嘢故事呢？下边嚟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依凡嘅讲述。
5: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敛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五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两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五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墓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墓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墓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物。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

0: 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记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建城史的一些历史。
1: 南越国公署遗址发现于广州传统城市中心，出土了珍贵遗迹和大量文物，自下而上叠住秦、南越国、汉、西晋、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及民国等历史时期的文化层。丰富的遗存为人们解密呢度正是广州2000年来不变的城市中心。咁我哋继续嚟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依凡嘅讲述。
0: 广州被誉为是千年商都嘛，所以从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通过南越国，包括是汉代的时候，就跟海外有一些贸易往来了。那当然呢，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很多器物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这次有展示的细小型玉杯，包括银盒，还有四连体同心炉等等。那这个四连体同心炉，它是由四个互不相通的小格子组成的。那四个小格子互不相连，就可以放上不同的香料，然后再去同时燃烧它，就会产生一种复合香的香型。那当时的这个香料呢，就有可能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王墓当中也有出土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乳香，还有非洲地区的象牙等等。所以说，这些熏炉还有乳香，包括银盒的出土，都是从侧面反映出了2000多年前广州同这些地区的一些交往情况。那另外呢，还有来自于西亚汗珠工艺制作而成的金花炮，本次展览也有展出，包括还有蜻蜓眼等等。那上面的那些纹饰呢，都是取自于西亚的一个特点，然后再经过本土工匠的一个加工打造，所以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直接的见证。那我们也是倡导要交流互鉴，然后坚持取长补短，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啊，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关于王墓当中体现出广州城文脉以及商脉的一些文物，那在我们本次展览呢都有展出。
2: 南越国公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遗址同墓葬嘅发现，成为咗广州城市发展历史嘅最好见证。
1: 系嘅，冇错。咁观众可以透过珍贵文物，感受千年商都嘅历史温度，喺城物绵延中吸取前行力量。每个地名嘅背后都蕴含住厚重嘅历史。广州呢一座千年古城，等待大家一齐探索其背后嘅故事。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浙江温州索门古港遗址目前已发掘面积近10000平方米，已发现包括12座马。

0: 头、十段江岸、两艘沉船、航标以及古城水陆城门在内的丰富遗迹。该遗址集江岸、码头、仓储、航运、城防等多重元素于一体，是目前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
1: 上门古港遗址以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钱币等遗存，其中可修复文物达10000件以上，年代跨度以宋元时期为主，上溯唐代晚期，下延至民国时期。这一种水陆并行、城港一体的格局，历经千年基本未变，为研究古代港口城市运作及中外贸易往来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0: 上门古港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单只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亦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1: 上门古港不单只是古代温州最重要的水路门户，更是连接欧江流域和海上丝绸丝路的关键节点。龙泉池、欧池等大量商品在这里集散转运，远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支撑起跨区域的国际贸易网络。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2: 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3: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2: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3: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2: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蒙古港的呢？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5: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制摊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2: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4: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6: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

0: 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船舶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2: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3: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瓯窑烧制的蕨草纹制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0: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瓯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骨，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3: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门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集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4: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名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名家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性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3: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1: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5: 港啊，离不开城，城离不开港，港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0: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黄家亮，
2: 在朔门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是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些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雪蛤呀，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0: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为点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瓯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记忆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门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2艘古代沉船。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3: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4: 2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0: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门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1号沉船、2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门古港遗址2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1: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教授顿赫，
4: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3: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5: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以码头、航道、航标等要素齐备的遗迹，实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续和繁盛。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门古港出发

0: 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
1: 这个不单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海风吹拂千年，开放从未改变。上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不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膳食，更为千年商港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你以为我这么

0: 那么自私自利吗？
1: 姚黑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4: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5: 大家好，我系嘉欣。
2: 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峰同黑麒军为核心，聚焦佢波澜壮阔嘅一生，以史诗笔中书写黑麒之下皆是同袍嘅赤子誓言。呢部原创音乐剧融合壮族大歌、原生态吟唱、归韵说唱、壮拳等非遗元素，并以年轻化视觉呈现，散发住独特嘅舞台气质同人物力量。
5: 黑麒麟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语汇同当代音乐剧形式嘅深度融合。喺舞台上，壮族大歌嘅苍茫浑厚如群山回响，喺现代音乐剧嘅交响中升腾为史诗旋律。山歌对答嘅灵动摇动，被编织入人物情感嘅细密纹理。壮剧彩调嘅独特腔韵喺当代节奏中时隐时现，就好似八桂大地嘅江河溪涧汇入洪流。桂韵说唱等形式被用于关键叙事段落，既有地方韵味，亦增强咗音乐剧嘅叙事节奏，既古且新，韵味悠长。
6: 乱党了，就是此刻，
7: 是。

0: 一面黑旗承载八桂儿女家过气节，一曲壮歌回望晚清边疆的英雄往事。该剧取材于晚清外国将领刘永峰与黑旗军的真实历史，以虽胜不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回家为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呈现一群普通人面对强敌时的血性、气节与家国担当。
1: 从广西山河到上海江海，一面黑旗跨越百几年风云而来。当战鼓响起，军阵展开，一段关于胜败、归途与家国的历史，将在年轻一代的歌声和身体中重新获得回响。
0: 制作人李东表示，音乐剧《黑旗令》好像是一个从零开始生出来的作品，从广西的土地、刘永福的历史、黑旗军的精神里面一点点生长出来，亦从剧本、音乐、舞蹈、演员训练和舞台制作中一点点立起来。
1: 在美学风格上，音乐剧《黑旗令》的创作团队确立了暗黑风格与二次元文化相结合的视觉基调，以虎眼、黑旗等意象贯穿始终，构建起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0: 音乐剧《黑旗令》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兵文化、壮拳身体、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重新塑造这部戏。譬如黑旗军的动作气质是在民族民间身体、戏曲调度和现代音乐剧节奏之间找到新的表达，所以这个更似是一种互相启动。传统戏曲搭建写意骨架，音乐剧赋予当代节奏和传播力，广西文化筑牢精神内核，年轻化视觉表达打通代际壁垒，最终成就独一无二的黑旗令。
1: 李小平讲到，

0: 黑麒麟的主题是回家，回家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情感。刘永福为什么出发，黑麒军为什么一次次向前走，他们有抗争、血性、民族大义，但更有着最朴素的愿望，想活下去，想有安身之处，想将兄弟带回去，想令离开的人魂归故土。两岸观众为什么可以被同一个故事打动呢？正是因为回家这个情感是相通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和归属的渴望都是一样的。咁我哋跟住嚟一齐嚟听下廖小平嚟讲下佢嘅创作心路。
1: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的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的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了，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2: 李小平谈到黑麒麟的令这个字很重，它既是命令亦是命运。所谓破局是因为刘永福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但宿命亦都在于个人的勇气，无法完全改变时代的走向。
0: 他希望台湾观众读到一种历史深处的共同情感，黑麒之下皆是同胞，黑麒之下的人

0: 人可能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身份，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共同面对外来的压迫，共同守住人的尊严。
1: 刘永福的故事不是正属于某一地的历史，他曾经在台湾留下记忆，亦在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中留下位置。黑旗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同胞之间的牵挂，是在历史风雨入面仍然不能被切断的情感。
0: 音乐剧《黑旗令》上演以来，收获不少年轻观众好评。这个是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携手共同托举的一部扎根广西历史文化土壤、专刻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原创音乐剧。它的最动人之处是创作者倾尽心血，用尽手法去刻画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丰满而复杂的多面形象。
1: 刘永福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末军事家，他创立的黑旗军最初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曾应越南之邀抗击法国侵略军并屡建战功。1894年刘永福奉命率黑旗军赴台湾帮办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永福拒绝内渡，通电与台全亡，率黑旗军与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血战近五个月，毙伤敌军30000多人。
0: 音乐剧《黑旗令》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为什么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旗令》，共话两岸家国情。
2: 音乐剧《黑旗令》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旗军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旗令》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旗令》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都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

0: 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骑令》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骑令》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骑令》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它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1: 音乐剧《黑骑令》令刘永福同黑骑军呢段厚重嘅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作品跨越海峡，直抵人心，令两岸同胞在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先辈的过程中，夯实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2: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沉持久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裂的精神筋脉。

0: 好啦，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泽峰、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前七月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2%。中国启动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几大？
5: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
6: 16.67万个神经元决定食或者唔食，首张动物味觉全链路神经图谱绘成。AI 将数百亿种分子药物筛选成本降至1/1000。
5: 科创空间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如何用一束光打开微粒制造的新世界。
6: 港澳传真总体方案印发5年，澳门加横琴新实践结出屡屡果实。澳门开设专题网站公开征集澳门家书。
5: 科技关键词，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东。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加强国际合作。
6: 数字生活超像成为数字资产， AI 短剧爆火，大火人面授权生意。
5: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今年前七月，我国软件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睇，前七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3%，其中基础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9.4%。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2.3%，集成电路设计收入同比增长21.5%，信息安全同服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再嚟关注，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喺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

0: 部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总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2: 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呢，是把过去主要依靠单颗航天器，比如说一些探测器啊，或者卫星啊，进行单点断续观测的这个地月空间探测呢，升级为多颗卫星多点协同连续观测。
1: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 据介绍，这一计划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4: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科学家首次绘制出动物进食决策背后的全链路神经图谱，由葡萄牙尚帕利莫基金会领导的国际团队在最新的《奇细胞》杂志发表2项研究， 其中一项完整绘制了果形中枢神经系统 16.67 万个神经元的

0: 连接图谱，另一项则在这个基础之上追踪了美国信号从全身感官神经元到运动神经元的完整路径，揭示了美国如何驱动进食、回避和激素释放等行为。
1: 果蝇的中枢神经只有十几万个神经元，而人类大脑拥有几百亿个神经元，两者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果蝇一直是科研界的宠儿。这个主要是由于果蝇虽然细却五脏俱全，它能够完成睡眠、学习、求偶、记忆等复杂行为，且其神经信号传递机制与人类大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因此果蝇为研究人类大脑提供了活体极简模型，它可以帮助科学家在迷你尺度追踪神经信号的传递机制，进而为破译人类大脑运行机制提供宝贵启示。
0: 最近关注美国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 Adaptive Flow 的人工智能辅助平台，可以对包含690亿种分子的化合物库开展虚拟筛选。咁同现有方法相比，该平台可以将相关计算成本降至原来的千分之一，并实现最高560万个虚拟 CPU 的线性扩展。作为新一代自动化药物发现平台， Adaptive Flow 有望令到超大规模虚拟筛选成为常规药物研发手段。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1: 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你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仲细，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仲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捕捉癌细胞。
0: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2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1: 他所研究的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虚幻场景，他团队研发的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廖常瑞教授，我哋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如何用一束光打开微粒制造嘅新世界。
4: 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的廖常瑞教授。您主要研究的就是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那这项技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我们关注到，就是您的团队呢，利用这项技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打印出了微旋臂梁传感器，来检测皮牛顿量级的微弱力啊，这两个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生涩的概念，能和我们先分享一下吗？
5: 好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跟那个瑞士的洛萨理工合作的工作。因为光纤它本身是一个导光的一个介质，我们要它实现这个力学传感的功能，就需要在光纤的端面来制备这种微型的旋臂梁传感器。这个旋臂梁其实是非常小的，那么它的尺寸可能也就是120个微米。那么它的尺度有多大呢？就是说在一个头发丝的端面上，在头发丝的这个尖端，我们还要再集成大概几十个这样的一个传感器，那么可想而知，那么它的这个尺寸是非常非常小。那么利用这样一个传感器，我们去监测了这个皮牛顿级的这个微弱力。那么它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皮牛顿呢，它是10^-12次方牛顿，
4: 就是一个力。
5: 对，它是一个力，它是一个力的精度。那么这个 皮牛顿大概是多小的力呢？就是说一个细菌在游动时它尾巴所摆动产生的一个推力大概

0: 就是几百个皮牛顿。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传感器能够感觉到这个单细胞在游泳的这个力。
1: 我们的这种感受的意义在哪里呢？
0: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当时为了做一个药物筛选的工作。我们会要找到哪些抗生素能够有效地杀死这个细菌。就是如果这个抗生素能够有效杀死细菌的话，这个细菌它就不会再游动了，就不会再出现这个力的产生。然后呢，我们会用这个传感器来监测这个细菌在游动时它的一个游动力，同时会对这个细菌来进行抗生素的一个作用。如果是一个有效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力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消失；如果是一个无用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力的话会一直会存在。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检测原理。
1: 这样的一个逻辑哈，那现在这个研究进行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检测成果了吗？
0: 这个工作我们当时最早的一开始是做的是对现在多种的这种致病的细菌做了一些研究，当时是24年的一个工作。后来25年的时候，我们在细菌的基础之上又做了多种癌细胞的一个监测。目前的话，我们可以对多种的癌细胞来进行快速的药物筛选。现在目前是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就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哈，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观测细菌的这个力的这个摆动，来看我们研发的药物是否有效，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对吗？
0: 对，当然它有多种不同的路径。那么这
1: 对。
0: 个路径是那个生物力学的一个路径来研究。当然，在现在临床当中，医院里面它用的还是通过这种培养的方式来研究。他们通过培养，再通过这种显微镜来看一下细胞的一些状态。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径方法。
1: 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研究，我发现就是您现在不仅是有之前的这个学习经历哈，华中科大的学习，现在还有医学的这个学习，还有像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也介入到您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这个是不是一个多学科跨领域的一个研究了？
0: 没错，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是学光学出身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学光学设计啊，激光制造，因为我们现在做的研究都是相当是应用导向，就是说现在的比如说医院或者企业它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导向牵引，再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技术的基础来开展这个工作。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医学的工作，也是在跟这个医院的主任呢，跟医生讨论之后，那么他们会提出一些临床的需求。我们再结合一些光学的背景，还有刚才您说的 AI 的东西，那确实，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涉及到图像或者是大数据的东西，都是可以跟 AI 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些传感的效率啊，数据分析的一些效率，包括正确率。
1: 现在您觉得就是离我们想象的，就是用一束光打印一个这个微型的医疗传感器植入人体，您觉得这个还有多远的路？
0: 现在从这个原理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走通了。
1: 打通了哈，
0: 我们已经打通了，而且我们前年的时候发表在 Fundamental Research 上，就是发表了一个工作，就是在光纤端面做了这种微型的探头，当时也是植入到这个动物的体内，来实现了这种高分辨的内窥成像。就是动物实验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现在原理层面已经做通，但是真正植入到人体，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需要很长的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传感器本身它的生物兼容性、它的稳定性，包括在体内的一些精确定位，这些都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因为一旦做临床的人体实验，那么这种是不允许失败的。所以说，这个是要保证充分的安全之后，才能走到下一步。
1: 如果您预想一下的话，可能会对哪些疾病的治疗带来最直接的利好？
0: 其实各个科室，我觉得都有可能会用到光纤的这种介入的传感器，包括治疗的这种器件。因为微创甚至是无创的体内检测跟治疗，是现在医疗的最终的方向。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方向，可能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成熟一点，就是在血管疾病当中利用光纤，因为血管它是一个自然腔道，那么利用光纤在血管内部来进行诊断或者是治疗，相对来说可能是可行性会更高一点。
1: 您的这个研究方向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智慧医疗啊，包括新材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领域。您觉得在这个大湾区，尤其像在深圳，做这样的一些研究便利吗？提供的无论是科研环境也好，或者是物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制造，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吗？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深圳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因为我觉得是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一个产业链完整，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而且政府对科技创新有非常好的一个力度支持。那么第一呢，我觉得是就深圳而言的话，我觉得产业需求就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门口。我们现在无论是做的这个医疗器械，

0: 做的一些工业的传感器，在深圳都能找到对接的这种企业。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科研项目的话，也是企业给我们直接提出需求，然后呢，我们根据需求来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都有很好的支持。就是我自己承担了一个，就是深圳市超过激光微纳制造重点实验室的组建项目，就是市里面对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的资金。那么在其他的省市，我觉得很难再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支持。
1: 我们看到，就是您也是曾经入选了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榜单本身，它只是对过去科研工作的一个客观记录，只是一个结果。对，它只是一个对过去工作的一个记录而已。
1: 看到了，得到了，也就过去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在科研道路上，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有12年了哈，在深圳一直在做科研。
0: 对，我觉得科研道路上的困难，我觉得是第一点呢，可能就是你还没有足够好、足够多的成果支撑的时候。我要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是对的。比如说我刚来深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实验条件非常有限，团队的规模也比较小。那个时候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写一些项目的本子，而且还要跟学生一块跑实验室。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困难。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还没有成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要不断的跟自己说，这个方向没错，要自己努力再试一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觉得是时间管理，因为现在对于老师来说，既要完成这个上课的任务，又要带学生，还要做项目，同时还要去写论文。那么这个时间呢，做科研的时间其实永远都不够用的。那么我的体会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时间舍得花在学生身上，因为只有学生成长起来，这个整体的这个团队才有战斗。
1: 我之前看这个采访，前不久这个获得科学奖的一些这个获奖者，他们的感言，他们说就是，之所以能够获奖，更多的是因为有思考的时间，或者闲暇的时间，停顿的时间，就是放空的时间。
0: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研究呢，一方面是做就是工程研究，一方面还要去做一些偏基础的基础研究。当我们做工程研究的时候，这个是没关系，因为可能企业它有明确的一个指标在那个地方，我们根据指标设计课题去做就可以。但是这样做的很多都是工程问题。那在这个学术里面，其实最难的其实是做一些原理的基础的创新。那么基础的创新确实需要你有足够
1: 就
0: 的一
1: 是
0: 个
1: 0到1的创新，对吗？
0: 零到一的创新，这个时候就需要你适当的放空。而且要去多去涉猎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些新的 idea 出来。
1: 你觉得矛盾吗？你能处理好这样的一些关系吗？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比如说一天或者一年当中，你有多长时间是放空？怎么放空？
0: 其实也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时候去放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都是在相互调剂。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的这个工程任务这个压力比较大。那么可能主要的时间就放在这个
1: 做
0: 工
1: 任
0: 作
1: 务，
0: 项，做任务上面。对，但可能比如说你到了寒暑假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在回家过年的时候，你就可以充分去想一想，这个有没有些新的 idea，也可以去找一些就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一块儿聊一聊，这样做一些多学
1: 或
0: 科
1: 者
0: 的一些
1: 说
0: 交
1: 这，
0: 叉，这样的话能互相启发一些。
1: 好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做这个科学的，甚至是做这个研究的都是比较严谨的。你平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毕竟也是年轻人，对吧？
0: 对，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可能风格不太一样。有些做得非常好的老师、一些学者，他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他对科研本身应该都是严谨。平时我是会坚持打球，我是喜欢打网球，对，我是会每周会固定会打2到3次网，因为我觉得这个身体是科研的本钱，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好，那最后吧，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就是您正在做的事儿，您会怎么来描述？
0: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想就是，我们正在用这个一束激光，那么在大家肉眼看不到的这个尺度上，打印出能够感知世界上最微弱信号的工具。那么这些工具未来会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也有可能会帮助医生更快的诊断疾病。
1: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好似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今年9月5号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印发满五年。五年来，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机制软衔接，从民生公共服务到琴澳产业协同布局，横琴正以澳门加横琴的全新实践，把总体方案从蓝图变为实景。截至2026年7月31日，合作区澳资企业达8148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5.72%，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6.2%。 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一家具有澳门基因。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

0: 是的，咁目前合作区已经推出350项规则涵涉措施，涵盖经贸、商事、民生等领域，开通琴澳首条跨境政务数据专用通道，两地政务协同效率大幅度提升。澳事琴办服务拓展到474项，澳人澳企在横琴办事正变得更加便捷。据了解，更多的开放成果和场景持续落地，直至到今年7月，合作区内12家试点银行累计开立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近800个，办理资金划转超过6300亿元，跨境资金往来越加便利。双币种收单业务试点覆盖7个重点商圈，便利澳门居民体验跨境支付无感切换。今年7月，横琴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启用，直至到8月22号，离境退税业务累计超过1000单，带动入境购消费额超过730万元。横琴正用更高水平的消费流通便利向世界敞开大门。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全体港澳居民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推出主题为同远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的专题网站，重点展示港澳特区举办一系列航天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展现国家航天科技发展和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历程。同日，澳门特区政府向全澳市民公开征集澳门家书，将澳门广大市民的心声传递至浩瀚星空。
0: 是啊，家书纸短，家国情长。澳门特区政府公开征集澳门家书，诚邀学生、青年、教育工作者、科技从业者等社会各界踊跃参与，一笔一语汇聚澳门社会心声，以家书作为情感桥梁，分享对国家航天成就的感悟和思考，对航天员的致敬及祝福，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寄语，表达港澳之间深厚的手足情谊。咁澳门青年亦都可以借此表达对个人及国家未来的期许，彰显澳门同胞对祖国航天事业的自豪。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通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活动上获悉，截至目前，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本次活动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的重要活动。记者从活动上了解到，广东将中小企业作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和主战场，创新探索从单点突破到链式改造的实践路径，分类施策支持大型企业打造转型标杆，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应用，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改造。
0: 没错，今次至目前，广东已经打造 5G 工厂等灯塔式标杆项目超过400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推动40个细分行业超过5000间的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链式改造，累计带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企业关键数字化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同时呢，广东正喺度以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全力推动重点产业蝶变升级。

0: 截至到目前，广东培育了一批工业大模型，发布十大重点行业应用场景，打造一加一加 N 巨新智能训练场等创新平台，高水平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累计培育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383个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1: 据深港口岸近日公布，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抢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今年5月2日，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率率先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日。截至9月5日，日均客流达80.86万人次，同比增长10.89%。年内累计29次单日客流突破8万人次，峰值高达112万人次。周末至假日潮汐客流压力持续存在。
0: 冇错嘅，深港人员往来咧依旧系口岸客流基本盘。今年前8个月，经深港陆路口岸通关的香港居民出入境达到1.325亿人次，同比增长9.4%，双向流动保持旺盛。但是香港旅客占总客流的比重由原本的73.94%降到73.04%，增速有所回落。咁预知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以外籍人员为核心的其他境外访客实现爆发式增长。前8个月，其他访客合计305.13万人次，同比增咗23.97%，客流占比由1.5%升到1.68%，增速系接近香港旅客嘅2.5倍。其中外籍商务旅游访客贡献主要增量。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叠加 APEC 中国年，带动国际经贸会展旅游需求，大量外籍人士选择经深圳陆路口岸进出粤港澳大湾区，一改过去口岸以深港通勤客流为主的传统格局。
1: 智慧通关建设助力外籍客流通关提速，皇岗、福田、罗湖等六大重点口岸全面投用智能快捷通道，人脸识别无感通行广泛落地，每3名旅客就有1人使用刷脸通关，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7.2%。皇岗口岸24小时口岸持续释放夜间跨境活力，为外籍人士夜间跨境出行提供便利，持续放大深港1小时生活圈辐射力。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候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极需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8: 新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9: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8: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

0: 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1: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五六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0: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坦弄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1: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儿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0: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1: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1: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4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
3: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科技关键词。我国嘅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系冰川调查嘅难点。高山地区嘅冰崩、泥石流、陡江、堰塞湖等灾害链嘅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同埋研究嘅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1: 这次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器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0: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1: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 从国家

0: 大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創業香港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4: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3: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随住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面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嘅生意——人面授权，亦都因此火咗起身噃。唔使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嘅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咁呢个到底系点样嘅一门生意呢？我哋听总台记者黄玉龙、胡吉川、张俊兴嘅报道。
8: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9: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契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8: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10: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8: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11: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8: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12: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 然后素人的话

0: 编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嘅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
1: 喺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行业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嘅制作。呢个就难免产生高频 AI 面、千人一面嘅现象，亦就系不同剧集撞面，同一部剧入边角色五官高度趋同。这个亦成为真人肖像授权生意兴起的原因之一。咁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有微短剧制作企业透露，此前使用 AI 生成人物形象时，会遇到短剧平台以形象相似度过高为由不通过审核，导致剧集无法上线。此外，使用 AI 生成面孔还可能会无意识撞脸演艺人员或者普通人。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3: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2: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4: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还有呢，就是关于低俗的一个违规内容，我们是严令禁止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2: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5: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部分合同存在概括式授权，只写明用于 AI 商业用途，没有细化短剧、广告、直播等细分场景，很容易出现超范围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人脸、身份证信息同步提交，一旦平台数据防护不到位，极易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另外 ，AI 基础可以基于一张人脸衍生出大量变体形象，如果没有明确约定衍生形象的权属，收益分配也极易产生纠纷。
2: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0: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1: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如何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远。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系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乐游认靓营啊，同大家讲讲呢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啊。咁但系啦，喺呢个露营过程当中要牢记翻安全出行嘅一啲必要嘅提醒啊。另外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喺云南方面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嘅转山节啊，吓究竟喺呢一场嘅节日氛围当中，我哋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杨记者嘅介绍啦。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中秋佳节好快就要到啦，最近香港旅发局就表示话，今年中秋盛事嘅规模将会继续扩大嘅，打造全新大型嘅国际中秋盛会，包括系结合翻全城多元中秋节庆活动，譬如话大坑舞火龙同埋业界嘅各种优惠，令到成个嘅盛事节庆嘅气氛都会更加浓烈噶。
8: 冇错啦，去到9月17日至到27日咧，旅发局就将会首次在维多利亚公园那里举办大型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这次的活动是以团圆作为主题，汇聚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以及我们超过10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还有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等等的。连同康文署在维园举办的这个中秋彩灯会，所以令到大家只要行入到维园都可以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到嚟自于世界各地嘅呢个灯影啊，亦都可以感受到香港独有嘅国际级中秋盛事啦。
7: 冇错啦，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就表示话，两项活动咧将香港嘅中秋传统同埋世界各地嘅彩灯文化融为一体，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同埋消费体验，呈现旨在香港嘅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期望通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同埋旅游消费体验嘅盛事，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亲身感受香港传统和国际文化交融的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带动旅游经济。
8: 再关注另外的一个成绩单，暑运正式结束了。广州南站方面是累计发送到法的旅客超过3000万人次，日均到法旅客是56.5万人次，增加并且拓宽了自助实名制的这个验证设备，亦都新增了出站的扶梯。

0: 增咗遮阳膜，加装咗防晒膜等等嘅。咁啊，大下楼之下咧，见翻我哋广州南站喺呢一个夏天一系列嘅硬件设施嘅升级咧，都系经受住咗考验。大家嘅出入站咧，亦都有咗更加有改善嘅一个体验啊！
1: 冇錯，咁我哋睇翻啦，廣州南站嘅三層東實名制驗證區係銜接地鐵、城際長途大巴同埋網約車、私家車等等嘅客流啊，所以咧，即其實好多旅客嚟到車站之後咧，第一印象就係呢一個位置嚇，因為咧第三層咧其實確實係有好多嘅遊客咧係必經之處。咁啊，而家喺呢一度咧，37台自助實名制嘅驗證設備咧已經全部更新啦。大家無論係使用護照、港澳通行證咧等等嘅證件啦，過閘嘅話咧，這個識別咧更加灵敏，而且仲增加咗5条验证嘅通道吓，达到42条噶。咁啊，因为好多旅客都会喺呢个进站下，咁啊，亦都令到咧大家过站嘅呢一个快捷程度咧，亦都会再进一个阶段啦吓。
0: 嗯，冇错。咁仲有几个比较大客流嘅站台啦，喺南端都新增咗一个出站嘅扶梯，就变成咗喺南端有2步，喺北端有1步。咁啊，同等客流规模之下咧，疏散嘅时间就从原嚟嘅8到10分钟啦，就缩短到4到5分钟。咁啊，相当于系提咗一半嘅时间嘅。咁另外咧，会见到中间嘅呢个顶咧，就会有一个新增去铺设嘅一个灰白色嘅薄膜啦。咁啊，喺呢一度其实系防晒嘅。
1: 冇错。
0: 咁仲有喺我哋车站3层嘅候车室东西两边嘅服务台咧，都增加咗2组嘅空调机啦，一共有9个呢个出风口，咁啊，令到大家系觉得更加之凉爽喺度候车啦。
1: 冇错吓，因为之前咧，大家喺呢一个候车厅嗰度咧，其实都有啲热噶，因为佢嗰个大厅嘅天花板啦，其实系可以直射太阳入嚟，但系经过咗重新嘅一个改装之后啦，喺8米内嘅区域温度咧下降咗40摄氏度咁多，更加凉爽嘅。咁而讲到喺大湾区咧，其实有好多新嘅变化，包括啦跟住落嚟介绍到嘅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广州南沙至到深圳蛇口双向嘅航线咧，最近亦都正式开通啦。咁呢一部游轮系以海上看城嘅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同埋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嘅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深圳前海博物馆、香港大屿山等等16个湾区核心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都可以喺呢一程当中尽收眼底啊！
0: 而且咧，我哋话喺呢个邮轮游当中咧，除咗可以睇海上嘅美景啦，邮轮本身都系个旅游目的地嚟嘅，因为喺邮轮上边啦，会上演我哋岭南飞为主题嘅演艺啦，亦都有啲近景嘅魔术等等吓，咁大家就可以有海景观光啦、休闲娱乐啦，同埋文艺同埋呢一个文化展演等等多样化嘅体验噶咯。
1: 冇错，试运营期咧而家开始到12月31号期间吓，逢星期五同埋星期日咧就会发船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咧，大家亦都可以一齐嚟关注吓。咁啊，好啦，讲咗咁多透透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1: 系啦，咁啊，即将迎嚟今年嘅中秋同埋11嘅假期啊，吓咁啊，睇翻咧最近有多间旅游机构咧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量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游同埋出境游嘅需求咧都同步攀升嘅。
0: 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上面嘅数据啦，咁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啦，平台上面关于中秋啦、国庆啦呢啲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啦，系环比增长咗超过1倍啊！而双节嘅旅行产品咧，提前30日以上嘅呢个预订嘅热度咧，都较旧年同期系上涨超过20%嘅。咁啊，见翻相关嘅平台亦都显示话，截止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去到10月7号嘅呢个国内航线嘅机票预订量系超过咗191万张嘅，而出入境嘅航线机票嘅预订量咧就已经超过135万张啦。
1: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平台嘅数据显示啦，平台上面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将近40%啊，国内长线游成为主力啦。咁另外亦都有相关数据显示啦，双节期间出发嘅1200公里以上嘅国内长线嘅机票预订热度咧月环比系增长56%，亦都有平台发布嘅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 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相较于今年五一假期

0: 成倍上涨，平均嘅旅程咧长达七日咁多，所以咧即系好多朋友都已经抢闸啦，喺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出行啊吓，咁啊究竟仲有冇淡季咧？有冇错峰出游嘅时间咧？都有噶吓。
1: 冇错啦，因为今年咧我哋都知道啦，请三就可以休十三啦，所以系我哋好长好长嘅一个假期，就令到呢、這、一个叫做高峰期咧，佢会平缓一啲，嗰、那个峰值就唔会咁高啦。亦都令到我哋嘅国庆咧，迎嚟咗近三年价格最友好嘅一个开场嘅。有部分嘅热门航线嘅机票咧，比起旧年嚟讲系低咗一成以上啦。
0: 冇错，因为毕竟咧有啲朋友啊吓，喺国庆之前都仲要做嘢嘅，唔系个个咧都可以凑到个十三日嘅大长假出嚟。所以咧我哋睇翻今年啦吓，平台上面中秋国庆假期嘅期间啦，当然热门嘅酒店提前嘅预订量啦系好高啦吓，增长将近四成咁多啊！咁但系啦，喺九月二十七号到十月一号期间咧，机票反而系创下咗近三年嚟同期嘅最低啊！吓，睇到啦吓，九月二十二号出发，均价咧系比中秋第一日就系九月二十五号嗰日咧系低咗三成咁多，亦都比国庆嘅第一日十月一号当日咧低五成咁多啊！吓，所以咧即系长假期间仍然都仲有一啲嘅机票咧可以执留噶吓。
1: 而且咧，如果系我哋从北京出发为例嘅话咧，九月二十七号直飞到大连沈阳大庆银川呢个地方啦，竟然只系需要300几蚊嘅。而返程方面，较起旧年高度集中喺节日最后两日啦，今年嘅返程飞行热度咧就会分散喺四号到七号，高峰更加之平缓，咁啊返程嘅成本力亦都系更加之低噶啦。例如喺十月四号啦，机票嘅均价就会比旧年嘅返程时间嘅呢个均价咧系低咗超过两成。
0: 是啦，业内人士就分析认为今年的超长双节是有利于长线游，亦都有利于错峰出游，整体的出游热度高于往年的，但是出行的成本就更加低了，大家都可以趁着这个的低谷去执下一些损货了。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其实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都觉得个体验是非常之好，有一位英国的游客最近是第三次来中国玩，佢话啦，真系 amazing 啊！佢话令人惊叹啊！咁啊，佢去过啦西安、拉萨等地，咁啊计划啦明年仲要重走丝绸之路添。咁一位荷兰游客咧，就原嚟系谂住嚟中国玩几日嘅，咁啊但系咧，一玩就玩咗半年时间。咁啊，西班牙嘅游客咧就回国之后咧意犹未尽，咁啊又开启二刷添。即系总言之咧，有好多外国嘅游客都纷纷感叹吓，中国咧值得反复探索一次，根本就唔够，想再次嘅嚟到中国吓。
1: 这个绝对系点讲咧？一个非常之令人唔意外嘅结果嚟嘅，因为对于我哋自己嚟讲，我哋去唔同嘅省份都系觉得反复都需要去探索嘅，更何况你哪怕每一个省你要只系去一次，你可能都要去二三十次咁样先可以行晒嘅，更何况我哋未来仲会。有呢个大外患咧，哎呀，真系越嚟越多嘅玩法嘅。咁睇翻相关嘅数据，对于呢个结果嚟讲咧，都非常之直观噶啦。就话今年嘅上半年咧，我哋入境中国嘅外国人咧，已经去到咗2291.4万人次啦，同比增长超过两成。咁啊，其中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占到咗77.7%，呢个数字亦都同比增长超过三成嘅。咁同时随住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嘅呢个政策持续优化啦，咁上半年办理呢个离境退税嘅呢个境外嘅旅客嘅数量咧，同比增长亦都系超过三倍有多啊！
0: 系从中国游、中国购啦掀起嘅打卡热潮，再到咧而家极致嘅中国嘅体验吓，呢一啲嘅热潮咧系反复出现啊！即系话明，其实而家好多外国游客嚟到中国啦吓，唔再系满足于以往嘅睇风景啦，去买商品啦，而系话追求好似当地人一样嘅生活。譬如话去到菜市场入边啦，去买菜吓，喺老茶馆入边去品茶咁样，即系其实呢一种嘅，即系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嘅转变咧，都话明外界啦吓，喺度不断打破紧啦，即系黑板嘅印象，重新咧塑造咗一个对中国嘅认知嘅。
1: 因为咧，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专家就表示话，我哋中国嘅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可以提供多元嘅一个旅游嘅供给，所以咧，大家嚟一次难以独偷啊，咁啊。好多次好多次都依然是流连忘返，这个是很正常的。不断刷新的现代生活体验和 同埋持續升級嘅一啲便利化嘅政策，以及係安全穩定嘅一個社會環境，同埋我哋中國人嘅開放友好，呢一啲全部都對外國遊客形成咗巨大嘅吸引力。所以咧，亦都呼籲，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可以嚟多幾次，去深入咁樣觸摸一個真實嘅立體嘅全面嘅中國啊！
0: 冇錯啦，以上係呢個環節嘅碳世界快訊，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碳世界 topic 嘅下啦。今日我哋會同大家一齊連線到係總台記者楊思怡啊，同大家關注翻啦摩梭非遺民族泸沽湖摩梭人轉山節嘅有關情況。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0: 看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5: 乐游迎你迎，
6: 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叹世界》节目，我们的

0: 乐游型靓型啊！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1: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0: 冇错啦，前一排啦，李欣去咗一趟嘅苏州啦，咁啊喺呢一边啦，体验咗下江南水乡嘅韵味嘅。咁啊，但当然啦，佢今次咧主要咧去嗰度参与咗一次露营嘅活动啊，见到你发出嚟啲相都几型下嘅。
1: 系啊，佢系有一片好大嘅嗰个草地啦，咁本身就系当地嗰个市政府一啲好多项目会喺嗰度举办嘅户外嘅项目，咁就喺嗰度搞咗个露营节，咁其实都几得意嘅。咁啊，我主要系做分享嘅有一个演讲，咁啊呢个系比较可能系正式啲嘅活动流程啦。咁之后咧就系俾大家去喺嗰片草地度去烧烤啦，然之后晚上食完嘢，咁啊有band 队啦，唱即系话现场一啲助兴嘅系啦 live band， 咁然之后有演出，同埋晚上仲有烟花放，咁我就觉得即系其实都几得意咯，因为知啦呢边我哋冇乜机会可以自己日常放烟花嘛，咁当然烧烤就都大家可以体验到嘅，咁但系所有
2: 但系你要专门嘅烧烤场地，
1: 系啊，呢个整个嘅体验玩落嚟都几开心咯。
0: 你去到苏州咧，当时我见到你影嗰啲相咧，你都着得几厚实嘅，
1: 嗰阵时都凉凉地，唔会喎，还好，因为佢晚上凉啊，日头就其实就还好嘅，因为我哋坐喺佢有个帐篷下边，咁佢有安排咗嗰啲
0: 星空露营咁样嘅，
1: 系咁就日头我亦都唔会觉得好热，讲真，因为都晒啊，咁啊防下晒都好嘅。
0: 咁所以即系其实即系提醒翻大家咧，如果你去苏州嘅话咧，虽然嗰、那个
1: 时间唔一样，我又唔确定点样。
0: 我嘅意思系因为即系相当于你肯定去到一度同喺大湾区嘅呢一种，即系温度俾你带嚟嘅一种体感嘅舒适度系唔一样的。
1: 日头就差唔多，晚上凉凉地咯，因为我去啊。嗰陣時晚上涼嘅，咁晚上係要外套咯。咁因為我都去過蘇州好多次嘛，晚上係啊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我哋去嗰陣時，今次係即係話可能咁佢晚上都有啲涼咯。
0: 所以其實咧，今次你去蘇州玩咧，即係喺呢個露營過程當中咧，有冇啲乜嘢唔一樣嘅體驗？因為我見到咧，其實佢係一個車企組織嘅露營活動啦，喺現場有好多嘅呢啲新車咁樣啦，會喺度發布啦。咁所以係咪都有一啲自駕露營嘅體驗喺入邊嘅？
1: 系啊，因为佢其实都唔系一个商业性质好重嘅活动嚟嘅，佢更多似系车友会啊。虽然系车企主办啦，但系佢系好多嘅呢啲即系话老车友过嚟，即系大家去聚下，因为都系周末咁样，大家系嚟个户外嘅场地去俾小朋友玩下，咁啊大家去交流下咁样。咁包括我头先提过嘅嗰啲活动，其实都好有意思啊。咁佢譬如烧烤啦，咁佢就拣咗啲自認廚藝特別好嘅負責燒烤，好似我哋呢啲負責食啦，又安排咗 live band 啦，咁整個氣氛好好咯。咁啊又有小朋友，咁同埋到後邊咧好多當地嘅居民咧，因為佢係一個户外嘅場所嚟噶嘛，又冇咩圍欄嘅，咁都有一齊過到嚟去睇啊現場好熱鬧，嚟聽下音樂啊，聽下演出啊，後屘放煙花嘅時候大家一齊睇，咁都好有意思咯。我覺得
0: 有啲似係嗰種咩篝火晚會嗰種感覺。
1: 係啊，有少少有少少，
0: 因為你。如果你讲话露营咧，平时我哋而家脑海当中咧都会浮现出喺各种嘅即系草坪上边啦，大家搭帐篷啊，或者系用各种嘅啲野炊嗰啲电啊，
2: 跟住喺嗰度瞓啊，
0: 系啦喺嗰度瞓啊，睇电影啊咁样。但系其实你今次呢个咧反而会系有组织性嘅，咁所以嗰个场景其实会更加即系大啲嘅。
1: 系唔系呢个就因为人数参与多，我都话车友会啦，好多嘅佢嗰啲车友感兴趣嘅，佢一个公开活动嚟噶嘛，感兴趣可以报名啊，到时嚟参加。我就觉得其实都会想起当时我在呼伦贝尔的即是临走的那一天，他在一个大的草原上面，他又是安排了这个在一个大帐篷下面，那有即是当地的那些草原的那个应该都是大厨来的，那就帮我们去煮东西吃啦，又是有烧烤啊，然后他包他那些很好吃的那些肉包啊，那然后有参观他们即是当地人真实的他们住的那个蒙古包，我就觉得然后晚上又是喺嗰、那个即系话
0: 草
1: 坪上系啦，咁然之后就即系话睇住日落啦，食住咁好食嘅嘢，然之后嗰次系真系好，学你话斋就篝火晚会啦，晚、因为佢哋啲你知啦，草原人民又系能歌善舞啦，又好热情啦，咁佢哋真系就喺嗰度载歌载舞咁样，大家喺度玩，
2: 有酒啊，
1: 系啊系啊，即系话吃着好吃的烤肉，喝着好喝的美酒，咁然之后大家就一边唱一边跳咁样，即系你令我谂翻喺呼伦贝尔嗰次咯，
0: 因为其实而家大家咧再讲话露营咧，好似同 以前幾年嘅時候咧，又有少少唔一樣咧。前幾年咧，大家可能係更加多係自己全家人一齊咁樣去到譬如話我哋城市入邊嘅一啲公園嘅公共空間嗰度啦，或者綠色嘅一啲自然生態嘅環境當中啦，去即係露營咁樣嘅。咁更加多係啲全家人集體放鬆啊、休閒啊咁樣嘅一個環境。嗱，你啱啱所講到嘅呢種露營咧，就真係露營啦。
1: 係係啦，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頭先傾都話啦，我覺得佢似野餐啊，野餐或者野炊
2: 啊
1: 啦，
2: 大家就係揾啲
1: 視乎你煮唔煮嘢食咯，
2: 傾下偈啊，食下嘢啊，
1: 一種户外嘅打發時光
0: 嘅方式咯。所以其實近年嚟咧，特別係今年咧，我哋會發現呢個露營嘅趨勢會有少少慢慢咁樣改變咗嘅。咁大家其實都習慣露營嘅，咁只不過我哋對於露營咧，可能會更加精細化咗，或者以往咧，我哋講話露營嗰種咧，即係變咗係好似你啱啱話齋野餐咁樣啦。其實大家都好習以為常啦，譬如話廣州嘅二沙島咁樣嚇，好多
2: 有啲人嚟嗌外賣過去食。
1: 包括我哋之前提到嘅西九，香港西九文化區度，佢咪又就係當地係啊，佢哋全部會帶每人帳篷去㗎，咁啊小朋友喺入邊譬如踢下足球啊，玩下咁樣，咁然之後每個家庭自己去會搭個帳篷咁樣，因為好曬㗎嘛，咁你如果喺外邊玩到攰，你可以入去入邊去即係話稍微
0: 係啦，即係而家好多景區咧，佢哋咪都會有一啲大型嘅停車場嘅，好似芙蓉帳咁樣啊，佢都係一個好好大嘅一個停車場嘅。咁跟住咧，你會喺個停車場嗰度會發現咧，都會有好多人喺度露營，兼且咧因為有露營嘅存在，所以帶嚟咗呢啲相關產業鏈嘅服務嘅。喺旁邊咧有譬如話整檸檬茶啦，甚至乎現場幫你烤香腸咧，焗嗰個披薩啦，咁樣都有嘅，真係好多。
2: 即係甚至分分鐘你冇帶帳篷、冇帶台椅，佢有人租俾你啦。
0: 咁就可能係景區入邊都有嘅服務嚟嘅。咁總言之就係話，而家露營咧，大家其實係已經對佢有好細緻嘅一個分咁樣嘅唔同嘅類別。咁譬如話啱啱我哋講到嗰啲咧，其實即係屬於係比較初級嘅階段，休閒嘅，平時好方便咁樣自己帶一啲嘅設備就可以揾到一個公共空間就享受呢一個休閒時刻噶啦。好似係鎮宇自己都有做過呢一啲咁樣嘅設備嘅採購啊。
2: 但係好可惜咧，就係買完之後咧，就經常就放咗喺個床下梯。
1: 我都
2: 係
1: 啊，我屋企有好多套。全新噶，
2: 又買過呢種台台凳，
1: 係啊燈我都有好多盞啊，即係嗰啲露營咪標配嗰啲好似好趣味嗰啲咩煤油燈咧，即係個造型啊，淨係呢燈我都有好多盞，但係一直都未開封過。
2: 即買嘅時候咧就成日哇喺度，
0: 所以咪就係跟風咯。
1: 唔係啦，人哋送嘅。
2: 買嘅時候就成日好心
0: 痛，送收咯，
2: 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可能即係有時去到呢啲地方咧，都係反而係冇去做計劃。
0: 但是其实你觉得真正露营的意义应该是什么呢？因为你今次去苏州，其实这种的露营包括你在那个灰伦贝尔大草原上面那种露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真正在露营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应该获得那种体验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我作为我自己即是个人观点，那边的风景要靓、然后即是你是一种亲近户外大自然的一种体验方式、第一它空气好啦，風景好啦，咁同埋咧
0: 喺市區嗰種咧就算啦，咁樣係嘛？
1: 咁你周圍都係汽車尾氣，你坐喺嗰度都唔係好舒服啊，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標配啦。咁其次就係、可能係即係話同翻，因為需要一班係大家玩得嚟、傾得埋嘅朋友，因為佢唔係一個個體嘅活動。即係我在我睇嚟啊，即係佢唔係，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喺外邊露營有少少危險同埋孤單咯。即係我覺得建議係同屋企人啦，或者一班朋友啦，或者係幾個。家庭啦，甚至乎好似我头先讲系一个群体嘅户外活动啦，咁样会热闹啲咯，即系话咁样玩
0: 起身，好重要，
2: 系啦，社交行为啦，
1: 系啊，咁你几个帐篷，每一个帐篷负责唔同嘅嘢食，你食起身口味都丰富啲啊，
0: 冇错。
1: 咁其次就系即系话，我会觉得佢系除咗头先讲嘅社交功能啦，亦都系一种真系叫做系脱离日常生活嘅一个，系啦，换一口呼吸嘅体验啦，系咯，因为始终佢同我哋平時去景區玩啦，去行商場啦，去住酒店係唔一樣
0: 噶嘛。去公園玩啦，或者都係唔一樣嘅。
1: 係咯，即係話佢係一種唔同嘅旅遊方式咯。咁未必一定要晚上瞓喺度嘅。其實我喺嗰度玩半日，我都好開心。
2: 俾人趕走
0: 啊！唔係，即係我想講，
1: 我都開心咯。
0: 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咧？即係其實你對於呢個露營嘅定義都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對於一方面我哋自己去揀擇啲露營嘅產品嘅時候，我應該點樣揾到合適自己嘅產品？因為你喺揀之前 你就要搞清楚我嘅需求系乜嘢。

0: 再每個遊客可能嗰個需求都唔一樣。其次咧，對於可能一啲做呢啲旅遊產品嘅企業嚟講咧，佢哋喺做自己呢個產品嘅規劃同埋策劃嘅時候，都需要去分清楚究竟我哋嘅遊客想要嘅乜嘢，我俾翻佢呢啲相應嘅產品嘅策劃。即係譬如話你啱啱講嗰幾樣嘢咧，我 get 到嘅係，即係譬如話我可能去譬如話海珠濕地咁樣，入邊會有好大一片地，咁上面會有幾個帳篷，咁但係其實嗰種啱啱我哋咁樣傾落嚟，就其實都未算係即係真正嘅露營，因為佢未必真係俾到你嗰種好熱鬧嘅氣氛同埋嗰種社交嘅屬性，以及係遠離我哋熟悉嘅城市環境嘅嗰個自然嘅空間，因為佢真係太近我哋屋企啦，旁邊可能我就係住嘅係自己嘅屋企，咁行幾步路，甚至乎最多咪搭兩個地鐵站就可以到嘅地方，咁都仲係喺我嘅生活當中嘅。
1: 哪怕喺大灣區入邊啦，我呢幾年都有體驗過，至少有兩個我印象好深刻嘅佢嘅特色同埋佢個主題就係露營嘅，咁一個喺珠海啦，一個就係喺廣州呢邊嘅，即係話花都嗰度。咁其實我會覺得都第一啦，都符合翻我頭先嘅一啲訴求啦，佢風景好好啦，山清水秀啦，同埋第二佢好大，有好大一個片區都喺呢度，咁同埋
0: 佢自己都會主辦一啲嘅活動。
1: 係啦，咁係露營咧，係佢嘅嗰個主要嘅呈現方式啦。但係本身你嘅體驗嘅嗰種形式都係好多種，即係佢包括露營嘅帳篷都係好多俾你揀嘅。好似我之前
2: 深度同埋個淺度深度唔一樣。
1: 即係我分享過嘅，包括就係同一個地方，佢有係真係喺草地上同你搭帳篷，你可以去玩，亦都有佢本身住嘅嗰個地方就好似。
0: 系帳篷，
1: 系啦，
2: 就係酒店嚟嘅。
1: 係啊，係一個好完善嘅酒店，我同大家都分享過好多次嘅。
0: 冇錯，
1: 即係話，
0: 但佢都屬於露營嘅其中一種嘅方式，
1: 都幾露營噶啦，就喺個山野之間，
0: 係咯，係啊，喺户外。
1: 打開個窗就係個山嚟噶咯，咁都幾露營嚇。即係當然佢係一種，佢又有呢種親近大自然嘅體驗感受，但係咧佢嘅設施又好好喎，
2: 又唔使蚊叮蟲咬啊，係嘛？又有沖涼。
1: 係啦，即係深山野林之間嘅五星級酒店。呢種體驗幾好啊！
2: 又唔使自己洗嘢啊，唔使自己整嘢食啊，
1: 係咯，嘢食又好食。
0: 所以露營咧，其實而家見到大家會發現有越嚟越多嘅啲露營嘅產品可以揀擇嘅。咁如果咧要去揾一啲舒服少少嘅，其實一樣都有得揀。
1: 有剛剛野車類咯，
0: 即係唔使擔心話，好似因為以往咧，大家可能會覺得
1: 奢侈品嘅車啊，
0: 即係有嘅，因為去到嗰個即係喺寧夏嗰邊啦嚇，其實佢都會係喺沙漠入邊去露營嘅，咁亦都係一個露營嘅酒店嚟噶嘛，你直接瞓喺嗰個沙漠當中，你可以睇到個星空嘅嗰種感受嚇，亦都相當之舒服嘅。咁即係當然除此之外啦，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嘅啲露營產品，即係你其實唔需要擔心話我哋印象當中對於露營咧係會覺得哎呀好似大灣區熱辣辣咁樣咧，又多蚊叮蟲咬咁樣。其實唔係嘅，而家成個產品嘅體系都好豐富啦，同埋俾到大家個服務咧亦都係好有品質嘅。咁但係咧喺呢度要提醒翻大家一樣嘢，就係嗱而家。咁好多朋友咧都會去到一啲親大自然嘅自然環境當中啦，無論係野營又好啦、露營又好啦、徒步又好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哋睇睇先啊，陣間翻嚟同大家繼續傾傾呢一個話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迎你迎。
4: 一宣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今日嘅乐游
5: 迎靓迎
4: 啊！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6: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咁近期啦，有好多嘅户外运动爱好者咧，咁就会开始出动啦吓，会去露营啦，带住一大堆嘅一啲架撑啦出门嘅。咁啊，但系咧，其实近期我哋都见到啦，喺一啲社交媒体上边啦吓，或者一啲新闻当中啦，一啲唔系咁开心嘅新闻出现，系啦。有好多嘅意外吓，逐渐咁样出现咗嘅。喺呢一度真系要提醒翻大家啦，喺出行嘅时候，特别系进入到一啲野外嘅区域去活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嘅。即系我自己讲翻咧，喺北京嘅时候咧，有朋友都同我讲过话，有好多朋友咧去北京咧，咪会行嗰啲景区嘅，咪会去长城嗰度去行下嘅。但系佢哋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哎呀，有啲长城咧冇咩意思。我要去爬野长城啊！哇，但系呢样嘢就好麻烦咧，因为一方面咧，本身佢嗰个地方系未经开发嘅，咁其次咧，你去嗰啲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啊系瞬息万变噶，可能突然间咧前一秒都仲太阳高照咁样，但系下一秒咧就湿湿立立咁样啦，开始落大雨啦，咁跟住
6: 而且会影响视野啦，
4: 影响你视野，同埋你一本身佢就系野长城啊，佢系未修缮过噶，咁所以。你唔知嗰条路咧，佢究竟安唔安全啊？可能你搭落去嗰条路咧，突然间嗰块砖咧一松咧，你就可能又跌落去，唔知边
7: 个。而且人哋都唔知去边度救你。
4: 系啦，揾你都揾唔到。
6: 咪好似啲人觉得啊，我觉得玩游泳池唔好玩个游野泳一样咯。
4: 同埋你仲要系未必有手机嘅信号可以打电话去求救。
6: 咁系出于乜嘢？佢哋想要
4: 因为
6: 挑战？
4: 我觉得可能人咧都总系有一种即系好奇心嘅。
7: 我自己會覺得
6: 好奇害死貓，
7: 特別近期咧，又即係近幾年啦，咁啊社交媒體上其實好多人中意呢啲旅遊啊，
4: 冇錯冇錯
7: 攻略嘅。咁好多人咧，就譬如話，去到一啲地方，大家專揀一啲好小眾嘅，大家未去過嗰啲地方，咁啊，然後呢個係一個炫耀同埋一個社交嘅資本嚟噶嘛，
4: 係
7: 係嘛？哇！嗱，你睇下嚟到呢度，呢度唔係一個景區嚟噶，我唔知點樣先爬到入嚟呢一度啊！啊，呢度嘅水又冇人，呢、這個景區又冇遊人嚟噶，呢度好好玩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冇考慮。到就係安全嘅問題，仲有一個就係話有啲人啊，佢本身可能有好豐富嘅呢種野外旅遊嘅經驗啦，但係你又要諗下你自己有冇先，你唔好見到人哋覺得好似好玩或者嗰度咁靚，你自己就真係爬過去喎。好似前嗰段時間有個女仔就好似我唔記得去邊座山啦，哇咁啊好興就係話大家著吊帶去到影相打卡，結果上到山裏面就幾乎好似凍僵咗咁滯，幾乎係出問題啦，
4: 主要係佢有陣時揾唔到路翻嚟啊，即係好似我哋啱啱講話去野長城，我之前亦都見到過一啲案例咧，就是、兩個父。

0: 子咧，走咗去爬呢一个野长城嘅时候咧，就因为揾唔到路翻，因为天气突然间变化，有阵时你突然间落大雨之后咧，会暗噶嘛嗰个天气，咁你可能晚黑三四点钟去嗰度咧，落场大雨之后天一暗系咪？本身你又揾唔到路啦，咁跟住再去到五六点啦，嗰阵时就已经变咗夜晚啦，咁你到咗夜晚你再去揾路嘅话，黑掹掹，嗰阵时就仲难揾，你喺深山老林入边又冇信号，咁你即系点样出翻嚟啊？唯有就即系等住救援噶啦，所以即系其实呢样嘢系提醒翻大家咧，唔好咧对自己过高嘅自信，唔好高估咗自己能力，
1: 要敬畏大自然，
0: 真系真系真系唔好，同埋即系有阵时你睇起身咧，好似我自己都可以应付得到，但实际上咧佢系有好多暗流喺下边嘅。
2: 你关键系你嘅成个天气一变化，我觉得就有好大嘅变数喺度啦，包括好似我哋所睇到嘅一个意外咁样啦。咁嗰度本身如果喺枯水期咧，嗰条小溪咧其实就冇咁危险嘅，即系好浅嘅水。咁哇，但系你嗰一日落大雨咧，就哇啲水就嘘嘘声咁，最终就系即系冲走咗两个过呢个溪流嘅一个游人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可惜嘅事啦。
0: 同埋咧，而家仲要提醒翻大家，因为好多朋友咧中意去打卡一啲嘅景点咁样啦，吓，即系就算咧你会见到网上有好多人影过类似咁样嘅好睇嘅相，咁但系你真正自己再去嗰度影嘅时候，都唔该判断下周围嘅环境是否合适咁样。其实之前都见到有一啲嘅网红啦，去到境外啦去影相嘅时候咧，咪打卡嗰张网红嘅嗰个火山嘅树嘅，咁结果跌咗落去啊嘛。咁所以其实即系佢嗰啲地方通常咧，而家网上啊为咗标新立异啊，要揾好多嘅相咧，我系独一无二嘅，咁就会揾咗好多嗰啲野景点啊去影相。但系咧嗰啲地方全部都未开发噶，你唔知佢周边究竟有点样嘅安全嘅隐患，一个唔觉意其实就可能发生呢一啲咁嘅悲剧啦。
2: 命都送埋啦。
0: 系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咧，要提醒翻大家，而家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会去海边游水啊，喺海边游水咧，亦都要注意嘅。海边游水咧，可能会发生呢个离岸流噶。咩意思呢？即系我哋觉得可能即系你
1: 表面系风平浪静，
0: 风平浪静，但你入咗去之后咧，嗰啲水咧就会将你扯出去噶，所以就好危险，你救都唔够胆救。
1: 所以千祈唔好去啲人哋明明写住话严禁下水，你就系冇事嘅，因为通常浸嘅都系浸死一啲识水性嘅。
0: 冇错，
1: 即系佢觉得反正我识游水啊，唔
2: 好多地方好大浪嘅，即系分分钟你就系企喺旁边，可能分分钟就已经卷咗落去。
1: 系啊，所以一定要系第一啦，即系话去啲人哋系写明有俾你呢个游水嘅区域，同埋有救生员嘅地方，同埋真系唔好，即系我真系强烈建议大家唔好一个人出行咯，大家同埋屋企人啊、小伙伴一齐咧，互相照应住会好好多。一定即系我觉得有句说话叫欺山莫欺水，当然啦，欺山都建议大家
2: 欺山都危险啦。
1: 咁但系即系水其实系真系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啊，我水性好好啊，我游水好叻，但系一啲危险佢突然间发生嘅时候，你真系即系其实人系好渺小喺大自然面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咯。
0: 冇错，同埋咧，即系唔该大家咧，一方面系要敬畏自然啦，另外一方面咧都唔该大家遵守呢一个规则吓。即系点讲咧？譬如话你去到海边游水咁样咧，其实有人咧就会系都要去嗰啲咧唔俾你游水嘅地方游水嘅。咁旁边啲救生员咧都已经嗌住话唔好过去，唔好过去，佢系都要过去。
2: 嗰度明明有鲨鱼
0: 啊，类似咁样，或者嗰度咧可能下边就有一個
1: 就算唔系鲨鱼，好似头先讲离岸流都已经好危险。
0: 系啊，即系其实你可能对于嗰个区域你唔了解嘅，人哋已经帮你划明咗啦，话呢个地方唔可以过去。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我 OK 嘅，冇问题，我系都要去嘅，系都要破坏呢个规则嘅。咁唔该你真系做翻应该要有嘅一个文明嘅游客应该具备嘅啲素质。
1: 其实都系爱护自己，
2: 珍惜翻自己嘅生命啦。咁啊，另外一个就系公共资源啦，因为哇，你试下见到经常有一啲咁样嘅意外，大家又唔听劝告，哇，去啲咩无人区啊，或者去啲咩山卡拉地方，哇，于是你又要出动大量嘅消防官兵啊，去救佢咁样，呢啲其实都系公共资源嚟嘅。
0: 系冇错，所以咧，即系喺呢一度咧，俾翻大家几个提示咧，就系如果系要出去野外游玩嘅话咧，一定要注意嘅就系呢几点啦。首先第一个要充分了解风险啦，特别系去一啲野外嘅山区啊，吓露营就更加严重啦。如果你要过夜嘅话咧，会唔会突然间之前咧咪有人话
1: 突然间涨水
0: 啊？涨水啊嘛，话咩浸到已经全部瞓喺水入边啊嘛。咁呢啲其实都系因为你自己对于呢个风险程度了解得唔够透彻嘅。第二个咧就要做好呢个充分嘅准备咧，都好重要噶嘛。
1: 冇错。
2: 另外，我觉得仲有补充一点咧，就系即系好多人去东南亚国家去玩啦。咁东南亚国家其实有好多水上嘅一啲运动，咁其实嗰啲运动咧，其实都有好大嘅风险喺度。

0: 嘅。咁同埋分分钟个保险啊，各方面嘅嘢唔系好齐备，同埋包括佢当地嘅呢啲设施有冇符合当地嘅呢啲规定？
1: 救援
0: 啦，佢嘅教练系咪有合乎呢个资格啦？因为我自己所睇到嘅，其实都有唔少人系出过呢种意外，即系当然唔一定系死啊，但系可能会受伤。受伤之后，你喺当地嘅医疗费用系好高嘅，咁你要考虑，你有冇买当地嘅保险？
1: 仲有一样嘢系你受伤咗之后咧，你又翻唔到嚟，因为你
2: 唔一定要买当地保险。喺度同大家讲下，即系出游之前可以买一个即系旅游
0: 嘅保
2: 险都有用噶啦。
1: 咁啊，都俾大家一
0: 個建議，但都唔好搏咯，
1: 最好就唔好啦。因为你啱啱都话到啦，如果你真系受咗伤咧，有阵时当地嘅医疗条件唔够嘅情况之下，你又得唔到及时嘅治疗，其实延误咗你嘅一个治疗嘅时间嘅。同时你亦都冇办法及时咁样，因为你身体唔够好啊嘛，唔够健康啊嘛，所以你都可能冇办法坐一个长途嘅飞机翻到嚟国内咁样去进行一个及时嘅医疗咁样。所以即系最紧要就一定要对自己嘅个人安全负责啦，生命安全先系第一噶嘛。
0: 因为好似即系我自己都身边有朋友咧，佢就系前嗰段时间去咗泰国玩，咁佢其实就有玩啲高风险嘅项目，但系就冇即系当然就冇事啦。但系佢玩咗乜嘢咧？佢系租咗当地嘅摩托车，咁其实佢系冇摩托车牌噶嘛，咁但系当地又冇所谓，咁佢于是开部车开到成，据其他人讲就话开到70-80公里，哇！咁撞，结果咪撞到只手都好伤咯。佢本身系打拳击嘅，咁有牌都唔使打咯。
1: 所以即系其实一定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啦，无论对呢个自然又好啦，对于我哋都一定要保证翻我哋嘅生命安全系第一噶吓。咁喺呢度讲咗都好似好老生常谈嘅一啲话题，咁但系都需要讲嘅，因为啱好咧近期都出咗一啲咁样嘅新闻，
2: 即系大家户外活动啊，
0: 唔好喜剧变悲剧，
2: 旅游嘅高峰系咯，一定要系生命安全系第一位。
1: 冇错啦，开开心心出门去啊，平平安安就返家来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一个啦，开心同时都系安全嘅旅游嘅行程啊！节目嘅最后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0: 迎靓迎啊！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好中意睇书同埋写书嘅卢振宇，
1: 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5: 身体力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3: 同我哋一齐，
4: 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1: 嚟到今日《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啦，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喺云南方面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嘅转山节啊，究竟喺呢一场嘅节日氛围当中，我哋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杨记者嘅介绍啦。
6: 那思怡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知道了您刚刚去云南的丽江转山。对吗？
7: 对，我刚参加完他们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特别的震撼。转山呢，转的是格木女神山，它也叫这个狮子山，是他们千百年来转的一座山，这也是他们维持着千百年来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吧。那现在呢，也算是纳西族摩梭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6: 那我很好奇哈，就是这个是他们摩梭族的一个节日的话，那会不会说在外的一些摩梭人他们也会回来，我们过去玩的这些游客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7: 那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节日，所以我才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其实这一天虽然是转山节，那除了有他传统的一些仪式之外，就是在外面比如说工作一年的摩梭人呢，他们也会回到这个家庭来，然后在这个天脚下搭上个帐篷，一个家族坐在一起吃饭，其实就是像一个家族在一起野餐一样。然后我就是在转山的时候，我每路过一个小的那个野餐店，就会有的那个摩梭人给我这个吃的，然后我走一路就捧一路吃的，特别好玩。
6: 咱们这个转山节有点类似于在这个女神山脚下的流水席，对吗？
7: 有一点像，因为他们每一家摩梭人都会选一个地方坐下嘛，然后把他们自己最好的这种食材都拿出来，比如说像这种猪膘肉啊，他们 那个当地是这么叫的，它是把整头猪腌制起来能存好几年，

0: 然后它会直接这个切给你，然后呢，还有它那个特别美味的香肠，切的都亮晶晶的，还有刚刚烙好的那种摩梭粑粑，它会落成小塔，你一过来它就会给你一个。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块的酥油茶了，一杯下肚，我觉得一整个上午的疲惫感都会消失。
1: 听起来就真的是非常好吃的一个节日。你刚刚也说了，就是它除了聚餐以外，也是有仪式的。仪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其实正式开始之前呢，就是也是他们会有一些准备。它是有这个摩梭人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些传统的仪式，这个呢也是他们民俗活动的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几位穿着盛装的老先生呢，他们会先开嗓子，然后唱起这个摩梭的老调子。虽然歌声不高呢，但是特别的稳，像湖面上的那种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荡哈。我其实站在外围，他们没有那个任何的扩音的设备，但是我也就是都能听到他们在喊那些非常古老的调子。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撒五谷，就是人们会抓起今年新收的粮食，朝着这个人群的方向，高高的给扬出去啊，那个谷粒在晨光里面闪着金光，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把丰收的喜悦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呢，同时也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我也是采访到了从上海过来的游客，他们也是说他们去参加羊谷子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摩梭人直接把自己的粮食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捧着分享着他们的丰收的喜悦。
1: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次去河南玩的时候，也是在剧场里面，它的主线呢也是以麦子丰收为主题的。到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演员也是排成一条队，给我们离场的这些观众吧派麦子。我当时也真的是捧了一把回来，就觉得好开心啊，真的好像是分享了他们这种丰收的喜悦一样。就我感觉在这一刻听到你的讲述，我就回想起了那个画面。
0: 当时我也有被分到这些，处在那一个环境的时候去，因为其实我们本身离耕种啊，其实还是比较远的，但是那一刻就是会觉得真的粮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真的在那一刻，我是非常真心的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农民们能够丰收，因为马上也到丰收节了嘛，其实也是希望这个粮食可以能够更好的长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这样子。
1: 对，你刚刚说到说我们离耕种其实已经很有距离了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拿到麦子的那一刻，真的好喜悦。但是我下一秒想的就是我没有地可以把它们种下来，就真的是离我们有点久违了的这种感受。但我知道，你参加这个转山节，除了说我们分享这种丰收的喜悦以外，还有一个可能平时我们也是感觉很有特色、很新奇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民族特色的一些比赛，对吗？
0: 对，它其实这一次呢，也是除了转山节，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野炊之外，因为它其实转山节已经算除了是纳西族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它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入了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个摩梭人相信呢，他们通过转山转海也能获得这个女神的祝福，所以在格姆女神山下，他们会进行很多这个非遗的展台，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有一些传统的体育项目，比如当天的时候他们有赛马，然后提前一天他们还有还这个格姆女神山的自行车赛。那个自行车赛也特别有意思，他们其实不是专门为了就是竞技去做的这个格姆女神山的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一个骑行活动，你可以走走停停，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慢慢骑着，然后转这个格姆女神山，看这个泸沽湖，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康养的一个活动吧。然后呢，前一天有自行车赛，第二天有赛马，是他们传统的比赛。同时呢，其实小孩子们最爱玩的就是这个荡秋千了。就 特别可爱，就是是他们摩梭人传统的那种体育竞技，还有一些这个生态民族的这种体育的展演赛，就是因为他其实不是专门看的，是你人人都可以上场，那个秋千挂得特别高，然后但是呢玩的其实还更多是小孩，我本来也想跃跃欲试的，但是觉得太高了实在是没有

0: 的是很热闹，而且你刚才提到的对歌，这样的一个这么热闹的这么喜庆的节目，除了唱歌应该还有舞蹈吧？
1: 对，他们其实在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有这种歌舞的展演了，然后包括他们每一个寨子都会出一个小的歌舞节目，然后上台来展演，在这个底下野炊的人就是看着台上的节目，就吃着自己带来的野餐的食物。但到最后的时候呢，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开始，然后也有主持人来这个组织啊，大家就会围坐在一起开始跳这个假搓舞，然后他们就是手一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了一个大圈圈去跳这个假搓舞，它也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啊。它这个假意味着美好，搓呢就是舞，连起来就是为美好的时辰跳舞。但这个圈有多大呢？因为我也因为要报道嘛，没有在里面跳，我也有点遗憾。那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圈外想数人头，数到200多就给数乱了，只知道就是一圈套着一圈，最里面的人穿着盛装，当天的那个温度其实到了11、12点的时候已经非常热了，但是他们摩梭人还是穿着盛装，非常的鲜艳。那最外圈还有刚下大巴背着登山包的这种游客，大家的脚步声慢慢的就踩到了同一个拍子上，然后跳得特别的起劲，特别的热闹。
0: 哎呦，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热闹，很感慨。尤其是你说假搓舞，它的文化内涵是为美好的时辰而舞，每一个翩翩起舞的日子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就不用等什么很盛大的庆典。我相信这种舞蹈在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也会时常的跳起，只是说在我们转山节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当中呢，它可能更加有氛围，而且更加热闹。那么把我们的听众朋友去问的，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我们是9月，因为我看你这个活动是9月6号，它是阳历的9月6号，还是说它农历有一个专门的日子，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可以通过报名啊，怎么样可以去参加的呢？
1: 它是这样的，它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是他们这个转山节的这个日子，所以说就是每年的阳历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但是农历7月25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我觉得也都不需要报名，因为这个都是他们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只需要到泸沽湖，然后呢在湖边站一站，然后跟着人群走过来，然后看哪人最多，哪扎的帐篷最多，只要走到这个格木女神山下就可以参加活动了。想吃吃，想跳跳，想玩玩，就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中，特别的棒。
0: 非常开放的，也是很欢迎各位游客。
1: 对，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
0: 你参加完这一全程下来，其实给你最大的一个感慨是什么？
1: 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慨是，我之前参加转山节嘛，他就说转山转湖，我真的是以为就是转的是这个风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格木女神山的时候，我真的是被他的那个曲线给震撼到了。它真的是缓缓的，就是感觉静卧在那里，然后像守护着泸沽湖和守护着在泸沽湖居住的这个村民们一样。那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女神的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它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意象。但是我在这次参加完了转山节之后，我觉得答案是转风情。他转的是团圆，那小团圆呢是一家老小围坐在一张野餐垫子上，然后天南海北的游客走过来就交流一下，然后那大的团圆是像摩梭人啊、汉族人啊，还有不管来自哪里的人，他们去手拉着手同跳一支假搓舞，那踩着同一个节拍，那一刻没有你们和我们，我觉得只有咱们，然后大家全部都融入到同一个大家族中，进入的是一个家庭的感觉，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好。不是我因为我也是自己参加的嘛，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会觉得每一个路过一个家族，我就会觉得我是他们家庭的一份子，然后跳假搓舞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整个在参加转山节的游客也好呀，当地人也好，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很团圆的、很温暖的感觉。
0: 非常谢谢诗怡给我们分享了这么美。

0: 美好的一个经历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农历的7月25哈，这一天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泸沽湖，来到我们的格木女神山脚下，去参加这样一场非常盛大的宴会。谢谢你，诗怡，谢谢。
1: 谢谢小鹿，谢谢小鹿，再见。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照旧为大家介绍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谈股论金》。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通过手机来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有欢迎各位呢可以进入到央视频里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谈股论金，都是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进到来评论区可以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的。
8: 是的，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澳门全城好戏连台，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呢，也上演了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还有大型的这个诗画杂技剧，叫做山水国潮啊，也是在县里国庆。那么澳门呢，如何紧贴三五规划，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7: 咁另外三时间喺股市扫描啦，都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啦嚟进行点评嘅。咁大家咩嘅投资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度留言啦吓。
8: 是的，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哈，今天呢应该说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不一的，沪指走势比较强，科创五零的指数呢是高开低走。那么截至到收盘，上证综指收报3951.5，一点涨幅0.28%。那么另外呢，深成指是收报13723.32点，涨幅0.15%。创业板指收报3354.97点，跌幅0.14%。
7: 另外再来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啦。咁啊，见到今日港股整体嚟讲咧，都系维持一个横盘嘅震荡嘅。到收盘，恒生指数咧去到25255点，下跌61点，跌幅0.24%。国企指数咧系8363点啊，下跌33点，跌幅0.4%。恒生科技指数咧4421点，下跌咗33点，跌幅0.74%嘅。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见到咧去到1957.6亿嘅成交水平啊。另外再来关注今日就南下资金方面的表现，见到今日南下资金净买入是38.86亿港元。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2786.07点，跌幅1.18%。纳斯达克收报26421.41点，跌幅0.32%。标普白指数收报7673.52点，跌幅0.58%。
7: 再关注一下咧，就正在交易嘅呢个欧洲市场嘅表现啦。咁见到目前咧三大指数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个下跌啦。英国富士100指数咧系10795点，跌0.15%， DAX 指数咧系报紧25,852点啊，跌0.01%。

0: 0.6 嘅。咁而法国 CAC 40指数咧报紧8251点，跌0.8%。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今日股市嘅情况。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1: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咧，嚟關注下呢一個嘅國慶啦、中秋啦兩個重要之日之前啦嚇啲嘅文旅市場嘅表現嘅。嗱，臨近中秋同埋國慶雙節啦，澳門啊全城咧係好戲連台嚇，文創旅的古代中國文博文創特展係落地澳門，大三巴牌坊前咧就會上演咧月滿三巴夜2026中秋音樂會，大型嘅樂舞詩畫雜技劇啦，山水國潮亦都獻禮國慶嚇。世界嘅遺產街區同埋咧博物館、城市公園同步咧會推出各類嘅民族體驗活動，文旅消費熱度咧係持續升温啊！
4: 那今年呢也是我們實施第三個五年發展規劃，也就是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那規劃提出打造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進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設中西文明交流互鑒重要窗口。那麼節慶文旅活動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門落實三五規劃、推進旅遊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澳门系列的活动有哪些亮点？立足国家155和澳门35规划的开局，澳门怎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建设。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开发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共同来探讨的。
4: 你好，怡怡。
5: 各位好。
4: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澳门的这个文化活动哈。那特别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来临前夕呢，我们看到澳门也是集中推出了展览啊、音乐会啊，还有大型国潮演绎很多的重磅文化活动哈。那颖仪能不能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批活动有哪些亮点，对于双节的文旅市场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带动作用呢？
5: 好的。就是双节前夕吧，澳门呢是集中推出了系列的一个文化活动吧，那它兼顾了文博展览呀、户外诗经演出呀、大型舞台国潮剧目等等的一些内容吧，那么形成了多层次全域化的一个节庆的供给，那么也为呢中秋的一个假期文旅注入强劲的一个动力。那么核心活动呢也是各具特色的，那么像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呀，就汇聚了这个多家的文博机构的文创，把内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呢引入了澳门。那么还有像那个大型的乐舞诗画杂技剧，那么山水国潮呢就融合了非遗杂技呀、国潮舞台美学呀、那么以舞台的艺术呢讲述山河故事，可以说呢就是整体的舞台艺术呢是以山河家国故事为主的，那么也是作为献礼国庆的重点剧目。除此之外吧，那么也有这些像灯谜会呀、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特展，可以说呢结合着这个澳门的一个烟花汇演，实现了文博演艺民族户外节庆多点开花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直接带动效应来看的话呢，就一方面呢也丰富了游客的一个体验，有效的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另一方面呢也是兼顾了本地市民，那么这批活动的选址呢也覆盖了市宜街区，那么文化场馆和城市的公共空间，放大了澳门文旅的线上曝光率，吸引大湾区及全国游客赴澳过节，可以说这个节庆的短期活动

0: 报只是起点。那么呢，未来还要如何把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产品，是澳门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1: 嗯，的确吓，咁啊，见到喺呢一个嘅中秋同埋国庆前夕啦，澳门啦就活动啊真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兼具啦文博展演、户外实景演出、大型舞台、国潮剧目体验式嘅民族体验等等啦，可以讲系多层次啦、全域化嘅一种节日嘅供给嚟嘅，亦都为国庆中秋假期啦文旅着咗强劲嘅呢个动力啦。咁啊，从接待动效果嚟讲咧，方面咧系丰富咗游客嘅体验啦，改变过去咧澳门旅游偏博彩娱乐嘅一个黑板印象啦，增加咗文化类嘅深度旅游嘅项目，亦都有效咁拉长咗旅客停留嘅时间，拉动咧酒店、餐饮、零售嘅呢一个嘅消费吓，嚟到吸引咧更多嘅人啦嚟到澳门嚟过节嘅。咁当然啦，而家呢一个短期嘅呢个火爆咧，只系一个起点嘅啫。咁啊，把握住啦，之日演出啊，转化成为咧就长期嘅文化嘅产品啦，亦都澳门三五时期文旅高质量发展嘅一个命题嚟嘅。
2: 嗯，那么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国潮文博类的文化活动集中落地，和澳门新出台的三五规划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0: 嗯，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作为特区未来五年的一个总纲领，那么它也提出了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面的设计也落实了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那么呢，可以说三五规划呢是明确做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那么推动了旅游啊和文化呀、文创啊、演艺啊等等这些内容的深度结合。那么总体来说吧，就是它既呼应了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那么刚刚提到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就引进了内地的文博资源，而山水国潮呢又讲好了家国的山河故事。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这些活动呢既兼顾了游客与本地市民的一个体验，也让就是大家享受到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市民的家国认同感。整体来说，这个系列活动呢是这个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基地。那么澳门呢，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又拥有了这个中西交融的历史，让海外游客在澳门同时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么呢，这个节庆活动只是切入口，三五规划呢还规划建设了澳门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的一些重大文化硬件项目。未来呢将把短期的节庆活动经验转化为常态化趋势，持续夯实文化产业根基。
1: 澳门嘅三五规划啦，作为澳门特区未来五年嘅一个总嘅发展纲领啦，明确提出啦，要建设啦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落实啦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战略定位。嗱，呢次嘅呢个双节文化嘅活动啦，正系啦规划文化发展目标喺节庆场景落地嘅具体嘅呢一个具体嘅具象啦。三五规划啦，明确提出咧要做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大力推行呢个旅游加跨界融合啊，推动啦旅游同文化、文创、演艺深度结合，不再单纯依靠博彩行业拉动经济，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同时系列活动亦都是一基地建设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以中华文化作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拥有四百几年的中西交融历史，通过将内地优秀的文博演艺资源推入澳门，来放在澳门中西合璧的城市空间展演，令到海内的游客在澳门同时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魅力的。
2: 嗯，是的。那三五规划呢，重点强调做实一基地啊，也就是说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这个交流合作基地。那么这一次双节系列文化活动究竟是如何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的呢？莹莹。
0: 嗯，其实就是

0: 国家赋予澳门一席地这样的定位吧。那么的话，就是把它作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文明交流的合作基地，也成为了中西文明对话界限的一个窗口。那么本次的双节活动吧，放置在澳门中西交融的城市空间之中，那么为一基地的建设呢，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看哦。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内容层面。那么它的一个内容是把握了中华的文化主流特色的，像这个山水国潮嘛，就是讲这个山水故事。然后家国叙事，那么也融合了国家的一些记忆，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向本地居民啊，也传递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内核。那么呢，从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方面的话呢，那么也有这个澳门乐队，那么请了国家级的一个指挥，那么来给我们展现这个跨界的一个音乐会。那么也有呢，这个开幕式的一个音乐会，它呢是永恒的贝多芬也引领了国家这个观众鉴赏艺术。那么还有呢，像 WTT 澳门冠军赛等等的一些赛事活动吧，可以呢看到这些国内外的一些活动呢，展现了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这个场地载体上，它呢又充分的利用澳门独有的空间，那么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乐演出和西式的石器牌坊的场景进行交映。那么在这个月满38夜2026里面呢，它呢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文化体验。那么最后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受众方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些游客来自于澳门本地，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全球的一个游客，可以看到本地呢就是展现高质量的中华文博国潮演绎，借助澳门这个窗口呢，感知当代的中华的一个文化魅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澳门一基地呢不是简单的举办几场这个演出展览，而是构建起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节活动呢是短期的示范，未来呢可以复制这套模式，持续的引进内地的一个文艺精品来澳，同时呢也孵化了澳门的本土原创作品，面向呢服务国家海外输出，把这个节庆的演绎、文博特展转化为常态化的交流项目。那么呢，用好世界遗产街区、博物馆、演艺场馆，让澳门呢既讲好中国故事，也承接多元的文明对话，真正坐实中西文明交流的复建窗口。
1: 的确啊，咁啊，见到咧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嘅定位咧，核心就系依托澳门400几年中西交汇嘅呢种历史嘅积淀，打造咧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文明交流合作基地，咁成为咧中西文明对话互鉴嘅重要窗口。咁啊，双节嘅活动嘅呢个巧妙将中华嘅优秀文化啦嘅内容啦，放置喺澳门中西交融嘅城市空间里边咧，都为一基地嘅建设咧提供生动嘅呢一个样本吓。咁啊，其中亦都凸显咗咧非常之多嘅中西文化交流嘅呢种嘅特色，咁就好似啦，澳门乐团啦，亦都系以呢一个嘅乐响作为呢一个嘅主题，咁啊首席指挥官咧亦都会带领佢哋嘅乐团啦，会系进行多场嘅跨界嘅音乐会嘅，其中好似咧有永恒贝多芬，咁啊引领咧观众咧系鉴赏艺术嘅丰富嘅层次，亦都睇下活动，好似 WTT 澳门冠军赛，跟住8号到13号咧就系喺澳门举行嘅，咁同时咧仲有好似艺游亚文啦、周末艺文派对，特设 WTT 澳门冠军赛2026主题嘅周边嘅活动，咁啊将会乒乓球嘅呢个热潮啦，系延伸至赛场之外嘅吓，咁啊场地再睇上边啦。都充分利用澳门咧独有嘅中西文化交融嘅呢一个嘅空间，好似啦喺中秋嘅音乐晚会上边咧，亦都会喺大三巴牌坊嚟上演啊！月满三巴夜2026啊，亦都系即系相映成趣啦，形成独特嘅呢种文化体验嘅。
2: 那我们从这一次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实践来看啊，这个旅游加文化融合可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啊？那影怡，你有？

0: 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1: 哦，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想吧。一方面就是优化了这个旅游供给的一个结构，推动澳门旅游呢从博彩消费向文化深度体验转型。那么博彩演出呀、文博展览呀、司仪这个实景音乐会啊，都丰富了这个非博彩类的文旅产品。那么呢，吸引了这个追求历史、艺术、国风体验的客群。尤其是大湾区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那么也拓展了圈层，降低对单一客群的一个依赖。第二方面的话呢，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发展，激活了像文创啊、演艺啊、会展啊、零售呀、住宿呀、餐饮等等。那么像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览吧，就带动了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呢，也带动了这个策划、舞台制作、艺术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各地的游客人流呢，也带动了老街商铺的一个消费，扩大就业，培育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IP。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城市的一个新形象。提升澳门城市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么过去外界提到澳门呢，第一印象都是博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呀、拓展呀、音乐会，就为这个澳门转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也呢落了像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呀、演艺之城等等的这些文化标签，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第四呢，就是深化这个澳门和横琴的一个合作，也拓展产业空间。虽然这个文化演出是在澳门，但是的话呢，横琴呢也在孵化生产相关的一些类似产业。因为主要是这个澳门的文化产业呢是本土原创力不足的，那通过旅游啊加文化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吧，那么未来呢还需要从这个剧目孵化、文创研发、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多方面持续投入，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品，为澳门四柱多元提供长久的一个动力。
2: 咁啊，的确啦，长期以嚟咧，澳门嘅经济结构咧，高度依赖博彩同埋相关嘅旅游业啦，推进呢个经济适度多元咧，系三五规划嘅核心任务啦。旅游加文化啦，正系澳门多元发展最重要嘅揸手之一。今次啦，双节系列嘅活动咧，就充分咁展现出啦文化赋能实体经济嘅多重嘅价值啦。咁啊，首先亦都见到啦，就优势诶优化优化咗呢个旅游嘅供给啦，推动呢一个澳门旅游咧，从呢一个嘅博彩消费咧，向呢个文化深度体验进行转型。有第二方面咧，带动咗呢一个西北上下游嘅发展，激活咗文创、演艺、会展、零售、住宿、餐饮啊。第三方面咧，塑造咗呢个城市嘅新 IP，提升咗澳门城市品牌嘅辨识度啊。第四方面咧，亦都系深化咗横琴嘅同埋呢一个澳门嘅协同，咪拓展咧产业发展嘅呢一个空间嘅吓。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啊，就是除了我们办好节庆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如何把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那另外呢，就是澳门如何在三五阶段去壮大文化、文创、演艺产业，可以采取哪些破局的路径呢？影业。
1: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首先呢，这个本土的文创内容肯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么当前的话呢，有很多展览都是外部引进的。那未来呢，如何培育本土的一些 IP 啊、作品啊，就是关键。那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不足。那么刚刚提到的，像这个编导、演绎啊、设计啊、运营啊，还有技术啊，可能都需要和横琴合作，那么这也制约了本土内容的一个孵化。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空间载体。那么本土的这个土地资源是很紧张的，那么像排练啊、文创生产啊，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就会比较受限。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运行，它的需要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的话呢，像这些目前的文化活动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那么商业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公共的文化？

0: 公益属性与市场回报呢？是这个现实的难题。那围绕着这些困难吧，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几方面去说。那么首先呢，就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模式，把这个通过专项扶持资金，那么扶持好这个本土的一个创作者。那么呢，第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和这个横琴的联动。那么呢，把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环节放到横琴，那么破解澳门空间狭小的短板。那么围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持这个人才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同时支持澳门高校开设文创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一个运营，那么探索这个公益加市场的混合运营模式，把节庆爆款活动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巡展 IP，实现一次性节庆活动向持续性文化产品的升级。
1: 的确吓，咁啊讲到话啦，喺呢一个嘅三五规划嘅阶段咧，点样嚟壮大澳门嘅文化同埋文创嘅艺术嘅产业咧吓，咁啊首先咧借助双节嘅效应啦，可以快速咁带动咧短期嘅文旅嘅流量，咁但系咧要将呢一个节庆嘅热度啦转化成为长期嘅产业嘅动能啦，澳门文化文创艺术产业咧仍面临咧几方面嘅挑战嘅，咁第一咧就系要将本土原创嘅内容供给啦，要系喺呢、这個短板上面咧進行呢一個補充啦，咁當前好多嘅重磅嘅展覽啊、大型嘅劇目啦，都要外部引進，澳門本土嘅原創嘅文博 IP 同埋大型嘅舞台演藝作品咧，仲係相對偏少嚇。咪都見到第二方面嘅話咧，亦都係空間嘅載體咧，係有一定嘅約束嘅。澳門本土嘅資源咧，係有一定嘅緊張嚇，大型嘅創牌啊、文創嘅空間咧，亦都係比較之有限嘅。咁啊，亦都第三方面嘅話咧，見到呢個市場嘅市場化嘅運維嘅能力咧，有待去進一步嘅提升嘅。目前部分嘅文化活動咧，依靠政府嘅主導，商業化造血嘅模式咧，仍然係未夠成熟嘅嚇。
2: 好，那最后呢，我们立足国家15规划以及我们35规划开局，那澳门应该如何持续的用好自身的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去更好的发挥一激励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的建设呢？莹莹。
0: 好的，就是首先这个15呢在开局嘛，那么澳门的35规划呢也是步的，可以说这两个规划呢是上下协同，那么的话呢有助于这个衔接以及发力的。那么呢这个澳门呢是有这个400多年中西荟萃的一些特历史嘛，那么围绕着国家赋予一基地的战略任务，那么统筹像文化传承呀、文旅融合呀、产品培育呀、对外交流呀、湾区协同等多重任务，扎实推进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建设，那么也是服务国家文化强国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举措。那么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顶层部署呢，然后进行这个设计，首先要巩固这个双节文旅的一个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国际的一个演艺中心啊，还夯实这个活力澳门的一些特色呀。那么呢，同时孵化澳门的一个原创文艺文 IP，然后面向呢青少年普及中华的一个历史文化。那么同时呢，让市民呢，感受到这个普惠性的公共的文化服务供给，然后让市民呢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建设幸福澳门。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放大一基地的文明窗口的作用，发挥自由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优势，面向葡语国家及全球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把中华文化借助澳门平台对外传播，承接国际艺术文明对话论坛，那么呢践行全球文明的一个倡议，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吧，那么呢也联动横琴以及大湾区，那么呢构建澳门展示交流、横琴生产孵化这样的逻辑，与共同呢培育。

0: 育、文创、演艺的实体产业，助力澳门多元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澳门是立足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把独特的文化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既改善了本地的民生福祉，也服务国家文化成果的建设，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一个优势。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啊，继续系今日嘅呢个谈股论金，下边咧再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同你关注今日咧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到今日收盘嚟讲咧，三大指数咧都系一个进跌不一嘅表现啊，基本上咧就全天都维持一个咧相对横盘方面嘅一个嘅震荡嘅。咁啊，从板块嘅角度嚟讲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其实部分嘅科技股咧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啦，尤其好似培育钻石啊，包括咧同南高速连接等等啊，咁但系咧整体嚟讲咧仍然一个较为之分化啦，同埋咧未有好明显嘅呢一个嘅方向嘅。咁情况之下咧，点样嚟？睇待市场的表现呢，请出我们的嘉宾啊。
1: 嗯，我们来请出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你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今天的 A 股的全天市场表现呢，于董做什么样的点评呢？
5: 嗯，今天市场是一个小幅震荡，这样的一个走势。指数呢，应该说不同的指数有涨跌，像上证呢涨了0.28%。深圳成指呢涨了0.15%，那么科创板回调了接近0.7%，创业板呢有接近就0.15%左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指数呢是在一个缩量震荡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震荡的。那么成交呢也比较低迷，只有1.87万亿，比昨天缩量了1000亿左右。那么行业板块方面呢，像那个培育钻石、煤炭、船舶、有色、航空啊、黄金、电力，包括一些军工概念，都是走的比较强的。那么跌幅榜方面呢，像那个游戏啊、AI 营销，还有一些这个体育，广播电视，像一些医药类的，这类的一个房地产开发等等这类的板块呢，跌幅居前。那科技股呢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弱势的震荡，所以今天的这个走势应该是没有主线的一个相对窄幅的缩量震荡。主持人。
1: 嗯，好的，刚才于董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哈，我们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探讨，因为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近期的这个 A 股市场的一些特点哈，比如说我们说到了有关于缩量，因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可能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谈到有关于缩量的问题，那么成交额呢是维持在了1.87万亿元，那也想请教一下于董，我们先来从这个缩量角度来看，它的这个成交额呢这个数字呢，它是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5: 缩量呢，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要的原因是呢，第一呢，我们知道指数它没有持续走强，主要就是没有主线。我们看到比如说上半年或者说以往的强势里面或者指数能够走这个持续上涨的强势的这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一般来说都是有主线的。比如说上半年的科技股，这个科技股 PCB、CPO， 然后存储芯片、半导体，当科技走强的时候，指数就走强；当科技股走弱的时候，或者其他一些防守型板块走强的时候，那么指数是偏弱的。哪怕用一些金融股，比如说银行、券商，去护盘。 或者他们走强，

0: 但是指数都不会走强，大家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如果科技股走强，指数就走强，而且大盘是放量的，所以说呢，缩量就说明了在近期没有持续的一个热点啊或者主线。另外呢，这个市场呢，在缩量的情况下，它会偏震荡，就在弱势震荡的时候呢，它是缩量的。那么市场呢，一旦在这个震荡市里面，那个场外资金进场的意愿呢，就会下降。就大家这个，比如说近期呢偏震荡，可能盈利的这个效应呢比较低，或者大家感觉到呢近期操作不好操作啊，那么积极去操作的这个欲望就会下降，可能呢，那么就会成交比较清淡，那场外的资金它也不愿意积极的进场，场内的资金呢，这个交易的这个欲望也下降了，那么整个盘面呢就比较清淡，就形成了一个呢缩量调整。那么一缩量，我们知道这个指数是很难上行的，因为上行一定是要有领涨的板块，有主线，还有成交量的堆砌啊，要有比较强的一个买力，这个指数才能上去啊。所以呢，如果一旦陷入了缩量，就说明第一是没有主线和这个能持续走强的热点。第二的话呢，指数肯定是相对偏弱的，那么赚钱效益呢没那么好，那么交投呢比较清淡。第三呢，这个缩量的原因还有个在一个指数的转折点或者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也是会缩量的，就是现在呢，正好是公布完半年报，也就是1周多的时间啊，10多天。那么，又秋季行情呢，又还没有正式的启动。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它就需要一个缩量的震荡的调整，或者说，缩量确定短期的一个低点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呢，这个缩量就说明第一，这里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可能不是最低位，但是呢，它没有太大的下跌空间。第二呢，目前还没有主线。第三，这个主线还在酝酿之中。第四，那么这个位置呢，大家的交投比较清淡啊，就处于一个呢临界点的状态。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持续缩量的话，我们知道，就好像它会选择方向在这个位置缩量缩到极值的时候，那么这个大盘就会产生一个变盘我个人倾向于呢，在这个9月的下旬以后，中下旬以后，或者10月初，指数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变盘就是会突破目前的这个3950以上，或者突破4000点以上，那么还是有机会走出每年的秋季的这样的一轮行情。主持人。
1: 秋季行情哈，大家每年也会关注金九银十，所以今年呢，大家也要期待一下。那另外说到了这个风格上的一个变化呢，刚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一个总体特点啊，就是有关于缩量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了A 股市场呢出现了大小盘的这个风格切换哈，可能就像刚才于总所讲，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了风格呢也一直在切换。那今天呢，在这个连涨3天的这个微盘股的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回调啊。那么三大指数呢，也是在午后，在这个权重股的带动下，一度集体飘红哈。这个，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领涨领跌的板块呢，确实又换了一批。那么今天的比较好的，就领涨的这些盘面，这些内容，您觉得它总体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方向啊。那早盘呢，它是会有一些切换，那么到了午后呢，出现了拉升啊。那您觉得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0: 今天呢，这个大小盘股呢是，相对来说应该是走势是相反的。今天小盘股，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弱。但是这个，大盘股呢，总体的这个走的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大盘股指数里面，我们看到大盘股，涨的家数有102家，那么这个跌的家数呢有95家，它是这个涨多跌少。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小盘股里面呢，它这个微盘股，我们看到哈，这个涨的家数是83家，跌的家数是307家，就是两倍与这个上涨的家数。这里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微盘股、中小小盘股涨得比较多，就是小微盘涨得比较多。那么涨到一定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呢，因为目前市场是缩量的，并没有这个很多的后续资金进来，就是承接或者说去接力。那么涨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目前又不是一个这个大级别行情的一个主升浪。那么涨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那么资金它就会有这个逢高减持啊，或者去卖出这样的，或者兑现这样的一个欲望啊，或者这样的操作。然后呢，现在虽然没有一个指数持续的走强，但是呢板块的轮动它是在持续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科技类的个股走势呢，相对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存储走势是不算强的。当然 CPO、PCB 呢也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在科技股呢走得不强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军工、地面、冰装、军贸概念啊，或者电力、船舶、煤炭、或者渔业、这一类的原来所谓的老灯股，那么现在呢就有比较好的表现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市场的风格轮动它一直在持续，只是轮动的这个频度它有多高啊，或者说力度有多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呢涨得多的像这个小微盘股，它呢就出现了一个调整了。那么在小微盘股调整的时候呢，一些在大盘股里面的资金啊，或者一些流动性的资金，它就会到这个大盘股里面去做大盘股啊，因为相对跌的多了它就该涨，涨的多了就该跌。这也很符合呢这几年市场风格轮动或者结构性行情这个特点。那么在目前呢这个指数相对震荡调整的时候，成交量萎缩的时候，这样的风格轮换它还是会持续的。所以呢大家在操作中呢可以注意，就是一个板块比如说它有个3-5天的上涨啊，如果它不是主线的话，有3-5天的上涨其实已经算不错了。那么对于短线选手来说呢，这里就是个获盈利点。那么当它出现了3-5天或者6-7天的回调的时候当缩量调整它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出现了底部有资金流入这个上涨的加速逐步增加的时候，那么这里呢又是短线的一个买点。所以大家呢，如果短线的这个交易者可以呢去踩好这样的节奏，就是大概5天到10天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调5天或者6-7天跌不下去了你可以买，那么有一个3-5天的反弹你就可以卖。这短线的投资者可以呢这么去做。那么对于呢比较喜欢做波段或者是抓这个大级别机会的朋友们呢，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在目前的位置，就是我刚刚说过了，秋季行情，那么在本月底或者下个月，10月份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更倾向于呢，这个最后几个月里面，指数是有机会突破4000点，向4000点以下呢去上，4000点以上去拓展空间的所以上半年呢，如果说很多朋友没赚到钱的话，比如说你没买了科技股或者说在科技股的末段你追高进去，出现了比较这个升幅的调整套住的情况下，那么后面展开的秋季行情就是一次呢比较好的给你一个有一个时间段能盈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说你的调仓换股调的比较好那么或者说把握热点的能力相对比较强的话是有机会呢让上半年没有太好的一个收益，或者说出现这个亏损的这些朋友们有机会在下半年的秋季行情里面

0: 去把握，后面即将出现的机会。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可能处在一个套牢状态的朋友们来说，应该说秋季行情也提供了给你一个调仓换股或者说等待上涨的一个机会。所以目前呢，在这个新的行情还没启动的时候，大家不妨呢多做一些功课，去把握好这个下一阶段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那么除了科技行情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其他的一些板块，就好像昨天呢，我们也看到铜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新高哈。那铜价为什么会涨？接下来它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空间？在秋季行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铜哈，包括像一些下游的一些企业当中去寻找到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0: 我们看到呢这几天有些这个铜这一方面的个股呢已经悄悄的创出了新高。为什么说是悄悄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色金属板块这类周期股比较难出现那种的连续涨停或者整个板块呢爆发这样的一种走势，就是比较难出现超强势，因为他们呢首先个股的数量很多，另外一个呢分支也很多。如果整个有色金属板块出现大幅拉升的话，那么会需要很大体量的资金，至少可能要增加5000亿以上，这个板块才能够呢就是持续的走强。那么在目前缩量的情况下呢，这一类受到市场需求稳定需求这类的个股，那铜其实呢它在比如说新能源方面或者在军工方面或者在消费电子方面它都占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或者说在有色金属里面铜的需求呢应该是最大的或者说是最稳定的。你看比如说小到这个我们的一颗这个子弹里面它是有铜的啊，那么大就大到呢这个新能源汽车里面可能会有这个上几百公斤的铜，那么再小到消费电子里面的一些铜箔铜板或者说目前这个 CPO PCB 里面的一些用，或者在这个光纤电缆里面我们知道铜其实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铜呢在有色金属里面它的需求是最大最稳定的。那么既然这个目前的市场需求那么大，我们看到呢这个铜价呢持续上涨啊，甚至呢创出了新高。那么在铜价持续上涨需求又稳定的情况下，那么生产铜的这类的个股或者铜的加工类的个股他们的这个业绩就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增长，那么股价呢去上涨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对于铜这类的个股呢大家是可以相对积极的去关注的。它比黄金类的个股或者比其他那些贵金属之类的小金属之类的一些个股呢它的逻辑还不太一样，就是需求较大需求稳定持续涨价。那么但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去选一些就是带矿的啊，就铜带铜矿的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自己有矿还能够加工的这类是首选，就是资源类的铜类铜的个股。那么如果说这类的铜的个股里面它还能附加一些呢，比如说PCB CPO 之类的，我们看到哈其实这几天市场里面创了新高的就是又能生产铜又带了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些属性的个股就创出了新高，就像刚我提示的那些所以大家可以对呢铜这一块可以积极的去关注。未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市场的需求还会继续保持个增长，那么这类公司的业绩呢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大家不妨逢低去关注。
1: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 A 股的连线呢就到这里哈，也非常感谢余绍波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也希望能够对大家近期的投资呢有一定的助力。那谢谢余先生，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咧，嚟关注下港股嘅。咁请到嘉宾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先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望望今日咧，港股市场整体维持一个嘅震荡吓，点样睇大市场嘅表现啊？
3: 系嘅，本身嚟讲咧，我哋见到港股嚟讲咧，都有一个即系轻微嘅整固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到市场嘅表现嘅。特别我哋见到外围嘅方面啦，地缘因素啊，基本上嚟讲都令到嗰个原油价格啊，或者通胀啊嗰方面嘅预期嚟讲咧，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影响啦。咁所以见到美股喺一个假期之后复市嚟讲咧，其实都有个即系同步下挫嘅情况喺度。咁呢个见到环球市场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不确定性啦。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我就觉得就系话，无论系从一个所谓市场嘅布局啊，或者系从投资者嗰个所谓嘅个气氛上嚟讲啦，因为亦都有见到本周嚟讲都会有啲重要嘅通胀数据啊，即系即将宣布啦，咁所以变咗投资者嚟讲咧，都系有比较即系一个比较保守嘅一个所谓取态喺度。咁所以投资目标的方面嚟讲咧，主要都系针对翻呢啲个别股份啊、个别板块啊，同埋一啲见到光通讯啦，今日个表现嚟讲咧。是相对较强的，亦都是有些科技股份啊这方面来讲都值得留意的。咁所以变咗大市虽然是整固啦，咁但依然有一些嘅即系光通讯领域嘅同埋人工智能嘅一啲原材料嗰方面嘅一个板块嚟讲，都是值得留意的。
2: 咁正如其实头先咧喺 A 股嘅时候都讲到话呢段时间个铜价咧系不断走高嘅，咁令到咧相关嘅一啲嘅铜业股啊、铝业股啊、领衔嘅有色嘅板块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吓。点样睇到后续嘅呢个投资咧？
3: 我覺得本身嚟講啦，當然啦，而家見到嗰個地緣因素啊，令到一個能源價格其實有啲所謂有色嘅一啲所謂商品嚟講啦，都有個所謂對沖嘅需求喺度啊。咁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所謂情況嚟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呢啲所謂唔同嘅板塊嚟講，佢哋嘅上升有唔同嘅原因啦。有呢部分係講緊係話一啲所謂對沖呢個所謂通脹啦，或者地緣因素原因啦。部分嚟講，可能真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即係商業上嘅需求啊，或者係一啲在製造上嘅一個所謂需求啦，咁所以變咗都唔能夠話都切能夠講呢啲板塊能唔能夠話即係長青長有啊？咁但係以目前一個所謂環境當中嚟睇咧，始終投機需要或者投資需要或者對沖需要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需求喺度嘅。
2: 咁啱你都提到啦，就係一啲嘅光通訊啦，包括一啲嘅 PCB 嘅概念股啦，都係走強嘅。今日見到好似啦，長飛光纖光纜啦，又大升7%以上啦，好似見到積層板啊、宏盛科技等等啦，都係有唔錯嘅升幅嘅。短期嚟講，呢啲嘅科技硬件係咪繼續嚟值得大家留意咧？
3: 因為光通訊板塊嚟講咧，喺現有個所謂嘅即係無論係從人工智能嘅一個所謂基礎建設嘅一個鋪墊啊，或者係從一個所謂硬需求、軟需求都好啦，其實基本上嚟睇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穩定性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咧，好多嘅唔同嘅一啲所謂芯片啊、基礎建設啊啲智能、人工智能方面嚟睇咧，都係有個生產嘅繁榮喺度嘅，咁所以對於板塊嘅個需求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穩定同埋比較可預期嘅。咁呢方面嚟睇咧，喺現有市場比較即係整固嘅過程當中嚟睇咧，你會見到佢哋嗰個即係穩定性係相當之重要啊，同埋個需求既然咁確定，同埋嗰個擴容嚟講都係比較明確嘅話咧，其實呢個都係令到相關板塊嚟講係相對有個較強嘅表現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外圍如果出現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無論係利率因素或者從宏觀因素出現個避險期加劇嘅話，咁啊難免都會受到影響。咁但係始終，但係我目前嚟講咧，我相信相關板塊依然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即係對沖性喺度，亦都令到資金嘅流入嘅。
2: 咁另外今日見到一隻嘅新股咧喺港交所掛牌咧，就係呢個優地機器人啦。咁聽個名都知啦，就同呢一個機器人產業咧相關嘅。咁啊，就成立喺2013年，專注咧 AI 嘅機器人嘅研發，亦都係全球全場景商用 AI 機器人嘅龍頭嘅企業嚟嘅。咁啊，見到咧就佢嘅股東包括阿里啊、商湯啊、科大訊飛啊，都一啲咧知名嘅企業嚇。咁今日股價曾經咧就早盤開盤嘅時候已經升140%啦，最高咧升到170%左近嚇。咁啊，到收盤咧都係報喺36.68啦，收盤153.84%嘅升幅嘅。點樣睇待呢一個板塊嘅後續嘅呢一個投資啊？
3: 係機械人嗰方面嚟講咧，無論係當然係做人工智能嘅應用端啊，即係下游嘅一啲所謂商用製造或者係一個應用嚟講咧，其實都係即係吸引到投資者嘅一個都係關注嘅。咁加上佢哋嘅一個股東層嚟講都陣容鼎盛啦。

本身嚟讲，亦都系对啊佢哋嚟讲都可能有一个所谓品牌效应喺度。咁呢方面系值得留意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整体上市场嚟讲都有一定稀缺性同埋选择上嚟讲咧，都系更加多嘅选择，亦都资金系更加即系多流入嘅相关板块喺度啦。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正如我头先有讲过，市场而家都有一定嘅一个整固情绪喺度，同埋一个所谓板块上有一定嘅一个。即係分流喺度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投資者可以繼

0: 回调啊、回吐啊，咁呢方面都唔能够话忽略嘅。
1: 嗯，咁啊，另外咧就今应该系听日嘅凌晨啦吓，咁啊，苹果会有手机嘅新品嘅发布会咁样样嘅吓。你预期对于话即系手机产业链啊，包括好似消费电子啊，会有边啲嘅影响？
0: 当然啦，本身嚟讲，市场对苹果呢个折叠机啊，有一定嘅一个在期盼喺度。咁当然而家都好多唔同信息，已经都有知道佢哋嘅一个在嗰、那个规格嗰方面点样行法啦。咁所以对比喺即系安卓手机或者我哋国产手机讲，其实就唔系咩新鲜事。咁但系对于苹果嘅用家嚟讲，可能有一定嘅一个即系新鲜嘅一个所谓嘅情况啦。咁但系呢个对上游嘅供应商啊，对我哋一啲国产嘅一啲所谓配件嘅供应商嚟讲咧，肯定是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在这里的，所以都要留意他们的订单那方面来讲能不能够满足到市场预期和规格来讲，还有大家预期是不是有差距呢，这个都相当重要的。如果规格不高的话，或者规格上跟市场有差异的话，这个就可能随时有一些反高潮。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个部件生产商，对于供应商来讲，肯定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所谓情况嚟嘅。
1: 嗯，再嚟关注一啲大模型啦，见到最近咧 DC 咧宣布咗部分嘅一啲嘅即系应用会降价咁样样啊。其实咧离佢宣布升价咧都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吓。呢段时间其实见到一啲 AI 应用，尤其大模型，好似咧智谱啊、MiniMax 咧，股价咧都系有一定嘅震荡嘅。点样睇待呢一个 AI 应用嘅投资咧？
0: 嗯，另外啲 AI 应用啊、大模型嗰方面嚟讲，其实就竞争到相当相当激烈噶。咁呢样嘢当本身嚟讲，大家升价降价嚟讲，见到即系市场千变万化呢个情况。咁当然啦，降价嘅原因系因为因应翻市场啦，或者其他一个原因，或者佢需求方面系咪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印证嗰方面，究竟足唔足以去支撑一个再升价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咁但係當然啦，降價嚟講亦都反映出市場競爭比較激烈啦。咁變咗投資者喺呢方面嚟睇咧，要篩選一啲比較即係無論大模型規模上啊，或者係用背景上比較強勁嘅啊。咁當然呢方面係對後續嚟講佢哋競爭優勢嗰方面有一個比較大嘅保障啦。咁至於市場嘅一個所謂模型啦，或者嗰方面一個運作上嚟講，其實都係以規模效應作為一個參考。咁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唔能夠話一刀切個大模型都得嘅，呢個肯定係未必係一個現有市場一個運作方式咯。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再見。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們節目的這個全部內容了哈，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0: 号，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度登顶。
4: 我哋仲会关注到啦，今日啦吓，2026年嘅服贸会系启幕啦，咁啊记者亦都带大家去探下馆，睇下边啲看点值得期待。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聊一聊你今年的一个目标，想想看，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所以其实一年已经过半又多一些，那么你今年的一个目标有没有实现呢？还是正在实现当中呢？可以一下在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实时的互动当中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哇，这里好靓啊，
5: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咁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首先嚟睇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啦，琴日系发布咗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八强创新集群报告。咁啊，报告显示咧，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系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啊，成为咗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咁而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度登顶咧，当然系离唔开粤港澳大湾区喺创新链同埋产业链深度融合上嘅持续深耕啊。
0: 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布局 PCT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9.6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18.6%。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风险资本交易三大指标均衡领先，说明大湾区既有源头创新厚度，更有成果转化效率。
4: 好，咁我哋再嚟睇睇啦。当香港青年嘅脚步系走出香港，走向联合国总部、印内瓦、维也纳、内罗北等等嘅地方，佢哋会见到点样嘅世界，又会向世界发出点样嘅声音呢？咁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琴日系共同举办咗发布仪式，嚟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
0: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由总台大湾区之声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合作推出的系列短视频，从香江到世界，香港青年这样说节目宣传短片。与会嘉宾观看了宣传短片，并向即将赴联合国任职的16名香港青年送上了寄语与祝福。
9: 我们都非常荣幸，这是国家推送我们去联合国工作。我们最想的就是代表国家出去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香港的故事。
10: 我们可以有这样好的机会，有国家的一个全力的支持，让我们青年人可以走出去，可以与国际上的一个接轨。
11: 透过这个平台，香港的青年也可以更了解大湾区发展机遇，希望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中，大家可以继续的增进了解，共同更好的参与大湾区的建设。
4: 咁据了解，呢16名香港青年咧，分别系嚟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2个唔同部门。咁今个月开始，佢哋将会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同埋肯尼亚内罗北嘅办事处嚟出任唔同嘅职位，为期2年时间。
0: 从2019年的5个人到2023年的12人，再到今天的16人，在国家的支持之下，越来越多中国香港青年站上了全球治理的最前沿。从香港到世界，香港青年这样说记录报道，在国家支持下赴联合国任职的优秀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的履职故事。今年呢，将陆续推出第三批赴联合国任职香港青年系列融媒体产品，持续讲好香港青年服务国家、连通世界的生动故事。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专业赢得尊重。咁随住第三批16位香港青年即将。

启程赴联合国履新。我哋相信呢啲肩负国家使命、怀揣住爱国之心嘅香港青年，必将会喺国际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嘅光芒，为祖国争光，为香港添彩。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0: 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好嘅，欢迎继续翻嚟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嘅万里长征，用信仰同埋热血改写咗国家嘅命运。咁而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嘅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共建克难嘅壮志豪情。
2: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我们一起来听专题《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3: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4: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华乌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华乌，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5: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4: 华胜，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5: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4: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5: 我小时候也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4: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6: 长征地理名片。
7: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

0: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攻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的果一定要输掉。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

0: 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1: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哎，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2: 淡蓝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次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3: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哎，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1: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4: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好嘅，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咧就一齐嚟倾倾下你今年嘅一个目标系乜嘢。咁我哋见到央视频嘅评论区啦，龙马精神1996、李佳明同埋 Candy 111三位朋友都已经入嚟啦。咁啊，而见到啦，龙马精神1996啦就讲到话啦，佢话今年嘅目标想去桂林。
3: 诶，其实我觉得这个目标应该还蛮好实现的。每一次我出门的时候呢，我往往最大的感触就是感谢高铁。想想看，前全国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坐高铁的方式去到了。因为前一周呢我在休假，然后通过坐高铁，尤其呢我还带着我妈妈，我妈妈已经70多岁了，所以我会觉得坐高铁是一个既高速同时又非常的舒适的这样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去到哪里都会比较的容易。假如你还没去，那可能就是你还没有那么想去。
1: 冇错。咁啊，见到 Candy 111亦都讲到啦，佢话南方小土豆啊，一直想睇落雪。咁而今年嘅春天啦，就已经喺呼和浩特大沼子度预见咗一场大雪吓。佢话谂住今个冬季咧，继续往北方再多行下。
3: 强烈推荐大同啊！哎，我真心觉得，假如是南方的朋友，就是想去感受一下北方的雪。但是你想，可能啊，在我的心目当中，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单纯的就是有雪。但是假如你去到大同的话，你想想山西大同的这样的一个人文底蕴，再加上它冬天雪还挺多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双重的享受，可以试试看。
1: 边个月份去到大同会见到即系落雪比较大呢？
3: 其实从11月份开始就应该可以了。其实这两天大同的温度，因为前两天我还关注了一下，就已经在10度左右了，就挺冷的了。
1: 对。那应该就很快就到
3: 是很快
1: 以下了，
3: 没错。所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大同这个天气，然后呢选择一段时间去到那儿玩一下，我觉得很好。
1: 我自己都好心动哈，
3: 可以去啊。
1: 冇错啦，我哋嘅话题咧就系讲讲今年嘅你个目标吓，咁啊大家咧可以。

0: 继续喺央视频嘅评论区同我哋互动交流嘅吓。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就嚟睇睇2026年嘅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吓，亦就系服贸会。咁啊，今日开始咧到13号就喺北京嘅首钢园举办嘅。咁啊，今年嘅服贸会咧将会系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啊，咁嚟推动更多嘅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本次展会首次设置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集中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 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那么今天下午本届服贸会主题展、专题展开展，都会有哪些值得看点的这种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发回的报道。
2: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是相信60岁正式闯的年纪，还是认同退休不退场，老友再开场？又或者早已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活力研习所？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3: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2: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2: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5: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2: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6: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不同于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是消费者买卖服务的经营。

0: 貿嘅活動，咁啊，比如話啦，旅遊服務、體育健身、教育醫療、信息通訊等等，都係屬於服務貿易嘅範疇。
1: 嗯，當前我國服務貿易規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國服務的蓬勃發展正不斷地為全球服務貿易注入活力。那麼我們的服務貿易發展呈現哪些特點？接下來還會有哪些發展機遇呢？繼續來聽報導。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啊，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4: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0: 嗱，啱啱我哋聽到嘅咧，係嚟自中央民族大學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魏堅教授《中西文化的交匯：唐朝敦古城遺址考古發現的啟示》嘅呢一篇文章嘅節選啊。
1: 嗯，那麼當時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建造了這座唐朝敦古城？為什麼唐朝敦古城會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呢？
0: 嗯，
1: 由幾名學生組成的書本旅行團對絲綢之路充滿了興趣，他們來到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奇台縣。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一起来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
8: 唐朝敦古城，唐代的城，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啊，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9: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8: 啊，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7: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 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贯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8: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10: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啊，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0: 对，
10: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8: 让人坐的
10: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啊。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7: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11: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10: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呢、军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7: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10: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7: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8: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啊，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啊，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啊，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0: 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啦，咁喺南通地区啦，南通南印花布嘅传统印染技艺咧，系遍及南通嘅地区嘅各县嘅。咁而民间咧系利用蓝草色素咧嚟染色，亦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咁而后嚟咧，蓝靛系发展成为蓝染技艺啊，至今已经超过千年时间啦。南通濱江臨海亦都係好適宜種植棉花，而元明朝代之後咧，南通地區咧家家户户都有織女，係著名嘅紡織之鄉、南印花布之鄉。
1: 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背面、包袱、头巾等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也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那么吴灵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蓝印花语的故事。
12: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13: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12: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14: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12: 放在一起，对吧？行。
14: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12: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14: 对。
12: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14: 结合一下，
12: 对，结合在一起。
13: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2: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14: 对，整体性更强。
12: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13: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2: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

0: 莱茵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莱茵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莱茵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莱茵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莱茵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1: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0: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2: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莱茵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0: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莱茵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地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0: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1: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5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0: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3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

0: 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林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林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林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林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0: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责任編輯燕玲，感谢各位嘅收听收睇，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九月九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4: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形。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空间站举行，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来听报道。
3: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

0: 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当地一处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令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80%。 巴西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农户迪亚诺：
1: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0: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到摸不到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怎样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2: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是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聚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智能方案。印尼 XL 通讯运营公司企业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部主管雷扎米尔扎：
3: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亦令到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 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

0: 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讯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王波：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几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亦将同时举办。
0: 今日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个亦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天宫课堂就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他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5: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要讲到空间站里面乜嘢最吸引大家嘅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嘅介绍，大家睇到咗太空菜园里面嘅金鼠、薄荷同唔同品种嘅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面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都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黎嘉莹说，
7: 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住佢哋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睇住呢啲绿油油嘅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嘅时候，我哋就会采用轮采嘅方式保留根部，咁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
0: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波嘅项目，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面，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5: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4: 农业农村部今日通报。

0: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今年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
1: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2: 全国工商联今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2%， 平均研发强度 3.73%， 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突显，优惠企业里面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优惠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良质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工作。此外，优惠企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持续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模式探索，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0: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昨日表示，经过数年努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已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将会在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会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目前在河套和沙岭已有企业进驻。宁汉豪说，在产业发展方面，北都规划较多元化，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及沙岭数个园区合共规划超过340公顷创科用地，打造跨境协同的创科走廊。洪水桥下村至少有60公顷产业用地，其中約 27.5 公顷由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建设及营运。北都有三个大学城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尖鼻咀、白泥及沙头角推动生态旅游及南绿康乐旅游生态圈，促进多元产业发展。目前北部都会区9个新发展区已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工程。截至2025至2026财政年度，现已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并完成平整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有约900公顷熟地，其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建成楼面方面，预计可以提供约7万个房屋单位及约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
0: 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沪港澳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与沪港澳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与未来机遇。

0: 语，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1: 而乡若广东，指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蓬勃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日前举行，广东葵374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集中亮相，现场发布乡村优质资产招商项目清单，诚邀长三角地区企业家、投资机构和专业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投资乡村，共享农民旅融合发展新机遇。这次活动不单止带来一批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还同步开展广阔行天下展示活动，广东优质特色农产品及现代化海洋牧场产品同步走进上海，从乡村资源招商到广阔拓市场，广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链接长三角资本、运营、品牌和渠道资源，推动更多乡村沉睡资源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达1572.5亿元，同比增长19.1%。广州、深圳跻身全国五大广告中心，全省现有两个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五个省级广告产业园区，广告业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广东广告业持续扩能提质，交出亮眼成绩单。十四五期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由1283亿元增至2753.3亿元，实现翻番。
1: 深圳市政府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发行债券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分为5年期、10年期。其中10年期一般债券发行规模15亿元，定价利率为1.81%；5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该债券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认证，投向项目符合第 2A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本次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受到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保记定价获得投资人踊跃认购，吸引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计71个账户落单认购，包含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订单，保记订单倍数超过9倍。
0: 记者今日了解到，东莞港空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近日顺利完成首批100台汽车整车中亚方向供应链服务交付。首批次车辆已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交付，剩余车辆将分批抵达口岸，经铁路转运投放中亚市场。此次整车出口业务落地，标志着东莞港在汽车跨境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领域取得突破，为东莞制造畅通向西出海通道再添新动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克曼在开幕会致辞中讲到，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多边主义承压，信任赤字正考验人们对国际机构和集体行动的信心。为此，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克曼讲到，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说希望新一届联大通过外交、对话和协作，能够重建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和诚意，保证世人有一个更加美好、健康、和平的未来。古特雷斯说，未来契约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联大的工作对于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 佢敦促各国在第81届联大开幕之际团结一致，寻找。

0: 找出路。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组成，于1945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构。联大每年一届，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9月中旬，新一届联大换届为止。
1: 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公告中说，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此外，美国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勒布朗在社交媒体上说，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保护和支持工人、农民、家庭及企业，使其免受这些无理举措的影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日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邮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日早啲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话是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两日里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这一数据库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气象。
1: 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4度，澳门中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中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4度，东莞雷阵雨，32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4度，江门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1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

0: 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喺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嘅国家级重大展会，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深耕投资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专业化更加鲜明。本届投洽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展馆乔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这一场馆之变不单是物理空间的扩容，更是办会能级的整体跃升。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过 60%， 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说，
2: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本届投洽会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的推介和项目发布。
1: 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广东以开放创新活力为主题，携粤港澳大湾区完整产业生态、创新动能和侨乡资源全面登场，依托这一国家级双向投资公共平台，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合作机遇，展现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开放姿态，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建设。据了解，广东今年组织了21个地市和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重点呈现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广东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某无人汽车参展企业副总裁王业华，
3: 这次投洽会重点带来了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机场，这是一款面向城市开放道路和规模化运营打造的量产车型，集中体现了我们 L4 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商业化能力。我们希望借助投洽会对接更多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合作资源。广州是国内第一个发放自动驾驶载客测试牌照，第一个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开展道路测试，第一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开展商业化示范运营的城市。广东拥有完整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还具备连接港澳、面向全球的开放优势。
1: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投洽会是观察中国投资机遇的重要窗口。广东兼具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供应链、高水平人才供给与便利的跨境要素流通条件，期待借助主宾省平台与全球伙伴实现互利共赢。咁本次参展广东主题馆跳出单纯产品展示，重点突出产业集群、园区载体、政策环境，面向海外跨国公司、主权基金、产业资本推介重点合作赛道，为海内外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某机器人参展企业参展代表刘先生，
4: 本次投洽会我们带来了自主创新成果、电梯巡警、智能机器人。2025年度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0%。近两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在越南河内打造电梯品牌体验中心，实现本土化市场服务前置，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分别斩获高端住宅电梯及大规模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在南美地区中标 4.2 万盏 LED 路灯项目，在柬埔寨成功落地首个汽车入户项目西港月海湾海景房高端智能汽车入户项目。目前我们的业务已覆盖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80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借助本次大会契机，对接更多的全球优质客户资源，共同开拓智慧城市细分场景新赛道，也欢迎全球伙伴与我们开展深度合作，共享广东开放红利。
1: 本届广东主宾省系列活动坚持引进来同走出去并重，兼顾外资落地同本土企业国际化两大主题。在吸引外资方面，广东在投洽会期间组织多场专题对接，围绕先进制造、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等赛道，对接跨国企业同国际投资机构，推介全省重点产业园区、重大产业平台，推动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对外宣介广东在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服务越企出海是本次主宾省板块另一大重点。当前广东外贸主体持续壮大，大量中小制造企业有开拓海外市场的强烈需求。依托投洽会的客商资源，广东组织出海服务商、跨境平台、海外仓运营机构和广东制造企业开展专场对接，推动制造业与跨境服务业融合。广东各地市都将当地出海服务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资源带到展会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物流、金融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广东品牌走向全球。某氢燃料电池参展企业对外事务总监孙兴喜：
0: 这次参会，我们希望寻找能够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长期合作伙伴。广东是本届投洽会主宾省，我们希望借助这一重要展示窗口，让更多海内外客商了解集团在氢能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实力，以及在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发展成果。我们看到广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并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正在加快推动氢能产业政策落地。以广州为例，近年来广州持续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资金、加氢站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和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支持氢能产业集群化发展。我们在广州的发展正充分受益于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持续拓展的氢能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投洽会这个国际化平台，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广东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也正在成为氢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产业高地。我们也希望依托广东完善的汽车产业链、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市场优势，进一步把在中国积累的氢能技术、产品和应用经验向更多市场进行拓展。
1: 作为主宾省，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展现出差异化的招商和出海路径。广州依托空铁江海多式联运枢纽优势，造强汽车、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深圳聚焦数字科技、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佛山、中山立足万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出海。东莞作为外贸重镇，既持续稳住外贸基本盘，亦都大力引进外资先进制造项目，完善跨境电商、出海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载体，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而江门、深耕侨乡禀赋，发挥珠江西岸枢纽区位优势，以组合港提升跨境物流效率，大力推进侨资招商，推动本土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咁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系列活动中，我哋注意到广东仲联动港澳资源，吸引港澳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创投机构共同参与，发挥港澳喺法律、会计、跨境投融资、海外网络方面嘅优势，共同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境外资本引进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平台之一嘅南沙，系广东唯一嘅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区面积最大片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介绍：
5: 广州南沙这次我们带来了多件代表性的展品，覆盖船舶与海洋工程、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重点展出三菱重工 J 型重型燃机模型、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模型、广汽丰田博智7纯电船车、薄膜泥酸锂衬底晶圆、神桥神经修复材料。这些产品既有国之重器硬核工业设备，也有前沿半导体创新生物医药产品，既有本土创新成果，也有国际合作落地项目。
1: 咁本届投洽会上，芬兰、沙特阿拉伯分别设立国家馆，开展专场投资推介，集中展示本国产业优势同合作机遇。其中啊，广东同芬兰仲联合举办中国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聚焦医疗健康、半导体技术、光电子传感、高端装备、新能源、 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两地产业资源，推动双向赋能、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0: 共赢发展。江门开平市显岗镇党委书记李振聪：
1: 我们这次参会核心就是要把我们镇原生态、高含金量的侨乡文旅资源推向全国，对接欧洲和中东国际市场。我们是大湾区典型的原生态侨乡小镇，最大特色就是资源底蕴足、商业化程度低、原始风貌保存完好。全镇现存173座碉楼、108座侨炉洋楼，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锦江里碉楼群、开平第一碉楼、瑞士楼等标志性景观。古建筑的整体完好率超 90%， 同时保留了800多米完整百年显岗旧墟起楼街，原汁原味还原民国侨乡商贸风貌。本次的投建会，我们首先是重点对接芬兰北欧客商，聚焦生态文旅、乡村康养、自然教育、极简文创设计领域。我们希望引入北欧先进的生态开发、美学设计理念，盘活古建古墟资源。其次，重点对接沙特及中东客商，聚焦高端乡村康养、文旅投资、侨贸文化交流，希望依托侨乡纽带，打通中东海内外文旅侨贸合作通道。作为基层一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广东这次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包容、务实、接地气，让我们小乡镇也能够站在国际级的展会，同步连接北欧绿色经济、中东高端文旅两大国际赛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显岗镇也希望能够借力本次投建会依托芬兰、沙特双主宾国的合作热潮，立足百年侨墟、百座碉楼、80000侨脉的独特优势，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轻量开发，全力打造大湾区原生态的侨乡文旅样板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厦门正在举行的第26届投洽会上，广东展馆的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展位吸引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下面我们连线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女士，了解他们本次参会的具体情况。赵女士您好，本次参加投洽会，南沙希望重点对接哪些海内外客商资源，在招商合作上有怎样的目标？
4: 近年来，南沙外资发展动能强劲。2026年上半年，南沙区外贸进出口总值1626.2亿元，同比增长 10.1%， 进出口规模稳居广州第一。央企协同发展的态势也同样良好，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加码南沙建设。本次投洽会，我们希望对接四类客商。一是临港海洋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央省属国企；二是港澳企业、科创与专业服务机构；三是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新兴赛道头部企业和产业投资机构；四是跨境贸易、航运供应链领域的市场主体。我们希望能与一批体量大、带动性强的链主性企业加强合作，实现从单个项目招引向强链、沿链转变，同时大力招引港澳和海外优质企业，实现合作共赢。
0: 嗯，好的。那为吸引企业扎根南沙发展，南沙可以为企业提供哪些政策支持与配套保障？
4: 扎根南沙发展，企业能够享受国家、省、市区多层叠加的政策红利，含金量十足。财税政策方面，南沙拥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覆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产业领域528项，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实现港人港税、澳人澳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准入政策方面，国家三部委出台放宽市场准入15条，在全空间无人体系等11个领域先行探索，实现全国首例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等突破。金融政策方面，央行等5部门出台南沙金融30条，支持南沙在金融产品创新和跨境合作上探索。我们还构建了总规模超300亿元的3+N 基金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要素服务方面，保障产业用地、蒸汽、电力等供应，落实浇地

0: 即开工、竣工及投产。
1: 嗯，明白了。那在吸引外资入驻、推动跨境产业落地以及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方面，南商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0: 在吸引外资企业和跨境产业落地方面，南沙作为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承载区，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与要素资源支撑。一是严格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外资普惠扶持政策，港资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南沙产业扶持政策。二是全面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开展 FT 账户体系、跨境股权投资试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等。三是发挥世界级航运枢纽港口优势，依托全球贸易跨境产业集聚区建设，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打造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以出厂即出港、出港即出海的前港后厂产业模式，集聚家电、汽车、船舶、海工、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主体，实行海关湾区一港通模式，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通关时长压缩2到3天，加快实现资金周转效力。四是依托广州南沙粤港合作资委会常态化机制平台，持续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等改革落地，叠加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的平台功能，为跨境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风控、商事调解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助力外资进来、本土企业出海的双向发展。四大平台各有禀赋优势，我们也希望能加强和前海、河套、横琴等平台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更多优质海外资源落地大湾区、服务大湾区、建设大湾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投洽会作为中国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接下来我们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了解他对本届投洽会的观察和思考了。张主任您好，投洽会是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它的持续举办，其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中国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如果把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是相互融合，高度依赖。所以中国方面呢，我们现在坚定的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以及呢，我们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呢，实施双循环战略。当然我们重大的依托呢，就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该说呢，投洽会是中国一个知名的国际投资品牌，也是一个盛会，它已经呢举办很多年。我想它的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呢，就在于通过呢这样的一个展会平台，能够呢加强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相互的政策对话，以及呢我们围绕着双向投资，如何能够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遇，也包括呢进行产业链的衔接和这个双向投资呢相互促进，也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动我们贸易的增长，带动呢相关服务的发展。我想投洽会这样的平台和功能它是有利于呢我们继续呢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呢朝着我们开放和创新协同发展的这个方向去持续迈进。

0: 那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您如何看待广东在全国双向投资格局中的作用？
1: 广东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而且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广东在双向投资，也包括双向贸易这方面，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呢是具有标杆作用。特别是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广东的学者，我深刻地感受到，就是广东目前呢在中国是国际化程度领先，还有呢市场化机制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呢，现在呢，广东在全国开放发展进程当中，已经确立了创新驱动引领的新发展格局，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广东严格的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我们看到广东在加强自主创新、打造自主品牌，以及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在全国呢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那么在吸引利用外资，还有呢在中国对投资这方面，广东呢不仅仅是我们本省的企业，在双向投资方面呢发挥作用，同时呢也在整个我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呢整个南方地区，那么广东的这种引领功能，乃至呢对于全国的这种引领功能，它都是非常突出的，也包括呢广东现在呢在积极的构建和支持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协作这方面。那么我们广东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济圈的作用。
0: 好的，那本届投洽会，广东是以主宾省身份参会，依托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广东在双向开放实践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1: 我想呢，就是广东目前呢，在开放发展进程当中，他的解放思想、转变工作作风，也包括呢重新塑造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起政府高效服务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新型的模式，也包括呢广东依托我们的前海、南沙、横琴三大自贸片区，包括我们现在河套这样的新的开放平台，广东目前呢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呢都被国家采纳，并且呢在全国复制推广，而且呢广东在打造营商环境这方面，也是依托四大平台，在发力塑造全国最优秀的营商环境，那么有利于呢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成长，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集聚，来塑造呢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动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国内的其他省份，在塑造营商环境、塑造政企关系、提高这个双向贸易、双向投资的效率这方面，广东呢都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全国其他地区呢来学习借鉴。
0: 好，那么如何发挥港澳的服务业优势，实现港澳服务加珠三角制造协同出海，助力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1: 国家现在其实高度重视港澳的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国家15五规划当中，已经确立了香港呢要发挥十大中心的作用，包括香港的金融、航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也包括呢香港的创科中心的打造、国际仲裁中心的打造，以及呢我们澳门一中心、一基地、一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澳门的产业现在呢也在朝着，比如说旅游会展金融、教育研发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方向呢去迈进。港澳的服务业呢，在 GDP 的占比是高达95%，而我们内地呢，目前是制造业的优势呢非常突出，所以呢，我们正。

0: 家未来呢对接21世纪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来创造条件。
1: 嗯，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其中珠三角地区产业链完备，依托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一批珠三角企业不再局限于输出产品，而是提供装备、系统方案、运维、数字服务一体化的出海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0: 其实这种转型啊，意味着呢，就是我们的珠三角也好，大湾区也好啊，甚至于广东整个省份，在新的这种形势之下呢，我们在加速推进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在转型升级，向更高维度、更高水平呢去迈进。在历史上呢，咱们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有过这个前建后厂的模式也有过三来一补的这种代工的模式。那么后来呢，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现在又切换到了依靠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拓展国内外市场的模式。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制造业开始走向服务化，而且呢，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要努力的向中高端的方向去转移，那么我们出海是我们在向高附加值的环节不断去努力，也意味着我们未来更多的要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研发设计、靠我们的市场营销去获得我们的竞争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意味着我们珠三角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攀升，这也代表了未来中国我们整个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这种位置也要朝着中高端的方向去持续迈进。
1: 好的，那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广东外贸后续发力重点是什么？投下会如何实现以投促贸，助力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企业拿订单拓市场？
0: 贸易和投资呢，其实它是相互促进的。因为呢，比如说当我们的外贸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那我们可能就要增加投资，效率更高。而你增加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带动你的相关的产品的这个国际贸易。对于广东来讲呢，就是我们以投促贸，贸易投资相互促进这种格局现在呢是非常显著的。那我非常希望呢，就是咱们广东要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也顺应全球现在外贸市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呢，我们要稳固这个传统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市场，另一方面呢，要加大力度去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和新兴市场因为呢后者呢它的这个增长动能呢是更为强劲的，也包括我们要通过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更加紧密的协作，去有效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这个去风险化。
1: 好的，感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啲人都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0: 星期三揾食大湾区开始啦，咁欢迎收听嘅，我系黎佳。咁今日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亦都嚟排会有两大板块啦，一个就系湾区 EDU， 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啊，都会同大家咧关心翻湾区嘅青年发展啦，以及系各位青年朋友咧就系关心嘅一啲话题嘅。 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将目光放到去横琴嗰度吓。咁大家知道啦，今年咧就系横琴粤。

0: 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印发5周年啦，咁呢五年嚟咧，横琴已经系逐渐咧变成咗一个科研机构同埋创业团队，仲有系各地人才聚集嘅地方啦。澳门加横琴咧，亦都成为咗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嘅一条新路径。呢一期嘅湾区 EDU 咧，我哋就揾到咗一位科学家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吓，咁佢咧就系澳门科技大学嘅李述汤院士啦。2021年啊，佢带住团队就嚟到咗澳门科技大学啦，成立咗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在澳门做科研，而家咧就喺横琴度做转化，咁计划咧就系要将实验室里面嘅成果咧一步一步咁样做成产品啦。咁之前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参与到中央港澳办7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15/5发展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咁今日咧，我哋就跟住我哋记者晓露去到横琴，一齐咧就系同呢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述汤院士咧，倾下佢澳门加横琴嘅故事啊！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首先要感谢李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科研经历，以及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这几年在横琴的一些发展情况。
2: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横琴，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1994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把 OLED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和金刚石就是钻石的科研带了回来。30年后，今天基于这个起点，京东方、维生诺都是做显示屏的公司等内地企业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如今随着 AI 算力的爆发跟芯片的功效飙升，金刚石、钻石也已经在芯片散热跟半导体器件领域广泛应用。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王仁勋他在网页上面对这个金刚石的苛求，我就不再说，等一下我们再交流。2008年，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回到内地，深耕在苏州十多年，打造出国内首条自主设计的 OLED 有机发光的照明量产线，实现了真镀基国产化突破，打破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被卡脖子的局面。这两段旅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基本研究必须与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2021年，我应澳门科技大学的邀请，带团队选择在横琴牵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希望把香港、澳门的科技成果经验进一步向大湾区延伸，在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再尽一份力量。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我们面向新材料、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战略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就是刚才你们看的，在设备或材料也看了一些，国产化方面值得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你们也看了的样品，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 苏州大

0: 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工人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并且与澳门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关键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国家跟横琴的定位很清晰，澳门与横琴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横琴，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横琴走向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1: 那对于横琴和澳门今后在产业上应该怎么走，您个人是怎么看的呢？
0: 我个人的看法，你看湾区它有生产链非常强大的企业的基础，所以要做下游的东西、产品的东西绝对在大湾区做。横琴在澳门要做一些就是有非常有特色的东西，或者是做一些零到一的东西啊，这个 good idea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这个而且是找这个方向，随时要因地制宜，随时在变的。
1: 那我们知道横琴和澳门其实地方都不大，那做科研搞产业应该怎么样选准他们自己的方向，在研究院方面又挑了哪些重点来做呢？
0: 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横琴澳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啊，我们一定要错位发展，把我们澳门把横琴在湾区香港我们有自己有优势的地方发展出去。所以我和团队带来这里就做一些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领域，在中国这个领域，在湾区这个领域是有优势的。刚才我觉得你今天看我们的东西都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是全面要做，但是我们知道整个面这个大体在哪里，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到点去打好。打好还是那个回到那个事情，危险世界的东西是不是健康照明啊，量子点啊，这个纳米发光等等，还有我们现在也像人工智能也就跟我们这个大健康跟我们这个材料合在一起，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把这个材料跟大健康的工作快速发展。所以不能全部做，但我能说什么东西可以做，不是我们都做。你记得啊，今天我发了很多材料，是我们一定要挑哪些是我们能成功的，我们能做出特殊的贡献啊，这个在这个湾区在中国是缺了的事情。
1: 那您和您的团队目前主要在研究哪些方向，有没有说有一些新的应用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0: 我们做的主要是围绕着有机发光。我在美国做的时候，30多年前有机发光是科大公司发明的，基本上是开始，所以把这个技术带回来香港。现在能做的这个已经做了大显示，这个微动京东方啊，这个微星老照，但是前沿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也在跟踪在做，危险试剂戴在这个头盔上面了、啊、等等，这是啊，而且近眼的这个 AR VR 的眼镜，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这个微这个发个这个 OLED 这个显示器方面，它要很多技术要开发的，材料方面我们要再加强，使到那个效能更好，对吗？这另外一个是在这个有机发光在医疗方面应用，在医美方面还有一些新的这个进展，就是我们这个任重道远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也是给我们科学家一个 motivation 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国家服务，而且为学生们也有盼头，把这个关键技术学好以后为中国服务，为自己的前途这个争光。
1: 那在 OLED 的这些成果的产业化上，研究院现在具体在做哪些事情呢？
0: 我们现在刚才做的在有机发光显示方面，就 OLED 方面，第一个是我们材料也做一些，但最重要的话，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成熟比较这领先的技术，就是微显示器这个事情啊，能够把这个显示器的事情能不能够推到 这个市场上面扩大，不但是做着这个普通的显示器，还有高精端的显示器，为这个医生提供这个戴在头上面头盔上面去开刀用啊，精准定位那个的疾病在什么地方啊，这些事情。当然说你做大显示屏，我相信不需要我们去干了，这个维信诺啊，这个京东方已经可以做了，但是它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材料，我们也可以做新的材料，就是有新的材料的话做得更好。
1: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横琴合作区建设5年了，那您觉得这5年来对于你们科研上的支持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对于你们科研上的支持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就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家知道也是现在澳门跟横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您认为这方面那个进展又如何呢？
0: 我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事，但是问题就是说横琴有它的 limitation，但是能够做什么，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强项，不能够跟风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因为是横琴5年前我们才开始，是不是？还有在横琴的话，我们是搞了一个就中葡联合这个实验室，关系非常好。马上我们要谈怎么样子共同培养学生，2+2就本科生、硕士生还有博士生。刚才还没讲到啊，我讲的讲其实都是科研，其实做一个研究院，做一个大学，人才培养、人才的引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你怎么都做不起来。所以我这一点，澳门横琴更应该在这边发点力气，把人才培养好。
1: 您刚才也说到人才很重要，我们研究院在招引人才、留下人才、还有培养人才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就很高兴，你看哈，我们来了，2021年来了。我们这个才里引进了24位海外有经验的教授，这不容易。24位里面2个院士，除了我还有一位院士，6个这个说的这个国家说不要说的帽子，我们6个戴大帽子的人才啊，这是一个是引进人，引进之后我们要留人，那留人的就是他能来就是这政策不错嘛，然后来了之后你这个土壤适不适合他，这一留人。感情也可以留的，但是最还重要要培养人，就是本科生。我们现在是今年，我们博士是2024年啊，2024年拿到了交经局的批准，有那个博士跟硕士，在我们材料科学工程，这是为澳门、为澳科大唯一的一个博士这个 bachelor degree 的一个 program。然后今年又很幸运，9月。受交经的批准，我们建立了首个湾区的纳米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热门。本来我们要招20人的啊，一报第一志愿200-300人报，最后我们呢还没办法了，收了也收多一些，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这样培养人才是最重要，因为澳门的气氛跟香港跟湾区都有错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错位，把澳门横琴培养人才这个发掘起来。而且现在好像常常外面引进回来，到以后就没得引进了，要靠自己培养了。
1: 那最后也想请李院士给我们年轻人留几句话，尤其呢就是对于一些想搞科研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0: 那国家现在非常需要科技发展，科技发展现在不单只是追赶，还要超越，所以机会也提供得很好。所以尤其年轻人，不要就盯着目前的热点，而要盯到什么东西可以超前的，0-1的东西，要我们脑筋去想，眼睛去看，多问多学多交流，凝聚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有独特的地方发光发亮。
1: 好的，谢谢李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听过 咗李述汤院士嘅呢一个采访之后咧，唔相信大家对于澳门家横琴喺科研方面嘅呢一个优势咧，亦都会有咗一啲更多嘅认识吓。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咧，李院士佢哋嘅团队咧会有更加多嘅一啲成果咧，系即系嚟到我哋嘅生活之中吓，等我哋老百姓咧亦都系真切咁样感受到呢一个科技发展对生活带嚟嘅一啲便利吓。好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嘅

区 EDU 咧就差唔多时间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回听节目嘅话咧，记得咧下载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吓。天上白云嘅云听觉嘅听，咁喺上面咧可以非常方便咁样收听到咧，就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所有广播频率嘅呢一个电台嘅节目吓，无论系实时收听啦，定系回听咧，都系非常之方便嘅。咁同时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直接喺云听上面关注翻我哋搵食大湾区呢一个节目嘅专辑吓，里边包括各种回听嘅专辑啦，仲有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咧，都揿翻个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嘅更新吓。咁另外咧，仲有央视频呢个 app，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使用嘅。咁同样都系我哋总台旗下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咁当然听个名就知道系攞嚟睇视频噶啦。咁除咗系有一啲短视频产品之外咧，咁亦都有非常之丰富嘅中长视频嘅内容喺上面可以揾得到。咁更加咧有好多直播嘅资源吓，咁包括咧就系体育赛事直播资源啦，仲有一啲大型活动啦、大型晚会嘅直播资源咧，都喺央视频上面咧非常方便咁样就可以用到嘅。咁无论咧就系边一度嘅应用市场吓，粤港澳三地嘅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非常方便咁样下载到嘅。咁啊，期待咧就喺呢一啲 app 上面咧，就系同你保持呢个互动啦。见到我哋啲产品啦吓，记得咧揿翻个一键三连吓。咁啊，打开央视频记得关注翻就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仲有咧就系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包括啊搵味岭南啦、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都会睇得到咧我哋平时喺电台节目里边讲到嘅一啲内容嘅视觉呈现吓。咁啊，多谢你嘅支持先啦。咁我哋咧够钟休息咯，咁啊转头翻嚟之后咧就会将个咪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阿 Kit 嘅。阿 Kit 今个星期咧喺体育朋友圈方面揾到好多羽毛球方面嘅朋友同我哋去倾下偈，因为咧冇几耐之前咧就喺深圳嗰边啊举行咗中国羽毛球750大师赛，咁啊 Kit 咧亦都去到现场咧揾到咗好多羽毛球方面嘅朋友同我哋倾偈嘅，咁啊转头体育朋友圈冇错过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不加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

0: 自研发的。
1: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2: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3: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你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
5: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4: 通过机械嘅转变咧，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嚟讲咧，就系将啲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嚟。
5: 呢一个技术喺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6: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5: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7: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这边
8: 有
7: 鱼
8: 空
7: 的
8: 嘛，
7: 一平的这里。
9: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实现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来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5: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6: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10: 我系随身宝科技嘅联合创始人郭伟强，系由香港过嚟深圳创业嘅。我哋最主要做嘅咧，系一啲银包啦、背囊、行李箱等嘅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嘅功能就系防盗。2015年嘅时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样将我哋嘅研究咧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咁样将产品落地，所以我哋就决定嚟到深圳发展。
1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1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2: 你講 workplace
13: 係邊個？
10: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14: 有人說賺食艱難，賺得到才有得食，
15: 亦有人說辛苦賺來自在食最重要。
14: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6: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7: 反头我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啊！咁啊，今日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体育朋友圈嘅，亦都系同大家关注咧就上个星期啊，喺我哋大湾区进行嘅一项咧就系羽毛球嘅赛事，亦都系受到咧就系非常之多球迷嘅一个瞩目嘅。讲紧就系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啦，咁啊比赛地点啦就喺深。

0: 镇嘅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当中嘅。咁今年嘅中国大师赛咧就夹喺咧就世锦赛同埋咧就亚运会中间，可以话就系对于亚洲球员嚟讲咧，就系考验佢哋出征亚运会之前状态嘅一个咧就系赛事啦。咁而喺呢一项嘅比赛当中咧，中国香港嘅男单咧可以话系表现非常之出色噶。22岁嘅小将吴英麟啊，同埋30岁嘅老将咧就李卓耀一路咧就过关斩将，最终杀入到决赛啊。咁啊，两个人咧就会师决赛啊。咁喺决赛当中咧，吴英麟嘅表现咧就更加之抢眼噶。最终吴英麟系以2-0击败咗师兄嘅李卓耀啊。咁啊喺深圳咧就赢得咗自己嘅第一座750赛嘅冠军。值得留意咧，就系之前吴英麟喺巡回赛当中咧，仅仅系赢过一次咧，就300赛嘅冠军嚟噶。而今次嘅中国大师赛，亦都系佢第一次咧，就系有机会参加到咧，就750嘅比赛。就喺呢一次嘅赛事当中咧，就成功爆冷夺冠啊！咁其实咧，我自己亦都有亲身去到咧，就大师赛现场咧，就观战嘅。咁喺第一日嘅比赛结束之后啊，咁啊当时咧，吴英麟咧，亦都系以2-0啦，击败咗日本选手嘅道边航贵啊。喺嗰场比赛之后咧，我就已经喺赛后嘅混合采访区咧，同吴英麟咧就倾咗下偈，了解咗咧就佢近一年左右嘅一个状态啦，以及一个备战亚运会嘅情况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将咧就系呢个时间倒流去到咧就系上个星期二嘅朝头早，听听当时吴英麟喺中国大师赛赢得第一场比赛之后嘅一啲咧就系采访啊。
1: 恭喜今日啦，其实一上到嚟个状态都几好，虽然第二局就有少少俾对方咬翻住啦，但系都直落两局击败咗对手晋级啊。讲讲自己今日嘅一个表现啦，评价下。
2: 其实我今日我呢次系第一次打750赛事啊。咁其實我都冇諗太多，我知道，即係其實我排沙二，即係全部都代表係高我啊咁排名，咁我都係一場一場嚟打好每一分啦，即係唔理對手係邊，做好自己。
1: 係，咁啊，其實由舊年喺印度攞咗一個300賽嘅冠軍啦，咁係自己喺巡迴賽當中嘅第一冠啦。你覺得對於自己呢半年嚟講，嗰、那個冠軍係有點樣嘅意義？呢大半年嘅時間有點樣嘅幫助咧？其實
2: 我覺得嗰個冠軍係對於我一個肯定嚟嘅。咁因為呢兩年其實我都有經歷過低潮期啦，即係冇排名又冇上又冇落，即係一路都係維持原地。咁我覺得嗰個冠軍令到我證明咗自己，我練波嘅方向係其實係正確嘅，係只係揸少少時間去突破每一關。咁我覺得呢幾個月我都越打越穩定，咁希望可以進步，越嚟越進步。
1: 嗱，啱先你都特別提及到呢幾個月越打越穩定啦，我哋都感覺到你係漸入佳境嘅。嗱，六月份澳大利亞就4強，咁之後其實有幾站咧都係入到咧就係8強嘅一個比賽啦。其實你覺得喺呢一段時間咧越嚟越接近亞運會咧，自己嘅狀態都升緊咧，提升主要喺邊方面咧？其實？
2: 我覺得而家嘅打法偏向進攻多啲啦，以前可能係防守多啲，而家比較進取啲，亦都識得去控制嘅球啊，控制嘅風向多啲。
1: 嗱，咁啊，今年就雖然喺亞運會當中咧，就未能夠參與到單項嘅比賽啦，將會出戰團體賽，但係都關鍵嘅，因為三單咧其實係首尾籠嘅。咁同埋對於你22歲仔第一次係參加呢個亞運會，會以點樣嘅心態去準備今次亞運會？有啲咩目標㗎咧？其實
2: 即係第一次算係以主力身份啦，因為上一次嘅就冇打到，我係後備身份入去。咁希望我可以為香港隊攞下嗰一分啦，即係希望可以為香港隊貢獻一分力。
1: 其实都见到今次咧，就港队有几多年青球员，包括林家涛啊，仲有就将会搭档谢影雪嘅，亦都一位17岁嘅小将啊，等等都慢慢系获得咗一啲咧，就参与到一啲亚洲赛咁重要嘅一个比赛啦。你觉得呢一个对于香港羽毛球嘅一个发展系点样嘅一个系点样一个体验呢？
2: 其实我觉得我哋青少年嗰班实力系越嚟越劲嘅，我觉得即系佢哋系有得同强国对抗嘅，咁我覺得係一個很好嘅，即係好事嚟嘅。咁即係可以為未來羽毛球，香港羽毛球都可以，大家人肯相信，其實我哋嘅團隊實力，我哋教練團啊，甚至治療團體所有嘢，我哋其實都做得很好，我哋係可以同強國一較高下。
1: 最後一個問題啦。

0: 日要對球號種子阿莊學軍啦，內心有點樣一個期待呢？
1: 我都好期望啊，可以同世界第一去交手。咁都係嗰句啊，都係做自己。其實贏輸控制唔到，我又冇想去諗太多，做好自己，發揮出俾所有觀眾睇，我即係、就是、我唔影響嘅實，即、就、係、是、有強嘅實力嘅一面。
2: 相信熟悉我的朋友或者是熟悉体育朋友圈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跟了就是中国香港羽毛球队都很长的一个时间的。其实我可以说是看着就是吴英伦的一个就是逐步的成长的。用我第一次就是看他打比赛，当时就觉得咦这个小朋友激情十足，即是每次赢一波呢都会在球场当中很努力地去为自己打气，去振臂高呼。其实我很喜欢他这种气势的。但是今次呢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当中观看了他多场的一个比赛，无论是在现场又好，定是呢在、这个视频直播平台看也都好，就发现其实他现在的内心呢是没有了那么多的波澜的。以往可能他赢了一波很靓的波之后，他真的会呢就振臂高呼为自己呢就是打气的。但是现在他少了，只有去到哪一波才会为自己呢就振臂高呼呢？就是赢低比赛，已经击败了对手，已经确定了晋级了，他才会呢将自己的情绪呢完全是释放出来。可能正因为呢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呢就是实力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底气在这里，可能每赢一分嗰一分未確定啦，就係贏得勝利嘅時候啦，佢依然要保持翻一個冷靜嘅一個咧就心態，同埋一個咧就平穩嘅一個狀態，先至能夠等自己咧就走得更遠。而呢一個改變咧，亦都幫助佢喺今屆嘅中國大師賽咧就係成功奪冠，恭喜曬咧就吳英倫噶。好啦，我哋呢一 part 或者傾住咁多先，我哋稍微唞唞啊，我轉頭翻嚟啦。我哋继续会咧就系关注咧就系上个星期结束嘅中国大师赛啊，咁我哋会采访啦就系几 pair 参加到啦就系决赛双打嘅中国国家队选手噶，大家唔好行开，转头翻嚟继续有啦就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体育朋友圈。
4: 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5: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4: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6: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4: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6: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片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4: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6: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咁虽然话10000多元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7: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8: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9: 的，对，真的可以用
7: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刚刚来到的时候，第一句就是我哋要做培养基。培养基普通话是俾人知啊嘛。我哋其实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时候，佢哋会话：为什么要俾人知啊？知做农业对嘛？但系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个是用嚟做细胞培养嘅。其实已经开始问一啲比较技术性嘅问题。
8: 中山土著就健康保证。
7: 我講真，其實我哋係

0: 非常順風順水，今次三年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1: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外国，
2: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我个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宽，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外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外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增強民族的自豪感。
9: 看到咁先進的技術，我哋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國情懷，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實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1: 揾食是一門社會學問，揾食是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2: 揾食大湾区。
13: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4: 版头角继续翻嚟啦，就系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大师赛啊。咁呢一项啦，就羽毛球赛事啦，亦都属于咧就系本年度啊喺我哋国内啦就举行嘅级别第二高嘅比赛嘅，咁仅次于咧就系中国公开赛啊。中国公开赛嗰边咧就系超级1000嘅赛事，咁而中国大师赛咧就系750嘅一个比赛嚟噶。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啦，就即係佢嗰个级别越高啦，就一定要咧就排名越高、积分越高嘅球员咧，先至可以咧就参赛嘅。咁而咧就中国嘅男双组合何济廷搭档住任翔宇啦，亦都系咧就中国大师赛咧就杀入到决赛。咁但系大家要留意翻咧，就今年其实咧呢一 pair 嘅组合咧，佢哋出战嘅赛事咧就唔算十分之多嘅。咁除咗喺咧就四月底代表咧就中国国家队参加咗啦就汤尤杯嘅比赛之外啦，咁之后其实佢哋只係打咗两项嘅比赛嘅啫，咁就喺呢一个泰国公开赛啊，属于咧就超级500嘅比赛啦，佢哋杀入到啦就半决赛，咁啊止步半决赛嘅。咁之后咧去到中国公开赛啦，更加系止步首轮啊，咁啊喺32强咧就已经系咧就因伤咧就退赛噶啦，咁啊并冇进行到嗰场嘅比赛。之后大家都担心佢哋嘅状态咧，因为佢哋就冇再参加比赛啦。所以今次系佢哋自中国大师赛咧就是、退赛之后，咁系第一次咧就系、是、参加咧就是、国际巡回赛嘅状态系点咧？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嘅。结果佢哋就通过自己嘅一个出色表现咧，就话俾大家知。我哋虽然咧就系有一段时间冇参赛啦，但系复出之后，佢哋通过咧就努力嘅训练啦，状态系值得期待嘅。咁佢哋喺咧就32强啦，击败咗李哲辉搭档住咧就系杨博轩啦。咁而喺咧就系1/1决赛咧，亦都击败咗队友嘅胡柯源搭档住啦就系林长毅啦。去到咧就1/4决赛就击败咗咧就系、是、新嘅一个组合啊。苏慧逸今次唔系搭谢定锋啦，而系搭啦就系呢个戴伟钦啊，咁结果咧就系何济廷搭档任翔宇，亦都系2-1取胜嘅。去到半决赛，亦都系面对住啦马来西亚嘅组合啊，就郑海文搭档住啦就系叶瑞庆，亦都系2-1啦就险胜嘅。咁入到决赛，佢哋面对住啦就系印度双塔嘅兰基雷迪搭档住 借题啦，先赢一局嘅情况之下就输翻两局，最后咧一比二咧就饮恨，咁只能够咧就屈居亚军嘅。咁赛后我哋亦都同咧就系任翔宇同埋何济廷倾咗下偈噶。
15: 其实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吧，因为在第三局其实还是15-12吧，对，还是自己其实那个时候的一些发挥发展，包括对方确实也是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比我们更果断，然后其实也是输得比较可惜。我觉得今天可能还好，就是整个自己还是，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可能整个后面的处理，我们觉得还是要再去多加沟通。
16: 对，还是就是对比赛的感觉，其实整体还可以吧。然后还是比较有比较多就是不足的吧，对，因为其实还是就是纯靠意志力在就顶了，到后面就是其实感觉能力是会有一点点不够，对，因为还就是训练跟比赛还是不一样嘛，对，因为其实比训练练的还行的话，那你但是你比赛就是消耗的体能跟储备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如何就是从训练中转换到比赛中嘛，对，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就是做得更好。
14: 好啦，咁啊，关注完咧就男双嘅决赛之后咧，就睇翻女双嘅决赛啦。咁亦都系由啦就系新晋组合啊，就系包丽静搭档住咧就曹子涵啊，咁啊对阵咧就日本组合今个赛季咧胜率奇高嘅中出锦搭档住咧就高桥美优。咁要讲翻咧，其实包丽静搭档住曹子涵呢一对组合咧，其实真真正正去到咧就稳定咁拍档啦，应该系喺六月份。當時六月中嘅中國澳門羽毛球公開賽啦，佢哋就成為黑馬啦嚇，咁啊成功殺入到決賽，並且喺決賽當中咧擊敗咗隊友嘅陳范淑恬，搭檔住咧就劉嘉月啦，咁啊爆冷贏得咗呢一項咧就超級300賽事嘅冠軍，咁啊令到咧就大家眼前一亮，尤其係咧就曹子涵啦，係俾到好多球迷咧就印象深刻，佢嘅一個咧就網前嘅分球啦，係分得非常之靚嘅。咁之後咧，佢哋呢一對穩定嘅組合咧，就繼續參加咗啦，就係韓國賽啦。咁喺韓國賽當中咧，就殺入到啦，就係呢個16强當中嘅。好啦，嚟到咧就係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屬於佢哋搭檔之後參加嘅第三項賽事。咁喺呢一項賽事，佢哋都係連續過關嘅。第一場比賽就面對住啦，就係香港組合嘅雙楊啦，楊雅婷搭檔住楊佩琳啦，贏得好輕鬆嘅。21-12，21-12啦，就係贏波晉級。咁之後咧，亦都擊敗咗啦，就係林瑞容搭檔住啦，就係李欣梅嘅組合啦。再去到咧，就係四分之一決賽就擊敗咗黃希希搭檔住啦，就係蓋洛。咁然後啦，半決賽面對住啦，就係師姐嘅賈凡搭檔住啦，就張樹賢啦。佢哋亦都係贏21-14同埋21-13，又係贏得好輕鬆嘅。咁去到決賽啦。面对住今个赛季胜出率奇高嘅中出锦搭档住咧就系高桥美优，其实佢哋都咬得好紧噶。最后两局18-21、18-21啦，就惜败。咁听听佢哋赛后讲咗啲乜嘢
17: 啊？我觉得可能说站到这个场上可能不紧张也不太可能，而且我觉得我们首先，在场上可能我们两个对于，他们多拍这种之后一直。攻我们，包括我们到攻，他们有一个人顶得很前，这种把我们两个人的站位打得很散。其实我们对于，多拍之后，这个速度一直冲击我们这个状态，我觉得就像我们昨天打姐姐们是一样的，可能我们今天就没有昨天会更坚韧。其实我觉得他们，跟以往的日本组合都有点不同，他们其实比较全面，在发接发中前半场，其实。包括他们有一个冲得很快，然后一个后场那个左手保护面积非常大，他的爆发力也非常好。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有点遇到的问题是，节奏不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在哪一个方面都有点占不到便宜，所以然后一直卡着这两分，其实有点难受。
18: 我感觉我还是出球还不够成熟，就是不够合理，让同伴有时候处理的其实也比较难受。
17: 收获也非常大吧，因为其实也是通过打了一些其他国家的，然后再打到我们的姐姐们，最后输给这一对日本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后面的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回去如果今天赢了的话，可能回去接下来三战可能会打得很差，但我觉得今天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让我们两个也知道 现在还不止于此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差很多。对，都是有点懵懵的感觉，但可能别人还没有研究我们，可能我们也是刚出来。

0: 组合嘛，我们也要别人以后研究我们，我们该怎么打，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去好好准备。
1: 好啦，咁啊，同呢一对咧就系新秀嘅年青女双组合倾完偈之后啦，咁当然就要同今次咧就系混双赛场最终登顶嘅冯燕接搭档住啦，就黄东平倾倾偈啦。咁啊，作为咧就系国家队当中混双嘅担当球员啦吓。尤其啦，就黄东平啦，一位啦就系超过咗30岁嘅老将啊，依然咧喺国家队当中咧就担大旗啦，确实系唔容易嘅。听听佢哋喺击败咗咧就许邦荣搭档住啦赖佩君呢一对组合夺取咧就中国大师赛冠军之后有啲咩讲啊？
2: 其实我感觉过得好久啊，感觉就是时间感觉过得很久，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一周对于我们来说比较艰难吧。首先，从这个比赛的量到比赛的强度，还有这个比赛这种紧张感，状态不好嘛，然后感觉不断的要去克服，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但是好在最后也都做到，也都去克服了那些以为完成不了的这个过程嘛。
3: 我觉得还是因为一上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状态并没有调动得很好，从适应赛过来也带来了心理的疲劳包括身体的反应，那我们一天一天调整，其实我们的比赛的过程是一天比一天轻松，所以我们也回到了正轨。我觉得值得认可的是，我们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维持自己的节奏，哪怕我们有一些小的偏差，我们都一直保持住自己的这种脚步，一步一步再踏回这个轨道上面来。我觉得这一点做得还是非常好。
2: 感觉还是有收获的吧，因为感觉到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还能去做到，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说，如果我们还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有信心的去解决和克服。
3: 训练的扎实包括训练的基础是保证我们在场上不受伤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其实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反应非常大，但我们打到最后两天的时候是反应越来越小了，因为我觉得是我们更越来越有效，自己的整体的消耗也变小了，整个的时长包括整个的效率也变了。
1: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幾位中國隊嘅選手喺打完決賽之後咧，就接受我哋嘅採訪。我哋呢一 part 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我哋稍為唞一唞啊，轉頭翻嚟繼續係中國大師賽，咁同大家介紹一位咧，就係一個人由英國飛到嚟咧，就係深圳參加比賽嘅朋友，佢冇團隊，甚至冇陪練。佢一位咧就遞補上到嚟參加今次中國大師賽嘅選手，而且佢一位咧已經30歲嘅老將嚟噶啦。但係今次係佢人生嘅一次奇妙旅程。佢係邊個？轉頭話俾大家知。
4: 體育朋友圈，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嘅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編焦長琪：
5: 呢套教材嘅價值在於為學校提供咗明確具體嘅教學目標同埋系統化嘅內容，佢唔單止可以直接用於相關科目嘅教學，佢亦都可以為評估教學成效提供咗客觀標準。
4: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6: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4: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7: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8: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咧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9: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8: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10: 哎 Kenny 啊，想跟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11: 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9: 我們大概現在落戶了1000個加盟的。
11: 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其實澳門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是一個小圈子，你在這個圈子久了之後，即你的認知並不是所有，即我覺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親眼親耳看到聽到中國現在發展的情況。
12: 這個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13: 香港青年蔡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4: 我們在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們這一代人很難吃到一些有機蔬菜，所以我們開始就會往有機方向去思考。
12: 這裡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來，一陣一部車就會出去廣州。
13: 農業是回報周期很長的項目，蔡訪情亦都經歷過陣痛。
14: 有一個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13: 2020年年初，蔡訪情搭建咗電商平台。
15: 兄弟們，十點了，我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
16: 我等一下發出來。
15: 全品會那個成果樣品。
13: 而家平台已經有幾千位會員，農場種植面積擴大到200畝。
14: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戶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13: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14: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7: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8: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翻头过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咁啊，啱先嗰 part 已经卖咗关子啦，咁啊要介绍一位啦，就系、是、业余球员啊，冇团队，冇陪练，咁啊喺比赛前一日啦，先至啦就系收到通知，然后即刻啦就系从英国嗰边咧就搭飞机飞翻嚟啦，就系深圳呢一边啦参加中国大师赛。点解话系飞翻嚟咧？因为佢系中国人嚟嘅。只不過咧，就喺英國嘅羽毛球協會嗰邊咧，就註冊成為咗咧就運動員。咁正因為呢一重嘅身份咧，佢可以咧就代表咧就英格蘭咧就係出戰啊，就係唔同嘅巡迴賽嘅一個比賽噶。咁其實佢話俾我知，佢2017年已經開始打巡迴賽噶，當時20出頭，到而家已經3張嘢啦。講緊嘅呢一位球員咧。就是黄月航啦，出生于广州的一位啦，就是羽毛球爱好者，由细开始咧就练羽毛球噶啦。虽然未能够成为到咧就专业队的运动员，但出咗嚟做嘢之后咧，依然放唔低咧就系羽毛球啊。于是佢选择咗以呢一种嘅方式参加咧就系国际羽毛球赛事。咁喺今次嘅中国大师赛，佢就以递补嘅身份咧成功获得参赛资格。第一 round 就对阵国家队选手嘅陆光祖，当然佢两局都系大比分啦，就落败0-2啦，就出局嘅。但系赛后佢依然咧好开心咁接受咗我嘅采访，同黄月航倾倾偈啊。
19: 对于你嚟讲，应该系自己球员生涯嘅一个里程碑嚟，咁可以打到750嘅比赛啦。咁啊，讲讲今次参加呢个比赛自己嘅一啲感受啊。
20: 感受就系好开心啦，即系运气好，替补到750单打。本身是想着打混雙，本身單打已經很久沒有練，上次打單打比賽應該是上一年的 December 打那個 Bangladesh， 那次都是我主要是打雙打，所以很久沒有練，然後打到這個這麼高水準的阿祖哥，他的控球控到我真的完全沒有什麼辦法，就是亂攻又攻不死，跟他拉吊基本上八板九板就被他拉死了，所以成場冇乜機會，除非等佢失誤。
19: 今日咧 其實翻到你嘅半個主場，我哋見到。

0: 幫我加油。Yeah, 我繼續加油，下次打好啲。
1: 之前其實我有採訪過你去參加100級別啦，其他比賽都好啦。其實就有有其他嘅啲朋友喺隔離幫你去指導你嘅。今日就真係孤軍作戰喎，即係喺教練席連人都冇喎。講講個難度肯定係增大咗嘅，點樣克服呢啲困難？
0: 其實大部分時間咧，我一開始打之前打職業嗰時，一開始係2017年開始，嗰時都係我 travel 去好多國家旅行，都係自己一個人。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冇教練，我淨係翻補機，有啲朋友喺呢度，所以佢順便當我坐後面支持我。其實都我一直都冇固定教練。啱好咧，對面呢次陳龍又嚟咗。村長又係後邊。之前一開始啲壓力真係有啲大。
1: 原來嗰邊明星陣容喺度。係
0: 好似有一打三啊，佢咁強嘅團隊，一個人面對，本身就知贏唔到，但係都係一開始係想打好啲嘅，即係打到啲 ready 有多啲 good shot， 但係始終自己能力體能係真係做唔到。琴日下晝先到深圳，琴日同輪都飛過嚟，其實瞓到四點就醒，所以體能係。是真的不够，体能真的不够。
1: 其实有怎样的一个动力 push 到你继续坚持呢？在17年开始打比赛，那个时候你就20出头了，到现在就三张东西了。
0: 是今年年底30了。
1: 是一路坚持到现在，其实有什么可以给到你这样的动力，最终圆梦到这个750的比赛？
0: 我应该不会，至少再打，应该会再打多两三年会坚持，因为现在时间多了。而且有南商嘅 partner， 運商嘅 partner， 其實我哋都相信我哋係有機會繼續打到啲高級別嘅賽事嘅。但係
1: 動力咧，動力係嚟自於邊度咧？
0: 動力其實我同我 partner 即係想試下自己，我哋最高可以去到幾多？我哋首先目標係進到世界前100。我哋南商依家打咗八個比賽，仲差兩個，依家已經129。其實呢個我哋嘅短期目標咯，100至100。
1: 即係始終係有一個目標，希望可以走到更遠，
0: 走到
1: 更高嘅一排。
2: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黃月航啊，咁啊接受啦，就係我哋體育朋友圈嘅一個採訪。咁以上啦，就係今期搵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嘅全部內容啦。多謝曬你嘅收聽嘅，我哋咧下期再見咯，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成墨千年》第三集《云山珠水越千年》，
1: 中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0: 有声有戏，一起来关注音乐剧《黑麒麟》在全国巡演，了解作品的创作历程，聆听专家讲述作品背后蕴含的两岸家国情。
1: 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系清明上河图，
6: 我系四羊方尊，
7: 我系秦岳府中，
8: 我系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器物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的时候写下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两千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捉番禺城开始，自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1: 9月7号至11号，遇见博物馆推出系列节目成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一座城市两千几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0: 成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经常换地方的文物亦参与了本次展览。咁当中都有边啲特色展品？展品嘅背后又有乜嘢故事呢？下边嚟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依凡嘅讲述。
9: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敛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五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两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五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木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木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木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务。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籍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建城史的一些历史。
1: 南越国公署遗址发现于广州传统城市中心，出土了珍贵遗迹和大量文物，自下而上叠住秦、南越国、汉、西晋、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及民国等历史时期的文化层。丰富的遗存为人们解密呢度正是广州2000年嚟不变的城市中心。咁我哋继续嚟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依凡嘅讲述。
0: 广州被誉为是千年商都嘛，所以从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通过南越国，包括是汉代的时候，就跟海外有一些贸易往来了。那当然呢，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很多器物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这次有展示的细小型玉杯，包括银盒，还有四连体同心炉等等。那这个四连体同心炉，它是由4个互不相通的小格子组成的。那4个小格子互不相连，就可以放上不同的香料，然后再去同时燃烧它，就会产生一种复合香的香型。那当时的这个香料呢，就有可能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王墓当中也有出土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乳香，还有非洲地区的象牙等等。所以说，这些熏炉还有乳香，包括银盒的出土，都是从侧面反映出了2000多年前广州同这些地区的一些交往情况。那另外呢，还有来自于西亚汗珠工艺制作而成的金花炮，本次展览也有展出，包括还有蜻蜓眼等等。那上面的那些纹饰呢，都是取自于西亚的一个特点，然后再经过本土工匠的一个加工打造，所以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直接的见证。那我们也是倡导要交流互鉴，然后坚持取长补短，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啊，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关于王墓当中体现出广州城文脉以及商脉的一些文物，那在我们本次展览呢都有展出。
2: 南越国公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遗址同墓葬嘅发现，成为咗广州城市发展历史嘅最好见证。
1: 系嘅，冇错。咁观众可以透过珍贵文物，感受千年商都嘅历史温度，喺静默绵延中吸取前行力量。每个地名嘅背后都蕴含住厚重嘅历史。广州呢一座千年古城，等待大家一齐探索其背后嘅故事。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是佳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目前已发掘面积近10,000平方米，已发现包括12座码头、10段江岸、2艘沉船、航标以及古城水陆城门在内的丰富遗迹。该遗址集江岸、码头、仓储、航运、城防等多重元素于一体，是目前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
2: 朔门古港遗址以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钱币等遗存，其中可修复文物达10,000件以上，年代跨度以宋元时期为主，上溯唐代晚期，下延至民国时期。这一种水陆并行、城港一体的格局，历经千年基本未变，为研究古代港口城市运作及中外贸易往来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单只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亦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2: 朔门古港不单只是古代温州最重要的水路门户，更是连接欧江流域和海上丝绸丝路的关键节点。龙泉池、欧池等大量商品在这里集散转运，远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支撑起跨区域的国际贸易网络。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3: 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4: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3: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4: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3: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6: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治滩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

0: 前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逍遥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1: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青船只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3: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钻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0: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说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1: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瓯窑烧制的蕨草纹制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3: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瓯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骨，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1: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蒙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4: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永嘉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屹立并举，所以才造成这。

0: 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型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1: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山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2: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3: 港啊，离不开城，城离不开港，港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1: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蒙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黄家亮：
4: 在朔蒙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是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些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雪蛤呀，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1: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瓯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技艺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蒙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2艘古代沉船。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5: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6: 2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1: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蒙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1号沉船、2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蒙古港遗址2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2: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教授顿赫：
6: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 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竟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5: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7: 温州索门古港遗址以码头、航道、航标等要素齐备的遗迹，实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续和繁盛。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索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
8: 这个不单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海风吹拂千年，开放从未改变。索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不单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前夕，更为千年商港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7: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7: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7: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8: 大家好，我系嘉欣。
1: 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峰同黑麒军为核心，聚焦佢波澜壮阔嘅一生。以史诗笔中书写黑旗之下皆是同袍的赤子誓言。这部原创音乐剧融合壮族大歌、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元素，并以年轻化视觉呈现，散发着独特的舞台气质和人物力量。
8: 黑旗令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语汇和当代音乐剧形式的深度融合。在舞台上，壮族大歌的苍茫浑厚如群山回响，在现代音乐剧的交响中升腾为史诗旋律。山歌对答的灵动摇荡被编织入人物情感的细密纹理，壮剧彩调的独特腔韵在当代节奏中时隐时现，就好像拔贵大地的江河溪涧汇入洪流。桂韵说唱等形式被用于关键叙事段落，既有地方韵味，亦增强了音乐剧的叙事节奏，既古且新，韵味悠长。
9: 乱党了，
10: 就是此刻。

0: 一面黑旗承载八桂儿女家国气节，一曲壮歌回望晚清边疆的英雄往事。该剧取材于晚清外国将领刘永峰与黑旗军的真实历史，以虽胜不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回家为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呈现一群普通人面对强敌时的血性、气节与家国担当。
1: 从广西山河到上海江海，一面黑旗跨越百几年风云而来，当战鼓响起，军阵展开，一段关于胜败、归途与家国的历史，将在年轻一代的歌声和身体中重新获得回响。
0: 制作人李东表示，音乐剧《黑旗令》好像是一个从零开始生出来的作品，从广西的土地、刘永福的历史、黑旗军的精神里面一点点生长出来，亦从剧本、音乐、舞蹈、演员训练和舞台制作中一点点立起来。
1: 在美学风格上，音乐剧《黑旗令》的创作团队确立了暗黑风格与二次元文化相结合的视觉基调，

0: 以虎眼、黑旗等意象贯穿始终，构建起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1: 音乐剧《黑旗令》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兵文化、壮拳身体、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度重新塑造这部戏。譬如黑旗军的动作气质是在民族民间身体、戏曲调度和现代音乐剧节奏之间找到新的表达，所以这个更似是一种互相启动。传统戏曲搭建写意骨架，音乐剧赋予当代节奏和传播力，广西文化筑牢精神内核，年轻化时个表达打通代际壁垒，最终成就独一无二的《黑旗令》。
0: 李小平讲到，《黑旗令》的主题是回家，回家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情感。刘永福为什么出发？黑旗军为什么一次次向前走？他们有抗争、血性、民族大义，但更有着最朴素的愿望，想活下去，想有安身之处，想将兄弟带回去，想令离开的人魂归故土。两岸观众为什么可以被同一个故事打动呢？正是因为回家这个情感是相通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和归属的渴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接着来一起来听一下廖小平来讲一下他的创作心路。
2: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的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啦，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

0: 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李小平谈到黑麒麟的令这个字好重，他既是命令亦是命运，所谓破局是因为刘永福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但宿命亦都在于个人的勇气，无法完全改变时代的走向。
2: 他希望台湾观众读到一种历史深处的共同情感，黑旗之下皆是同胞，黑旗之下的人可能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身份，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共同面对外来的压迫，共同守住人的尊严。
1: 刘永福的故事不是正属于某一地的历史，他曾经在台湾留下记忆，亦在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中留下位置。黑旗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同胞之间的牵挂，是在历史风雨里面仍然不能被切断的情感。
2: 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来，收获不少年轻观众好评。这个是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携手共同托举的一部扎根广西历史文化土壤，专刻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原创音乐剧。它的最动人之处是创作者倾尽心血，用尽手法去刻画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丰满而复杂的多面形象。
1: 刘永福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末军事家，他创立的黑旗军最初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曾应越南之邀抗击法国侵略军并屡建战功。1894年刘永福奉命率黑旗军赴台湾帮办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永福拒绝内渡，通电与台全亡，率黑旗军与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血战近五个月，毙伤敌军30,000多人。
2: 音乐剧《黑麒麟》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为何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共话两岸家国情。
3: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旗军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

0: 选举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麒麟》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麒麟》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都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御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麒麟》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麒麟》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来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1: 音乐剧《黑麒麟》令刘永福同黑麒军这段厚重的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作品跨越海峡，直抵人心，令两岸同胞在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先辈的过程中夯实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2: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沉持久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裂的精神筋脉。

0: 好啦，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泽峰、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节目《天一地震》，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嘅主题纸币。
6: 2021年，中国传统纸币机构及其相关习俗呢，例如联合国家科文组织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南省的蝶州江湖大国是中国传统纸币机构及其相关习俗界动用组成部分，主要呢流布到更南省蝶山地区。
5: 直路第一乡的纸币成就了蝶州更大的回忆，创划历史，跨划国界，向时创意，但是在南州就在来破解了。
6: 一全的记录呢，技术纸币就是主队到彩电到南江之本子，今年年初出版，这就呢名叫做党会，这是浙江二叶市聂龙亭之名小摊会。一头大的琉璃嘅二爷黄安，另只车镜下走过全行做生意，头呢落笔如新，创作热情实惠，至今呢已经出版了三部执笔，因此被称之为彩电来端嘅执嘅。
5: 遐邓辉嘅笔嘅写画蝴蝶在生意嘅纸笔呢，曾经记录王将为了讲述咯。
6: 啊，今次嘅节目呢，红黄白绿叠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主要呢是叠加强邓宣华。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后端，搜索天一叠音，或者是边低听啲小听镜在精彩嘅。
7: 多水 TS 听来小咯，
8: 回咪街呀？
7: 天爱叠金

0: 大乐哉。
1: 大帅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那还在冒诸多事责备。
1: 2022年的时钟呢，当局传统只得几个极其相关习俗是两日了，两下国家开封组织男女分为一本块罪刷，代表十名落界。更担心的地招江湖第一个呢，是当局传统只得几个极其相关习俗的一个动摇组成部分，主要是刘布衣更担心的第三地区。
2: 这路第一向的责备哈，成就了第一件更担的会议，伊呢成为历史跨为各界向是从呢，要今次个大家在咱做不来配置。
3: I see no observation, therefore I declare the decision a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两下个加快帮组织保护毁灭节本会最爽政府跟委员会当日集结善会庆典，当局先报界当局传统之低几个极其相关习俗是通过了评审，两日两下个加快帮组织男女毁灭节本会最爽代表十名录。
2: 当局传统之低几个极其相关习俗呢，是乌龟大兴管理大协彩蝶大界超工制作以及大界业务加分享界知识机会和实践。你每有提到哈，更当生的第一招江湖大会呢，是当局传统之第几个及其相关习俗的动摇组成部分。伊呢主要了布以更当生第三地区，谈到历史所度的第一件，是当局乃至世界显出哈最杂、最完整、最全面介绍第一个进度。
1: 第一件当关于因第几个的别墅，有接生意直等会，各大家分享一下。黄楼以当地组织如高鼎兴、九三巷、旺阔九巷、令六巷河东地区有望。
2: 咱大家今日听到这个介绍，就我们家的过亲戚呢，因为这个别墅个咱平时落只带个人从带啊、只带个方式，是不是几乎一点呢？
1: 尤其是这黄楼哈，
2: 别墅更好带，以奥林带呢会自由应带，整体个啊抛带个旗鼓，好独特个特色，形成了一种带起冲跑个变艳个方式。
1: 第二件就带个历史看，但是要拉以古老，到第二朝始建双能碌，至建仲者是层楼的直处送到。我爱的节气，客户北宋大东上欢衣间，电影观主普李自界画经常刷诗，其当呢就带走香港平字业界事故。
2: 那来听一下，更当时为当技师学员昆英导师邢俊义一个介绍。
4: 我们能够找到依据的，应当是北宋茶灶香堪平。茶灶就是用来煮茶烧水的炉灶，香堪是拜老爷的。这一个香龛啊，千家万户都有，甚至商业的店铺都有，啊，公司也有。这个在潮人群体里面很普通，很普通的。
1: 根据文献的记载，唐宋时期，江湖带道做建界第三地区，后福建界漳州、泉州一段是成家界。
2: 一到了清代界东后期呢，随着第三地区界声音日夜扩大，日大起界贸易呢也就开始兴起了。
1: 来听更当山头大本会合会宣布副会长邓家乡的介绍。
5: 潮汕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有人说从唐朝开始，有人说是宋朝开始。那么功夫茶呢，可能是成型应该是清的中期到民国这么一个阶段。那前面有没有关联呢？有，那就是从唐到宋啊，这么一个过程。中原的那些吃茶人来潮汕啊，把这个吃茶这些东西带到潮汕来，那么刚好潮汕人那时候就刚好有茶了嘛，对吧？那好，为什么会有功夫茶这个概念？功夫茶是因为明朝一开始朱元璋皇帝觉得那个前面煮茶煎茶跟点茶太麻烦了啊，所以呢到了他这一代，他把这个煎茶跟点茶简化掉，用浸泡法啊，这个壶泡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好那个时候宜兴的壶也出现
6: 紫砂壶，
5: 那么潮汕人刚好那时候也开始经商啊，往江苏往直接福建这边走，就沿着这条商路把这个壶泡法
6: 引进
5: 到这个潮汕来。那么壶泡法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气，这个小壶小杯 这个呢吻合了咱们茶史上所说的

0: 微山的茶叶泡饭，那么功夫茶到了潮汕，它固化又发展，就变成了潮汕功夫茶。
1: 你说那好大声的，那到叠双叠裤啊，这第一铺呢改过 B 铺，一旦出了大，但呢成了叠双那热鲜改这个冻有组成部分的设施哈。
2: 是。
1: 那这呢有叠双那改叠双呢，几乎啊就能够统一点江湖的。啊，龙姐大大，湖水乾坤大，带波能成高啊。这啊江湖的呢是叠双那改生活习俗啊，也是伊那改太极之道。
2: 嗯。第会空呢是更当社旗会主行脉上头次江湖第个社旗代表社团成员，各家旗第个技能大师，而呢正头对上头江湖第个第个进行这个系统的梳理哈，来听一个介绍。
3: 十九世纪我们汕头开埠以后呢，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大潮汕的一个主要的港口、主要的散播、主要的集散地。潮汕人呢又非常喜欢喝茶，自然的形成了我们国内呢一个主要的乌龙茶的一个集散地。我们汕头是茶铺多过米铺，你到处走，隔几个商店其中就有一个是茶行。潮汕人是把茶作为一个沟通交流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平台。
1: 叠双人呢不断爱吃的，但是个生意呢也做个非常多。到小集个正里做了个过天堂，但会后呢会行到民国时期啊，就大量从汕头港运往东南亚个大些。
4: 从历史来说，这个我们可以从汕头海关的资料找到了。汕头从民国茶叶的出口是汕头海关的十大出口产品之一。80年代以前，每年都有接近1000万美金的出口外汇的收入，所以这个汕头这个三步对我们潮汕功夫茶的推广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第一些是行了多渠道经验，全力改革办开甲自由高消界政策，看但是大大嘅冲击到顶峰，正是第一些嘅积极性，第一些商业也是正值要快速开展嘅阶段咯。
1: 到汕头界多啲汕回归来访，天烟隆隆，大向西益。交通、联谊、分享、合作是汕头第一级的特色。2021年，40个会来自海内外嘅叠山建业家多几个呢达成共识，就向叠山叠尖促着促力，简单打造大叠山叠山业。
2: 大叠山回光秦仲奇、汕头祥和、汕头彭世楚、梁显能、寇顺天表示：
5: 其实茶是体现我们潮汕族群的一个生活追求，还有一个精神境界，让世界通过一片小小的茶叶来触摸我们中华文化的脉搏，感知我们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1: 更南山为当技术学院欢迎导师邢俊义，伊是一届到叠山港泽生活了40多年的天津人。啊，伊呢被叠山港湖底的文化深深的吸引，加港湖底加起了不改之味。
2: 嗯，作为外地人嘅伊下直的是专注于大文化嘅研究，由于长沙出版界蒙岛红黄底。爹爹直白领不满，开大是浅笑特价界喜爱界，兴趣伊大。
6: 我们的功夫茶就3个茶杯、100成品和1个盖瓯，就这样，简无可简，所以它是至精至简的一套品茶最佳的方式。这个文化就是精文化，这个精文化呢，实际上是潮人文化的一个核心点，啊，它跟古代陆羽的《茶经》里面的精行简德。也是有内在的文化传承跟文化联系的。
1: 叠双界方言高见强大，白山界第一杯能就是清茶啊，只个诺古果实呢非常特别，道出了叠双呢太极如清的精神。
2: 嗯，三杯第一摆起来，浓了冰饮，体现了乐当无哇，花当无乐啊，蕴含了花景正乐界正性来香。
1: 嗯，江湖大官呢是一门奇怪。兴淡无疑是长期兴盛界红祥旅泽习惯，因呢成为了历史，成为了国界享受财年。

0: じゃて。
1: 夹乞丐，夹最白嘞。年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2: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3: 大家好，我是志雄。《传经记录》呢，那技术只比之前做多。
2: 大菜店大南港这本子呢，是到今年年初出版的，作者名叫做邓辉，伊呢是浙江二月市年龙顶前的一名小摊贩哈。
3: 提出书哈，伊呢领着车件就呢，二月黄安啊，头领车头座行李哈、啊，但是等伊整落来写字的时钟呢，写侧面的时钟呢，可能是落笔如先啊，趁着直称呢会成的稿件，稿子已经是出版了三部侧面，因此啊，本人记作是菜店来本的侧嘅。
2: 系邓辉别诶介绍话会。在深夜的纸片呢，曾经记录为了感受。当回时间收入高能，有个时钟比上扬，热气会扬给到浙江二月，冬年里衣。为了生改，2006年冬装的时钟还是服装设计的衣，把老脚的时钟应该古铜车改装成做质量更贵的超推车。开始行街闯行，做起了流动团伙。神话不改，呢部阻止邓辉对前汹涌嘅精神世界。当所喜欢落他嘅写作嘅伊，开始记录在此点灯我教嘅每一个人，甲伊听教嘅每一个故事。阳光洒满了古色古香嘅年龙殿五桂楼，到片头一个叫做满花之屋嘅地方，邓辉将了红香的一个心思，到菜店到南港嘅写作心得。
4: 我这么说里面呢，就说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他都是有原型的，比如说写阿瓜，阿瓜其实在我们梁龙这里也有一个原型的，就不是说照着他这个人去这样去抄，说我原汁原味的把这个人写下，有一些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是他主骨架是来的，是在的。其实菜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段故事，它就是一个小的人间，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到大的人间里去看，也就是这些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2: 第六有缺陷，

0: 离北坡街谷你买百宝的阿哥，新秀成立动情动意，帮助科室朋友培养农家的同良鬼。到菜店到南江直播之当，已将是当回到市政宴会期当 TB 的南山百台盛典口乐。
1: 在菜场的时候，就是两位大妈在我身边聊天，然后一个大妈88岁，就在跟另外的就是一个大妈说我老伴儿没有了，我说我老伴儿没有了。她这句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打动我，因为生老病死很正常，她年龄那么大了。但是她后面说的那句话真的是让我当时就想有流眼泪的冲动。她说什么？她说从此夜里帮我拉灯绳的人没有了。
0: 2018年，到宁波市政府文化景点护体项目界帮助下，当会把33届王清耀唱曲的人生故事结合成册，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倒了的人再苦也回来》，随后又出版了《时间的小技能》。
2: 因为我是菜市场的小贩，好像人们就觉得小贩你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卖你的东西，你生活的那个环境就不应该跟文学搭上边。但是我因为我在菜市场写出了书，就觉得这是一种强烈的反差，所以人们来关注我是关注这个。我觉得他真正关注我，他应该关注我的作品，就从我的作品当中看到力量，而不是说来关注我这个浮于表面的一个人。
0: 阿和正是因为这番思考，当会董将做了这个决定，到将离开带了更几人呢介绍订菜店，跟随一对杨蜜胖的夫妇，一路从江南到东北，做了一个对话东北的杨胖人。世界各界荒腔露耍，跨越千里的独会之路，但会将家己的经历的样本记录到了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书当。
2: 在菜市场，我就是一个小贩。当我进入蜂农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伴随者，是一个参与者。那我去给他们洗衣服、烧饭，有时候也转场的时候，我也要亲自上阵拆帐篷、抬东西。
0: 按落来，当会就用手机、用笔记录着一路前的点点滴滴。即如以前经写下介绍订单的南港市，王八之笔拢是南港银会。
2: 我的取的名字叫追花人，还有一路向北，因为我们是一路向北去的嘛。他们好像文化公司那天给我看的时候是去有花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好像比前面的又好。
0: 当会的操心永远到菜店当，挂棒登来的伊，欢喜去一届领先市场外走场，牛场外出门，推着小车行街串巷，卖花的小贩，欢喜去届打着琉璃的荷叶黄鞍，热情似火的当会。
2: 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其实还是很弱小的，我也没那么大的能量，时刻不停的像中央空调一样放暖。那我就像四季一样吧，该春天的时候春天，该夏天的时候夏天，该秋天的时候秋天吧，就顺应自然就好了。
0: 懵懂少年到江苏老家追上潮儿当地潮菜，不学童年让到异乡经历南疆背花，人生也人称记录生活的当地文章。不光阳光明媚，也是顶火人生，拢令将地主家己的温暖从容体谅，从不高端。并到行街创行，甲走别行本单，顺便自写南疆。足球等当会到直播之当的指数当下的表演，写着记录直视直路的朝清，弥补古老的缺陷，记录直点直地的感动，已经到在路处暖。池店当界茶杯摇扬，玉窗映道，生活当界切从光阴，时馈鲜花。当会的别凝住生活的温度，成就热爱的高度。用生活当界红打亮亮笔端，也让生命当界日子有滋有味，地阔天旷。好听朋友，以前就是今日传经记录的内容，所以你正听到的是《蝶山风情话》，我是建议天野蝶经，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你下载红听客后端，搜索天野蝶经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正节目，我是建益。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天的叠刷红尘月呢，那来聊过一只平湖自责江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企业节目能继续来给大家拍拍平湖。咱第一集的平湖主要就是以玛瑙平湖为主，一卡集玛瑙平湖的感觉创作呢

0: 是对求末相之间舍而不舍，却观人感受到长者不老，用含蓄的方式，使了能够生生世世无尽的遐色，也提醒了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一马闹平会啊，节地啊，送到比较隆重啊，文理也是丰富，色泽也是多样，所以用马闹来作为更改材料呢，能够超出一文笔，雕刻出侧边间艺术的生命力。本期的节目，咱就甲广东省钢管美术社通过一级、九级钢管雕刻师贾湘明，再去了解咱德州玛瑙平户的制作工序。
1: 咱看到平户的创作机会呢，最主要就是先料料，相当是料啦。料时候会适合做阿杯，等唔适合的时候，热盖就摸去落刀去刮伊咯，就咧绑掉后当五色落下来。
2: 整个这个料啊，造型啊，整个这个料啊，色泽来判断，但依家好造物，该啥物啊？
1: 是，心，吓，心料，心料相当重要。材料心料好呢，落刀的时候，伊迄个变化都相当大。材料无变单，咱直腿，伊就绝对咬死伊吓。等了割开之后，伊个段也天然个变化，有一撮爱山石、梅里啊，甚至刺鱼啊，甚至那些生了马骝一撮只
2: 凹
1: 顶啊、沙坑啊，只都
2: 经，
1: 吓是，只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得平均应用啦。后下等出现到其他门段的时候，按照你个改变，能制作一撮只通过技巧，去做你个个
2: 饮食只改变，
1: 是，食类如故。乐个呀，经营如丰富，乐对付只要说，乐如用的心应酬咯。
2: 遐制作平户的钢丝会再刀啊喂？
1: 制作平户的钢丝比较加刀，也比较繁琐，是呾。等了新料后，哦，遐乐就开始就出粗胚了。出粗胚之后呢，只要遐原色个色改，原色色改也比较专业。直错伊是单种原色，直错是渐变成原色。甚至另外的措施，一三四的色彩、室外的色彩都有这可能，包括制作材料，伊根本都无必要制作，因为许段就已经推出一张潮，许段已经推出直接小动物，或者有一个人影多段，这种材料都有很多。
2: 哦，这就是大作件，改了雕刻下来了。
1: 是是是，只要么材料比较难滴，因为物件都需要稳出一份吉祥嘛，所以都爱要不就吉祥，要不。就是制作只有隔离咱个炖菜，炖完已经确立了之后呢，就是雕刻。雕刻应该得比较更新，原色伊制作是薄到热钢骨直钉直破，制作是钉了后，内部个是如山如假，如山如假的时候，只要材料就色过的图案已经无意义了，因为伊个材料老薄，听了打。
2: 热生了变化，这个定心思考到这个自己爱怎尼变。
1: 是。把文物诶，设计方法，
2: 修改，
1: 修改，或甚至到仿古雕，另外那样呢，属于浮雕类诶。雕完之后呢，刷落去，我需要接着头烫，头烫就是第九位有块听到叫蜡段嘛，平铺者段做你个外壳，
2: 外壳只要，是外壳面咧薄薄啊。
1: 是啊，只要么都比较恶，也是咱第九比较特色啊，一种感觉，因为人口味这些，包括这些诶。保鲜，保鲜伊个品物，当伊就真个看到出来，可能看也看下，因为伊无变个，咱正宗个已经听到。咱个这个基本呐，定位也相当准，包括这个虎口、鸟是到东店，然后对半拉通之后，甚至内汤都必须得抛光，这个钢管门类，咱也就这样来比较好，比口碑都也得相当准。
2: 最近漂的时代，检验一个贫富时候，加得非常贵，感觉时候稳满的一个检验标准啦。
1: 是啊是啊，只讲么相当必要的就那，当时到最近会漂，并且说呢，漂的平方，漂的均匀，因为咱一个富到多万的小改件，这要做个老件，那要做只改件，哪半个比当都唔当啊，因为咱个体质大，改件伊个体质小，只要浮雕。
2: 重量
1: 都影响了热大铺的时候伊个平衡度，所以热个内汤按照你头后伊平衡，要么就必须得甲口脉甲内脉之间要得去平衡这个度，只有就呾老二弟老母做过头，你做过头这脉卡薄了，你个血脉就你
2: 卡薄，哎，
1: 薄零小车咯。
2: 所以呢，每一件作品也是凝聚了西北货个智慧个心血了，也提醒了咱别州

0: 中国之前风格就是真卡啊、水热啊、华海啊、唯美啊。一只要来换有另外一个面讲过，
1: 就是咱整修，整修就需要咱自家户内边协调之后，咱后边需要修以完全到位，后边然后边抛光整修，就是要整修等材料伊起阳光的时候，咱按照你晒的光能够导致个户外表面可发挥得相当好。伊至少甲伊今年合作也翡翠个调光个唔同个，咱翡翠正个感觉要调光，那些等伊正好个时候，很热个感觉，使个光柱子都蒙一个顶先，叫调光。但是平湖伊旁边甲翡翠嘛，伊只有单面做旁边双面跨镜类，还伊可以综合做双面。平湖后面就只有个户外那么，等了顺完后呢，太阳啊吼，解决呢吼，伊个光只有大好个弧度啊，建立起来，你只靠么子个协调伊好个光呢，对材料个结构，唔当伊有可能光啊直射位置都唔平个，所以即个那些茫茫城市嘛，茫茫个宅类就要经营，就要变抓住就要刷定出来。后期嘅江苏就是抛光咯，因为自个油甲只翡翠啊，白个油唔白嘅咯。整修下嘅抛光，平湖到最前标的位相当薄，所以抛光伊是经过机械旋转，加作只抛光物料来进行嘅。当旋转嘅时候，伊啊快捷快捷，你卡薄伊又过掉。抛光师傅伊几方面必须的，只要够相当精准，无掉一个暴力的话，那也就。再讲进去嘛，
2: 你睇所有所有一个评估，都需要将个掺杂群体，再起来切磋独播，耐心来找出马脑本身的种特色，统一个把自己评估最大个美来个表现出来，这就是贴心，以专注换真干。
3: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脚推。
4: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3: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4: 上有来就上当，唔晓你来加乐办。
5: 下好英雄等，由银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精彩麦，我是金玉，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斌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6: 听到外围解答，各向上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样样嘅？第一套米面有四界，第一界是康复，那去到个康复的癌啊，即系康复。第二条是料，料个料。第三是。红线喜康两公来，红线喜康两公来。第四就是求子独黄香，求子独黄香，拍四字成句。第二套面明明是腰环腰缩第五毛，就是去讨债时候爱一样物件叫第五毛。毛呢就是咱自己毛，就是那夹毛啊，佢系毛拍掉三成句，我话字掉三成句。第三条米是此乃吾所以歌子之祥也，此乃吾所以歌子之祥也。拍历史时间证，历史时间证。老师你好，
9: 你好。
8: 睇睇第一道米，第一套米明明呢是有四界，第一界是康复，第二界是料，第三是红线喜康两公来，第四是求子独黄香。拍四字成句证，叫做你猜。
9: 哦，一字嘅当然叫做直索的男。直索的那嘛，索索出来索啊！伊个内一条来单呢是演作回忆，那些康字啊吼就是条索嘛，即个康字就来回忆拍咗条索，呼是大波啊，的个那，就直索的那。喺内字岛上来单呢，
8: 料
9: 料是演作下去，演作小明，即字索落去，的咗那字就是那嘛。
8: 哦，个即字加落去。
9: 个字字加落去，
8: 变
9: 作是字，就是男。
8: 哦，一代九名。
9: 内衫也是加着回忆来。啊，直索的那那能工是男嘛啊？了红线就指条乜种回忆啦吼，指红线条线线就条索链吼。直索的男指条线坑来到今的个大波链，能工个大波个个男吼。了
8: 内衫
9: Q 字独黄香也这意思，就是直索的男，即男即个男是指。大波镜，独黄香就是落宿处，
8: 嗯，
9: 哦，是总会议。
8: 啊， 好，要来。

0: 看到对子的面是又黄又熟的我摸拍掉上松个只。
1: 那又黄就客家，回客家。
0: 是。
1: 又
0: 熟就是
1: 又熟就落土个。你我呢？该当药咩？食子也就是食整松，也叫松。你我该好茶来吃个就对，该松那松呢？那松有鸡肉。你我食么松是那个当松啦，吼、哦、当松类也该。哦，所以就卡个松，即系夹着夹着松，摸来当然就鬼类，
0: 嗯，
1: 啊，就
0: 那北方好整好整物件，
1: 诶，那客家土松粿，嘿，几句俗语系咩意思呢？就那该那粿唔吃，当粿唔吃，两就掉，有只得从正确个意思。
0: 客家土松粿，
1: 诶，客家土松粿，松粿以前是个松粿，你做的做粿系松粿是做出来吼，一个那即个古时当时当学正式个学问学问五个就掉只系两个。伊个客家来当呢，来到咗郊区直大，嗰个当土食嘛。伊当时你睇下，也几七十年代吼，六七十年代末是学紧张，但来到当土食，那那那好啊，有只能量欢喜，又来落做笋粿啊吼。你又来来当我面记啊，食从我清末吉吉，那那当我末去了哈。你个末入加纳是咪？入咸加纳，伊食个当看到那那，主要拿个笋粿去哇。啊，老面啊，你上家呢？我家上街，咱无只分街半，你一个就爱挪街，客家拖到笋粿来，啊，姑妈就烫出来，烫出来那个客家拖笋粿，那粿唔质量，
0: 啊。好，来睇第三条面是此乃乌上以各自之乡也，拍来是时间正。
1: 这条米来单呢，也是用两股黄毛水来解，大家搞坏蛋。叫做鸡高奇鱼，鸡高奇鱼，知道乜料来衰改食啊？小衰人来改食个米面，个米面呢，除此之外，食几个枸杞，甲一个生枝绿藤吧。
0: 嗯，枸杞以各式为等。
1: 生枝甲枸杞绿藤，故事大概就是啦。这个问完古啊，就该食几件材就是啦。啊，枸杞有功劳。了解官叫做西河秀，个西河秀就等于咱现在人啊，那也去，就封疆大清叫啥啊？
0: 嗯，
1: 一个长风王齐国啊，那做又搞魏国来，那呢整装封伊做相，一个国企来，但是
0: 唔
1: 算够啊，不少些个功劳，少大请个啊，那只但那上海那都个中央政治的威望，你来搞行，即使该就是个国务院总理也无用输解呐。还我来个你比个功劳在先，人个只是你做你好个官大王向在啊。
0: 是，所以
1: 啊，长风伊就那好哩来比，
0: 来比。
1: 哎呀，再去我去就拍了鼓啊，样嘛，伊那落伊那。我能够那统足三公，使至到四足六翼去弘扬去四使敌国呢？哦，无能假来侵犯、嗯。
0: 是。
1: 哦，你话只慷慨无那波输了。因为我能够那年里那年到八官了，能够改做万人民清净，同时民生了，只个国家个只仓库点点整理比整理哦有物件。
0: 嗯。
1: 你有变变那也确实也是无。因那路啊，样子在小西河，也那上惊个么就清兵个只，啊，清国来那样子在，甲下来再去叮当当子个西河个边境，大家台上都唔敢。了韩国个辽国样子在，就按个那对那点死死叫，路啊在倒行啊无，因那遐也是无啊，因那一无来那路做你好个官大话，好来做相啊，因那遐我那蒙路啊，等那住小。国语就那啦，当只去国王帅，了国家来那多语啊。
0: 就当说大清回无去幸福的时候，无
1: 那幸福靠我个时阵。
0: 老百姓也是，佮你那咁样衰衰，做牛兵做国公，吼，无咩升职的时候。
1: 只讲咩就了，让咱人出人来，但呢，咱现在但那让正个中央情况来，但呢团结起来有民主力。你只点看开边做无，因那也播，因那你播有平咧，因那我所以说我只要么就赢了嘛。
0: 是。
1: 我赢了咧，所以阿狗去心服口服，唔敢做你打。所以就是。
0: 啊，长风就那赤乃乌，所以各自之
1: 乡呀。对哦。就是那赤乃乌之，所以各自之乡，我该看大了咧，我做大了咧。 做事多，只咁啊，
0: 因为话始终指嘅时候。

0: 哇，做指控的就是黑色的，
1: 黑色的，就是我那个大高子在现在强在我钓钓这个光强的光强哈，这些么哈，你输啊，你就听话那是，所以回过头自己米，这米都叫做盖锅便宜嘛，盖锅便宜入米，那跟个这些故事，
0: 盖锅起。
1: 解牛气的意思，
0: 嗯，
1: 解过了牛气的意思，只个面对瞄住瞄到那解牛是人命，能落脱本身解牛便宜开始，哦，主位结果解牛便宜，能接面是做咩？解牛气宜，宜的意思，
0: 嗯，
1: 解意宜，解牛气了解意宜到底讲。
0: 是，
1: 是你
0: 那
1: 这
0: 就是话哈，做你赢了，
1: 嗯，六六只枸杞，只个只，盖个起鱼，应该是历史事件，只个有票的吧？
0: 是，
1: 有票。是，这是南北朝的时阵个，这个
0: 少数民族。
1: 少盖个是少数民族，那但是伊只个起鱼呢是多民族个大两
0: 黑，嗯，
1: 啊，大起鱼，江堤也着十一个月啊，
0: 这
1: 是好有名个。啊！即系解个建议，最后呢，终于也是输俾北魏登入落去啊。
0: 嗯。
1: 即系解个虽然少少民族，依家就是个心思服务啊，吓、啊。当时边个同朋友啊，又要推举加工，哦、啊，依个北魏就推举加工嘛。
0: 就类似咱平时说过腰啊，咪系，即系咱田野啊，
1: 哎。因为每一只大建议都是，啊，整个农民建议就有几多坎坷嘛。
0: 是。
1: 所以最后我是被登入来，但是当时来那到能历史上留下了动摇的迹象哈。当时对整个北魏啊，也是占东福大力啊。
0: 嗯，好，这是今天的三套米啊，就先跟你开老师讲过。
2: 别家向等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别家向等双关。
4: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蝶结道王长子当街双灯行子》，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新嚟嘅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0: 起来，起来！公公可怜可怜，谁哭？谁哭了？王莫用，如今受侵复国，石虎有何话说？尽管讲来。
1: 怎么？

广播送去。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点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尊敬的大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来同尊敬的大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们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是同大家向来去分享一个台湾区圈起来的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以下进入客场艺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下来去分享后坛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嘅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点唔点的
1: 点的麦记
0: 撕开客家话
1: 哦点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点

今年是陈俊建基铁器建立46周年，几十年间陈俊从一座落后的西五村发展成为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创造为世界发展时空的一座奇迹，也是中国今天不易奉行福利穷扬开放战略的重要重口。再过不到100年，亚太建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陈俊启幕，作为东头柱上市，陈俊正以全球票管上市的姿态，今天不宜的狂态高水平对外开放，改革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的深化同亚太建合组织其他建制体多两位紧密合作。

0: 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完全思想。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阿克古的报道。
1: 在重庆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机器，以百多项的人工智能应用可以给人摄像的上岗。今天不单只要做事，还要商量定来做事。空中的无人机精准地识别出来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的巡逻车马上就赶过来处理。给智能商店收到订单，由机器人来去分拣，机器狗来去配送。在指挥中枢的统一调度下边，各类的智能设备啊，一下协同作业。佮唔单止在消费领域同搭生活常见，在当下及时 AI 赋能的生产线上边，深圳人工智能同样正在加速嘅进化。可前一下位，来自深圳的一批特殊的流水线人工在海外出勤，佢哋年系由量化嘅一家汽车智能公司去做研发同搭制造嘅。基建落地亚在广州邮政处理中心，热压唔停咧进行包裹嘅分拣。我能启程深圳有限公司嘅执行董事冯华聪安尼讲到：
2: 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呢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 嘅放眼深圳前市，目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嘅规模基建超过为2200亿元，规上人工智能企业达到为2600多家。身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一扇重要的窗口，这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正是建立建建设的胜利大错。在今年的六月份 T67 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广明科学城的连胜等等榜数，这经济估算价格胜利相当于71亿元，每年每秒完成一次运算，然后热压不停的连续一算将近10年。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主任卢一彤安尼讲到：
3: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1: 瞄准的集成电路是一只关键的隧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一家企业去年内已经累计推出来3款的芯片，未来几年将会协同支撑起一只弯卡壳的芯片，也就是由弯状芯片制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深圳云天力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昌文贤安尼讲道：
4: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1: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单止赋能自身的发展，更加是托技企业对外开放合作强硬的底气。尤其在当前，亚太经合组织各个经济体实施化进程持续的改革，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的契合海外市场对于高算力偏下化智能设备的旺盛需求，成为企业开放合作当中十分具有发力的纽带。这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头一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的千一分开业以来，基金集团的顾客大概是65万人次，其中海外的顾客大概是25万人次。接着要等中国天子体育给支撑的深圳发通币高峰期境外的客户日均更加是突破为8000人次，辐射各异降低不同的年龄的采购责任人可以给往来穿梭亲自配备的体验购买 AI 人工无人机还有 3D 打印机等各类的科技铁伞。资品库全球 AI 硬件产品中心的首席营销官尹林安尼讲到：
5: 外国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 APEC 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百万级别的出货量。
1: 连接世界的不单只是一条油质的产品，在深圳较好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在向全球的企业敞开怀抱。美国 AMD 成立了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的乌普在深圳打造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过321人，同比增长超50%。两人以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建制体的实际使用外资

0: 超过300亿元，占了中日的93.6%。台湾机进出口商业总费执行费长周书记安尼讲到。
1: 从外商从事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0: 产品资金流往来日土的背后，正是深圳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从二初人行的尝试出发，亚太经济体向上中国开放红利，企图共谋发展的共识也将会渐来渐牢固。
2: 上一片通粮超足，生态摇就发力强。听讲环批嘅上一生态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嘅重要保障。呢条自创入当家嘅建设经济，广东以八项招商、强联互联、创建赋能为核心，推动技术研发、上一设施、创建落地协同共建，提升智能上一生态加速成型。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阿克古嘅报道。
0: 作为珠海新引进的年轻机器人头部企业，去年智能创新宣布将会携手长隆合作，打造全球头一家沉浸式的汽车智能主题乐园，并且呢将会空间文理行业汽车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隆国泰应用创建，开展新技术的攻关同达创建验证。智能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伙人、高级副总裁王创安尼讲道：“
3: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会每天都会研究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这些新的场景在训练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长隆的各个角落，真正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能体验最新的巨星智能发展的。”
0: 在广东开放多人的应用场景，已经成为了涉及汽车智能头部企业的优势之一。今年2月，一家机器人企业在广州部署制造中心，设立行落地的头一只年轻机器人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接着去年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太飞双杯，还完成了乒乓球物理智能体全球实践首秀。这从最开始的羽毛球到足球再到乒乓球，机器人在广东不断的实现体验。该负责人就介绍讲到，其他此期的资本红利是落地广东的契机，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同达丰富的应用场景是企业集团发展的核心大事。通义科技的创始人 CEO 兼 CTO 殷小义安尼讲到：
4: 广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商业基因的，新的场景的探索和商业化的推广其实是很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落地的。从模型端帕州魔方从算法大赛开始聚集了很有模型能力的一个企业，硬件上面也逐渐积累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整个完整供应链的一个形成，逐渐的在形成一个集聚。
0: 去年来广州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核心赛道，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体，广州海珠区已经涉及的泛人工智能企业超过8000家，太模型 P 安项目达到43家，算法 P 安项目431家，数量呢都是位居全国前列。这近来近完善的产业链，也令到广东本土机器人的贴腿速度不断的加速。在深圳一家企业的展厅，都是机器人不单只可以自主的插画，还可以自主的扔垃圾。嘅依托定企业次眼嘅气神体模型，机器人可以理解重力、惯性、摩擦力，可同环境嘅交互当中持续嘅学习。此边量机器人战略协投资总监齐明凤安尼讲到：
5: 创业初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产业链的企业或者供应链企业需要去共研。现在不管是什么类型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一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都能 source 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整个研发的迭代效率。
0: 从消费场景到家政服务，从物流分拣到高端智能制造，在广东汽车智能机器人正加速的行业前行百业。实际显示，2021年广东机器人相关产品的销售数额突破为1404亿元，全省人人均增速8.4%，相关的企业数量超过为1.24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33.63万台，占了全国的43.5%，连续6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的产量1528.21万台。

0: 哎，占全国比重达到81.7%。广东已经将提升智能人群基因纳入为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明确技术攻关产业，涉权培育重建试点任务，提出改革突破机器脑、机器智、机器体同达关键核心铺垫，推进广东省提升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建设。广东省工业同信息化堂的总经理是周永斌安尼讲到。
1: 第二批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在 AI 的算法，包括先进的材料。我们呢是实行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板挂帅，主要是我们所有企业拿出应用场景，同时配套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供需双方进行对接。
0: 在广东，用意外不单只是产业链的完备政策的支持，更加有一种从声音室到茶间读出明明的那敢创敢试的底气。在广东做机器人的创业者，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为应用创建而焦虑。当完备的产业链和开放的创建生态互相的赋能，广东提升智能产业就不再是孤立的创新亮点，而是形成了一种自我贴台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性的优势，可能正是广东一片土地最突出的吸引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3: 今日晚上飞腾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飞腾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剪辑的片段，能够能够在云腾评论区同我们人聊人互动。
2: 接着下来呢是客从哪里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3: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4: 唔见客做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3: 上广 FM 101.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向下来听熟悉的上演。
3: 客从哪里来？
4: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美人岩剑桥开学机，一批又一批的台湾青年跨一海峡，奔赴泰流高铁高高，开启前线的泰和身份。前线呢，高考体系不同的教人管理模式，差异化的实体生活和学习节奏，令到一道真正来到的台湾泰语先生，深度的会遇到的陌生和迷茫。更有的来自快速的融入到教人生活，实批前线的学习模式，前进成长的方向，规划未来发展，甚至一道富留台强的共同的困惑。有节目一年，我等就向下来自行业湖北建制好人，连同有点两岸双重执教经验，还泰了十几五年的台式副教授王学文的分享，其以亲身经历解脱两岸教育的差异，以长期育人经验为台省答疑解惑，为争到泰了求学的台湾先生送上最贴合实际、最真诚的成长指引。好，欢迎我们来去听阿七姑同他大家带来的专题节目《跨越海峡的青春》，一位台师傅教授本泰语先生的成长指南。
1: 王学文老师的泰语职教之路，是以一场简单而又傲人的人生尝试。在来到泰语任教之前，他长期在台湾的私立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参加教育热线之类的杂色的教学同达学术的经验。后数年因为人烟职研究倒闭，进一发展人类的专责，在学长的推荐下辈，今年就抛定尝试同达探索的心态，跨一海峡，真实的业职泰了的教教，开启同过往不一样的职教生涯。嘅相比于台湾私立教教的工作门

0: 实，睇了纯粹嘅自学凡间，赐就教学何颜嘅育言氛围，连到黄可焕大学，从事呢潜在嚟教书育言嘅慈善。湖北建智学院嘅副教授黄可焕同你讲到，
1: 因为主要在私立学校，在台湾的大学主要是待在私立学校，而那边自己强调以招生为主，后来对于我自己本人的那种业务啊，或是那种就是那人生规划会差很多，因为招生跟做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不想做行政，所以反而大陆这边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重新重拾我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做一些很琐碎的行政事情。我其实蛮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你既然要教书，就好好教书，好好做课题，好好写论文，而不是去做这些什么招生啊等等等之类的事情。
0: 泰流教教是从以立德树人、学眼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为教师提供的专注自学、深耕专业的优质的平台。也真系一份纯粹的用人环境，令到黄可焕第二沉耕讲台，渐渐扩眼，也令到结彩五人的时光度诶，慢慢的集建泰流，所谓的归属感同达幸福感。嘅五人嘅泰流神话同职教醒艺，七大嘅推师嘅黄可焕争来一斗，互看时节嘅觅醒感，从孤身跨一海入嘅异想人，慢慢融入当地嘅神话，用以为属于自家嘅家庭、朋友圈同达神话圈，真真实实嘅从爱来习到异想人嘅转变。黄可焕同你讲到，
1: 毕竟带了五年嘛。像比如说有学生呢、啊、可能毕业之后还有点联络，他们会问我一些事情，但不是上课的东西，还哪怕是工作或是选择人生方向，还会觉得当老师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这边已经慢慢熟悉了，我在这边结婚生子了，还有加上自己的学生同事朋友圈生活圈，就已经觉得从最初的外来者已经慢慢变成这边的一部分了。
0: 给一份真切的集团的体验，令到黄可焕大学十分理解真正来到泰寮的台湾先生的迷茫，两岸的生活、教育、思维上的差异，十分容易令到台生啊产生疏离感，难以结束的容易失去。嘅对此呢，结合自身的实验经历，同答对于往届台生的观察，黄可焕呢为体现台生的教人容易吧，本出嚟最朴实而最实用的建议。对于真正探热泰流教人的台湾先生来讲，最不应该的就是孤树孤摇的思维，以异想人的思角来去看待新环境，封闭自我，其实容易主动接纳变化，主动拥抱新环境。黄可焕的话是开启美好泰学神法的体验谱，今天就跟你讲到。
1: 我自己在念高中的时候就有蛮多同学后来大陆这边念书，我也常常跟他们联络，因为毕竟来大陆了嘛，所以我也想说到底要怎么生活，我也问过他们，他们就跟我告诉我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好好的学东西，也不要去想太多，就慢慢的去适应去熟悉，你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最重要就是要熟悉，而不是在用以前外地人的思维来看本地人的事情，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而不是一直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群体里面去。
0: 嘅做俾你生活嘅容易，学习模式嘅实批，也系台生是有共识嘅核心重点。黄可焕二年就介绍讲到，其他台湾教教嘅育言模式较多次要，直从今年嘅脱离发展，学教年十分受干预学生能力嘅学压，学压成果呢，完全就依靠今年嘅智力，也因此容易令到学生能力人养成松散、脱离、脱行嘅人嘅学习习惯。给王浩文，你就按你讲到，
1: 台湾地区那边是强调个人就是很自由，真的是很自由，自由到你无法想象。你挂科了，那是你的事情，没人会救你。但是这边很强调就是小组、团队合作。
0: 第二个核心的差异，王浩文你就着重强调，其他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是台湾泰裔先生来到泰寮教教医学之后最优先、最关键的成长任务。泰流教教的课程眼头、课题眼焦、学科竞赛，还要沙飞实践、教人发通等等，几乎呢都是以团队协作的形式来去开展，协调配合、沟通协作、互帮扶持，是泰学生必备的核心能力。台生呢是有主动的跳出经营自由的舒适区，积极咧参与团队项目，学会沟通配合、协同空间，结束的是批泰流协调。

0: 的语言模式，为自家先人的学业打下更深的基础。嘅顺利实批嘅学习节奏融入教人生法之后，让我利用大学海量的优质资源，突破单一专业的局限，成长为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是台上大学先人的核心课题。嘅其他社会呢，就竞争变得更激烈，单一的专业技能就已经无办法实批行业发展的需求。今期要多人的知识、综合能力、创新思维的复合型的人才，将具备更强的超额竞争力同达发展潜力。嘅一度退役的先生呢，就沉黑迷茫，只系局限于课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唔晓得利用教人免费优质的公共资源，拍拍浪费嘅最宝贵的成长黄金期。嘅对此啊，拥有丰富的跨界学习经历的王学文大学，为台上的人提供嘅十分需要参考价值的成长思路。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文安尼讲到。
1: 学校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像比如说我们会参加，常常可以见到这个社会上可能是最顶尖 top 前十的人，我们包括了像什么图书馆啊、学术讲座啊、还有社团比赛，还有跨校交流，都一定要去好好的珍惜。说真的，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大学四年一下子就过了，大一的新生来到大学，你就把自己想把自己变成跟海绵一样，去好好吸收这些东西。对，哪怕是不是自己专业，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嘅王学文呢，以此生求学嘅经历为例，佢身为文科生，但系呢，佢主动嘅突破学科嘅壁垒，开学堂嘅期间，熟悉功课课程，旁听旅游专业嘅内容，很靠此嘅两堆跑游一条相关嘅职业资质，多元化嘅学习尝试，令到佢跳出了单一嘅文科思维嘅局限，拓宽了认知嘅视野，同达人生嘅格局。嘅王学文就表示，佢话大学呢系试错成本最大、资源最丰富、成长空间最大嘅阶段。先生呢唔需要本报考专业所束缚的呢，我以开明的心态，又是广泛嘅吸收各类嘅知识，自己咧参与社团发通、学科竞赛、跨教交流、学术讲座等等，前方越来越丰富自我。嘅王学文呢就咁讲到。
1: 现在这个社会呢，需要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而不是单一专业的人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一个人的兴趣还有未来，是慢慢在接触中是慢慢形成的，而且这个接触可能很大程度是偶然性。我在念书的时候啊，真的是做了很多奇奇怪怪工作，后来等到确定之后，我才知道，哎，我到底兴趣是什么。有时候呢，吃饭的跟兴趣的培养是完全不一样，有很多东西去尝试，你的人生呢会有不一样的视野，以后看待事情不敢说会比较客观，但是不会那么被局限。
0: 嘅针对太乙先生普遍存在嘅未来规划嘅迷茫问题，王学文呢也搬出嚟研讨，佢话学。佢喺多线写难学，结以明确未来职业嘅方向，喺先知同超额之间，认真学反复嘅纠结内耗，反而呢打乱了自家嘅成长节奏。嘅王学文佢话，佢话可见看来，太乙太年嘅迷茫系强人成长嘅常态，人生方向从来都唔系空想出嚟嘅，而系在一步一步嘅实践当中、尝试当中摸索出来嘅。嘅王学文呢就嚟介绍。
1: 我反而会比较建议大家不用急着去思考我以后要做什么，要先问看看自己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想要做的，先自己先了解自己，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 我用我自己当例子，我也是到大三大四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大一大二我一直在尝试，一直在迷茫，所以呢我会通过什么去兼职，还通过课程，还通过一些社团，还有实习去比赛，还包括比赛旅行，还有去看人家的生活，或是包括一些外面学校请来那些什么专业人士的分享会等等等，还去慢慢去听，去思考自己要什么。所以有时候兴趣很多时候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要自己去做出来的。我的理解是先去尝试，再慢慢排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应该跟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向。
0: 嘅为嘅领导学生嘅人真切嘅理解实践出真挚嘅意义，王学文分享嘅自家嘅青春历练嘅故事。求学期间，佢曾经凌晨到工地去打工，从业基层体验生活。嘅一段看起来比较平凡嘅经历，为佢后续嘅历史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大嘅刺激，令到佢跳出传统学院派嘅固化思考。

0: 能够立足于底层视角来去考证同埋解读历史，令到研究更加具有温度，更加得好产生。给 N 多百的跨界尝试同到社会实践，也塑造为王学文多元包容的思维，也令到其今下始终都好鼓励的学生呢，大胆的试错，勇敢的探索。而在以上的教学当中，王学文始终坚持先进的语言理念，启教学生呢的年长人的发展，充分培养学生呢的呢创新思维，而唔系片面的学灌输理论知识。嘅面对等其他十分火热嘅创新创业嘅氛围，王学文要等自家突出而且深刻嘅理解，也时刻去引导啲学生嚟嘅人树立正确嘅创新创业认知。王学文呢就按嚟讲到，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放在创新，而不是创业。我觉得创新创业不是要求每个人要去开公司，我觉得重点是要培养你如何在旧有的东西里面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找出一个新的赛道，像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社会现象，你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啊？你要怎么发现问题？你要怎么收集资料啊？你要怎么样提出方案，再把这些方案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项目？我觉得这最重要就是创新思维了。
0: 在王学文看来，创新创业的核心是思维革新和能力的提升，而不是功利性的创业概念。今年积极鼓励学生的人参与各类的创新创业的赛事、学科竞赛。就算不可以拿奖，也不是要放弃。披赛参赛的前过程，其娃娃学就可以有效的锻炼学生的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下呢，还可以锤炼学生的能力、逻辑思维、创新思维等等实操能力。一旦综合使用，将会成为学生的能力终身受益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广大台生来讲，太学新人最纠结的问题。可能就要参与未来的发展体位的选择，一多学生的年龄可能长期去留在泰寮发展，还能在台湾发展之间去摇摆，早早的就自我实现，不敢全身心的投入到当下的学习生活，因此啊，错失了大量的成长机会。嘅结合两岸发展的现状同到自身多人的体验，王学文呢就为迷茫的台生大学拔开迷雾，今年就按你讲到。
1: 你要先认识自己，也不要太着急说以后我会在哪里，因为人的未来很难说，哪怕你今天在广东念书，搞不好你就去北上广工作，这种东西都说不准的。我觉得先不要自己给自己太多局限，反而应该是去慢慢的思考自己要什么，而且要让打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到哪里都有竞争能力的人。
0: 提出自我实现，增强核心能力，打造通用竞争力，是台生保持未来选择权的关键。近年来，泰寮持续的出台一系列惠及台湾强人的政策福利，覆盖求学、实习、超额、创业、生活保障等多集的领域，为台生的人充满成长，搭建了光发的平台。但是呢，不少的台生大学缺乏主动扶持执行的意识，普通的等待机会。最终呢，同姚泽子人擦肩而过嘅王学文呢，就按嚟表示：，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培养那个他们的一些信息的意识，就是资讯要怎么样获得。我们最重要是什么？要知道机会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学生对大陆为台青提供了很多政策红利建议。如果真的想要了解的话，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定要自己去找。要主动去找，而不要被动的去找，不要为了政策而去了解活动，而是自己需要什么自己去找，而不是说什么我有政策啊我才去做，没有，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应该是说我自己已经在做了这件事情，我再去找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浪费时间。
0: 给王学文呢就提醒广大的台生，政策福利是自家成长的刺腿器，但是不是万能的插杆，只要结合自身成长规划，主动来去对接，精准来去用好政策，令到政策指引服务于能力的提升，同到职业的成长，将可以真正的借力而上，稳步前行。嘅针对职业教人的退役台生，王学文呢就总结出来最核心的成长指引，希望你可以为其他人新人的退学想法啦，谋天方向。王学文呢继续话学。跨一海峡来求学，是一摆难得的成长契机。两岸差异从来都唔系容易嘅阻碍，而系台上的人突然无意嘅成长优势。

0: 老好问你就安尼讲到。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把陌生变成熟悉，从小到大都在岛内生活，你是一个不一样教育体系长大的人来到这边，那你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你的东西，后来把差异变成视野。在台生很多都天马行空，但是我们天马行空呢不见得不好，我们缺少什么，就是内地学生他们拥有的企图，我们要去学习把差异变成视野。后来另外呢还要把握每一次尝试，包括了很多像是我去参加比赛，我去参加社团，我去参加任何活动，后来去接触不一样的人跟事还有物，后来都会变成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0: 台山思维灵活，创意丰富，泰留学生的理念踏实坚持，目标明确，让扎人富容富步，就可以塑造出十分具有竞争力的经营特质。而主动的打破麦上接纳差异，勇敢尝试，是泰裔新生的人加速成长、实现蜕变的核心路径。刚才采访的主持人话说，王可文呢就借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为所有到泰留来求学的台湾青年人送上了真正的祝福和那美好的启示。王可文呢就安尼讲到，
1: 我蛮喜欢一个那个心理学家马斯洛常讲的一句话，他有一个叫做自我实现，也就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而能成为的人。这些台生已经跨越海峡来到了大陆，一定他们想要成为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以成为自己想成为而能成为的人。
2: 跨越山海触梦，背负强权手法，对于美而为跨海侨学的台湾青年来讲，泰留广泛的教人平台、丰富的成长指引、包容的发展环境，都是难得的人生建议。希望广泰的台长朋友可以珍惜私人的泰学时光，接纳差异，主动实践，勇敢的探索，勇敢成长，在学习当中锤炼本领，在实践当中拓宽视野，在奋斗当中成就自我。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思海客家，
10: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家古。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要到我们来去选上客家音乐和曲艺的时间了。
2: 嘅讲起话词曲曲系怎样嘅嗬？相信熟悉客家山歌嘅朋友，当然马上就会问起话山歌皇后嗬，系咋嘅称号？嘅的确呢，词曲曲唔是佢原创嘅山歌嗬，可以讲系悠扬婉转、韵味十足，超参慢慢嘅流嘅一种流水样嗬，滋润人太自家嘅心田。听过之后，是歌而不忘的哦。
0: 我差嘅就两年送出一首由齐小曲同陈小明共同演唱嘅山歌创作《客家情》。

0: 嘅一九七九年，从梅恩提起艺术学校毕业之后，七九九年就本分批到嘅新成立嘅梅恩提起民间艺术团工作。嘅在艺术团度嘅叫一创突创，嘅自然就受唔了创客家山歌。而七九九合唱山歌方式呢，同其他人都唔多一样哦。
1: 迟少叫佢出家超班嗬，其他而过上哭唱神歌、冲后神歌嘅话，超热天爱到几层次到民间次，你要谈一下嘅分享。
2: 我开始学习客家山歌的时候呢，也不容易，我必须到第一线去跟民间的歌手去接触。我是利用

0: 的大家睡觉休息的时间，自己借着单车去长谈去找。他的长谈山歌呢，就是全部人都公认他，我就说明了来意。他就说阿妹，我会好好教你的，你放心吧。后来给唱，我去记谱，一点一滴的学啊，就记下来了。
1: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持久局就利用下上引出等热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开工作之余啊，和加班寻找各地的新港艺人。
2: 嘅妖异拜，其实前方一位十分有名嘅民间五果树嗬，诶，满系热量集中头争潜到嘅对方嘅户口喎。营业员起初看到五果树呢，正好系忙里忙外嘅炒瓷定家务。嘅池小桥上前去讲民间嘅来意呢，诶，嘅五果树含甜搭花嗬，诶，嘅五果树嘅简容啊嗬，就有啲唔耐烦嘅哦，系嘛？耐要行创果呀嗬，做啊唔能用，食也唔能做。池小桥听到呢，你拉嗬，入去自家嘅深秋，就同佢哋天树做起西来。等到所有嘅西嗬都做皮嚟之后，嘅五果树嘅简容啊嗬，中意吧？好嘅西都做皮嚟，你就搞起创良机吧。
1: 接着两年，我等一下来去选上由池小桥同陈小明带来的《水日九容见前朝》。

0: 嘅行妖拜年，趁定饮水前准备嘅空档，祈求求你就期待家来嘅蛋茶，是拜访桥梁最有名嘅民间老歌手张一鸣。张一鸣呢，亦跟得到几句话，佢阿妹唔放心，佢阿爷一天看期待咗来，一老同阿下工咗，更系一天会搞呢，十分有神色。嘅唱装扮，张一鸣一边设定架嘅汉人一边唱，而祈求求你就一边帮张一鸣装人事，一边学吉普。嘅谈到精彩嘅地方呢，佢仲喺下我喎，张一鸣啦多唱几转，等佢可以认真地去体会同他记录下来其中嘅美妙嘅地方。嘅一番忙碌之后呢，天色渐渐唔早了，祈求求你匆匆嘅告别了老歌手，将观众一同团游的人汇合，参加暗不掉嘅演出。
1: 差不多是的事情啊，嗬，还有十分多。嘅祈求求我超话你，一扎时系话嗬，佢张张从课堂下毕业出来，也冇买钱，也买唔起买录音设备，就系纯靠书写落去记谱。
0: 嘅行边嚟磨音嘅神神碎碎，在最具代表性嘅三个演员当中，体会三个人意嘅生命分别，也是时咩上半团嘅前辈的人学习，再加上后来嘅国家级三个非非常常人二幺男唐明泽，以及三个太王张振坤三位太师嘅实现嘅提点。当然历练之后呢，祈求求终于熟练的掌握为当天的各种的三个创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吉吉跟腾腾师傅唐明泽等等到台中小学去演出，同师傅等人合作的节目呢，也获得了出国访问的机会。嘅接落嚟呢，也后来去选上祈求求的艺术梅珠创到新加坡。

0: 冷冷仙人，迟小桥从梅柱调到为广东省文化馆，而行起保持诶下乡采访，运用嘅叶君作风，行业广主国企嘅农村，向民间嘅果树去学习，强调广主嘅客家山个人冲嘅风格，原味嘅把握，帮几多人基铺整理同改编。喺迟小桥同几位同班等人嘅努力下，广主客家山个成功嘅链接到为第八批广东省级非遗名录当中。齐秋秋安来讲，
1: 我觉得客家山歌啊，我们要好好的传承下来，要把它的那个传承呢，我觉得要分两步走，一步呢就把优秀的传统的唱腔要把它传承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要我们要发展，我们只有这样做啊，争取中青年观众听众的喜欢，这样我们才能代代相传下去。
2: 校堂的名耀嘅财政部朱晓华同我哋带来选创艺术由迟小曲老师带来嘅成果。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听节目呢，是开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乡亲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是开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今日呢，在神老年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最近我哋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关注翻2026南国书香节早前是圆满喺广东落下帷幕噶啦，为期5日。咁今届嘅书香节咧，喺书展嘅规模啦、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嘅践行，同埋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咧，都创低咗历史新高。咁所以今日同听日嘅节目，我哋会请到嚟自暨南大学两位嘅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学生加盟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之前佢同肥光仔咧去到书香节现场探访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啊。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咧，继续会同大家播出第24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粤港澳最新鲜嘅文化资讯。会听到2026广东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集中培育活动咧，系圆满落幕。青年力量激活岭南非遗传承新动能。另外仲会睇到咧，国际美食研讨会咧喺香港举办，推动美食之都焕发长寿城市新活力。另外仲会关注到咧，澳门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系会以诗韵为题，谱写音乐交流篇章。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喺开启我哋今日嘅越讲越过瘾专题之前咧，我哋首先同大家介绍翻个背景先啊。早前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东全省落下帷幕。今届的书香节在活动内涵上实现战略升级，将资源集中投向更加具有时代感的终身学习和国际交流领域。例如 APEC 主题文化馆

啦，同埋终身学习馆系首次亮相，线上线下累计咧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盛况空前。喺广东全省范围之内咧，呢个年度嘅岭南文化盛事有437个分会场同步策划，并且开展咗1579场嘅线下阅读活动。分会场网络咧覆盖广东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并且咧延伸到新疆嘅喀什，实现咗跨区域嘅文化联动咁犀利。咁所以我哋今期嘅韵味岭南越讲越过瘾，都会同大家邀请两位青年学子一齐回顾翻2026南国书香节嘅精彩。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哋会系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衍生出嚟嘅话题。嗱，睇翻啦，喺早前8月27号到31号为期5日嘅年度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啦，喺成个广东啦圆满落下帷幕啦。早前主持人肥光仔都去到现场啦，系专门系探访咗澳门馆啦同埋香港馆，咁并且邀请咗两位吓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与传达学院嘅学子啦，同我哋一齐去现场做采访嘅。咁所以今日嘅节目咧，邀请到呢两位同学仔一齐莅临节目，同肥光仔一齐分享下早前喺南国书香节嘅见闻同感想，而且听闻啦，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嘅吧。以下呢个钟数，马上邀请两位学生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先啊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啦。
1: 好，欢迎成俊。咁成俊咧都系好资深嘅主播嚟噶啦。另外一位咧系佢个同学，话佢都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听闻都系有可能系我哋未来嘅同行啊。不如介绍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我嘅专业系播音与主持专业。
1: 嚟自暨大嘅宏奎啊，播音与主持专业咧有两个方向嘅，一个普通话方向，一个粤语方向，你系边个方向？
3: 咁显而易之，我系粤语方向啦。
1: OK， 咁即系我哋同声同气啦吓。咁未来嘅话咧，有冇机会成为我哋嘅同行咧？阿宏奎，
3: 希望啦，希望。
1: OK 啊，咁今日咧邀请两位同学啦嚟参与节目，就系、因为早前喺2026嘅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广州嘅琶洲展馆咧，佢哋都同肥光仔啦，同埋另外嘅同事一齐去到现场咧做采访啊！我哋专门采访咗澳门馆啦、香港馆啦，咁同埋一个活动就系广东重点出版嘅四个大系。咁今日嘅节目咧会围绕翻呢三个话题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嗱，咁首先问问嚟自澳门嘅成俊先啊，南国书香节之前有冇听过呢个活动？因为之前咧，我哋分享嘅时候咧，就话你都系第一次参与呢个活动。咁参与之前系咩感觉？参与之后有咩感想咧？成俊，
2: 参与之前咧，我就系唔觉得佢系一个就好纯粹嘅一个文化嘅一个交流活动啦，系我印象中，因为我系冇谂到佢喺入边会系一个咁大个展嘅。我以为因为喺澳门嘅时候好多就系啲好细比较好细嗰啲文化交流活动啦，所以咧我就觉得南国书香节都系一个好简单嘅文化交流活动。但系当我真系到咗嗰度嘅时候，我就发觉哇，好大个，我真系好耐。应该话我生咁大，我真系好少嚟到个咁大嘅一个书展咁嘅活动啦。我回忆翻就系我已经自从我细个时屋企附近个图书馆拆咗之后，我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未去过咁样好咁大一个类似图书馆又好啦、书展又好嘅地方啊！真系
1: 即系除咗学校图书馆之外嘅话，呢个系你踏入嘅另外一个比较巨大嘅贩卖图书或者系文化交流活动嘅现场。
2: 系啊系啊系、啊。
1: 而且我知道你唔系第一次去到呢个现场，这个广交会嘅展。早前咧呢个广交会你都去现场采访过嘅，但系嗰阵时嘅话，你现场啲展品可能就系嚟自全中国或者系一啲其他地方嘅一啲相关嘅商品啦。咁但系而家系图书，系出版物，你会唔会谂到咗有成31个展馆喺现场啦？
2: 我真系谂唔到啊！
1: 系咁，所以咧，我相信都会俾你一个好大嘅一个震撼啊！咁我知道澳门都有书展嘅，咁但因为澳门地方唔算太大，所以每年喺塔石广场出面嘅话咧，就是一个广场噶啦。咁出版嘅书商都唔算太多，但系南国书香节啦，嚟自广东都有好多书商，嚟自全国更加之多。今年咧仲系 APEC 嘅中国年啊嘛，咁所以有好多嚟自外国嘅

0: 书商都在现场啦，同大家交相辉映吓。好啦，想问问啊，宏葵啦，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广州搞咗成三十几年噶咯，咁作为广州仔嘅你，以前有冇听过呢一个项目咧吓？咁同埋今次都算系你第一次初体验南国书香节啊？体验前有啲点样嘅谂法？体验之后会唔会有啲谂法唔同咧？
1: 啊，其实讲真，我之前真系未听过呢个书展嘅活动，
0: 你仲未听过啲吓？
1: 系可能广州真系成年都系办各种嘅展会啦。咁其实我系去之前咧，我唔系觉得好有吸引力咯，因为可能我哋广州仔都知啦，由细就系踎书店踎到大嘅，成日放学之后就会去书店啊踎啊等家长啊睇啲漫画书啊。
0: 你讲啲书店系限于漫画书系嘛？
1: 唔系唔单止啊，书店各种都有啊，系有图书馆啦。
0: OK，
1: 系咁，其实喺我嘅认知入边啊，书店同书展系差唔多嘅，都系摆啲书喺度嘅啫。但我去到真系可以讲系被惊艳到，我睇到有各种嘅馆，唔单止有书啊，仲有啲同佢同 IP 嘅文化，譬如话我睇到一啲国外嘅 IP， 佢唔单止系展出咗书，仲有啲文创。仲有各种嘅呢个书嘅作者都会喺度分享自己嘅经验啊，分享自己嘅感受啊，仲有啲武侠系列嘅小说，我真系感受到成个书展活动真系又大又丰富。
0: 嗱，其实咧讲到南国书香节咧，一初期可能大家认为佢系一个卖书、展销书嘅地方，咁但系你知道而家咧，我哋都好中意沉浸式体验。我哋睇嘅唔单止嗰本书，而且系书中传递出嚟嘅观点。特别作者点解要写呢本书？佢写呢本书嘅目的系为咗乜嘢？咁所以咧喺南国书香节嘅现场咧，每年都会邀请到好多位嘅作者啦，嚟到现场，亲临现场啦。因为唔单止系广州主会场，仲有广东21个地级市咧，都会有好多嘅分会场嘅，好多嘅作者都嚟到现场。咁啊，今年我系好想去听其中一位作者嘅分享嘅，佢就系香港嘅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嗱，佢喺期间咧都嚟到南国书香节，仲唱咗嗰首《Only You》添啊！呢个我相信你睇《大话西游》都应该睇过啦。所以当日咧好似系南国书香节，我记得系最虚撼嘅一日，因为实在太多戏迷或者系啲电影迷，甚至啲粤剧迷咧嚟到现场撑佢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你头先讲到咗，唔单止系卖书啦，因为现场仲有好多嘅微型展览，譬如。今年我相信两位同学都睇过嘅《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潮汕电影，
2: 有听过。
0: 佢哋嘅道具展都会系搬到现场，另外仲要请到一啲相关嘅潮汕作家嚟到，趁住呢个 IP 咁出圈啦，同大家介绍下潮汕文化。
2: 有，我有路过嗰度，我有见到。
0: 系啊，我仲记得某一年嘅南国书香节咧，仲请咗成队嘅英歌队过嚟咧去炸场添噶。咁所以南国书香节佢唔净止系一个我哋讲嘅展销嘅现场。仲有一个俾大家体验，俾大家去今年提出一个终身学习，咁所以有一个终身学习馆嘅。咁所以我相信两位同学咧，第一次去到南国书香节嘅初体验咧，系好独特噶。嗱，咁啊嚟问问澳门嘅阿成俊先。嗱，今年我哋主要去澳门馆同香港馆。澳门馆算系半个主场啦，系咪？
2: 系啊，
0: 澳门人嚟噶嘛。去到现场嘅话，喺澳门馆，俾你想象当中。同埋現實你見到之後有啲點樣感受，有冇一啲特別嘅地方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咧？
2: 未去之前咧，我就覺得佢可能係一個小攤位咁滯嘅。
0: 攤位啊，你講到
2: 係啊係啊，真係我真係覺得佢可能係個小攤位，可能有幾張台搭拼埋一齊咁滯啦。因為澳門特別係塔式文化藝圈嗰啲活動啦，好多嗰啲書展都係咁樣嘅，幾張台拼埋一齊就係一個攤位啦。但係我去到嗰度，哇！我諗唔到。我有朝一日我可以见到同澳门有关嘅书展，有一个专门咁大一个场地俾我哋。我真系场外嘅装修，同场内嘅装修就嗰个差别好大。即系我踩咗入去之后，我就觉得真系好似翻咗去塔石咁滞。即系地板咧，你可以见到系嗰、那个好经典嘅，就系、是、你唔知各位有冇去过澳门啦，就系、是、经典嗰啲葡式嗰啲黑白地砖，系啦。跟住咧，墙上面有好多嗰啲澳门历史建筑嘅嗰啲。壁画啦，有玫瑰堂啦、大三巴啦、拿山庙啦嗰啲，系啦，跟住佢入边嗰个装修风格都系算比较中西结合嘅，就系、是、一有就系、是、嗰种葡国嘅米黄室啦，结合我哋呢边中国嘅中国红啦，仲有啲宫廷剧院嘅嗰只绿室，我唔知嗰只绿室叫咩名，但系都系好有象征性嘅颜色，系我可以睇到就系澳门馆佢系呢个装修方面啊系好有呢个落功夫嘅，系。
0: 嗱，我睇翻啦，澳门馆啦，今年咧亦都系。 第十一年參與南國書香節啦。

0: 因為佢哋係從2016年開始咧，係正式參與南國書香節嘅。今年咧2026年開啟咗第11個年頭噶啦。咁、今年嘅澳門館嘅主題咧係澳門多元文化和出版創新，集中展示咗近2200冊嘅澳門優秀出版物啦。裏邊仲有好多澳門嘅特色文創產品。嗱，呢個鐘數我哋不如聽聽專業人士點講啦。嚟自澳門文教出版集團嘅林發音先生，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澳門館喺今年有啲點樣嘅特色啊？喺南國書香節。
1: 好，因為南國書香節係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甚至全國一個好重要嘅全民活動嘅盛事，所以咧澳門喺11年前咧，2016年已經第一次用澳門館嘅形式係參與呢一個重要嘅文化盛事嘅。咁過去咧喺唔同嘅時間咧，我哋都係用民間澳門嘅出版行業協會、澳門文教出版協會嘅嗰、主辦方係去到辦嘅。一直以嚟，我哋都得到咗特區政府唔同嘅部門嘅支持，包括咗以前嘅文化產業發展基金啦，一直都有其他嘅唔同部門支持。咁由今年開始咧，就由文化局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正式接手，所以2026年嘅第11屆。我哋澳門館參與南國書香節咧，係由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主辦。咁我哋文教出版協會咧，就一如以往咧，就作為一個承辦單位，組織成個澳門館嘅所有嘅展陳同埋一啲交流團嘅活動。
2: 其實講到話澳門館啦，每年都會有唔同嘅特色。我記得舊年咧，因為係撞正新圍成功20周年啊，冇記錯嘅話，咁啊今年會有啲點樣嘅特色？
1: 今年嘅澳門館咧，你會見到佢成個設計度，首先都係體現咗我哋澳門嘅古今嘅共融咧，中西嘅交匯咧。所以咧，你見到佢嘅立面咧，其實都係中式建築同埋西式建築嘅一個並合啦。咁佢嘅地面都有葡國嘅碎石仔路啦。佢嘅嗰個整嘅牆咧，我哋講天地牆咧，佢嘅嗰個天空嘅嗰個視野咧，其實都係我哋澳門嘅一啲非遺嘅一啲唔同嘅項目啦。咁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今次有一個重要嘅主題展覽，就係文學中的澳門。因為一般嘅朋友可能對澳門嘅文學咧，唔係有一個更加深度嘅一個認識。咁我哋喺其實幾百年以嚟喺中西交匯入面，有唔同嘅我哋國家嘅一啲嘅明清時期嘅文學作者，佢嘅書寫入面都會牽涉到澳門嘅內容，從乜大軍到吳力，亦都有外國嘅一啲文學家，例如葡國好知名嘅賈梅士，到比較近代啲嘅高美士、碧山爺。更加重要就係我哋有大量澳門本地嘅文學名家，咁呢啲由古今中外到我哋今天在地嘅唔同嘅文學作家，佢所遺留落嚟嘅作品，例如我舉個例子，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聞得多嘅七字之歌，咁有一句就係澳門，有一個就係澳門，咁就係話你可知物交不是我真姓名，咁呢個都係大家係好熟悉嘅。咁我哋今次咧就以文學中嘅澳門，我頭先嘅介紹為一個嘅總述。希望透過文學作品呈現更加深度的澳門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交匯的那種現象。
0: 好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咧就係嚟自澳門文教出版集團嘅林發音先生啦，同我哋做嘅分享啦。咁啊，同頭先咧成俊做嘅分享咧，差唔多，即係等於阿成俊咧觀察力都好強啊。地面嘅街磚啦，咁同埋牆上邊嘅建築嘅立面啦嚇，都會有嚇。咁但係你漏咗天空啊，因為天空上邊咧會有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佢話醒獅啊、南音說唱啊等等呢啲澳門嘅非遺元素。
3: 顾住睇书冇抬头啊！
0: 冇错啊，要抬头看天啊，低头睇路咁样先得噶嘛。咁啊，都多谢晒成俊嘅分享，你嘅观察好仔细，果然系澳门嘅朋友啊。嗱，我想问一下咧，广州仔啦，宏葵啦，
4: 系
0: 嗱，你有冇去过澳门啊？之前
4: 去过，肯定系去过噶啦。
0: 系啊，咁喺澳门馆逛逛嘅话咧，会俾一啲点样嘅初体验同埋深刻印象俾你咧？宏葵，
4: 其实我一开始对澳门嘅印象，最深就是豬扒包，
0: 豬扒包喺現場揾唔到啊！唔好意思，
4: 揾唔到，係啊係啊！我諗大家可能對澳門嘅初印象都係咁啦。
0: 嗯，
4: 係。咁我去到咧，我第一眼就睇到咗佢嘅門牌，好特別。佢係一半係有嗰種中國嘅建築嘅感覺，另外一半係米黃色建築。嗰種米黃色嘅建築，我之前就係未睇過噶啦。我需要呢個澳門仔同我解釋一下個米黃色。
0: 我相信你應該睇過並且經過過，但係好少留意過，因為你要過關嘅係咪？
4: 嗯，
0: 喺拱北海關 嗰個關閘
3: 大門，關閘
0: 嗰度就係嗰道門嘅一半啦。哦、你講到冇紅色嘅建築，而另外一個咧有啲紅色嘅、有啲棕色嘅廟宇建築咧，如果我冇睇錯。

0: 嘅話，嗰度應該係澳門嘅
1: 呢
0: 個哪吒廟嘅一半。咁所以澳門嘅館嘅一個外立面咧，左邊一半係哪吒廟嘅門。右边一半咧就系、是、关闸大门嘅门，咁所以你哋行过呢道门嘅话咧，可以话由中由细，就正如你食嘅猪扒包一样。咁啊，猪扒我哋都系用中式嘅方法去煎烹，咩有骨添啊，仲要系啊，外国人好少咁样去烹制噶嘛，因为佢净系食一嚿纯猪扒。咁而另外嗰、那个面包嘅话，佢唔系普通我哋中国嘅馒头嗰啲面包，而系西式嘅嗰种面包。咁所以呢个又等同于呢个猪扒包咧系。中式嘅豬扒烹飪方式，再加西式嘅呢、這個面點嘅文化融合而成，咁所以你講到豬扒包，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美食，而係中西交匯嘅其中一個元素衍生出嚟嘅食品之一嚟嘅。咁所以澳門其實好多巧妙嘢，係啦。咁啊，宏葵仲有啲點樣嘅印象俾到你咧？
2: 仲有佢其實啱先都講完啦，就係啲青石嘅磚頭啊，嗰啲都好有。中西結合嘅感覺，因為我睇到，佢成個嘅風格啲配色係有啲似中國青花瓷咁樣感覺，但係佢上邊啲圖案就好特別啦，係有啲葡式嘅感覺，就好似啱先講到嘅豬扒包，咁我諗成個澳門館都係有呢種中西結合嘅感覺，
1: 係，即係啱啱去睇到青花瓷啊，即、就、係、是、我哋中式嘅青花瓷可能就係、是。白磚上面有啲藍色嘅浮雕啦，嗰啲浮雕可能係啲蛇啊、花啊、蘭花啊、花草樹木嗰啲嘢。但葡國咧就係、是、對呢啲瓷器嘅呢啲浮雕咧，佢哋就好神奇，佢哋係雕啲咩海馬啊、螃蟹啊、魚啊呢啲同海鮮有關嘅啦，可以當係係啊，就係、是、都算一種差異，不過亦都可以算係一種結合啦。
0: 因為四百年前葡萄牙人就喺海上啦，
1: 係啊，
0: 經過馬六甲海峽啦，再嚟到澳門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大航海時期嗰啲文化。通過葡式街磚嘅一個展現啦，咁但係去到澳門嘅話，可能就會又嚟中西融合嘅啦，無論各個方面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欣喜咁發現啦。嗱，呢個就係文化澳門嘅呈現特色之一。因為澳門特區政府嘅行政長官岑浩輝先生咧提出咗四個澳門嘅願景，就係法治澳門、活力澳門、幸福澳門，仲有我哋最尾提到嘅文化澳門啦。嗱，作為澳門嘅學生咧，澳門籍喺內地就讀嘅學生，阿成俊。对于你来讲，你对于文化澳门有啲点样嘅谂法同愿景呢？其实
1: 其实文化澳门呢一样嘢，呢、这个名系近期先有嘅，近几年先有嘅。但系咧就系、是、历届政府对于即系澳门嘅文化嘅宣传同埋一个形象嘅打造咯，其实系届届都系努力紧嘅。就系、是、我身为一个澳门人，我喺澳门生活咗十八年，我都系亲眼所见嘅，系啦。我就覺得就係對於一個文化願景呢一方面嘅嘢，我哋澳門呢邊仲有好多嘅努力空間，仍有呢個可以繼續進步落去空間，可以打造自己 IP 嘅空間，係啦，就係、是、都係我一個澳門人對於呢個家鄉嘅一個期望咯，都算係。
0: 我見到咧，澳門啱啱係全新發布咗三五規劃㗎，咁裏邊講到咗啦，嗱，就我哋今日嘅話題閱讀方面咧，會打造更加之多嘅一個。阅读嘅场景啊，嗱、我冇记错嘅话咧，唔知两位有冇去过呢个观音像？
1: 哦，
0: 观音像嘅底层咧，原来一个图书馆仔嚟嘅。我可以话系澳门一个比较小型嘅图书馆，但系佢就系真系喺观音像下边。各位朋友，即系啲游客啦，无论市民群众啦，行过睇完观音像嘅话，都可以入去弹弹空调，夏天嘅时候，并且去睇睇书嚟嘅。咁所以我相信阿宏葵以後如果有機會作為遊客身份去到觀音像，唔好淨係識得影相，落去下面咧睇睇呢個好得意嘅圖書館。唔單止係呢個圖書館咧，喺澳門好多嗰啲社區咧，都有一啲好特別嘅圖書館。
1: 係啊，圖書閣嗰啲。
0: 圖書閣啊，咁呢個咧就係、是、閱讀會帶俾澳門朋友嘅一啲可能係閱讀嘅場景嚇。呢個相信我哋都聽聽啦，林發音先生講講對於未來澳門出版咧，或者係澳門嘅一個圖書方面嘅發展咧，佢啲點樣感想？
3: 我谂澳门嘅成个三五规划咧，系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亦都系服务于澳门文化澳门嘅建设。澳门一基地文化基地嘅建设，喺呢种大嘅宏观背景之下咧，其实特区政府系好支持民间咧去发展各种嘅全民阅读嘅活动。所以我哋今次其实带嚟咗好多场嘅一啲澳门文学作家同埋文化名家，包括咗穆欣欣老师啦，包括咗汉学家沈友友老师啦。包括咗澳門傳嘅作者胡根老師啦，包括咗而家澳門當代一個比較知名嘅文學作者譚建超醫生 啊，佢都會。

0: 有唔同嘅講座，所以咧我哋會推動喺澳門都會推動呢一種唔同嘅全民活動，全民閱讀。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係好希望能夠持續咁樣深度推動澳門嘅出版。其實喺過去嘅一段時間回歸以嚟，大家見到特區政府嘅支持之下，我哋會鼓勵見到好多嘅一啲澳門本地嘅歷史文化嘅一個整理啦，一啲澳門在地嘅故事嘅書寫挖掘啦。文學創作的那種鼓勵推動啦，到一些閱讀風氣的培育啦，其實特區政府和澳門的民間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那這些很重要的一個舉措呢，在我們澳門的三五規劃裡面呢，都是有被書寫到，有被要求到的。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澳門的那個建設，澳門文化基地的建設，其中一個就是文化出版，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1: 咁參加南國書香節，澳門館已經係第十一個年頭啦，可以咁講噶。你對於未來澳門館喺南國書香節嘅一個呈現，有啲點樣希冀咧？
0: 我諗我哋而家澳門館咧，大家會見到咧，由我哋民間去到早期嘅主辦，到而家我哋官民嘅合辦，澳門成個嘅文化出版界嘅總體形象，已經逐漸喺我哋南國書香節乃至喺粵港澳大灣區樹立起上嚟。所以將來我哋會繼續喺政府嘅支持同埋帶領之下咧，有一點好緊要嘅就話，我哋持續豐富澳門展出嘅圖書嘅品種同埋內容，持續深度咁樣挖掘一啲唔同嘅主題嘅元素喺我哋澳門館入邊。頭先我例如都介紹過，由非遺到文學，明年有乜嘢？我哋每年帶嚟一個主題，亦都每年帶嚟咗唔同嘅代表團。帶嚟咗唔同嘅一啲澳門音樂，例如我哋有澳門人樂隊，又帶嚟一啲澳門唔同嘅元素。咁使到咧，澳門館佢已經唔係純粹一個澳門嘅書展嘅場館，而係澳門文化總體上面嘅一個呈現，一個形象上面嘅樹立。我哋喺呢方面希望透過細水長流嘅活動，每年都一次，同大家相會於大灣區，相會於廣州。
2: 冇錯啦，多謝曬林發音先生啦。每年一次嘅一個書籍方面嘅聚會咧，相約於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啊。咁所以咧，希望呢一期嘅專題分享之後嘅話咧，以後我哋嘅廣州仔啊宏葵咧，就唔好話我未聽過南國書香節咯。咁啊，反過嚟要向大家推介。咁另外咧，仲有澳門嘅城進咧，希望你可以多多帶啲朋友嚟到之後嘅澳門館，因為嗰度我都知道你好似翻到澳門一樣。
3: 係啊，
2: 帶大家。捉不出呢個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可以嚟到我家鄉澳門咁樣啊！我相信以後可能林發恩先生佢哋啦，會唔會帶嚟豬扒包咧？呢個都唔清楚啊！因為今年我知道香港館嘅對面咧係會有一個奶茶啦，係帶到現場拉茶王嘅冠軍啦，同大家拉茶嘅。咁以後會唔會有豬扒包嘅一個世界冠軍嚟同大家去展現咧？這個可以向林發恩先生提議下嚇。好啦，咁啊都多謝曬兩位同學啦，喺我哋今日節目當中嘅一個分享。嗱，最近咧我見到一個題目就係麵包夾豬肉啊，即係豬扒包啦，澳門夾世界啊。但亦都呼籲大家關注翻啦，澳門文化聯合總會嘅會長吳志良先生佢嘅微信官方公號，最近佢都會寫一啲咁樣類似澳門煙火氣嘅文章，同大家分享澳門中西交匯之美。咁啊，都多謝兩位同學啦，喺我哋節目嘅呢一個板塊，同大家分享喺2026南國書香節嘅一個初體驗。我哋聚焦咗澳門館。咁雖然咧，今年嘅南國書香節已經係圓滿落幕啦，咁但係我相信南國書香節得嗰五日，咁剩低一年當中嘅仲有360日嚇，這個書香節嘅餘温。或者書香節帶嚟嘅一個餘音繞梁都會繞梁大家360日，我哋會相遇喺明年2027嘅南國書香節。嗱，呢個鐘數我哋嚟分享啦，今年都有份嚟到澳門館現場演出嘅澳門人樂隊啊 ，Tuner Mechanics 佢哋嘅一首土生土語歌曲就叫做《澳門就是這樣》。

0: 好啦，再次感謝我哋今日兩位嘅學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嘅吳宏葵啦，佢係粵語播音主持專業方向嘅學生，咁同埋另外一位都係新傳學院嘅朱成俊，佢嚟自澳門籍嘅學子，係廣播電視學專業嘅同學。多謝佢哋嘅分享，今日同大家聚焦澳門館啊！嗱，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會有越講越過癮，再次邀請兩位同學繼續同大家傾偈。分享翻早前我哋一起参与南国书香节期间有一套精品图书发布，叫做广东重点出版四个大系咁犀利。咁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再同你分解咧。咁主持人鼻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2: 冇浸
4: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4集嘅内容。
9: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0: 铁木真喺铁尼河打场大胜仗，咁翻到去自己营地大肆庆祝啦。但系佢冇谂到啊，嗰场仗虽然打赢咗，但系对于对方嘅有生力量啊，消灭得唔系太多嘅，敌人仲系有机会卷土重嚟嘅。嗱，扎木合喺输咗呢场仗之后，心心不忿，马上再次联系11个部落嘅首领，决定啊杀个回马枪，再同铁木真啊打一镬。咁今次领军嘅呢就唔系扎木合啦，而系乃蛮部嘅不翼老黑。咁呢一次啊，佢哋嘅作战计划又有变动啦噃。佢哋决定呢唔再将兵力集中埋一齐啦，而系兵分三路，太赤乌、灭儿黑同埋塔塔儿三个部落呢就攻击铁木真嘅北边，乃蛮部带住其他三个部落呢就攻击铁木真嘅西边，而扎木合啊就带住其他人攻击东边。咁呢个作战计划嘅意图呢就系、希望首先攻击铁木真嘅西北部，等到铁木真嘅力量被吸引咗过去呢，再由扎木合喺东边啊乘虚而入。呢个计划本来成功嘅机会都非常之高嘅。咁但系啱先我哋都讲过啦，铁木真嘅情报收集能力就好强嘅。呢个强呢就唔仅仅在于佢自己嘅情报人员噃，更加在于敌人嘅阵营里边啊，都会有佢嘅崇拜者同埋跟随者嘅。事关铁木真管理部落嘅政策呢，基本上系以军功为先嘅，边个好打边个有着数。呢个办法同当年商鞅变法都有啲似嘅。咁一嚟啊，其他部落嗰啲英勇善战嘅人都觉得喺自己部落里面食大镬饭就冇瘾，愿意过嚟跟随铁木真，所以呢佢嘅力量越嚟越强。有唔少敌对部落里面嘅人啊，心里面都向住铁木真嘅。嗱，今次泄露消息俾铁木真嘅人呢，亦都系铁木真嘅 fans 嚟嘅。佢个名叫阔里歹，系阔罗纳斯部嘅一个贵族。佢喺知道咗作战计划之后啊，觉得铁木真系有危险，于是呢就想将呢个消息嘅传递俾铁木真啦噃。点不知行到半路呢，就经过太赤乌人嘅营寨，俾人截咗落嚟。太赤乌部嘅人惊佢过去通风报信啊，所以将佢运咗起身。阔里打正喺度彷徨无计嘅时候呢，突然间有个人过嚟揾佢噃，神神秘秘咁问佢：喂，我呢都系阔罗纳斯部噶，我叫做哈纳灭里黑台，你系咪要去揾铁木真呢？阔里歹梗系打死都唔认啦，唔系啊，我冤枉噶，你捉住我做乜鬼啫？点知嗰个人就话啦：，唉，你唔好扮嘢啦，呢度好多人都想去铁木真嗰度噶，又唔系知你一个，不过咁大胆去通风报信嘅呢，就系你一个嘅啫。阔里歹啊，将信将疑噃，唔通你又心向铁木真嘅？咁点解你唔去通风报信啊？嗰个哈纳灭里黑台就话：，唉，每个人做啲嘢都唔一样噶嘛。你啊负责通风报信，我喺后面就负责扯包尾噶嘛。总之跟住铁木真啊，大家搵到食系啦。嗰、那个阔里歹啊，心大心细啦，究竟信唔信呢条友好呢？吓，佢讲真定讲假嘅呢？谂咗一排啊，佢就终于决定搏一搏，就拍心口话：系，冇错，我啊确实要去通风报信嘅。你若然真系向住铁木真呢，你就放咗我啦。嗰、那个哈纳灭里黑台听佢咁讲，就笑到咔咔声。阔里歹心里面谂：今次死啦，唉，信错人添。跟住啊，哈纳灭里黑台就将阔里歹喺个囚笼里面放咗出嚟，掹住佢又向营地出边行啦噃。旁边人问起呢，佢就话：，嘿，呢条友呢，铁木真系奸细嚟嘅，我啊出去杀咗佢，费事啲血咧洒到周围都系啊。两个人行咗好远啦，哈纳灭里黑台先解开阔里歹身上嘅绳索，俾一匹快马佢，同佢讲话：你快啲上马，快啲去同铁木真报信啊！阔里歹原本你以为死直噶啦，哈，今次啊绝处逢生，于是啊砰砰声即系揾铁木真，将扎木合准备三面攻击佢嘅消息呢，就同铁木真讲咗。铁木真听到阔里歹嘅讲法，哇，真系一身冷汗啊！今次若然俾扎木合咁样杀翻个回马枪，真系分分钟啊冇命噶噃。于是啊，佢就马上派人再次去揾黄汉借兵，组织联军提前出发，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今次呢就冇咁顺利啦，敌人上次喺铁尼河吃出次大亏呢，今次学精咗啦。咁虽然系进军途中啊，都早作戒备，所以一见到铁木真嘅军队嚟到啫，马上就摆好阵势啦。铁木真部队嘅前锋过去冲杀咗一轮呢，都揾唔到咩着数。见到战情唔系咁顺利啊，铁木真啊将前锋部队叫翻翻嚟，双方都整军备战，准备打场大仗啦。嗱，铁木真今次迎战嘅呢，是由乃蛮部不翼老黑率领的联军。咁呢一支联军啊，集合咗灭儿黑人、乃蛮人、塔塔儿人同埋太赤乌部嘅精锐部队，不但止人多势众啊，而 而且战士嘅战斗力都好强嘅。铁木真觉得咁嘅正面交锋呢，分分钟就蚀底噶噃。于是呢，佢就指挥军队退守到金国边界嘅阿兰寨呢个地方。呢、这个阿兰寨啊，系金国当年建造嘅一个据点，不过呢已经废弃咗噶啦。铁木真退到过嚟啊，谂住利用呢度啲防御设施抵挡敌人嘅进攻。北翼老黑带住军队跟到过嚟，见到呢个阿兰寨烂茸茸咁，谂住好易搞掂噶啦，于是就指挥军队猛攻啦。佢又唔知道呢个阿兰寨呢，除咗有城墙同埋防御之外啊，更加紧要嘅地势就好高嘅。佢咁攻打过去呢，昂住个头，啲马又跑唔快噃，所以连续冲咗几次啊，都俾铁木真系好轻易咁打翻转头。正系无计可施之际呢，忽然间后边就刮起一阵狂风，跟住呢就落起雪上嚟噃。嗰阵风啊对住铁木真嘅方向啊猛咁吹过嚟，不亦老黑啊开心啦，唉，今次系天助我也！指挥部队顺住风势啊猛攻过去，铁木真嗰班战士今次系惨啦。敌人打到过嚟都仲犹自可啊，啲风雪兜口兜面系咁冚过嚟，真系几乎连眼都擘唔开噶嘛，咁啊点打仗先得噶？俾不翼老黑个部队打到气都咳埋，眼睇住呢个阿兰寨要守唔住噶啦，啊又有咁啱啊得咁巧噃，就喺呢个时候呢，风向啊突然间180度转咗个弯，调翻转头呢向不翼老黑嗰边啲军队啊吹过去，今次啊轮到铁木真嗌天助我也啦。马上指挥军队反攻，铁木真的部队由守转攻，从阿兰寨一路杀出去，打到北翼老黑那边气都咳埋。北翼老黑见到势头不对了，指挥军队向后撤退，铁木真呢就跟着在后面穷追不舍，双方你追我赶，一路走了几十里路，终于去到一块比较广阔的地方，叫做阔翼田的。北翼老黑心想，我人多你人少，我做咩要被你追住来打，於是指挥军队调返转头，稳住阵脚，准备同铁木真决一死战了吧。佢率领呢支军队呢都算係军纪严明啊。狂风大雪之下，成支军队嘅冻都企晒喺度做准备。虽然个个都冻到雪雪声啊，但係就冇人乱咁喐，一心諗住同铁木真嘅部队死过。佢哋等啊等啊等咗一大轮，见到铁木真嘅部队嚟到冇几远嘅地方呢，就停咗落嚟噃。一个二个跳咗落马喺度揼蹄揼爪，都唔知喺度做乜。揼咗成大半个钟头啦，铁木真啲骑兵呢先重新上马。铁木真一声令下，嗰支军队如狼似虎咁冲过嚟。不翼老黑见到敌人终于冲过嚟啦，大声叫话：准备冲锋！喂，点解后面走咗音嘅呢？原来系冻得滞，冻到喉咙都骑埋。呢、这个时候佢先醒起。自己嘅部队喺风雪之中企喺度喐都唔喐，冻到强晒。而铁木真嗰啲士兵呢，落到地下揼蹄揼爪为咗取暖。不翼老黑心谂今次中计啦，不过冇计啦，火烧眼眉，敌人杀到埋嚟，唔打都唔得噶啦，唯有指挥军队啊冲过去冲杀啦噃。咁但系佢一班骑兵个个冻到手震脚震，就边度够铁木真啲军队打先得噶？所以好快俾铁木真杀到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啦。呢一场阔翼田之战啊，就以铁木真大获全胜啊告一段落。而喺呢个时候啊，扎木合率领嘅部队先姗姗来迟。佢收到风话，不翼老黑率领嘅联军咧，俾铁木真打到大败，咁知道自己再过去都揾唔到食噶啦，唯有调转马头走人就系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部分嘅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咁啊，主持人肥光，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呢一个项目先啊。为咗加强广东省非遗传承人才嘅梯队建设，2026年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喺今年嘅5月正式启动。在广东全省各级的非遗传承人和合作高校的协同助力之下，项目各项的工作稳步落地，有序推进。在8月下旬集中培育活动在广州顺利开展。来自广东全省各地60多位的青年学员齐聚一堂，参与了为期5日的系统化沉浸式非遗培育研学活动。通过非遗传承人的专题授课、公共通识课程、非遗工坊实地探访、主题命题、共创交流等多元化的形式，夯实青年学员保护传承的专业功底和创新思维。活动安排了非遗传承人和高校老师是开展专题授课，例如广州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佛山木板年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宗平、灰塑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娟，以及是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李全行老师先后登台，围绕非遗传承人的职业发展路径、传承民族艺术和当代创新转化、非遗产教融合实践模式、非遗 IP 打造和市场化拓展等的核心课题，结合自身从业经验和行业发展趋势，倾囊相授，为青年学员答疑解惑，赋能引路。另外，为了打通理论和实践的壁垒，这个活动还组织学员走入了非遗特色产业沉浸式学习，例如在英德的红茶产业基地，各位学员亲身参与茶叶采摘体验，还有走入智能化生产车间，了解传统技艺和现代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而在东莞的管乡非遗文化遗产保护园，各位学员研习管乡从苗木种植、天然结香到精细加工、成品面世的产业链条，来感受非遗技艺的匠心内核和产业价值。而非遗正青春，传承有新人，青年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力军，亦都是岭南传统文化耕续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这个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亦都会不断完善青年非遗人才的培育体系，引导广大青年坚守文化根脉，勇于创新突破，为广东非遗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我们韵味岭南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这个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的最新公布。

0: 区文化地图。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嘅最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首先睇睇香港，2026国际美食研讨会香港喺早前咧喺香港理工大学举办。与会人士指出啦，香港系兼具中西饮食融合优势，同埋全球领先嘅居民长寿指标，系具备独特发展潜力。建议推动城市定位咧，从知名美食之都升级，打造世界级长寿健康城市新名单啊！嗱，睇翻呢个活动咧，世界食肆论坛嘅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食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咧，系表示香港系举世公认嘅美食之都。而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嘅国际枢纽，香港荟萃环球菜系，融汇中外饮食智慧，餐饮产业国际化程度、品质标准和全球知名度位居前列，这个亦都是香港深入人心的城市名片之一。虽然外界多数关注香港饮食业界的繁华景象，但是就比较少留意香港人的人均寿命的优势。香港独一无二的东西方饮食融合特质，是将充分把握机遇，将人口长寿优势转化为城市核心资产，完成从美食之都向长寿健康城市 IP 的提质升级。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去澳门看看。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在10月2号至11月29号期间举行，以诗韵为主题，由一众著名的音乐艺术家和新锐精英呈现10套节目、一项音乐营和12项的传承享乐活动，涵盖戏曲、歌剧、当代大师巨作以及交响盛典等等，亦都会藉住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带来同丝路文化交融的音乐盛宴，开展东西方文明互鉴与对话。音乐节的门票将在9月13号上午10点起在享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我们看看有些怎样精品节目。今年的澳门国际音乐节是会由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带来粤剧《我的大观园》拉开帷幕。节目是由一级演员陈丽君领衔，以细腻唯美的唱腔和现代舞台美学，带领观众走入传统戏曲和现代美学交织的梦境。另外是适逢逃难朵首演100周年，国际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会在音乐节呈现普契尼沙漠歌剧《逃难朵》，以功夫的力与美为歌剧注入东方底蕴，绽放跨越时空的艺术光辉。另外，享誉国际的作曲家与指挥家谭盾会带着中国交响乐团带来谭盾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九歌》，令到西方古典经典第九交响曲和充满东方神话色彩的《九歌》进行跨时空对话。而为了进一步发挥音乐节的人才培养功能，今年很多位的澳门青年音乐家会参与演出，包括谭盾指挥大师将会同两位澳门新锐的弦乐精英黄善仪和许恩乐共同演绎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中提琴协奏曲。而艺穗精英音乐会会由澳门青年钢琴家陈俊廷和澳门乐团的乐师携手带来以澳门为主题的音乐会，绽放新锐之力。另外，今年是中国和巴西的文化年，所以今届的

澳门国际音乐节咧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另外咧，享誉国际嘅钢琴大师朗朗亦都会带嚟伊比利亚狂想钢琴独奏音乐会等等嘅呢啲相关嘅活动嘅。嗱，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嘅门票将喺9月13日上昼10点起喺享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欢迎大家关注。嚟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同大家分享啦，即将喺最新一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系进行演出嘅著名作曲家与指挥家谭盾老师早前在第四届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节目《声音河流》当中的这个作品，叫做《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听得到》。这个《声音河流》是由谭盾老师历时12年采风创作而成。当时我记得歌者周深还融入了广东的地水南音元素融入这个最新的歌曲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以这首谭盾老师的作品作结，也是要为即将举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艺术节加油鼓劲。主持人鼻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定系呢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是这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日晚上喺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李志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啦嚟搜索更加多关键字眼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呢首作品系嚟自罗大佑演唱嘅《光阴的歌》，系一首经典嘅老歌，曾经被网友啦评为100首必听嘅老作品之一。由罗大佑填词谱曲，最早啦收录咗喺佢嘅专辑《童年》当中。罗大佑用佢深情嘅声线唱红咗呢首《光阴的故事》嘅歌词，成为咗经典嘅校园民谣。而呢首《光阴的故事》啦，亦都系罗大佑从医生嘅职业到音乐人转换冇几耐之后所创作出嚟嘅作品。此时啦，佢又喺人生路上遇到咗自己嘅心动嘅人，或者亦都因为家人嘅出现，从而使才子嘅灵感得到咗更大嘅迸发。嗰时嘅罗大佑创作出咗大量嘅音乐作品，咁《光阴的故事》就系其中一首。歌曲流行咗之后，罗大佑又亲自自己演唱咗呢首作品，以佢当时沙哑同埋粗犷嘅声音啦，唱起呢首歌嚟，反而带有一种沧桑同岁月感，更加贴切呢首歌曲所表达嘅意境同韵味。歌曲于是迅速走红，最终成为经典。咁睇翻时间啦，今日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吓，9月10号，亦都系一年一度嘅教师节。等我哋用呢首啦《光阴的故事》送俾所有伟大嘅教师，感谢佢哋喺时光里面默默耕耘，用知识点亮学生嘅前路，用陪伴温暖学生嘅青春。感谢你哋将教师呢份嘅职业活成咗光阴里最美嘅故事。你哋嘅付出唔会被时光埋没，反而会喺一届届嘅学生记忆里面成为最动人嘅光阴注脚。好啦，下面就一齐嚟听听呢首罗大佑脍炙人口嘅作品《光阴的故事》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听什么伤心。
1: 回到我们今天请到大佑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我们说似水年华，其实这话题就叫做青春。我先问大佑哥，《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2: 这首歌创作是1980年底，
1: 2020年
2: 吧，40年，
1: 40年。那当时创作这首歌，当时你是大概是多大年纪？
2: 我那个时候医学院刚毕业，
1: 26岁。
2: 然后念医学院，你知道他的书他的课业也比较重一点，对吧？能念毕业都不简单，然后你要考医师执照。那我考第一次医师执照没考过，第二次医师执照又没考过，所以心里就很焦灼。就是那焦灼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他自己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在音乐又喜欢做音乐，然后那是在我考第三次医师执照的时候有感而发的。
1: 哦，
2: 那就在求学的时候。
3: 大佑哥，刚才水麦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庆幸大佑哥考了三次才过，是吗？
4: 幸好没考过。大佑老师的歌面试已经10年以后了，我才听到。我以为影响我的是那些歌手，我以为是苏芮，我以为是潘越云。我那时候太小了，我没有能够去意识到，在他们的背后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在影响着我们所有的人。
2: 哎，不敢讲，不敢讲。

感谢罗大佑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光阴的故事》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嘅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再嚟聆听两首同教师节氛围都非常之贴合嘅音乐作品，分别有许嵩嘅《对话老师》以及系谭次健演唱嘅《粉笔》啊。

来自许嵩的演唱《对话老师》。这首作品整首的曲目非常轻快的节奏，能够带你回味上课和老师目光交替，以及在校园里面落课之后的美好时光。《对话老师》中展现出淘气的闯祸、早恋的情愫、焦急盼望的落课声、害怕家长发现不合格的考试卷，读书的时候发生过很多很多种种令自己面红的故事。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谭次健演唱的《粉笔》。

0: 粉笔呢首作品由赵景仪作词，赵佳林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谭志健演唱，在2022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发行的一首作品。作品围绕教师节主题创作，通过校园的场景展现师生的情感。轻快的旋律配合递进式的歌词结构，借粉笔逐渐磨损的物理特性，隐喻教师传授真理、耕耘港台的奉献精神。最终指向的就是书写做人道理的教育内核。作品通过双向、两车距离、宇宙人掌上等童趣的设定，强化了校园场景与知识传承的关联性。好啦，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嗱，今日系9月10号，一年一度嘅教师节。咁下边嘅作品啦，我哋依然系围绕住呢个主题嚟展开，将我哋嗰份啦对老师嘅感恩之情啦，通过一首首嘅旋律传递出嚟。马上将会听到嘅系嚟自田震嘅呢首脍炙人口嘅作品啦，《好大一棵树》。

歌词当中唱到，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嗱，以大树咧比喻教师扎根港台，默默耕耘，写出咗老师无私播散知识嘅雨露。旋律开阔大气，赞颂教师历经辛劳依然坚守，将录音与希望啦带俾学生，氛围都系非常之温暖庄重噶。下面继续听歌，拣嚟有李宇春嘅《和你一样》。

李春嘅呢首作品咧，非常之治愈啦，亦都系一首公益作品嚟噶，亦都系适配翻咧呢个教师节嘅呢个主题啦，亦都非常之适合。咁歌词当中咧唱到：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膊，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映照咗啦，老师陪伴住学生成长啦，喺迷茫时给予鼓励。我和你一样，一样坚强，一样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诉说老师守护学生梦想，给予前行力量。曲调咧非常之柔和质朴啦，冇厚重嘅说教，非常之适合啦校园广播啊、教师节暖场嘅一啲嘅播放嘅歌曲啊。

听过作品有小柯同埋老狼嘅合唱《谁》，嚟自电影啦《老师好》嘅推广歌，充满怀旧嘅校园氛围。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嗱，呢啲歌词咧，刻画咗啦师生共处嘅青葱岁月，道出师生互相成就嘅缘分。编曲咧，带又系嗰种少少复古嘅校园质感啦。歌声沉静叙事，非常之适合啦教师节里边去回望师生过往。希望通过呢首作品啦，能够唤起大家咧读书时候嗰种嘅校园记忆啊！

来自李健的演唱《谢谢你》这首作品非常充满着诗意，原曲为感恩生命中所有引路人，非常适合今日教师节这个主题，仿佛一串光照亮了前方，亦温暖了我，将教师比作光速照亮学生的前进的道路，每一串的光阴因为有了你亦都有了意义，千言和万语说不尽感激，谢谢你抒发了学生对师恩的难以言说的谢意。下面继续来听歌，有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呢首《最美的太阳》啦，曲风咧非常之励志昂扬嘅一首作品吓。教师节可以将太阳嘅意象啦、致敬施恩啦。歌词唱到：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才会美，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比喻咗啦，老师咧如同太阳般啦，驱散迷惘，赋予学生追梦嘅底气，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正系受老师鼓舞之后啦，学生奋勇向前嘅写照啊！旋律高亢，感染力非常之强，希望大家鍾意呢首作品啦。下面揀嚟有铁三角音乐演唱嘅《老师老师我提问》。

充满咗童趣嘅一首作品吓，致敬教师嘅一首作品啦，聚焦翻课堂师生嘅互动瞬间。同学咧疑问，同学疑问，同学疑问像满天星，老师内心回答啦，笑盈盈。刻画咗啦课堂上边啦，学生同老师嘅一个提问嘅一个互动嘅画面啦。成长当中最美嘅风景就系老师点亮嘅笑声声啊！曲风啦非常之鲜快啦、鲜活啦、充满童趣啦，非常之适合小学教师呢个嘅氛围啊！

品下。歌词唱到你从一侧的窗前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勾勒了老师穿梭在校园的身影，一声老师一生回眸，一生老师百年守候，点明了这首歌曲的主题，老师播散种子，学生一路铭记。好啦，听住呢啲一系列嘅充满住温暖情愫嘅作品啦，再一次咧向所有默默耕耘喺港台上面嘅教师们啦，讲声节日快乐啊！好啦，下边我哋稍作休息，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主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湾区之声播出时间系凌晨12点到2点，香港之声系2点到4点钟。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系罗大佑演唱嘅《光阴的故事》，同时都系听咗好几首啦，咁啊同教师节有关嘅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这个环节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知世代年轻人是来自澳门的同学仔罗美林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儿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

咗啦好浪漫嘅想象。而呢首歌嘅歌曲啦，真係赋予咗呢首歌曲一番好青春嘅活力嘅景象。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嘅解码游戏。

0: 同样发行于是2019年的作品，来自电影《解码游戏》的主题曲。歌词以解码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探索与理解，旋律非常之动感十足。而填词人陈信贤的词充满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怀。林更和的曲真的赋予了这首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节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曲。

也将会听到作品啦，均系嚟自女歌手张玉琪嘅作品。咁佢系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佢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嘅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赢得咗大量嘅 fans 嘅喜爱。下面即将会听到歌曲有 Outside 以及系回答啊。

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2019年啦，啊《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跟住落嘅时间啦嘅作品啦，都系近期比较 hit 嘅一啲歌曲啦，各有各嘅风格，都算系啦当代年轻人当中啦比较鍾意嘅歌手同埋作品啦。包括有孙燕姿嘅我不难过，飞度尔嘅能遇见就很不错了，马嘉祺嘅冰箱没有鸡蛋，以及黄霄云嘅

听作品有孙燕姿的演唱《我不难过》，同样是来自孙燕姿音乐道路上面的伯乐啦，李思松老师之手。旋律非常之单纯，激奏感转折激烈，曲风悠扬，情绪是循序渐进，非常之动容。孙燕姿的独特的质感的声线和这首歌曲非常之贴合。来自2003年1月份的词作者杨明鹤患重病，孙燕姿希望他能够快点好起身，特登揀了他的一个作品《我不难过》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可惜的就是好似这一位创作才子却在癌症的折磨之下，在04年1月6号离开了大家。这首歌也作为孙燕姿来怀念这位的创作才子的一首作品。好啦，下面我转换心情继续听歌，有飞道尔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听个作品有飞道二嘅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呢首作品啦，亦都表达咗啦对美好瞬间嘅珍惜同对未来嘅不确定性嘅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咗遇见嘅珍贵同喺不完美嘅世界当中嘅满足感啊。后面继续嚟拣嚟嘅作品有马嘉祺嘅演唱，好得意嘅歌名吓，冰箱没有鸡蛋啊。

冰箱没有鸡蛋啦，由马嘉祺独立完成咗词曲创作嘅一首作品啊，由梵语操刀编曲，加入咗啦萨克斯风、小号同长号等呢啲嘅管乐嘅乐器。歌词啦，从冰箱没有鸡蛋呢啲啦生活嘅小事为切入口啦，吐槽拖延、焦虑同对世界嘅无力感。但副歌啦，用咗系南瓜、山药啊、蒸糕等呢啲啦，好得意嘅美食啦，就将嗰啲烦恼发酵成轻松嘅嘢。整体基调啦系先抑后扬吓，咁啊将美好嘅一天啦比作闯关。咁的确啦，歌曲当中都系加咗好多电子游戏嘅音效啦，仿佛真系喺度玩紧一个闯。

听过有黄霄云嘅《梦影》，亦都系佢嘅一首单曲作品。嗱，我哋呢一生啦，会贪恋生命当中嘅爱恨执念，相逢离散，亦都明白大多故事早已落幕，但嗰啲嘅生命痕迹系永远真实存在过嘅。而呢首歌曲亦都向每一个嘅现实与梦境之间拉扯，依然勇敢奔赴、勇敢追梦嘅普通人致敬啊！

好啦，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当中嘅尾声。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啦，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最后送唱由陈慧娴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完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呢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日晚上喺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天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李志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啦嚟搜索更加多关键字眼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呢首作品系嚟自罗大佑演唱嘅《光阴的歌》，系一首经典嘅老歌，曾经被网友啦评为100首必听嘅老作品之一。由罗大佑填词谱曲，最早啦收录咗喺佢嘅专辑《童年》当中。罗大佑用佢深情嘅声线唱红咗呢首《光阴的故事》嘅歌词，成为咗经典嘅校园民谣。而呢首《光阴的故事》啦。

0: 亦都系罗大佑从医生嘅职业到音乐人转换冇几耐之后所创作出嚟嘅作品。此时咧，佢又喺人生路上遇到咗自己嘅心动嘅人，或者亦都因为家人嘅出现，从而使才子嘅灵感得到咗更大嘅迸发。嗰时嘅罗大佑创作出咗大量嘅音乐作品，咁《光阴的故事》就系其中一首。歌曲流行咗之后，罗大佑又亲自自己演唱咗呢首作品，以佢当时沙哑同埋粗犷嘅声音啦，唱起呢首歌嚟，反而带有一种沧桑同岁月感，更加贴切呢首歌曲所表达嘅意境同韵味。歌曲于是迅速走红，最终成为经典。咁睇翻时间啦，今日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吓，9月10号，亦都系一年一度嘅教师节。等我哋用呢首啦《光阴的故事》送俾所有伟大嘅教师，感谢佢哋喺时光里边默默耕耘，用知识点亮学生嘅前路，用陪伴温暖学生嘅青春。感谢你哋将教师呢份嘅职业活成咗光阴里最美嘅故事。你哋嘅付出唔会被时光埋没，反而会喺一届届嘅学生记忆里边成为最动人嘅光阴注脚。好啦，下面就一齐嚟听听呢首罗大佑脍炙人口嘅作品《光阴的故事》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4: 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
5: 回到我们今天请到大佑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我们说似水年华，其实这个话题就叫做青春。那我先问大佑哥，《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6: 这首歌创作是1980年底，
5: 90、00、10、20、2002年
6: 嘛，40年，
5: 40年。那当时创作这首歌，当时你是大概是多大年纪？
6: 我那个时候医学院刚毕业，
5: 26岁，
6: 然后念医学院，你知道他的书他的课业也比较重一点，对不对？能念毕业都不简单，然后你要考医师执照，那我考第一次医师执照没考过，第二次医师执照又没考过，所以心里就很焦灼，但是在焦灼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他自己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在音乐又喜欢做音乐，然后那是在我考第三次医师执照的时候有感而发的。
5: 哦，
6: 那就在求学的时候。
7: 大佑哥刚才雪麦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庆幸大佑哥考了3次才过，是吗？
8: 幸好没考过。大佑老师的歌面试已经10年以后了，我才听到，我以为影响我的是那些歌手，我以为是苏芮，我以为是潘越云，我那时候太小了，我没有能够去意识到在他们的背后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在影响着我们所有的人。
6: 哎，不敢讲，不敢讲。

感谢罗大佑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光阴的故事》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嘅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再嚟聆听两首同教师节氛围都非常之贴合嘅音乐作品，分别有许嵩嘅《对话老师》，以及系谭次健演唱嘅《粉笔》啊。

来自许嵩的演唱《对话老师》，这首作品整首的曲目非常轻快的节奏，能够带你回味上课和老师目光交替，以及在校园里面落课之后的美好时光。对话老师中展现出淘气的闯祸、早恋的情愫、焦急盼望的落课声、害怕家长发现不合格的考试卷、读书的时候发生过很多很多种种令自己面红的故事。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谭次健演唱的《粉笔》。

0: 粉笔呢首作品由赵景仪作词，赵佳林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谭志健演唱，在2022年9月9号教师节前夕发行的一首作品。作品围绕教师节主题创作，通过校园的场景展现师生的情感。轻快的旋律配合递进式的歌词结构，借粉笔逐渐磨损的物理特性，隐喻教师传授真理、耕耘讲台的奉献精神。最终指向就是书写做人道理的教育内核。作品通过双向、两车距离、宇宙人掌上等童趣的设定，强化了校园场景与知识传承的关联性。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今日系9月10日，一年一度嘅教师节。咁下边作品我哋依然系围绕住呢个主题嚟展开，将我哋嗰份啦对老师嘅感恩之情啦，通过一首首嘅旋律传递出嚟。马上将会听到嘅系嚟自田震嘅呢首脍炙人口嘅作品啦，《好大一棵树》。

歌词当中唱到，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以大树比喻教师扎根港台，默默耕耘，写出了老师无私播散知识的语录。旋律开阔大气，赞颂教师历经辛劳依然坚守，将录音与希望带给学生，氛围都是非常之温暖庄重的。下面继续听歌，简直有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李春嘅呢首作品咧，非常之治愈啦，亦都系一首公益作品嚟噶，亦都系适配翻咧呢个教师节嘅呢个主题啦，亦都非常之适合。咁歌词当中啦，唱到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膊，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映照咗啦老师陪伴住学生成长啦，喺迷茫时给予鼓励。我和你一样，一样坚强，一样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诉说老师守护学生梦想，给予前行力量。曲调咧非常之柔和质朴啦，冇厚重嘅说教，非常之适合啦校园广播啊、教师节暖场嘅一啲嘅播放嘅歌曲啊。

听过作品有小柯和老狼的合唱《谁》，来自电影《老师好》的推广歌，充满怀旧的校园氛围。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这些歌词刻画了师生共处的青葱岁月，道出师生互相成就的缘分。编曲带有是那种少少复古的校园质感，歌声沉静叙事，非常之适合教师节里面去回望师生过往。希望通过这首作品能够唤起大家读书时候那种的校园记忆。

来自李健的演唱《谢谢你》啊，呢首作品非常之充满住诗意啦。原曲啦为感恩生命中所有引路人，非常之适合啦今日咧教师节呢个嘅主题啦。仿佛一串光照亮咗前方，亦温暖咗我。将教师比作啦光速照亮学生嘅前进嘅道路。每一串嘅光阴，因为有了你，亦都有了意义。千言和万语，说不尽感激，谢谢你。抒发咗学生对师恩嘅难以言说嘅谢意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张杰嘅演唱《最美的太阳》。

呢首《最美的太阳》啦，曲风咧非常之励志昂扬嘅一首作品吓。教师节可以将太阳嘅意象啦、致敬施恩啦。歌词唱到：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才会美，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比喻咗啦，老师咧如同太阳般啦，驱散迷惘，赋予学生追梦嘅底气，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正系受老师鼓舞之后啦，学生奋勇向前嘅写照啊！旋律高亢，感染力非常之强，希望大家鍾意呢首作品啦。下面揀嚟有铁三角音乐演唱嘅《老师老师我提问》。

充满咗童趣嘅一首作品吓，致敬教师嘅一首作品啦，聚焦翻课堂师生嘅互动瞬间。同学咧疑问，同学疑问，同学疑问像满天星，老师耐心回答啦，笑盈盈。

过咗啦，课堂上边啦，学生同老师嘅一个提问嘅一个互动嘅画面啦，成长当中最美嘅风景就系老师点亮嘅笑声声啊！曲风啦非常之鲜快啦、鲜活啦、充满童趣啦，非常之适合小学教师呢个嘅氛围啊！

听过作品有毛不易的演唱《一声老师，一生老师》，同样是一首致敬老师、感恩老师的作品。歌词唱到你从一侧的窗前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勾勒了老师穿梭在校园的身影。一声老师，一生回眸，一生老师百年守候，点明了这首歌曲的主题，老师播散种子，学生一路铭记。好啦，听住呢啲一系列嘅充满住温暖情愫嘅作品啦，再一次咧向所有默默耕耘喺讲台上面嘅教师们啦，讲声节日快乐啊！好啦，下边我哋稍作休息，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

0: 晚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湾区之声播出时间是凌晨12点到2点，香港之声是2点到4点钟。我是主持人刁翠峰，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同大家分享的金曲往事是罗大佑演唱的《光阴的故事》，同时都听了好几首同教师节有关的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这个环节《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知世代年轻人是来自澳门的同学仔罗美林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很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啦，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庚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日发行于是2019年的作品，来自电影《解码游戏》的主题曲。歌词以解码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探索与理解，旋律非常之动感十足。而填词人陈信贤的词充满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怀。林更和的曲真的赋予了这首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节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也将会听到的作品啦，均系嚟自女歌手张玉琪嘅作品。咁佢系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佢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嘅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赢得咗大量嘅 fans 嘅喜爱。下面即将会听到歌曲有《Outside》以及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Outside》咧系嚟自20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跟住落嘅时间啦嘅作品啦，都系近期比较 hit 嘅一啲歌曲啦，各有各嘅风格，都算系啦当代年轻人当中啦比较鍾意嘅歌手同埋作品啦。包括有孙燕姿嘅《我不难过》，飞道二嘅《能遇见就很不错了》，马嘉祺嘅《冰箱没有

听作品有孙燕姿的演唱《我不难过》，同样是来自孙燕姿音乐道路上面的伯乐啦，李思松老师之手。旋律非常之单纯，激奏感转折激烈，曲风悠扬，情绪是循序渐进，非常之动容。孙燕姿的独特的质感的声线和这首歌曲非常之贴合，来自2003年1月份的词作者杨明鹤患重病，孙燕姿希望他能够快点好起身，特登揀了他的一个作品《我不难过》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可惜的就是好像这一位创作才子却在癌症的折磨之下，在04年1月6号离开了大家。这首歌也作为孙燕姿来怀念这位的创作才子的一首作品。好了，下面我转换心情，继续听歌，有飞道尔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听过作品有《飞道二》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首作品也表达了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的世界当中的满足感。

冰箱没有鸡蛋由马嘉祺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的一首作品，由梵语操刀编曲，加入了 saxophone 小号和长号等这些管乐的乐器。歌词从冰箱没有鸡蛋这些生活的小事为切入口，吐槽拖延、焦虑和对世界的无力感。但副歌用了是南瓜、山药、蒸糕等这些很得意的美食，就将那些烦恼发酵成轻松的东西。整体基调是先抑后扬，将美好的一天比作闯关。的确歌曲当中都是加了很多电子游戏的音效，仿佛真的在玩一个闯关游戏。好，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黄霄云的《梦影》。

听过有黄小云嘅梦影，亦都系佢嘅一首单曲作品。嗱，我哋呢一生啦，会贪恋生命当中嘅爱恨执念，相逢离散，亦都明白大多故事早已落幕，但嗰啲嘅生命痕迹系永远真实存在过嘅。而呢首歌曲亦都向每一个嘅现实与梦境之间拉扯，依然勇敢奔赴、勇敢追梦嘅普通人致敬啊！

我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当中嘅尾声。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啦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最后送上由陈慧娴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完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0: 在歌声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听到的开场歌曲是王靖文演唱的《会吗》，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真挚的情感引发共鸣，既包含对生活的迷茫与困惑，亦传递出积极面对挑战的勇气。王靖文略带沙哑的歌声包裹住倔强的温柔，用层层递进的情绪感染听众。精选潮流热歌《拒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下面要听到嘅系于文文嘅歌曲《何必》，用冷静嘅语调剖开纠结嘅心事。歌曲句句喺度讲遗憾，字字都系遗忘，展现咗爱而不得嘅痛苦同释然。
1: 曾有几次认错你背影，

0: 刘穗琪的这首《来不及》是一首充满情感张力的伤感情歌，歌曲通过重复的《来不及》句式，将错失爱情的遗憾刻画得淋漓尽致，既强化了情感的突发性，又隐含了无法把握命运的无奈。这种对命运无常的反思，引发了听众对情感遗憾的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当一首歌能够令你重新审视自己，咁就系音乐里面最动人嘅魔法。下面等我哋喺李荣浩嘅呢首歌《名字》当中，揾翻嗰个最真实、最纯粹嘅自我。

嗰啲无法言说嘅痛，好似一场无声嘅雨，喺旋律里面吻过心底最柔软嘅角落。阿 Lin 嘅呢首有一种悲伤，以深情细腻嘅旋律同直击人心嘅歌词著称。阿 Lin 喺演唱嘅时候融入咗丰富嘅情感层次，从平静到激昂，再到倔强，令每个听过嘅人都能够喺歌声里面揾到自己嘅故事碎片。下面呢首汪苏泷嘅《藏星》，将温柔藏喺旋律嘅星光里面。歌曲旋律轻柔舒缓，传递嘅热辣滚烫精神，融合咗每个人嘅追梦历程同情感蜕变，展现咗从迷茫到笃定嘅心路蜕变。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周兴哲的这首《怎么了》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以反复追问的旋律和沉郁旋律铺陈失落感，副歌部分通过跳跃式重复句式增强诗意冲突。周兴哲用个性细腻刻画了爱情中的困惑、挣扎和释然，展现了他在情感表达上的成熟把控力。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许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下面要听到嘅系张领咏嘅《念念不忘》，歌曲旋律简洁而富有深度，张领咏嘅声线清澈柔和，情感表达层次丰富，传递咗坚韧与执着嘅生活态度。

0: 啱先为大家带嚟嘅《厚爱》系梁咏琪演唱嘅一首粤语歌曲。歌曲通过细腻嘅歌词同情感张力，诠释咗热情与孤独嘅矛盾，细腻咁描绘咗情感中嘅依赖与不安，传递咗对深厚情感嘅渴望。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嘅歌系周深演唱嘅《若梦》，歌曲以古风旋律同婉转空灵嘅吟唱，传递咗对命运嘅抗争同对美好结局嘅期盼。

为爱坚持的模样是最动人的姿态。徐佳莹的《一爱难求》既展现了爱情中双手的无奈，又传递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坚定信念。歌曲旋律朗朗上口，片曲细腻丰满，情感表达层次分明。徐佳莹的声线既有力量感又不失柔美，好像在诉说一场奋不顾身的奔赴。下面一首《关不上的窗》聚焦爱情中的遗憾与无奈，周传雄略带沙哑的歌声裹住化不开的牵挂，带我们细数那些藏在深夜里面的思念与怅惘。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5: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6: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10: 人家己人的长脉，
7: 天鹰蝶精。
12: 从故上到他上，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朵。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有趣》，呢只歌以跳跃的旋律线条勾勒青春心事，电子音色与民谣叙事碰撞出奇妙火花。整只歌曲呢就好似音乐魔方咁，每次旋转都呈现出唔同嘅情绪切面。今日节目嘅音乐主题系元气醒脑嘅歌，唔使刻意振奋，旋律一响，沉闷情绪自动消散，喺音乐嘅时光当中带你短暂逃离琐碎日常，重拾松弛又饱满嘅好心情。继续听到嘅系冯提莫嘅演唱《元气满满》。

机变安静，心情一下荡到底，没有什么过不去，要保持好的心情，充满快乐的气息，这一刻就属于你，丢掉所有坏情绪，

听到的是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跃动的鼓点和积极的歌词呼应，体现了年轻人不惧挑战、对未来充满希冀的态度。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以饱满且充满元气的唱腔，将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涵传递给每一个听到他的人。迎住风，迎住浪，迎住梦，迎住光，我哋终会见到太阳洒在海洋嘅方向。继续嚟听黄子宏凡嘅演唱，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元气醒脑嘅歌，听到嘅系时代少年团演唱嘅《全世界我最美》。明快嘅电子舞曲作为基底，呼应住歌词《镜子里的我闪闪发亮》，彰显咗少年们想表达嘅青春活力，接纳自我，自信咁去认可属于你嘅独一无二啦。继续听到呢只歌，嚟自谭健次演唱嘅《蒙娜丽莎》。

听到的是刘瑞琪演唱的《元气夏天》。在这首作品当中，他一改往日具有特色的中性低音，以甜美温润的声音诠释歌曲。《元气夏天》不单只能够带给我们完美的夏日体验，同时还能够令到我们拥有元气和活力。跟随着刘瑞琪的歌曲，一起讲声盛夏你好啦。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元气醒脑嘅歌，唔使刻意振奋，旋律一响，沉闷情绪自动消散。喺音乐嘅时光当中，带你短暂逃离琐碎日常，重拾松弛又饱满嘅好心情。

跳躍嘅音符與飽滿嘅音色會激發出純粹嘅情感，等我哋喺律頓中感受節奏同情感嘅轉化。啱先我哋聽到嘅係張藝興演唱嘅《Soft》。张艺兴时尚清亮的声线搭配律动感十足的节奏，为我们赶走烦恼，注入能量。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尾一只歌，要为你送出嘅歌曲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帮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9月10号教师节，而今年是我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教师节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的风尚。为了庆祝第42个教师节，看回早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的教师节主题歌曲《春雨》是正式发布。这首歌是由中央音乐学院创作，由厦门市第六中学博雅合唱团演唱，多地学校的合唱团一起参与。为什么这首歌叫春雨呢？就是这首作品是以学子回望的视角来切入，将春雨作为核心的意象。各位学生歌在深情演唱当中，将教师的言传身教默默

0: 啦，一首春雨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开场，我哋例牌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早前都关注翻咧2026嘅岭南文化盛事，就系南国书香节啊，已经圆满落下帷幕噶啦。今届嘅活动咧喺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嘅践行同埋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咧，都创低咗历史新高。而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邀请到暨南大学两位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同学啦加盟啊，同大家分享之前咧佢哋同肥光到现场采访嘅啲见闻同感想。今日分享下半部分嘅内容。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嘅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5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啦最近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韶关丹霞山咧盛大启动。今日会同大家聚焦其中咧一啲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咧系点样推介丹霞山嘅。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有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嘅专题板块之前咧，我哋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嗱，话说琴日嘅节目咧，主持人肥光仔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学生主播，同大家回顾翻啦。早前我哋去到年度岭南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采访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琴日分享咗，两位同学仔啊，其中一位就澳门籍嘅学生喺南国书香节嘅澳门馆打卡嘅情况。而今日我哋精彩继续，主题咧就系关注其中一个好盛大嘅出版项目。

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同大家回顾下两位学生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嘅。咁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日嘅粤讲越过瘾。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节目咧，除咗我之外，仲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同学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佢哋系边个咧？继续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而家喺暨南大学读紧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
1: 好，欢迎成俊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吴王奎，我读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专业。
1: 嗯，两位同学呢就是很犀利的，首先很高先，起码两位都将近米九，仲是除了鞋之后的高度，所以呢有时候出门的话呢，我见到后面两个话门神咁嘅人啦，跟住我一齐都好威下，可以狐假虎威一下。咁啊，两位都系英英帅靓正嘅同学，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节目啦，同各位听众朋友一齐分享翻啦，早前你哋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初体验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吓。嗱，讲翻啦，喺澳门馆隔篱啊，因为之前我哋讲到咗澳门馆就系香港馆啦。咁我相信两位同学咧，应该都去过香港，都感受过，特别系香港嘅潮流文化咧，都系非常之正斗嘅。
2: 系，
1: 我记得2025年嘅香港馆咧系潮越香港，潮就系潮流嘅潮啊，呢个主题。而今年嘅主题咧，喺有足字室咁样，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呢个字咧就系字体个字，文字个字。而讲故事咧就唔系讲嘢嘅讲，系香港嘅讲，咁即系等于用潮流嘅形式，通过文字同大家讲述香港嘅故事啊。嗱，咁喺澳门馆隔篱就系香港馆啦。唔知两位同学去到现场有啲点样嘅感想？佢同澳门馆有咩唔同咧？因为香港馆相对嚟讲会大好多噶。我想问一问成俊先啊。
2: 好，我行入香港馆，首先就系香港馆嘅门口啦，应该系佢哋设计成一个好似隧道一样嘅嘢。
1: 嗯，
2: 系啦，跟住隧道入边两边墙咧，首先我哋可以见到嘅就系香港，佢哋对于佢哋香港一啲建筑嘅设计，系啦，现代建筑又好啊，定系以前啲历史建筑又好啦。現代建築佢哋又介紹佢哋一個建築嘅設計語言，譬如設計語言，譬如話，我記得佢哋有一個大廈，我唔記得叫咩名，但係佢大廈嗰啲窗咧都係一個一個圓點嚟嘅，即係成個大廈睇起身好似我唔知點樣形容咯。總之你可以想象下成個大廈上面都係嗰種好有規律嘅圓點，而且係對稱嘅。佢哋就喺度講呢個大廈點俾佢咁樣設計，呢個設計語言係乜嘢？仲有好多其他嘅呢啲現代建築啦、公園啦等啊。雖然我唔係好記得佢哋叫咩名，但係佢哋生咩樣我都係好記得嘅，係啦。跟住就係仲有對一啲歷史建築嘅一啲解釋啦。對一種建築風格啊，係因為咩嘢要起成咁嘅樣，係咩人起？係啊，從古到今。嘅呢个建筑方面嘅知识，跟住过咗条同建筑相关嘅隧道之后咧，我见到嘅就系书展。
1: 嗯，
2: 不过呢啲书咧系偏向于儿童书展。佢嘅呢个书我未记错嘅系，佢系好多系嗰啲绘本啊，
1: 绘本
2: 啊，系啦。跟住墙上面挂咗好多嗰啲细路仔手绘一啲作品啦，好似系佢哋香港。年年都會舉辦一啲嗰啲手繪比賽，我唔知道個賽叫咩名，好似係總之就係手繪比賽啦。佢哋會將啲得獎嘅嗰啲兒童作品掛喺埲牆度，跟住下邊咧擺啲繪本。我唔知道個繪本入邊啲畫你係咪都有嗰啲細路仔參與嘅，但係我又覺得真係都好有意思咯，就係我喺度睇啲小朋友畫出嚟嗰種充滿童真、充滿想像力嘅畫，佢一邊睇嗰啲呢個推出嘅一個繪本嘅一個書籍啦，係啦。
1: 因为呢我觉得你的观察得好细微，因为今年呢我采访的时候呢香港馆的主席啦苏维良先生就是说今年就是以建筑为主题的。希望大家来到我们香港馆现场就好像打卡香港那些建筑这样。而且不单止是平时维港两岸那些可能有海岸线这样有成个 IP 这样的建筑大家看就知道哦这个香港维港。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小众。大家未去過嗰啲，但喺現場咧，亦都會有一啲功能性嘅展板同你介紹呢個究竟係點樣嘅建築啊！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請出啦，阿蘇維良先生同大家啦，係簡單分

0: 今年香港馆的特色。
1: 我们的策展主题就是潮流自在讲故事，其实主要都是食字的，用个字字。其实文字就不单止是大家认识的文字，我们今年的主题就用香港的一些历史建筑去带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咁我哋今年嘅亮点有个时间廊啦，时间走廊里面呢就有好多香港有特色嘅建筑物，咁其实佢藏着咗好多香港深厚嘅历史，有之前㗎啦，啲历史比较悠久㗎啦，亦都有啲比较现代化嘅，其实大家行过呢个时间走廊呢就可以感受到香港嘅咁多年嘅变化，呢个城市到底嘅底蕴系咩啦，我哋希望就从呢个展览里面带出嘅。咁另外后面亦都系分咗几区呢，就介绍唔同种类嘅书籍，分咗几区。咁希望呢大家睇完个展览之后呢就可以跟住落去呢就睇唔同主题嘅书籍。咁最后当然我哋有一个售销售嘅区啦，就系、是、可以大家睇完之后可以将香港嘅出版物带回家。咁我哋呢个系希望今年可以做到嘅一个目的。
0: 好啦，多谢晒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主席啦，苏维良先生嘅分享啊，咁所以亦都系印证咗头先啦，阿诚俊讲到嘅，咁啊有一个时间走廊啦吓，即系等于一个通道啦，系为你开启香港馆嘅一个视觉效果咁样嘅。而你讲到后边有好多绘本咧，我就知道咧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就系、是、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啊，呢个创咧就创造嘅创，叫做香港初创作家出版计划。每个出版作家只要你入围嘅话咧，会有50万嘅资金去进行启动嘅，咁所以会满足到你好多嘅一啲，即系喺金钱上边咧、资助上边都满足到你好多嘅概念性嘅嘢。佢唔单止希望你系出到一本相关嘅纸质书，而且系希望你可以将佢电子化，可以将佢好多活动进行落实，并且有可能出版到海外咁样嘅。咁所以旧年第三届咧就有两本嘅绘本，一本咧叫《打格的爱》，一本咧叫做《动物医馆》，都系将我哋。特别动物医馆咧，将中国嘅传统中药文化变成咗本绘本，啱小朋友睇嘅。喺今年南国书香节都会有引进啦，同埋作者现场嘅分享会啊。嗱，讲到呢度咧，头先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就系 K 大嘅阿宏葵咧喺度补飞，不断咁样睇自己嘅手机，睇睇咧呢个香港馆嘅现场系点样噶。好啦，嗱呢个钟数又到阿宏葵分享咯。听完头先阿诚俊讲嘢啦，又听到阿苏会长嘅分享啦，你有啲点样嘅感想回忆到？香港馆有啲点样嘅印象深刻嘅地方？
2: 其实必须要讲，我嗰日未去过香港馆，系我喺门口睇咗一眼。等我睇咗一眼，我记住佢嘅装修风格就已经好特别啦。我可以用一段话形容，就系、是、传统同潮流系并行嘅。佢喺前边系潮流文化，佢成个门头啊系魔方咁嘅感觉。咁后半段咧系有种望国街头咁嘅感觉。又让我回忆起80年代、90年代嗰啲电视剧啊。嗰啲漫畫啊，嗰種
0: 即係你代入咗電影當中嘅感覺啦。
2: 係
0: 嗱，其實咧，我係推薦你咧，可以係呢、這個如果有時光機器嘅話咧，翻2025嘅香港館，因為佢嗰度咧就會有好多嘅香港嘅電影出版物喺成幅牆上邊，同你介紹翻呢部電影講嘅乜嘢，同埋超越香港電影都係香港嘅潮流文化之一嘛。咁就舊年咧係九龍城寨嘅一個好大嘅光影 show 喺現場，
2: 哇，
0: 啱曬嚟噶。咁啊，但係呢個翻唔到個過去，所以希望你咧可以喺網上面咧補補飛下。我相信好多嘅 up 主咧、啲博主咧會打卡過香港館嘅。嗱咁雖然你冇深度體驗過香港館啦，但相信你哋最近咧，我哋講閱讀呢個話題，你哋應該都會有啲閱讀嘅書籍同大家推薦嘅。嗱，不如我就借花獻佛啦，拋磚引玉啦嚇。嗱，我而家手頭呢一本咧，澳門文化宮所出版嘅《來一點土生土語學字卡》，呢、這個咧係澳門嘅土生葡人黎若南老師寫嘅作品，呢、這個肥光嘅推薦啊，咁係喺舊年出版嘅，咁啊專門係講述澳門土生葡人使用嘅語言，澳門嘅土生土語嚇。我用專門學咗一句土生土語噶，睇下誠俊聽唔聽得明啦，即係你係澳門嘅朋友啊。帕皮亚生阿迪高迪麦考圣阿多斯帕皮亚生科门诺苏阿迪扎佛啦，
3: 我系听明麦考两个字嘅啫。
0: 麦考嘛，嗱呢一句咧就是、土生土语，我专门学咗好耐嘅。讲嘅咧就系、是、正如土生葡人作家阿德阿爹所讲，澳门土生葡语系甜蜜的语言。嗱，听落去嘅话咧，佢会抑扬顿挫啦，特别系有啲娇娇嗲嗲嘅一啲阴柔之美啦等等，而且。 每年的土生土语话剧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会有针砭时弊的一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功效的。所以每年的五月份、六月份，希望大家关注澳门土生土语话剧，每年只有两场演出的。这个就是我推荐的来自澳门的出版物《来一点土生土语》。现在这个钟数又要请成俊和宏葵和我们推荐一下，最近你们在读什么书啊？
3: 我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我读过一本是澳门文化局出版的书，叫做《澳门建筑文化遗产》，个名好直接。唔知大家就系未去过澳门嘅又好啦，定系去过澳门睇过澳门呢啲文化建筑嘅听众都好啊。你哋知唔知就系话大三巴佢原本唔系一个牌坊嚟嘅，佢原本系一个教堂嚟嘅，佢叫做圣保禄教堂。佢系因为乜嘢变成咗一个牌坊咩？剩翻个牌咧？跟住仲有东望洋灯塔，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听过，但系大家知唔知道佢系成个中国第一座灯塔咧？系啦，包括埋香港，包括澳门，包括系中国内地，佢系成个中国第一座灯塔，系啦。仲有好多同澳门建筑相关嘅一啲信息啊，佢哋嘅历史由来啊，佢哋点解要起呢栋嘢啊，同埋佢哋嘅呢个发展过程啊，好多好多嘅呢啲信息都喺呢本书度有啊。就系各位如果对澳门呢啲建筑有兴趣嘅话，去了解一下呢本书，因为我谂大家好多人去澳门都系睇啲历史建筑嘅，历史建筑算系澳门呢个文旅嘅一个好重要的一个样嘢。
0: 而且澳门历史城区咧系身为成功超过20几年嘅时间啦，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啊，要知其所以然。去到澳门嘅话，都同大家打打卡咁样啦。呢个咧就系嚟自澳门嘅成俊分享嘅，同澳门相关嘅书籍啊。咁啊，广州仔阿宏葵咧，你而家最近喺度睇紧咩书啊？
2: 咁讲到湾区嘅文化，就肯定都唔开嘅系湾区嘅美食。咁其实成个湾区嘅文化都系建立喺美食嘅基础上边嘅。我分享嘅书咧就同呢个美食相关，叫《粤食方知味，识食从粤菜开始》。
0: 咁长啊？呢本书嘅书名
2: 系啊
0: ，OK， 系讲嘅粤菜系嘛？
2: 佢讲嘅咧系从粤菜到成个粤语嘅文化，成个广东嘅文化。佢嘅开篇就系讲话从一只鸡开始，因为粤菜真系无鸡不成宴啊嘛。从鸡开始到加餸啊，到斩料啊。到成个唔单止系关于粤语嘅文化，仲有一啲粤嘅习俗。咁其实成个粤地区嘅文化都同美食系兜唔开噶嘛，可以咁讲。你需要了解粤语文化，就必须要先了解粤语嘅美食。咁我推荐俾大家，系希望大家可以从美食嘅角度嚟慢慢咁沉浸式嘅探成个粤语嘅文化。成日而家网上咪有句话好火咩？叫慢慢浸佢，慢慢叹佢。
0: 你慢慢浸佢，慢慢叹佢啦。
2: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从呢本书开始，慢慢浸粤语文化，慢慢叹粤语文化。
0: OK， 咁啊，多谢两位同学分享啊。咁啊，而且我听过一句话啦，其实岭南文化系一煲老火汤啊。佢唔系净系得光鲜嘅油光嘅表面，你撇开嗰层油嘅话啦，呢个宝物沉归底啊。咁里边嘅汤啦。即系融入咗好多地方嘅精华啦，捞上嚟嘅汤渣咧又好鲜味嘅，咁所以但系问题系佢要用文火慢煲，慢慢炭佢，慢慢浸佢，慢慢煲佢，先出咗嗰种味嘅。咁所以咧粤语或者系粤文化呢一煲老火靓汤系需要大家慢慢去炭嘅。嗱，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邀请两位同学嚟同我哋慢慢炭翻，回顾翻2026南国双节初体验嘅目的所在啦。嗱，講到話澳門館同香港館咧，係我哋今次採訪嘅一個算係主心骨啦。咁但係兩位同學咧喺當日同肥光仔去採訪，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去到隔離嘅廣東展館嗰度採訪個活動。啊，呢個活動咧好犀利啦！廣東省重大出版工程四個大系首批成果正式發布。嗱，呢一個咧四個大系嘅工程係廣東省15重大文化工程。里面咧设有咗广东嘅岭南美术大系啦、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同埋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呢四个板块。其实咧呢个工程咧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同埋千年外贸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咁梳理同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嘅岭南珍稀文献啊。两位同学主要同我哋咧系采访同埋保留了这个活动的一些相关的片段的。 好啦，我想问一问咧，喺现场，有啲同学咧可以话独自去采访嗰啲经历啊，同埋见闻同感想。问一问阿成俊先，嗱，成俊，你当日咧系作为摄影啦吓，
3: 系啊，
0: 同我现场都见到好多专业嘅摄影师傅嚟自唔同嘅媒体，都喺度抢位啊，喺度拍啊，有咩感受啦？当日你系？

0: 咪第一次喺咁大阵仗、咁多人嘅地方去拍摄，定系你经验丰富啫？
1: 呢、這个阵仗咧，其实又唔算系我经历过最大嘅。但系咧，当日都会有一啲好有趣嘅嘢、
0: 嗯。
1: 就系、是、当日咧，我系主要系要拍摄嗰个四大系嘅嗰个主编上台讲嘢嘅。我系拍摄一个固定机位要架三个架抢位嘅，系啦。当日咧，我就系成班摄影佬法师嘅呢个空隙中逼咗个呢个空隙出嚟啦，
0: 就是、靠住你嘅身材啦。
1: 系啊系啊，就咁硬顶个加深嘅搞落嚟啦。其实又唔算话将佢哋逼走嘅，只不过就系我自己摄啲缝咁制啫，系啦。跟住我嗰日我可以感受到就系现场嘅气氛咧，其实都系几宽松下嘅、就系、是。大家啲攝影師，我就企喺嗰度，同周圍兩邊啲其他來自唔同媒體又好啊，唔同工作室又好嗰啲攝影師咧，有講有笑嘅。我仲記得我嗰日就係嗰時企喺度等緊嗰個主編演講開場之前咧，同企喺度玩緊我嗰兩嚿相機電池，係、啊，佢玩下玩下咧，一個咪捉穩兩嚿電池飛咗出去，佢隔啲攝影師喎。喂，靓仔，你啲原厂电池飞出去，好容易俾人换成副厂电池嘅。
0: 即系佢会同你开开玩笑，
1: 啊啊、
0: 即系轻轻松松咁样。
1: 系啊，大家喺度交流一下啲技术啊，同埋啲设备嘅参数啊，同埋啲咩一啲咩情况下嘅某啲特殊嘅一啲解决方案啊，呢啲嘢系啊，都几有意思嘅嗰日，就系、是、都收获唔少嘅。
0: 系，虽然呢个活动咧系延迟咗将近40分钟先开场，咁、但系咧，呢、這个就系好多媒体活动嘅。不可確定性啦，呢、這個都可以感受下。咁但係喺現場認識到同埋同啲師傅交流咗下，我相信對於以後你自己嘅一啲拍攝方面嘅技巧嚟講，或者設備嘅一個準備嚟講嘅話，都會有所獲益㗎。咁仲有阿宏葵咧，宏葵，你當日係做咗啲點樣工作，同我哋分享下。
2: 我當日係做採訪嘅工作，
0: 係
2: 咁嗰日咧，其實係好多嘅記者喺度等住，準備去搶個採訪嘅。咁我好有幸啦、啊。就是、搶到了阿林蘭女士獨家的採訪。
0: 獨家的採訪啊，林蘭女士她呢就是四個大系當中呢嶺南美術大系的主編啊。你是瞄準了林蘭老師啊，定是啱好撞正定是怎樣先啊？因為你們說要搶，揸咪上去搶的，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2: 啊？其實當時呢個舞台可能就十米不到。個人群是圍到三圈的。即是第一次見咁多人去搶採訪。其實那日當時佢四个主编讲完落台之后，啲记者系唔敢上去嘅，因为可能系礼仪啊，可能系点，跟住咧我系冲咗上去，同协调紧嘅嗰个人讲，啊，我哋系边度边度边度上去做下采访，跟住咧佢就推荐咗林蓝女士，咁林蓝女士，其实我喺采访佢嘅过程中嘅问题，我系一边采一边谂嘅。我当时嘅任务咧系要去集采嘅。咁资料同问题系仲未准备嘅。咁我喺等待嘅过程中，我就开始回忆佢当时讲到嘅演讲嘅时候讲到嘅嗰啲话。譬如话，我注意到佢话，今次个岭南美术大系啊，系以画、人、史咁样嘅分类嚟分类嘅。我觉得呢个就好特别，因为我第一次见一本书是以这种跳跃的方式，它不是一种线性的方式。那我就追着这个问题去采访林蓝女士。那林蓝女士都讲出，因为整个岭南的文化，它就不是一种线性的文化，它没有办法以时间段这样来分类。它只可以以哪个时间有什么人，它创作出了什么画，用咁样嘅方式去讲述出成个岭南嘅美术史。
0: OK， 嗱咁，所以我相信呢个系你好认真咁样下边咧，听咗四大主编去发布之后，有感而发去问出嚟嘅问题啊。嗱，不如而家呢个钟数，你听听现场系点样咧？我都特登揾嚟咗啦，阿林蓝老师，佢咧就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嘅主席，亦都系岭南美术大系嘅主编啊。嗱，当日接受宏葵采访嘅时候，佢有啲点样嘅分享咧？嚟简单嚟同大家听听先。
3: 它能够延绵千年、延绵百年的话，它一定离不开好的作者。那么好的作者呢，一定要创作好的作品。那么有了大家跟大作，那么才能说是一个好的地域画学。那么同时还有时光的流转，所以呢，就是有大作、大家、大展，所以呢，就有后来有理论的出现。那么大作、大家、大展，还有大戏，它就构成了整个地域美术史的核心组成部分，就四大支柱。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大戏是以前三个，就说岭南美术，大家岭南美术作品 以南美术理论三柱作为支撑，毛体。

0: 体现在这个大戏里面，所以呢，这是牢牢地支撑了岭南化学百年辉煌的三根支柱，这样对。
1: 想问一下，这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进行复原？
0: 对，这是实际上整个研究呢，可能它是始于艺术，那么它是岭南美术，就是跨越千年，百年为新，它的一次全线式、全景式的这个总结跟梳理。但同时呢，它又不止于艺术，不止于一方，因为岭南美术在百年前，它是生于中西混融的那么一个土壤之上。我们刚刚打开国门，那么西方的文化艺术进来了，它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怎么融合？岭南文化，岭南地域就是一个码头，岭南化学是其中最亮的一颗明珠而已。所以呢，我们用岭南美术去关照这个中国百年史，我想这就是第一史进入全国格局的一个我们的视觉档案吧。
2: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岭南美术大系嘅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嘅主席林南老师嘅分享。嗱，中间咧我听到啦，我哋嘅学生主播咧宏葵嘅一啲少少嘅发问噶，当时紧唔紧张啊？其实系，因为对住你嘅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吓，
3: 紧张就肯定系紧张嘅，但系虽然紧张，我当时嘅谂法都系从佢嘅回答中，我寻找一啲可以问嘅问题，譬如话佢啱先讲到。他说人画史是非常之特别的，我就想到，诶，这个是不是第一次这样来分类呢？所以我提出了那个问题，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去梳理清楚整个岭南的美术史。
2: OK，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之有潜质的记者，揸紧呢个关键词嘅重点咁样啦。嗱，现场咧，我哋都话拍咗好多空镜嘅，特别咧就系呢四个大系，唔单止咧，仲有七个大系，另外后边咧做埋戏曲啊等等嘅大
4: 系，
2: 亦都会喺呢个终身学习馆咧有一个少少嘅展览嘅。当时你哋一边拍一边睇嘅时候，有啲点样嘅感想？我想问下程俊啊。
5: 我感想就系我拍空镜嘅时候，就斋一个现场嘅一个排场嚟睇咧，我可以感受到就系。无论是广东这边的政府又好啊，定是各单位又好，定是一个整个书香节又好啦，佢哋都是好看重呢个四个大厦的发展。可以话呢四个大厦是全场思维咁制嘅，系啦，佢是全场最思维的位置摆在系最思维的呢个展位度，系啦。跟住拍摄的时候呢，我睇过睇到就是好多就是唔包括啲領導又好啊，啲年輕人又好啊，定係國家媒體都好啦、啊，佢哋都會去更多嘅留意呢四個大系嘅嗰一個位置，
2: 嗱，證明佢嘅重要性啦。
5: 係啊，
2: 咁所以咧，嶺南珍貴文獻嘅整理同搶救啦，唔單止為嶺南文物嘅傳史留根，更加將厚重嘅史料咧轉化為公共學習素材，向廣大讀者咧提供咗豐富多元嘅本土歷史文化資源。我相信以后这四个大系出版完之后的话，更加会有电子版放在网上，是提供给各位公众去使用。这个就是今年2026南国书香节设置全民终身学习馆的意义所在。所以这个七个大系的一个展览都放在终身学习馆，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终身学习，终身打卡。而在2026南国书香节上面的部分讲座亦都会放在全民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一个平台上面，俾大家以后去回顾的。所以呢，今日都好开心啦，两位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啦，朱成俊和吴宏葵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分享返早前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采访的一些见闻同感想。最尾啦，如果明年2027的南国书香节作为参与过采访同埋去感受过嘅一位师兄咧，你会点样向自己啲师弟师妹去推介或者安利佢哋咧？我想问一问宏葵先。
3: 我会讲，佢绝对唔系一个简单嘅展销会咁简单，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现场嘅氛围，就算去食下嗰嚿可能会有嘅金牌猪扒包啦。
2: 是可能会有的，希望澳门馆明年可以找到一些类似土生菜的师傅在现场展示，或者是有一个金牌猪扒包的展摊，同大家分享澳门的美食文化。好啦，咁啊，成俊呢，你会怎么说呢？
5: 我会跟他说就是你不要看他表面是一个书展，其实你可以将他当成一个细型的一个亚太文化交流会，就是去日本仲会有泰国啦，同埋一啲其他亚太国家嘅摊位，所以可以将佢当成一个细型嘅一个亚太文化交流展会，你一定唔会后悔去嘅、就係喺嗰度可以见到嘅嘢，一定唔係就係纯粹可以喺一个书本度可以见到嘅，虽然佢个以书展为主，但係佢你可以眼见到嘅装修又好啊，嗰啲美食摊位啊，或者一啲 衍生

0: 出嚟嘅其他嗰啲活動攤位都好啊，都係你要去到現場，你先可以感受到當地嘅文化嘅。
1: 嗯，明白哈。嗱，咁睇翻啦，今年南國書香節啦，亦都係一個升級戰略升級嘅，將資源啦集中投向具有時代感嘅終身學習館啦，同埋國際交流領域。特別咧，2026年係 APEC 中國年，所以 APEC 主題嘅文化館啦，同埋終身學習館咧首次亮相，線上線下累計參與人次啦突破5600萬，可以話盛況空前。咁喺呢度咧，書展啊，只不過係一個圖書展示嘅平台，但係成個書香節係成為咗一場文明相遇嘅盛會。世界喺呢度咧睇見我哋灣區活力，灣區都喺呢度讀懂世界嘅多元。都多謝兩位 K 大嘅同學今日同我哋回顧分享咗參與2026年南國書香節嘅見聞同感想。嗱，最尾我哋同大家送上嚟自不雅樂隊嘅呢首歌啦，就叫做《書城》啊。以此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嚇，亦都歡迎大家啦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就有機會收聽收睇更加之多精彩嘅音視頻節目啦。多謝兩位同學，我哋下次再會啦。好，係咁先，拜拜。
2: 拜拜。

0: 天边。好啦，再次感谢两位学生主播，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宏奎同埋朱成俊。吴宏奎是广州的学生，而朱成俊呢是澳门的同学。咁啊，多谢佢哋喺琴日同今日啦，同我哋聚焦回顾咗咧，佢哋同肥光仔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咁啊，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节目噶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吧。
3: 先生，我帮你加水、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5: 老
6: 浸
7: 家，老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一个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5集嘅内容。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4: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经过一番苦战，击败了北翼老黑率领的联军，等到赞木合赶到过来，经已为时已晚，回天乏力了。这一仗之后，赞木合就再都没有能力和铁木真争夺草原霸主的地位了。咁之前争啲俾人杀咗个回马枪呢，铁木真都有啲驚。佢心諗斩草不除根，就春风吹又生，今次就几大都打残你班友为止㗎啦。於是呢，佢就同王翰商量，兵分两路，由王翰去追击赞木合，而佢自己呢就率兵追领乃蛮同埋太赤乌两部。咁我哋先讲王翰呢一路啊。王翰嘅军队跟住赞木合猛咁追，赞木合见到唔系路啦，於是掉低晒啲辎重行李，砰砰声就走佬啦噃。咁但系掉低晒辎重行李有个弊处噃，就系冇饭开啦，点算呢？咁唯有就一路走，一路啊周树咁抢掠。咁方不择路之下呢，佢抢掠嘅对象就唔单止系其他嘅部落，甚至连今次同盟嗰啲部落都照抢不误。咁搞法啊，个个都嬲咗佢啦。所以自此之后呢，佢就再都冇能力组织同盟对抗铁木真啦。嗱，赞木合虽然走得快啊，但系王翰啊唔肯放过佢噃，喺后边系咁追，系咁追，赞木合俾佢追到懵晒，终于呢喺鄂尔古纳河嘅上游就停低脚步，拧转头啊同王翰决战。咁但系呢个时候啊，佢啲部下人心散乱，根本上冇晒战斗力嘅，就边够王翰打先得噶？三两下手势啊，输到七零八落，赞木合就冇办法啦，唯有啊举手投降系啦。王翰呢亦都好过瘾喎，冇杀到赞木合，反而收留咗佢。咁落嚟我哋再讲铁木真呢一路，佢呢一路情况就周折好多啦。佢个军队前进冇几耐呢，就遇到有位勇士喺前面拦住去路噃。呢位勇士啊叫做隻儿阔阿带，系阔罗纳斯部最出名嘅神箭手。铁木真见到佢咁英勇呢，就起咗爱才之心，唔想一寨人冲上去搞到佢死于联军之中。咁于是呢，就派博尔术同佢只抽啦噃，咁佢就将自己匹马咧借俾博尔术，意思呢就系博尔术系代表自己出战嘅。博尔术骑上铁木真嘅马，啵啵声就冲过去，一箭啊射向隻儿阔阿带啦噃。呢个隻儿阔阿带呢就眼明手快吓，微微侧一侧身就避过呢支箭啦。跟住佢睇准博尔术嘅来势，眼见博尔术冲到咁上下近啦，先弯弓搭箭，一箭射翻过嚟。博尔术嗰匹马又跑得快喎。而隻儿阔阿带嗰支箭呢亦都射得非常之刁钻嘅。 眼睇住无论如何就避唔过去噶啦。好在正喺呢个时候呢，地上边啱啱有个棘，嗰匹马就好醒目嘅，一跳就跳过去。咁匹马一跳高呢，支箭就射唔到博尔术啦，就射中匹马。铁木真嗰匹快马咧，当堂。

冧一声冧咗落地，将博尔术嚟搭咗落嚟。只儿豁阿带就咔咔声笑，拍马扬长而去啦。咁当然啦，呢一下挫折呢，对于铁木真嚟讲就不以为意嘅。况且博尔术个人冇事，咁损失匹马呢亦都唔系咩大件事嘅啫。反而对于只儿豁阿带呢个神箭手呢，铁木真系非常之欣赏嘅。好啦，咁铁木真指挥军队继续前进，跟住敌人就穷追不舍啦。咁嗰两支军队过咗河之后呢，北乃蛮就向西走，太赤乌呢就已经翻到自己嘅地盘啦。咁佢哋唔知系咪觉得主场作战好打啲啦，于是呢就唔再走啦，停低落嚟摆好阵势就迎战铁木真啦噃。嗱，呢一仗都打得非常之激烈啊！太赤乌部嘅人知道啊，呢一场仗若然打败咗呢，就一定死直噶啦，就算投降啊，估计铁木真都唔会放过佢哋嘅。咁所以打得非常之英勇。咁铁木真嘅军队无论几好打都好啊，遇到一个搏晒命嘅对手呢，始终都好难搞得掂嘅。铁木真连攻几次啊，都攻唔落嚟噃，点算好呢？铁木真就决定出奇制胜，自己啊带住小部分部队呢，喺正面吸引敌人嘅注意力，而大部队就兜去远处过河，兜到敌人嘅后方啊兜督将军。咁呢个战术呢好就好啦，但系佢自己率领嗰队部队呢，面临嘅压力就好大嘅。太赤乌部嘅人见到佢人数少咗，马上就发动猛攻，打到铁木真呢边系相当之狼狈。铁木真自己呢亦都中箭受伤，虽然冇伤到要害啊，但系个伤口附近呢就积咗好多淤血嘅。呢个时候啊，跟喺佢身边嘅勇士者勒灭就发挥作用啦，佢系用个嘴帮铁木真将啲淤血系咁吸出嚟，吸到嘴都歪埋呢，终于啊将铁木真啊救翻翻嚟。嗱，铁木真虽然醒咗啊，但系因为失血过多呢，依然都系昏昏沉沉，而且系非常之口干，猛咁话想饮马奶酒。咁据讲呢种马奶酒呢，就可以治疗失血过多带嚟嘅口干症状嘅。嗱，咁若果喺自己地头呢，要饮几啖马奶酒就容易啦。但系假使行军打仗，大家身边都冇带酒噶噃，大家发晒麻咁喺军队里边揾，揾嚟揾去都冇个人有带呢种马奶酒嘅。唉，弊家伙啦，点算好呢？正喺彷徨无计嘅时候啊，有个人就提出：，我哋虽然冇啫，对面太赤乌部咧，佢哋翻到自己营地噶啦嘛，佢哋嗰边啊实有马奶酒嘅。者勒灭啊心谂：使鬼你讲咩？对面啊梗系有啦，问题佢肯俾你先得噶。佢又左思右想谂咗一轮，决定啊潜入太赤乌部嘅营地去偷马奶酒。者勒灭咬一咬牙关，细细声对自己话：今次为一嚿大汗，几大系几大啊！跟住呢，佢就将身上边啲衫全部除晒，趁住天色昏暗就潜入太赤乌部嘅营寨啦。咁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啦，去偷酒啊偷酒啦，点解要除晒啲衫嘅呢？原来啊，对于蒙古族嘅勇士嚟讲，赤身裸体呢系一种好大嘅耻辱嚟嘅。其他嘅勇士一旦见到佢光捋捋唔着衫呢，就必定另转头啊冇眼睇嘅。所以佢除晒衫潜入太赤乌部嘅营地呢，就算俾对方发现都好，敌人都会大吉利是当冇睇见嘅。果然啊，者勒灭赤身裸体咁走去太赤乌部嘅营寨呢，真系如入无人之境，过到去翻箱倒笼，主之啊俾佢搵到支马奶酒，顺手仲攞咗大嚿奶酪添。然之后呢，佢就光住个 pat pat 大模斯样啊走翻翻嚟铁木真嘅营寨啦。铁木真饮咗马奶酒，食咗嚿奶酪呢，唔知系咪真系咁灵强啊？终于啊化险为夷，伤势啊大有好转啦！佢听到者勒灭为咗救佢，唔单止冒险潜入敌营，而且仲甘受奇耻大辱，除晒啲衫走去敌人嘅营寨啊，都十分之感动。不过佢突然间谂起，喂，者勒灭啊，若然你喺太赤乌部俾人捉住咗呢，会唔会透露我受伤嘅消息嘅呢？者勒灭一听就嬲啦，大汗，你点可以怀疑我嘅忠诚噶？我为咗你挑战草原上嘅传统，衫都剥晒啦。若然真系俾捉住咗啊，我啊最多话自己违反军规，俾你剥晒啲衫赶走咗嘅啫，点会透露你受伤嘅消息啊？铁木真见到佢咁讲咧，非常之感动啊！唉，我今次啊全靠你，用口帮我吸出淤血，又帮我去敌营偷酒，终于救翻我条命。你嘅大恩呢，我啊永远都唔会忘记嘅。者勒灭就笑笑话：，嘿，你唔系净要多谢我吓，你仲要多谢对面嗰啲太赤乌人啊！若然佢哋唔系遵守草原上嘅传统，见到我唔着衫就冇眼睇呢，我就翻唔到嚟救你噶啦！大家听到佢咁讲呢，都咔咔声啊笑咗起身。

0: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揸紧时间，带大家进入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稍后我哋会去广东嘅北段啦，韶关睇睇。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湾区文化地图。
1: 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聚焦近日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在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韶关丹霞山是盛大启动。据了解，广东文旅将会持续打造四季常态化的文旅品牌活动，是构建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场场有精彩这样的文旅新格局。而广东亦都将会深耕文旅融合发展，全力培育丹霞山等的世界级文旅 IP， 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演艺赛事、休闲度假等的消费场景，令到来到广东度假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活动现场亦都是宣布歌手刘惜君、演员曾威航，即是曾舜晞，以及知名主持人李艾，是成为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并且面向全球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征集令。征集令一出，我们总台央视的主持人撒贝宁就登台和大家互动，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其中有一段就是我们的同事撒贝宁和这三位广东文旅推荐官各显神通，又唱粤语歌，又耍我们的岭南姿态，究竟什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现场的情况。
4: 要想成为广东的文旅推荐官，你得要脚踏在广东的大地上，拿出咱们广东人的特色的技能。
5: 赵老师，我教您一句地道的广东话如何？
4: 用电视剧里的经常听到的台词，你教我做嘢啊！
5: 不敢
4: 你教我讲广东话。
5: 教您一句吧，很简单的，广东有山有海，有景有岸，风物地道，人间热闹。
4: 风物地道，人间热闹。因为我老家是那个湛江的，可能口音不太一样。对了，
6: 那到我考你了，邵老师。你要不要跟我学一首粤语歌？
7: 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个风也劲。
4: 我可以用粤剧的感觉给你唱。莫说青山多障碍。

0: 家灵魂，
1: 是不是？是不是粤剧啊？有点像，
0: 有一点点那个韵味，
1: 有点像粤剧的那感觉。
2: 使劲找了来着是吧？
3: 跟你说，真的是考不倒。
1: 有一首广东话的歌，应该是在全国各地大家耳熟能详。
2: 那首老歌，
1: 祝福你，哒哒哒哒，赶紧啊，这会儿该你了，你这我就起个头。
2: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起吧，
4: 永远多才多姿，心罕中随万八分好。全全百般美，
1: 一年四季来广东，千年韶光万古丹霞。
5: 嗱，睇嚟我哋总台嘅主持人咧都好犀利啊，特别语言天赋啊。咁啊，撒贝宁老师咧，佢又唱得粤剧啦，又唱得粤歌啦，又耍到我哋嘅咏春功夫，相当之犀利吓。嗱，喺丹霞山嘅文旅推荐环节，喺仲有咧，原故宫博物院嘅院长单霁翔等等嘅嘉宾咧登台。从多元视角深度推介韶关和丹霞山的文旅资源，而活动现场亦都会有 model 和民族乐团

0: 不是呈现的丹霞山非为服装 show， 以山水为幕，丹霞为景，将自然之美和人民之韵完美融合。我们总台央视的主持人撒贝宁呢，哎，还说要通过三个字和大家推介丹霞山，不犀利，三个字可以讲得完吗？那不如听听他的解读吧。
1: 如果要用三个字推荐丹霞山，那就是丹霞山。丹，这个您肯定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里丹就是红啊。丹霞山的红，红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太红了，不光是在中国红，在全世界都很红。你想想，它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而且是世界旅游名山，你想想有多红。第二个层次的红就是这个，你看这颜色，抬眼一望，哇，丹霞赤壁扑面而来。
2: 丹霞山因为是丹霞地貌的命名地，所以后来很多人其实也就是因为丹霞山知道丹霞地貌的概念。
1: 第二个字啊，霞。
2: 霞，
1: 你想霞，它是阳光在空气散射的作用下呈现出的不同色彩。
2: 对，不同色彩。
1: 而且霞您知道，朝霞、晚霞，就意味着什么呢？丹霞山就是你早晚都得来看。
2: 那山呢？
1: 山就是讲究的它的体量和它的这个分量。丹霞山是292平方公里，这个体量够大吧？
2: 对，
1: 您来了以后且转呢，分量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在这个生态环境中的分量。截止到2026年的4月份，我们在丹霞山已经调查过的高等植物是2341种，
2: 这么多，
1: 还有2539种野生动物。所以您看看这个山可不得了，山虽然古老，但是它的生命力永远是旺盛。丹霞山三个字既有它的名气大，同时也有它的丰富多样性，更有它的分量十足。
0: 好嘅，唔该晒我哋总台央视嘅主持人撒贝宁老师啊，丹霞山啊，虽然系三个字，但系每个字咧背后都有唔一样嘅含义。而睇翻咧，丹霞山打造咗全国首个以世界自然遗产为核心嘅沉浸式夜游场景，大型山水实景光影 show 万古丹霞绚丽上演，山水为幕，光影为笔啦吓，令到嘉宾咧进行咗沉浸式嘅夜间文旅体验。总结返呢一次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活动，以名人联动名山，以文化赋能山水，以政策激活消费，向全国乃至全球展示咗韶关独特嘅文旅魅力同埋广东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嘅坚定决心。而广东韶关将会以此为契机，持续擦亮世界丹霞广东韶关嘅特色名片，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休闲度假首选地。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都应景地送出这首歌，叫做《美丽的丹霞》，由歌手许南南和大家用歌声唱出丹霞山之美，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我哋下次再会咯，系咁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继续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今日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啊！今日系教师节啊！首先咧要同各位嘅老师们讲一声节日快乐啊！
9: 系啦，多谢晒各位恩师们啊，对我哋嘅教导吓，我哋先可以咧就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哋探世界嘅呢个秘笈嘅咁啊，亦都希望啦啲老师们啊吓，即系都可以劳逸结合啦咁啊，得闲都可以去探下世界嘅。咁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今日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会有大学生雷雅婷带大家去湖南的长沙部，
10: 是啦，他用他的方式去解锁当地的特色的很有烟火气的茶馆，亦都去打卡了不一样的咖啡店，亦都去到一间文创园里面，就说一秒可以穿越回80年代的。稍后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去打卡湖南的长沙。讲到今天是教师节，当然我们探世界节目亦都有教师节礼物，我们就精心系整理咗啦，包括系我哋广东省啦，仲有全国嘅景区教师节有边啲免费或者系福利噶，稍后咧同大家咧逐个分享啊。
9: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即系一年一度嘅文旅行业盛事啊，广东旅博会啦，就听日开始会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盛大举行噶，会一路持续到啦九月嘅十三号。咁啊，点样去到预约参观呢？都好简单嘅啫，咁啊，大家啦只需要透过吓旅博会嘅微信小程序提前登记就可以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直接去到展会嘅现场啦，数码登记或者系填写相关嘅表格就可以入场参观噶啦。
10: 咁啊，首先同大家剧透下啦，本屆嘅旅博会有边啲嘅亮点噶？咁当中咧系设置咗有

0: 一次咧包你可以睇个够啊。
1: 嗯，咁而另外咧，即系作为东道主吓，广东主题馆咧，同埋广东21个地级市嘅文旅馆咧，都会集中亮相嘅。咁包括啦，国内嘅旅游目的地咧，都会带嚟咧极具地域特色嘅一啲文旅资源咧，等大家啦可以吓喺一个展馆里边啊，看遍大美中华吓。咁当然啦，仲会有啲好多文旅科技啊、乡村振兴、区域协同啦，都喺呢个展馆里边嘅。咁希望啦，令到你可以大开眼界啊。咁而作为我哋消费者，最重要嘅就梗系喺现场吓拣一啲咧，即系又抵玩又好玩嘅一啲旅游线路同旅游产品啦。咁啊，今年咧亦都有唔少参展嘅旅行社啦，同埋 OTA 平台啦，都会集中展销一啲海量嘅优质线路，无论系国内嘅长线上抽啦，定系大湾区周边嘅短途游啊、家庭团员出游等等啦，唔同嘅需求都可以满足你嘅。而另外咧，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温泉度假村、餐饮零售等等唔同嘅业态都会喺现场，所以话咧食住行游购娱啊，可以一站式搞掂噶。而另外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会发放咧金秋文旅消费券喺旅博会嘅现场啦。你报名线路嘅时候吓，就可以叠加埋各位 OTA 平台啊、旅行社嘅嗰啲即系优惠啦，可以一次过用晒佢。单笔最高优惠系500蚊嘅。咁啊，点样领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广东文旅或者系 CITIE 广东旅博会嘅微信公众号啦。
0: 系啦，咁啊，啱先亦都系介绍过啦，今年会有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噶。大家会见到有500多家嘅老字号同埋非遗嘅品牌会集中亮相喺现场啦，可以沉浸式感受到国潮嘅魅力，亦都可以啦一次过选购到好多嘅老字号好物啦，同埋匠心广货啊。咁啊，讲咗咁多啦，听日咧星期五啊，可能好多嘅朋友仔咧未必得闲去到现场，不过唔紧要啊吓，系横跨成个周末嘅，大家可以提前安排定时间。而听日节目当中啦，我哋都会请嚟一位业内人士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一下具体现场有边啲嘅好物同大家带嚟推介噶。
1: 嗯，咁而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一项吓文体嘅盛事啊吓，就系 WTT 澳门冠军赛啦，咁啊即将咧开打啦，一众嘅世界顶尖乒乓球嘅运动员咧会齐聚澳门嘅东亚运体育馆嘅，向各位嘅澳门市民啦，同埋去澳门嘅旅客啦，展现自己精湛嘅球技啊吓，咁啊欣赏精彩赛事之余咧，其实而家咧都搞紧票根经济啦，所以咧观众都会有专属嘅票根礼遇，只要你咧凭藉住当日啊或者系有效嘅 WTT 门票啦，去到领券嘅地点啦，领取呢个优惠礼包咧，就会有3张新口岸区嘅消费优惠券，合共150澳门元嘅。大家咧去到新口岸区嘅一啲合作商户啦，线下消费嘅时候咧就可以抵扣啦，当钱使啊！而消费满150澳门元咧，更加可以参加大抽奖，有机会啦攞到一啲知名球员嘅球拍波。
0: 系啊，我觉得我而家咧领券领到上瘾啦吓，即系有啲领券综合症啦，一攞起部手机就会各大平台睇下边度有着数先。咁讲到呢一次 WTT 澳门冠军赛嘅领券嘅地点啦，首先就係主要嘅出入境口岸嘅旅客嘅询问处啦，大家呢就唔好太嗌，可以易啲问一问啦。另外呢都可以去到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嘅专属嘅咨询摊位去攞嘅。咁第三个领券嘅地方呢就係麦洞新口岸文体消费嘉年华 WTT 乒乓球擂台快闪商圈嘅活动咨询处嘅。咁活动期间呢最都可以领3次啊！咁具体嘅安排就系咁样嘅，9月10日至11日就系32强同埋16强嘅赛事期间啦，可以领1次嘅。而9月12日至13日，包含咗1/4决赛至到决赛期间啦，可以领1次。咁喺边度可以使用呢啲券呢？咁包括咗有新口岸区啊，当中有新口岸啦、皇朝区啦，同埋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周边嘅合作商户都可以使用到呢啲券噶。
1: 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吓，即系屈埋下攞住张飞纪念就算啦。张飞系有现金价值噶。
0: 系啊。
1: 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电影方面嘅一啲新消息啊吓。嗱，今年嘅暑假电影档期咧就已经结束噶啦。咁睇翻啦，即系港澳嘅暑假电影票房咧成绩都相当之唔错。嗱，根据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嘅最新公布啦，综合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嘅票房资料，成个暑假档期嘅电影港澳票房总收入系超过3.43亿港元嘅，对比旧年同期嘅票房收入咧系超过2.94亿港元，上升大约16.77%。咁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就话啦，暑假档期首轮上映嘅电影一共有91部，当中咧香港电影占16部，外语片有75部噶。
0: 咁睇翻啦，暑期档嘅影片当中啊，电影《蜘蛛侠：英雄重生》嘅成绩系最好噶，收入超过1.01亿港元。

0: 月成为成个暑期档的十大电影之首，票房的总收入是接近三成咁多的。第二位就是奥德赛，收入超过6,740.7万港元，而排在第三位的是动画反斗奇兵五，收入是超过2,647.6万港元。
1: 而在华语片方面，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票房超过1,300万排第六，而潮汕话剧情片给阿嫲的情书就排第七位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第一 part 嘅碳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稍翻嚟会有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嘅。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深圳口岸嘅客流表现啦吓，咁啊睇翻啦，嚟自深圳市口岸办嘅数据，截至到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系突破2亿人次，比起2025年咧系提前咗28日啊，成个月啊吓，咁深港之间人员往来咧依然系口岸客流嘅基本盘，嗱今年啦前8个月香港居民出入境达到9,9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而双向流动都是保持旺盛的。不过香港旅客占总客流的比重就由75%降低到73%，而其他境外访客就实现增长。头八个月来自外国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的访客合计有228.33万人次，同比大增24.62%，而其中外籍商务和旅游访客的贡献是主要的增量。
0: 今年咧咁快就突破呢个2亿人次，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咧？睇翻咧，其实咧我哋嘅免签政策咧喺度持续扩大啦，叠加翻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啊，亦都带动咗咧国际经贸会展旅游嘅需求噶。有大量嘅外籍人士咧系拣选经过深圳陆路口岸进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市口岸办亦都预计啦，今年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嘅增速有望系维持喺28%以上，而全年嘅外国人等其他嘅访客嘅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噶。
1: 深圳市口岸办都话啦，会主动建立常态化嘅周度保障机制，智慧通关建设咧亦都同样助力外籍客流通关提速噶。好似黄岗、福田同罗湖等等六大嘅重点口岸咧，系全面投用智能快捷通道、人面识别、无感通行，每3个旅客当中咧就会有1个人用刷面通关噶，整体通关嘅效率都提升咗超过37%，亦都期待咧嚟紧会越嚟越快啦。譬如话港珠澳大桥咁样已经系无感啦，咁样样，但系可唔可以唔使刷面啲？咁吓，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州白云机场吓最近又上热搜啦。今次上热搜嘅咧，就系喺 T3 航站楼里边嗰个垂直高差吓有超过12米嘅巨型室内薄布啊吓。而家咧就正式对外开放啦，亦都成为咗大家新嘅打卡圣地啊！
0: 系啦，咁啊，讲翻呢个 T3 嘅西花园啦，系喺2层嘅国内安检之后嘅西侧子廊 B818嘅登机口嘅隔离啊！嗬，佢有一个设计主题嘅，叫做山林万丈，占地有咧5,000平方米，当中咧划分咗有几大嘅主题空间噶。咁喺航站楼有限嘅空间入边咧，就复刻出咗一幅嘅岭南山林嘅地貌，咁亦都系依托咗咧水 水嘅元素啦，構建喺沉浸式嘅自然背景啊！我覺得嗰一刻咧，可能忘記咗自己喺機場啊！
7: 我驚大家。

0: 会唔记
1: 嘅，系啊，可能即系挂住睇挂住影啦，因为之前可能大家都成日话喺新加坡嘅呢个机场啦、樟宜啦，好多嘢睇啊吓，咁确实咧，而家大家可以去呢个 T3 啦吓，我哋嘅白云机场咧，亦都好值得你打卡嘅。咁其中嘅核心咧就系、是叫做 T3 嘅自然之心啊，有一道咧阔30米嘅银链至12米嘅楼顶咧系飞射而下嘅。咁我谂呢个时间啦，好多朋友咧就会脑海当中咧就会出现嗰句诗啊吓，虽然冇直下3000尺咁夸张，但喺机场咧你都会觉得非常之壮观啊，就好似一幅流动嘅山水画卷一样啊。
2: 冇错啦，咁啊周围咧仲搭配咗好多唔同嘅绿植啦，譬如话杉树啊咁样样啦，希望咧层次可以丰富啲吓，亦都形成一个咧航站楼里边嘅生态群落嘅。咁啊，大家候机嘅过程当中咧，亦都可以啦呢个薄薄嘅休憩区啦，听住啊流水。潺潺咁样样吓，一齐咧感受一下呢个自然嘅氛围啦，喺呢个空港当中吓，获得自己片刻内心嘅宁静。咁当然啦，特别啱小朋友嘅，仲有另外一个景观叫做圆谷森林啊吓，里边咧有好多镜面嘅景观啦，咁系十分之灵动嘅。喺生态池旁边咧，仲可以睇下鱼啊，咁其实最啱小朋友啦。咁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吓去到嗰度打卡嘅话啦，要留意啊呢个西花园瀑布啦，系分时段开放嘅。九月份咧，每日会有两个场次，分别啦系12点到12点半，以及啦晏昼嘅6点到6点半嘅，咁所以大家啦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呢个航班嘅呢个时间啦，甚至提前入去打下卡都 OK。咁啊，十月份开始啦，18点嘅场次咧就会提早半个钟头开放，喺晏昼嘅5点半，大家就可以睇到呢个水景噶啦。咁啊，特别系咧会根据翻个日落嘅时间嚟到调整，咁大家啦可以邂逅翻啦水幕同埋晚霞交相辉映嘅景致，去打卡一下啦夕阳嘅景观啊。
1: 嗯，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大学生雷雅婷啦，带大家去到我哋隔离省湖南嘅长沙去打打卡啊！佢话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当地啦，有老长沙特有嘅烟火气嘅茶馆，仲咧邂逅咗一间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啊！而且亦都有咧一秒可以带佢穿越翻80年代嘅文创园，所以我哋跟住佢嘅脚步一齐去到长沙玩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shopping 除了關閘就是氹仔，
4: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会有一位嘅嚟自我哋广东嘅同学仔啊，话要带我哋咧去到祖国各地去睇一睇吓，而佢嘅目的地咧都唔算太远，咁究竟讲紧系边度咧？我哋先介绍佢出嚟先啦。Hello， 雅婷。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嘅梁雅婷。
9: 雅婷平时中唔中意旅行先？
4: 中意噶，但系未有机会去太多地方啦。
9: OK， 因为我知道你好中意影相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旅途当中咧用相机去记录翻即系美好嘅一刻咁样啦。咁我今日要叫你上嚟同我哋分享翻咧你自己嘅心水选择。咁我哋嘅目的地会喺边度咧？
4: 系湖南长沙。
9: 咁啊，离我哋大湾区咧，其实都唔远啊，非常之方便嘅。坐高铁大概两个零钟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啦。而且佢啲班次好密啦，几乎好似公交化咁样。所以对于好多出游者嚟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咁当然啦，由于佢咁便利啦，又唔少嘅大湾区嘅朋友啦，都比较熟悉湖南长沙。咁你自己有发掘到佢点样嘅一面呢？因为首先我哋知道可能佢好多嘅红色景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潮品嘅或者系一啲潮饮嘅一啲选择啦，咁亦都有去特色嘅美食啦。咁喺你嘅眼中，对于 Z 世代嚟讲啦，会更加中意点样嘅一种打开方式咧？
4: 其实因为去长沙系我一个人去嘅，
9: 哦，咁独自旅行。
4: 是啦，其实网上有句话啦，就是话长沙是每个大学生必去之地。
9: OK，
4: 咁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啦，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我系认同嘅，因为我去到现场，我真系有听到好多哇，好熟悉啊，有人讲广东话，仲要唔少添。咁我一个人咧就唔系好想去一啲好网红嘅打卡点啦，因为亦都唔会影太多相。咁我嘅打开方式咧系由探店啦，同埋佢哋当地嘅人情味出发。
9: 咁亦都讲讲咧，你系被呢一句说话即激发咗你话，我作为大学生，我点都要去一次噶啦。定系你真系之前有了解到一啲你认为对你吸引力好大嘅一啲打卡点咧？
4: 咁又唔系嘅，我系点解要去咧？因为嗰段时间情绪有啲低落，唔想喺呢度，唔想喺呢个氛围入边，咁就拣咗一个唔远啦，而且当地都系有啲文化啦，同埋好想去了解嘅一个城市咯。
9: 咁佢系几多日嘅行程咧？呢一次嘅独自出行，
4: 因为独自啊嘛，唔敢太耐，三日。
9: OK， 咁周末小长假咁样都可以去一去啦，两晚三日嘅行程啊。咁睇睇你又系点样安排啦？你话其实自己都系以探店嘅形式啊嘛。咁首先去探咗边度咧？
4: 我第一站系因为系中午到啦，咁中午就冇太多心思去拣食咩啊，咁就随便坐咗一下，食咗碗面，咁到咗。

0: 下午呢就去找了一间 coffee shop。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就好鍾意話喺當地揾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啦，因為其實每個城市都有佢屬於佢風味嘅咖啡。
1: 嗯哼，
0: 咁我就揾咗一間好得意嘅，佢係新疆人開嘅。
1: 啊，
0: 係啊。
1: 咁但係新疆好似又唔產咖啡喎，只不過係即係主理人係新疆人。
0: 嗯，係。咁我就本身就好鍾意新疆，但係仲未有機會去啦。咁難得嚟到長沙，又有啲新疆人開嘅咖啡店喎，咁我係好想去試下啦。
1: 咁、有咩唔一樣呢？主理人係新疆人，莫非咖啡入面會有啲新疆嘅風味喺度？定係話？间店嘅装饰有啲特别之处，
0: 系间店嘅装饰啦。佢间店好得意噶，佢系用嗰种暖色调嘅灯光啦。然之后一行到过去，因为喺条巷仔入边噶嘛，一行到过去，哇，系红砖嘅嗰种砖头砌成嘅一间房仔嚟。
1: 嗯哼，
0: 佢就唔系嗰种好高调嘅装饰啦，好精致嘅装饰啦，佢就系一种好极具新疆风味嘅。一種裝飾，然後一入到去佢嗰個地氈都係好有新疆風味嘅。
1: OK， 好 fusion 啊！聽起身你當其時係俾佢呢種唔一樣嘅顏值吸引行入去啊，定係話你喺網上搜定跟住直奔呢個地方？
0: 直奔㗎，因為喺網上睇到佢嘅一個設計係好得意㗎，佢唔係嗰種正規嘅，唔可以講正規啦，係嗰種好高級嘅好靚嘅設計啦，而係嗰種紅磚我覺得。诶，好似好得意咁，
1: 有啲反差感，
0: 系啦，
1: 即系俾我哋平时去惯嘅嗰啲比较叫做普通嘅咖啡店啦，佢个反差感会大好多。
0: 系啊、而且其实真正靓嘅咖啡咧，又唔一定话系要去嗰种好高级嘅场所先有啦、其实往往喺巷仔入边嘅咖啡咧，先系最有人情味。
1: 咁好似呢一间咖啡店，你话其实提前有做过功课啦，就直奔啦。咁但系你成个行程，你讲紧话当其时系为咗散心咁样，你系有提前 plan 定你呢三日要去边度啊？定系话一路玩一路再定啊？譬如酒店啊，系提前 book 定啊？定系话行到边玩到边咁？
0: 咁呢啲都系有准备嘅。咁、但系因为我去三日，前两日系有做过准备嘅。咁但係最尾一日呢就係以輕鬆為主咯、即係想去邊啊、行到邊就邊咯。
1: 嗯 ,ok, 咁點解會一落地就想去搵呢間咖啡店？係你自己本身係好痴迷咖啡啊，定係話覺得呢個地方係我最想第一時間去體驗嘅？
0: 其實都有嘅，因為本身就好鍾意咖啡啦、所以先想去到呢個目的地咯。
1: 咁你去到之後覺得值唔值呢？係顏值大於味道啊，定係顏值同味道都值得一試呢？
0: 都 OK 㗎，因為我點咗杯咖啡好得意啊，佢叫做北疆德體、其實就係一杯 dirty 嚟嘅啫。
1: Okay.
0: 但係佢名好得意喎，佢叫德體喎、而且佢性價比都好高，唔錯。
1: 關鍵係前面個前序係北疆啊嘛，
0: 係啊，
1: 咁咪好有想像空間喎。
0: 係啊，
1: 究竟點樣碰撞出點樣新嘅火花咧？咁樣，飲落都 OK，
0: 都 OK 噶。
1: 所以我覺得喺旅途當中啦。揾啲新意去體驗下，其實都幾好噶嚇。咁飲完咖啡之後咧，呢個長沙嘅第一日仲有邊啲嘅精彩嘅回憶啊？
0: 晚黑咧就去咗一個打卡點啦，叫做杜甫江閣。
1: 呢個好出名喎，呢個好似都屬於喺長沙啦，叫做如果有十大必到之處嘅話，佢應該都係佔咗一席嘅。佢喺呢個江邊噶嘛，
0: 係啊，佢係
1: 河江邊，
0: 佢係夜景嘅打卡點。
1: 嗯哼，
0: 係啦、啊。咁當時我記得係好凍。
1: 哦，你係冬天去
0: 嘅？係啊，我係十一月去噶嘛。咁、
1: 嗯、
0: 嗰時候係到咗零下啦，已經零下三度左右，而且仲有雨。
1: 哇！即係又濕又凍喎。
0: 係啦、啊，咁我當時咧就一個人啊嘛。咁我就行喺江边，咁廣州人唔係廣州人啦，係中國人啦，有句話叫做奶都奶啦，肯定要拍上一張照片嘛。咁然之後我就打完卡啦，就行咗去條巷仔，因為江邊其實真係好凍嘅，包括我哋其實廣州如果翻風嘅時候呢，海珠橋嗰邊係最凍㗎嘛。咁江邊我就諗住搵啲巷仔行下啦，冇咁凍。咁我記得行到去中段嘅時候，有間屬於應該係清吧嘅感覺，咁我就見到隔離有個幾靚嘅，因為寫住長沙兩個字。

0: 值得影噶嘛。咁、我就停低影咗下相，然之后有个应该系老板娘，有个姨姨啦，佢就话。小朋友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1: 小朋友
0: 哎叫得我好年轻啊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坐一下因为这里有暖气那我想着算了我一个人因为清吧的环境呢肯定都是有点暖的那我就啊我不用了谢谢我待会就走了。那然后他就可能看到我即係好凍啊，縮埋一嚿啦。佢俾咗杯茶我，
1: 哦，一杯熱茶，
0: 而且係一杯紅棗嘅熱茶。
1: 哇！
0: 哇！當時我覺得好窩心啊，
1: 係係。
0: 咁我就問佢話：幾錢啊？我俾翻你啦。然之後佢唔使咧，杯茶啫嘛。即係俾我感覺就係我喺一個人喺外地。感覺到當地人嗰種温暖。
1: 嗯，哇！呢個係一個好暖心嘅故仔啦。旅途當中遇到即係雖然素不相識啊，但係依然會係傳遞暖意嘅一啲當地嘅市民又好啦，或者係相反又好啦。咁所以對於杜甫江閣，你自己最深印象係呢一段，因為杜甫江閣佢係一棟即係傳統建築咁樣，但係你呢間鋪係喺佢呢棟傳統閣樓入邊嘅，定係話喺旁邊？
0: 旁邊。
1: O K， 因為當其時我都有即係影外景但我記得我好似冇行入到呢個閣樓入邊嘅，佢更加
0: 我都冇 啊！
1: 你都冇，但係你就喺周邊有行。
0: 係啊，周邊。
1: 嗯，咁但係當日有冇睇到煙花呢？即係除咗話遇上一個咁熱心嘅當地人啦，送上一杯冬天裏的暖茶，有冇欣賞到冬天裏的绚烂嘅煙花？
0: 冇啊，因為落雨啊。
1: 哦，係喎，落雨唔可以放煙花。
0: 啊，
1: 系咯，我哋好多朋友都知道逢周末啦，其实会有呢个烟花嘅汇演啊，我哋成日都觉得哇，好豪气啊，个个星期都可以睇烟花。咁如果天气好嘅话咧，真系不妨可以提前去到呢个江边啦，压翻个靓位啊，同时可以欣赏下一啲烟花嘅。今日咧带大家去打卡嘅地方咧，就系湖南嘅长沙啦，从大湾区出发咧，好快就可以抵达嘅，大概两个零钟嘅高铁啦，咁啊，今日咧雅婷咧亦都系喺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第一日嘅行程，究竟第二日又遇到边啲有趣嘅景点、有趣嘅人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5: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6: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7: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8: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9: 你准备好未？
1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目的地系湖南长沙。咁讲起长沙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噶吓，咁啊当地咧亦都有好出名嘅一啲景点啦，譬如同呢个悠久历史文化相关嘅包括有岳麓书院啦，或者系汉皇陵等等啊吓，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啦必到嘅地方咧就系不止。洲头啦，或者系第一师范啊，咁啊，湖南咧亦都系全国十大嘅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当然啦，对于 Z 世代嚟讲啦，听闻就话流传住一句说话，就系大学生咧必去嘅城市啊。今日我哋亦都请嚟咧一位大学生咧，系雅婷，同我哋分享翻咧佢嘅。 獨自出遊嘅一個經歷嘅。Hello， 雅婷。
0: Hello， 大家好。
1: 嗯，咁喺第一 part 咧，已經係了解咗咧，你今次係三天兩夜嘅行程啦。咁係自己係出遊嘅，咁亦都分享咗咧，揾咗一間好特別嘅係新疆風味嘅咖啡啊。咁啊，亦都去到呢、這個道府江閣嘅時候咧，偶遇到一位咧非常之暖心嘅店主啦。冬天入邊可以嘆到一杯嘅暖茶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其他你好想分享俾大家嘅打卡點？
0: 咁就係第二日嘅早餐，我去咗一间叫做东茅街茶馆。
1: 嗯，饮茶啊，咁当然同我哋大湾区人饮早茶唔一样啦。喺长沙，去茶馆又系点样嘅一种形式咧？
0: 咁佢呢间茶馆咧，又系一条巷仔入边嘅。
1: 嗯，
0: 我酒店到嗰度咧就十分钟嘅啫。
1: 哦，所以你係步行過去嘅，
0: 嗯，步行過去，
1: 又好似即係咖啡店咁樣提前就直奔啦，知道揾到佢，定係話散下步偶遇到佢？
0: 咁呢個又冇喎，係、我第一日晚上諗住聽日早餐啊，食乜嘢啊嘅時候，突然間刷到嘅。
1: 哦，係，其實都係通過社交平台先提前種草啦。咁、事實上呢一間茶館有啲咩食呢？
0: 佢都係一啲長沙好特色嘅早茶啦，同埋一啲
1: 長沙特色嘅早茶係點樣？
0: 一碗粉，
1: 嗯，
0: 一杯豆漿，
1: 嗯，
0: 仲有啲雲吞啊，都係啲好平常嘅嘢咯。可能比較
1: 長沙係咪殺豬粉啊？唔知有冇記錯啦。咁當然其他長沙美食我哋記得比較多嘅，可能臭豆腐啊，或者係小龍蝦啊等等呢啲啦，或者好多辣嘢啦。早餐好似似乎冇咩太多留意嚇，所以都係你係飲豆漿係食粉嘅，
0: 飲豆漿食雲吞。
1: 哦，食雲吞 ，OK。
0: 咁係太飽啊，驚。
1: 咁點解你對呢間嘢印象咁深刻呢？食嘅嘢好似聽起身平平無奇啫喎。
0: 咁梗係唔係食嘅吸引我啦，係佢嘅環境。咁佢環境咧，佢嗰啲凳咧係嗰種老式嘅四方台，
1: 嗯，
0: 然之後再加嗰種竹邊嘅凳，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屋企會有嘅嗰種凳仔。
1: 哦，
0: 係啊，
1: 係竹整成個凳，所以其實成個環境真係好似好懷舊、好 old school 嗰種感覺喎。
0: 係啊，佢、就唔係，佢都唔係嗰種好精緻嘅裝修嚟噶。
1: 嗯哼。
0: 就好有長沙風味。咁其實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呢，係我一入到去，當時一樓已經滿曬人㗎啦。我喺二樓食嘅。咁但係我一入到去，我又見到有一台四個老人家。
1: 嗯。
0: 佢哋四個係聽障人士。
1: 嗯。
0: 係啦，佢哋用佢哋大家都
1: 手語。
0: 係啊，佢哋用手語交流。
1: 嗯。
0: 哇，好激情喎，仲要傾得好開心啦，然之後。嗯，我睇落去就有講有笑啦，但係佢哋就係用緊自己嘅方式去生活。我覺得喺呢種咁煙火氣入邊咧，仲有無聲嘅歡喜，我覺得好感動啊！
1: 所以依然都好似江邊嘅嗰一杯暖茶一樣，令你印象更加之深刻嘅，或者你眼入邊更加之美麗嘅風景，係當地人嘅熱心或者係。佢哋嗰種歡欣，佢哋嘅平和，佢哋眼入邊嘅光，更加之打動你。
0: 所以其實我又明白咗一句話啦，就係話其實生活中咧都係要善於去觀察嘅。即係如果我玩住手機入去，我就冇辦法睇到哇，原來咁温馨嘅、哦，有一台咁嘅氛圍。系咯，
1: 你呢个 point 好好啊，因为最近亦都系兴起咗好多唔一样嘅打卡嘅方式啦，譬如特种兵式啦，呢个亦都系大学生独有嘅一种啦，一日之内可能打卡八个点啊，咁样，咁啊追求一个大而全啦，一定喺短时间之内囊括晒咁多嘅热门嘅打卡点，咁但系你今次其实系一次漫游啊，漫步嘅漫，亦都系慢低落嚟嘅慢，所以你有更多嘅时间用心。去观察呢个城市入边生活嘅人，去感受呢一间细细地嘅带住古早味道嘅早餐店，佢嘅嗰种质感，佢带俾 當地的一些茶客的那份暖意和感動。其實真的通過自己的觀察，反而令到這一趟旅程它可能沒有很多太绚丽的或者是很大的景點，但是你記低的時間，這種記憶會流傳得很久。
0: 是啊，真的啊，因為我是

0: 上年噶啦，已经。
1: 嗯。
0: 但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嗰个环境同埋嗰个氛围。
1: 佢哋对话嘅时候，嗰种手舞足蹈，佢哋嘅嗰份欢欣，佢哋之间嘅亲密吓、可能喺度分享紧一件好幸福嘅事啦。咁我觉得亦都系旅途当中好重要嘅意义，因为一开头你讲到话，今次旅程其实系希望去逃离一个令你唔系咁开心嘅地方，或者系暂时可以揾到一个令自己内心平和嘅一个方式。其实通过咁样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啊！
0: 嗯
1: 嗯，咁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喺长沙边啲你想同我哋分享嘅场景啊，或者系打卡点咧？
0: 咁著名嘅景点就唔多讲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想提到嘅就系另外一个我去探店嘅地方，佢叫做长沙购物仓时光机。
1: 哦，购物仓即系专门系展示以前嗰啲古老嘅一啲物件嘅，
0: 系啊，
1: 但系咩类型嘅物件咧？
0: 佢喺东风路嘅文创园入边嘅，
1: 嗯，
0: 真系有一句话讲就系一秒带你穿越翻80年代嘅长沙。
1: 哦，系咪有啲好似我哋广州而家有好多？
0: 购物店啊，
1: 购物店或者是以前的大型厂房改造的、好像太古仓啊这样的一些艺术空间呢。
0: 是啊，包括这间店呢都是由老北站铁路机械化工厂房去改造而成的两层大仓库。
1: 嗯，是铁路的厂房来的。
0: 是啊是啊。
1: 哦。
0: 那一入去呢就是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老物件啦，嗰啲老式收音机啊，手写情书啊，蝴蝶牌嘅缝纫机啊，当然啦，我未见过，但系咧，我以前睇嗰种古代，即系80年代嗰种电视剧啊，咩父母哀钱啊嗰啲，有见到过啦。咁然之后仲有铁皮青蛙啦，呢个系我最熟悉嘅，因为我都玩过。咁然之后一秒将人拉翻童年，当然唔系我嘅童年。
1: 哦，即大家睇到呢啲老物件啦，會即時翻去，即係可能某一啲80、90年代或者70、80年代嘅當時嘅生活嘅場景啊嚇。咁當其時呢一個地方其實係咪都離市區長沙市區係比較近，係咪？佢唔會係太遠嘅一個地方。
0: 唔記得啦，但係應該唔遠嘅，我去啲地方都唔遠。
1: 咁我除咗話有得睇啦，有冇一啲即係文創品啊，自己可以買可以帶走咁樣咧？
0: 有啊，二樓就有好多嘅杯具啦、首飾啦、手工品啦、復古型嘅包包咯。
1: 即係可以喺呢個空間入面有，我諗都有唔少，即係有文藝 feel 嘅、有創意嘅年輕人啦。利用呢個空間打造出屬於呢個時代可能年輕人鍾意嘅一啲小物件啦。咁我除咗大家可以逛啦，亦都可以去買啦，將呢啲有意思嘅文創品啦去帶走嘅。當然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景點佢係免費開放嘅定係需要買飛嘅呢？
0: 免費開放。
1: 哦，
0: 直接冲，
1: 直接去就 OK 啦。
0: 系啊，
1: 嗯，
0: 而且佢仲设有好多嘅打卡点啦。如果你唔想去买嘢，你都可以单纯去打卡嘅。
1: 嗯，
0: 因为佢有好多嘅复古嘅站牌啦，嗰种铁轨啦、信号灯啦，其实佢都保留住当时嘅嗰种样貌嘅，随手一影就系电影咁。
1: 嗯，
0: 好适合两个人啊，或者系大家一起去打卡嘅。
1: 咁今日雅婷其实推荐几个地方咧，都比较即系宝藏啊吓，唔系一啲大路嘅，平时我哋大家会去嘅一啲目的地啦。包括有咖啡店啦，亦都有文创园啦等等。咁我相信对于后生嚟讲，如果你亦都希望喺一个距离自己生活嘅城市唔系太远嘅地方啊吓，揾到一个短时间嘅逃离嘅话，亦都可以感受下当地文化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去到长沙嘅。咁今日咧，唔该晒雅婷带俾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好嘅推荐，继续同你喺节目度详细倾啊！下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嚟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今日咧9月10号教师节啊吓，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整理一下啦，即系全国各地吓，特别系啦我哋大湾区啦、广东啦，有边一啲啊教师节嘅景区免票或者半价福利活动噶？
3: 首先了解一下啦，如果你要从呢个南沙客运港出发咧，去往香港嘅话咧，真系有非常之大嘅福利啦。从即日起至到9月13号，只要你系有呢个有限校嘅教师资格证嘅话咧，就可以凭借住呢张证免费去搭船啦吓。咁当然啦，免费嘅船票咧系仅限普通位嘅，而且咧呢个免费嘅船票咧系包往返。咁啊，可以喺呢个南沙同埋香港嘅客运售票处啦，去凭借住自己嘅教师资格证去领取呢一张嘅免费船费啦。
2: 咁而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吓嘅老师啊，坐高铁咧都有10倍嘅积分嘅，咁由今日开始啦，一路到年底吓，12月30号啊，只要你喺到站嘅时间系呢一个日期之前嘅车次就可以噶啦。咁只要咧你注册咗啦，即系12306嘅铁路畅行啊，成为啦铁路嘅常旅客会员啦，并且完成教师资质核验嘅教师群体，就可以享受10倍积分。咁普通会员咧搭车到站咧就会获得5倍积分啦。咁如果你系教师咧就有10倍积分啦。咁每100积分咧就等于1蚊，系真系可以当钱。你下次搭高铁的时候可以抵扣的。
3: 另外有很多的景点在这个教师节期间都有优惠政策。我们先从广东的景点数起，譬如去到中山的话，大家可以去到这个中山的影视城，而且不单止面向是教师，甚至乎是学生都可以享受这个免票的优惠的持续时间去到这个月底9

0: 9月30日之前都 OK 噶。
1: 嗯，咁啊，东莞方面咯，和观音山景区啦，喺今日啊吓会有咧教师福利嘅，咁啊景区啦会为前100个入园嘅教师啦送上定制嘅鲜花啦，同时都布置咗啦好有氛围感嘅教师节主题打卡点噶。咁啊，各位吓老师们啊，可以喺呢度咧留低自己珍贵合影啦，度过一个咧好有仪式感嘅专属节日嘅。而另外啦，由即日起一路到9月13日啦，观音山景区啦，亦都系面向全体教师以及系教师随行人员吓，都可以有咧景区会员嘅专属特惠票价嘅。咁啊，意味住咧，即系老师们啊，一家大细去吓，又或者咧，你身边有老师朋友，你带埋佢一齐去啊！
0: 快啲码住你嘅老师朋友啦！
1: 吓，佢就系你个 pass 啦，咁样样吓。咁啊，全国教师持有本人嘅教师资格证加身份证，喺日校服务中心完成登记之后咧，就可以开具相关嘅优惠证明，咁就大家啦可以免景区门票入园噶啦。
0: 嗯，咁而深圳嘅海上田园啦，亦都系从即日起咧去到9月30日啊，吓都有优惠政策嘅。咁啊喺今日啦，教师节嘅当天啦，系全天都可以免票入园嘅。其他嘅时间啦，亦都可以打折啊，譬如系打到5折咁样嘅。如果要住嘅话咧，住房咧喺教师节当日咧，亦都可以打个55折嘅。
1: 啊，几好咁啊，去到肇庆啦，肇庆嘅星湖啦，喺今日吓全国持证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等等有效嘅证明文件咧，系免费吓去到坐七星岩嘅环湖全景游船嘅。而另外啦，七星岩嘅星湖夜游游船啦，同埋啦鼎湖山嘅蝴蝶谷游船咧，都可以免费乘坐嘅。咁大家啦要留意一下，其实几抵坐嘅，一日之内坐晒3种船啊吓。
0: 系咯，因为通常话嗰啲免票政策咧都系大门票啊嘛，咁但系今次咧即系星湖景区佢系即系专程系送免费船票，
1: 请你搭艇咁样几好啊嘛，几好，
0: 可以放松下。
1: 冇错吓，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另外啦，全国吓仲有边啲嘅景区有教师节嘅免票优惠或者优惠嘅活动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继续同你数一数啊！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起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时间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嗱，今日系教师节啦，咁啊头先咧同大家啦已经数过吓，即系广东省内嘅，同埋一啲啦即系大交通啦，有边啲教师节嘅优惠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啦，大湾区以外嘅唔同地方系有边啲教师节优惠福利啦。
0: 嗯，讲到贵州方面啦，呢个犀利啦，佢唔单单系话9月10日或者系9月份吓，其实咧对于人民教师佢一直都有咧个优惠嘅措施嘅，只要你去到佢。一马游贵州呢个小程序上边去进行认证就 OK 噶啦，凭借住教师嘅身份证明啦，同埋职业嘅相关嘅证明就 OK 啦。咁啊，登录咗之后咧，提交资料，24小时之内有审核，审核通过咧就可以享受佢嘅优惠政策嘅，全年都可以享受贵州全省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嘅优惠啊。
1: 嗯，冇错啦，同埋咧，即系因为一马游贵州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好多次啦，佢系一个即系。整个贵州统一的一个购票平台来的，你又不用担心在一些 OTA 平台上面要入什么资料啊，或者买错票型会被人呃啊这样。你直接可以将自己的资料啦，或者一些即所谓优惠的资料啦，全部输入入去，它就会自己改价格的啦，十分之方便。除了说有教师的优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包括医生啊、医护人员啦，又或者甚至是警察啊、军人啊等等，都会有独特的优惠措施啦。还有因为跟广东亦都有一些对口的帮扶啦，所以其实咧，如果你入嘅嗰个身份证号码咧系广东嘅、或者港澳嘅，都会有特定嘅优惠，冇错吓，即刻就会减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另外啦，仲有啦，广西方面吓，广西壮族自治。

0: 区嘅遥望天下景区啦，由即系起一路到九月十三号，全国在职教师、退休教师都可以吓，凭住你嘅教师资格证咧就可以免首度门票噶啦。咁啊，如果咧你要去洞天胜景嘅话咧，就只需要购买接驳车飞35蚊一个人咧就可以参观游览，而随行嘅家属只要你凭住户口簿啊或者结婚证啊，你证明佢系你屋企人啦、啊、咁样诶、都可以享受同等嘅待遇噶。
1: 咁另外啦，广西藏族自治区玉林六大嘅景区咧都有免票嘅优惠啊，系喺成个九月份嘅。咁啊，只要教师咧持自己嘅资格证同埋身份证啦，所有景区嘅首度门票都系免费噶。咁、其他嘅月份咧，亦都可以打翻个3折。咁啊，如果同屋企人啊、亲友啊或者系朋友一齐去咧，都可以享受到5折嘅优惠嘅。咁啊，当中咧免费嘅景区咧亦都几多下嘅。啱先讲到咧有六大景区啊，包括有大榕山国家森林公园、大榕山雪乐园滑雪馆、六川九龙山庄、都桥山风景区、耕读山庄同埋龙珠湖风景区噶。
0: 咁另外咧，福建方面啊，吓玲珑谷自然度假区咧，即系起一路到月底啦，都系吓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啊，凭住本人教师资格证等有效证明文件咧，系免景区门票嘅。而江西安义古村群咧，由即系起一路到九月十三号啊，吓咁啊，都系咧一样吓，凭住你嘅教师资格证同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景区大门票入园游览噶啦。
1: 咁另外咧，江西嘅水金啦，亦都有八大嘅国有景区系免票嘅，免票嘅时间咧系从今日起一路去到九月十三号，当中包括有红井景区、叶平景区、二苏大景区、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旧址景区、云石山景区、罗汉岩景区、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啊，咁大家咧攞住自己张教师证咧就可以享受呢啲优惠啦。
0: 咁如果咧即系想周末啊吓，简单出个省啦，玩下机动游戏嘅话，可以留意一下江苏嘅南京欢乐谷啦。由即日起咧到九月二十号，全国教师啦凭藉住教师资格证原件系免费入园嘅。咁因为门票都几贵下嘅，260蚊嘅吓，咁所以咧就都几抵下，轻松就悭咗呢笔钱啦。咁而且啦，你带埋两位嘅亲友啦，两位亲友都可以享受半价入园嘅优惠嘅。只要你系同一个账号、身份证同手机号啦，你就可以限购一张嘅免费票，而且啦可以提前去到官方合作平台购票啦，提前预约出行日期就可以噶啦。
1: 咁而苏州方面咧，其实都推出咗好多嘅教师免票嘅一啲优惠吓，即系喺去到九月三十号，亦都分开唔同嘅景区啦，有唔同嘅一啲具体嘅政策啦。我见到咧，基本上都覆盖咗绝大多数我哋需要去到嘅景区啊吓。而无锡方面啦，亦都系同样啦，个时间咧优惠期去到9月15号嘅，咁啊免票嘅景区咧都包括有江阴徐霞客故居啊、怡兴陶瓷博物馆等等噶。咁另外咧，宿迁市亦都推出咗教师免票景区，时间系一直到9月20号嘅，当中覆盖咗有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精世界玻璃艺术馆等等啊吓。咁大家咧记住攞住自己张教师资格证啦，我觉得行遍祖国各地啊都可以享受到呢个教师嘅优惠政策。
0: 冇错啦，亦都祝各位嘅老师们吓叹世界愉快，节日快乐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叹啦噃。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十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4: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3: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4: 我国不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港澳展馆亮相服贸会，依托独特优势搭建内地企业出海桥梁。
4: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乘组天地互动。
3: 伊朗方面称加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话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4: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身精情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